0: 购票详情了。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屋，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八点养生活，
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大家都说啊，日本主妇啊，非常的贤惠。他这贤惠呢，不单只是说一早上五六点钟给你开始做饭啊，还有这个连汤带水的，还有是说他们特别能够节约啊，但是节约的来呢又生活的非常精致。很多日本主妇啊就认为是说节约不等于不花钱，而是要把钱花在对的地方。他认为啊，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时，你就得赚更多的钱去买必要的物品，花更多的时间购物。开始进行节约前呢，转变一下花钱的心态，诶，就有动力能进行了。今天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日本主妇有哪些储蓄省钱的妙招，轻松就能实际操作啊！大家也不妨跟着做，相信一定有适合你的诀窍啊！在开始节约生活前呢，可以先环顾家中是否有没用到的生活用品，像是不常料理的干货杂粮啊，用过两三次就放置的手工艺工具啊，或者是很少用到的保养品啊、化妆品啊这些。日本主妇们呢，建议开始省钱前，先调试自己的心态，思考哪些物品是想要，哪些物品是必要的。通过思考后啊，就能避免花钱买下不必要的物品，减少浪费的习惯。日本主妇强力建议啊，每笔花费都要记下来，清楚是否有多余的支出，同时制定每笔费用的预算。像是比方说啊，食材一个月只用1500，娱乐费只花300，以免一不小心买了较贵的食材，多买一件衣服，并且每月固定结算，才能了解金钱的流向。所以坚持每日记账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重新检视固定费用。所谓的固定费用啊，就是每个月固定会花费的支出，比方说像是水电费啊、电信费啊、保险啊、房租啊等等等等，这些列出几项可以减少固定支出的方法，比方说改用省电的电器啊，或者是调降手机费率啊，或者是检查保险的项目，减少不必要的保险等等等等之类的。第三点呢，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有必要，就是不乱逛超市。你购买食材前呢，列出要采购的项目，所以呢，你到了超市你也不乱逛，诶，拿到需要的物品呢，就快速利落的结账，避免看到就想买，多买没列在清单上的物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有用。第四点呢，就是不追求最新的3C 产品。不少人将拥有最新款的3C 产品视为潮流象征，而年年都买最新款。但仔细思考啊，你是否真的需要吗？其实啊，3C 产品比你想象的还耐用，建议不要过度的追求潮流。第五点，不盲从折扣战。你像是双十一、双十二等购物节的兴起，当周遭环绕着每样都在打折的氛围时，特别容易刺激消费欲望，一不小心呢就多买不必要的物品。所以建议先列好预算还有清单，避免过度消费。再一点呢，我觉得在北美这一点是蛮需要注意的，就是检视日常生活的微小花费。比方说啊，像是我一出门，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就想来一杯咖啡。其实家里明明有咖啡机，而且还是很好的咖啡豆，为啥我就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就买一杯星巴克或者是 Tim Horton 呢？对吧？是这个买来就差那一口吗？还是说自己就是想消费啊？所以这个不妨适度减少购买的次数，或者是改成比方说你一周一次或者两次，达到省钱目的。日本主妇建议啊，不过度花钱是要持续一辈子的事儿，过度的忍耐无法长久持续。

因此从改变微小的浪费习惯开始着手，要找出不勉强自己的省钱方法才是最重要的。在实行节约生活时，不用斤斤计较，想着哎呦，今天不小心多花钱，这个月的存钱目标没有达到。你如果是一开始过于高标准执行，反而更容易放弃，不妨顺应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才能做到一辈子的省钱。而且啊，过度节省的生活容易造成疲倦或者是反弹，一不小心可能会反而花大钱啊，消除郁闷的心情。所以呢，不妨保留薪水的5%作为可自由花费的项目，保持适度的节约生活。当然了，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这个省钱的方法，就是假日想要出门玩啊，大多数人会选择比方说逛街啊，这个去餐厅啊，这样更容易花钱。所以呢，建议试着你如果不带钱包，去离家不远的地方散步踏青，公园啥的啊，同样能达到出门玩乐的目的，又能不花钱。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即使我们在国外不用微信支付啊，我们也还是有这个 Apple Pay 啊，或者什么 Samsung Pay 啊之类的，还是能够用手机，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带更好。那如果是嘴馋啊，想吃点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自己做料理啊，甜点啊，甚至是一些饮品啊，或者是自己动手做一些比方说毛衣等等之类的，不仅多了趣味，还能省钱，你说何乐而不为呢？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4: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3: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做了一件挺伟大的事情啊，不能叫伟大，因为是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吃 banana bread， 就是香蕉啊面包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蓬松版一点的，而且它是那种比较就不是特别干的，是有一点点带湿气的那种 banana bread。 OK， 其实我喜欢吃是因为之前在不管是在咖啡店啊还是在超市啊，都有很多地方有在卖，然后呢也有，我觉得去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家也会做这个餐后甜点作为这个选择。那我后来就看了一下这个 recipe 啊，菜谱，哎，觉得挺简单的哈。但是呢，唯一一个就砸在了这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其实之前做的步骤，比方说面粉啊、牛奶呀、鸡蛋啊、油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OK， 这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砸是卡在了这个。烤箱，因为呢家里的烤箱不是都特别大嘛，就是一般是这个厨灶底下就是一个大的烤箱，我想说就做这么一丢丢的这个面包啊，不至于咱把这么大的烤箱给开了吧，也是我图懒。然后呢我就看到，诶，我家里不是有一个这个空气炸锅吗，那我就可以用空气炸锅，而且空气炸锅之前有看到很多网上的这些博主啊，都说可以做蛋糕啊、甜品啊之类的。 啊，然后我想说，哎，那就用空气炸锅来代替我们这个很大的这个烤箱。那后来先告诉大家结果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然后我打开来，就是表面上上层跟就是表面啊底部都是已经是特别好的状态，就是那种微微焦的那种感觉，因为我里面还有加了一些核桃仁，所以都很好。但是我打开就是用刀切嘛，结果中间居然是稀的，就还是那种奶状那种乳状，你知道吗？就是放进烤箱之前那种状态。我就傻了，我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因为外面应该是30%-40%其实是已经是面包状的，那但是中间呢就是稀的。那我想说怎么办，那再放进去空气炸锅里面再烘一下。OK， 又烘了大概5-6分钟左右。好家伙，打开来之后外面的焦了啊，然后中间呢熟了。但是呢那种味道就好像不管是口感也好还有它的味道也好，我就觉得是说跟在外面吃的不一样。我非常自信啊，我之前做的这个糊糊就面粉调的呀都非常的好，因为都是按照人家的配方就一步一步的非常仔细的做，所以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就是失败是在我选择了空气炸锅而不是本应该的这个烤箱。啊，后来我想是说那其实这样子是不是一次很好的一节一个 lesson 啊，一个课，就是说以后做甜品的话还是应该用这个烤箱而不是空气炸锅。所以呢我又去做了一些研究。那空气炸锅呢虽说名字是炸锅，其实相比于普通的油炸锅来说呢其实它更接近烤箱啊，它是利用热空气循环的原理来加热食物。这里所说的这个烤箱啊是对流式烤箱，而不是就是普通的那种吐司烤箱。对流式的烤箱呢与吐司烤箱的差别在于它是否有一个风扇啊来促进内部热空气的流通。所以你看看你家的这个烤箱一般呢就是有这个风扇在里面的。因为它有这个风扇促进内部热空气的流通，从而使内部的温度更加的均匀，所以呢食物的烘烤也更加的迅速。而这两者其实通过价格就可以很明确的区分，吐司烤箱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功能也较为简单。而对于只是需要热几片面包啊还有披萨的小伙伴来说呢，吐司烤箱是经济首选。对流式的烤箱的价格就会贵哈，平时家里用的大烤箱大多都是对流式的烤箱，吐司烤箱，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老外的家里面都是有一个大的烤箱啊，在这个厨灶底下，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吐司烤箱在它的 counter 上面。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只是想要热一些这个面包啊，或者是热一些披萨啊，一些小的一些菜之类的，你就不想要开整一个大的这个对流式的烤箱，就特别的烦，你知道吗？那当然了，因为再说回来这个空气炸锅啊，因为空气炸锅的内部空间比较小嘛，而且空气炸锅的风扇它的这个速度要远远高于对流式的烤箱，所以呢使用空气炸锅来烹饪食物的时间也可以大大的缩短。比如使用空气炸锅来烤鸡腿啊、鸡翅等等，这就需要大概20-30分钟。但是你如果是用烤箱的话呢，可能需要1个小时甚至是更久。另外呢，家用烤箱往往需要很长的这个预热时间 preheat 啊，这就是让人很心烦的。尤其是我这种没有耐心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总是忘记开这个 preheat， 然后呢，就兴致勃勃的把这个东西放进烤箱里了，结果发现，哎，不对，还要有 preheat 这一个步骤。那目前呢，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空气炸锅呢，其实都不需要预热，而就可以直接进行烹饪了，所以它这个效率也是大大的提升了。 那虽然我们中文通常都说烤啊，但其实在英文中烤这个烘焙的方式呢，根据温度以及食材等都有很严格的划分。比方说toast 就是烤啊 ，bake 就是烘焙 ，roast 就是烘烤，还有这个烧烤啊，各种各样的烤。你像是toast 的温度稍低，通常呢只是为了加热食物，并且使它拥有这个焦脆的表面，比方说这个烤面包。你 bake 呢是对于所有面团类的食材而言，比方说饼干啊、面包呀、蛋糕啊等等。roast 呢是用封闭环境下，例如烤箱烘烤这个肉类啊、蔬菜啊等食物，还有这个 grill 啊，通常是在敞开环境的明火上烧烤，比方说 barbecue 等等。那这些东西都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和烤箱在烹饪方式上的区别啊。因为热空气循环的加热原料，空气炸锅和烤箱都能够完美的对食物进行 bake 和 roast， 但是空气炸锅可以对食材制造出这个烧烤的效果更好啊。而传统的烤箱通常还带有像是 toast 的这种功能，这点是空气炸锅无法取代的。那空气炸锅呢，因为内胆容量小，热风循环快，所以呢它烹饪出的这个食物它口感更脆，而烤箱烤出来的食物呢就会更多汁儿一些啊。这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不同的菜呢不同的这个食材，你也要选择不同的这个这种烹饪方式。那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用油啊，用油的话呢可能是大多数用户选择空气炸锅的首要因素。那空气炸锅在处理像是鸡翅啊、鸡腿啊这些食料时呢，可以不添加任何食用油，这不是很多它的这个卖点之一吗？而对于像这个土豆啊、蔬菜啊以及其他不含油脂的食材时呢，也只需喷上一些油就可以了啊，连刷都不用刷，就喷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另外呢，因为空气炸锅的内胆可以滤油，那在烹饪时呢，几乎不用担心食材会浸在多余的油脂中影响口感，所以呢，这也是很多人选择这个空气炸锅的原因。再一个就是说清洗，像是我个人呢，就是因为我没有选择用大的烤箱经常做菜的原因，是因为天哪，这个清洁过程真的是太难了，因为烤箱大嘛，然后呢你一烤了之后它又凝固在那边，所以呢就很麻烦，其实就一个字，懒。就想着说空气炸锅就一丢丢哦，相对于烤箱来说，那清洁的话呢，而且他们都用的是这个不粘的涂层，而且可以整个取出，所以呢清洗就比较容易。而烤箱呢则会有这个油腻啊粘在四壁，相对于来讲呢就是清洁更加的麻烦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这个食材，不同想要做出的效果来选择到底是烤箱好还是空气炸锅好，这一点呢就得交给你自己来判断了。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9: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0: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1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0: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il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1: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10: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1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3: 师傅驾到
1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4: 八点样生活，
15: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4月30号凌晨，伦敦市中心滑铁卢广场，一座神秘的雕像无声无息地出现，叶枫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基座之上，一位西装革履、趾高气昂的男人手持猎猎战旗，旗帜却逆风裹住了他的头颅，目中无人。他昂首挺胸，阔步向前，即使下一步即将踏空，坠入无尽深渊。雕像没有名字，没有解释，只有角落处一串字母昭示着幕后的推手 Banksy， 全世界最神秘的艺术家班克斯。此举一出，全网炸锅，班克斯又在起脸开大。滑铁卢广场之上，英雄与神奇林立。从铁腕镇压印度起义的劳伦斯勋爵，到19世纪军事扩张的执行者克莱德勋爵，还有一尊金光闪闪的战争女神雅典娜，而这座雕像就行走在他们之间。评论家写道，帝国的历史充满着战争与吞并，盲目的民族主义却依然在大步向前。游人蜂拥，媒体报道，班克斯却只是在社媒上承认是他的作品，再无一言，不解释，不露脸。几十年来，班克斯依然神秘反叛，挑衅着全世界。或许您还记得咱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的2018年那个震惊艺术圈的名场面， 拍卖会上，他的经典作品《手持气球的女孩》以140万美元成交，全场瞩目。下一秒，画框启动自毁程序，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画作碎尸万段。更讽刺的是，后来班克斯将其更名为《垃圾桶里的爱》，三年之后拍出了2500万美元的天价。有人无语，对不起啊，是我看不懂艺术。没关系，班克斯也不懂，他曾用一幅画作来回应那些狂热的竞标者，上面写着：我真的不相信你们这群笨蛋居然真的买这狗屎。猖狂，不可一世的猖狂。班克斯成功惹怒了艺术圈的权贵，媒体一针见血，艺术圈讨厌班克斯，因为他让他们看起来像傻瓜，并证明整个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声望经济可以被一个戴着面具的人所戏耍。于是追捕班克斯正式开始。告示里面写着，这位英国街头艺术家的身份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并且一直被严密保护着。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路透社记者从乌克兰一个被炸毁的村庄一路追寻到伦敦和曼哈顿市中心，最终揭开的远不止一个名字。今年三月，路透社发布深度调查报告，是要揭开班克斯的真面目。坊间一直流传着班克斯的奇闻，他喜欢吃披萨，镶了颗假牙，戴银耳环，是屠夫和家庭主妇的儿子，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的长相，所有的照片都被打了马赛克。唯一确定的是他生于70年代，如今是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人，但是调查记者依然找到了蛛丝马迹。2000年，一名男子因涂鸦广告牌被逮捕，经交叉比对，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班克斯，而他在悔过书上的签名为 Robin Cunningham， 经多方考证，2008年他改名为 David Jones， 从此销声匿迹。然而当记者把板上钉钉的证据交给班克斯前经纪人时，对方只是笑着说，你们说的那个人，我多年前就杀了他，你永远也找不到他。班克斯匿名一开始就是为了躲避追捕，涂鸦本来就是破坏公物，他的作品内容更是罪加一等。他反对强权与战争，把冰冷尖锐的捷克刺猬幻化成儿童的跷跷板，废墟之上，铁锈之中，谁来守护童年？他嘲笑权贵与资本，西装革履的精英递给残血小狗一根骨头，背后却藏着锋利的钢锯。你看，最残忍的收割总爱伪装成最慷慨的赐予。他揭穿资本逻辑社会真相，商人手持经济上升的指数红线，鞭笞驱赶老弱病残底层人民。班克斯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当权者的伪善，繁荣背后的黑暗。人们对他议论纷纷，既得记忆者对他恨之入骨。他在采访中笑，直到无人知道我是谁，才有人听我讲话。他的作品越来越出格，越来越扎心。2018年平安夜，塔尔伯特港墙壁上出现一个小男孩，他张开双手亲吻雪花。转角一个垃圾桶燃起熊熊大火，那不是白雪，是灰烬。去年圣诞，他又在街角画下两个孩子，他们并肩平躺，指着天空，那里没有星星，只有脏臭的风。他也曾在一处废弃的农舍画过一扇窗，孩子拉开窗帘，小猫张望晨曦。不久后，承包商的吊机拆除了春天，网友却一片叫好，此刻艺术已成。或许希望的残骸比希望本身更有力量。班克斯的作品是反抗的，时常也是悲伤的。他说，没有什么比那些口口声声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更危险了。世界上被歌功颂德的英雄与神明已经够多，他想看看深渊。 他让麋鹿驮起流浪汉，将枪口对准和平鸽。他在被导弹轰炸的废墟画了一只小猫咪，他望着小女孩，怎么你也没有家人？他为被砍伐光秃的树干喷洒绿漆，森林截肢，春天已死。去年班克斯完成了一幅极具挑衅性的作品，在伦敦皇家司法院的门口，一个头戴假发身穿法袍的法官正用法锤殴打一位抗议者。一天前，约有900名反对政府禁令的抗议者被捕，司法院很快就用高压水枪对涂鸦进行清洗，不知是水力太微弱还是老墙太腐朽，清洗之后反而更像一滩鬼影和污点。有人批判班克斯狂妄自大，以下犯上，有人嘲讽他哗众取宠，谈何艺术，班克斯却无动于衷。我并不在意说服艺术界人士，我所做的事情是艺术，艺术界是现存最大的笑话，它是过度特权、自命不凡和软弱者的养老院，字字诛心。艺术圈鄙视他，涂鸦圈也看不上他。为什么街头艺术家涂鸦就是破坏公物，而班克斯涂鸦却成了作品？同行问。甚至当他在广场上树立起一尊满是嘲讽的雕像时，伦敦市长还会夸赞班克斯拥有一种卓越的能力，能激励不同背景的人去欣赏现代艺术，他的作品总能引发巨大的关注和讨论，市长希望这件最新力作能够被保留下来，供伦敦市民和游客欣赏。班克斯成了特例，匿名是宣言，作品是金钱。他有指定的鉴定机构害虫防治办公室，专门鉴定其真迹，并决定谁有资格购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或拍卖，其中一幅寻获地景上的女孩与气球画作，近日预计拍卖价高达1800万美元。水涨船高，班克斯也不遮掩，他坦白，我告诉自己，我用艺术来表达意义，但也许我只是用意义来宣传我的艺术。我否认自己背叛了初心，但我现在住的房子比以前大得多。与此同时，他又一直致力于公益。2020年，当疫情第一波高峰席卷时，南安普顿综合医院的走廊出现了一幅画作。画中男孩把蜘蛛侠和蝙蝠侠的玩偶扔到一旁，高高举起一位飞翔的护士的玩具。当现实世界崩塌时，拯救我们的不是超级英雄，而是平凡的医护人员。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我希望这幅画能让这里稍微明亮一些，即使它只是黑白的。班克斯在纸条中这样写道。一年之后，这幅作品被拍出1680万英镑的天价，创下班克斯当时的拍卖记录。据拍卖会称，所得款项用于支持南安普顿大学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福祉。如今，人们对班克斯的争议与追寻从未停止，谩骂、解读、揭秘、吹捧，他全当耳旁风。他神出鬼没，他无法无天。他说，如果你想说些什么，想让人们倾听，那就必须戴上面具。如果你想诚实，那就必须活在谎言中。或许有一天，班克斯的真面目会公诸于众，没准哪一次，这个50多岁的老头便会停止创作，但他好像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说，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的时候，另一次是在稍后，当有人最后一次叫出他的名字的时候。身为恶棍，死作英雄，这是班克斯留给世界的话。也许谁是班克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班克斯。
14: 八点养生活，
1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石油危机， 正进一步影响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自食品包装袋宣布变成黑白的之后，最近日本多地出现了垃圾袋荒，垃圾袋简直就是一袋难求。青森、爱知、静冈等地区垃圾袋的货架早就已经被扫荡一空，具体的补货时间犹未可知。如今货架上都是 sorry 全场的提示，由于原材料短缺，供应不稳定，非常抱歉。店员坦言，专用垃圾袋已经缺货很多天了，不少民众忧心以后该怎么扔垃圾。为什么要抢指定垃圾袋啊？因为不抢可能会被罚款。众所周知，日本对于扔垃圾有着严苛繁琐的规定，细分到各个市、区、町、村都能各自制定细则，具体到每种垃圾都有相应的扔垃圾日期，甚至连垃圾袋也要分门别类，具体到不同的垃圾种类要使用相应的指定垃圾袋，强制要求大家必须购买所在地政府发行的垃圾袋。这些指定垃圾袋大多都是透明或者半透明，以便看清所装的垃圾。一般垃圾袋会以颜色区分垃圾的种类，比如红色是可燃，蓝色是不可燃。如果用错垃圾袋，或者用了别的普通垃圾袋，负责收垃圾的工作人员会拒收，并且会在垃圾袋上张贴明显的警告标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多次的话，再加上居住的是公寓，那么公寓管理员将会对你劝导。在一些地方，比如横滨市，如果反复无视警告屡教不改者，可能会被处以2000日元以下的行政处罚。具体的细则因不同地区而有所不同，可以去当地一所领取垃圾分类手册。那日本使用的指定垃圾袋通常是由聚乙烯制成的，聚乙烯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鉴于中东的紧张局势，石脑油供应短缺，从而影响垃圾袋的产量。由于石油原料告急，一些城市放宽规定，比如爱知县江南市在可燃垃圾回收日的这一天，哪怕垃圾是用非指定垃圾袋装的，工作人员也照样不误回收。放在以往，这些垃圾可是会被张贴醒目的警告标识并打道回府的。此外，青森市、富士市允许市民用非指定垃圾袋或用普通的半透明塑料袋代替。千叶县市原市实施每户限购两包垃圾袋的规则，静冈县玉电厂市也实施了每人两包的限购规则。兵库县加东市推出全新的垃圾袋套装，包含纯色垃圾袋以及贴纸，一套十个垃圾袋加十张贴纸的价格与原来的十个指定垃圾袋价格一样，都是300日元。宫崎县不再强制要求使用指定垃圾袋，只需在作为替代的塑料包装袋上注明垃圾的种类。可是情况还是日益恶化，如今在日本一些地区，就连这些替代塑料袋也缺货了。缺货导致垃圾袋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其中青森县鹤田町从6月1日开始将指定垃圾袋的批发价格提高 17% 左右。由于指定垃圾袋的制造成本急剧上升，石川县金泽市的政府预算只能订购半年份的垃圾袋，剩下的半年份只能等到石脑油价格下降之后再做决定。日本环境省表示，日本垃圾袋主要生产商在本年四月的出货量已经是去年同期的 1.1 倍到2倍。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垃圾袋购买量却是以往的3倍。对此，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呼吁民众别一窝蜂抢购指定垃圾袋，我们还有很多存货能够保障基本供应。他希望民众能够保持冷静。事实上，石原弘高话里话外都在埋怨民众抢垃圾袋。抢什么抢，都怪你们恐慌抢购，导致一些地区已经买不到垃圾袋。紧张的中东局势 进一步影响日本的各行各业，食品袋变黑白，汽车生产原料不足，医疗物资供应受压，垃圾袋缺货。其中食脑油短缺则紧紧扼住日本经济的命脉。根据帝国数据库的调查显示，日本近畿地区至少有9700家企业与主要石化产品制造商进行交易，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这9700家企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占到近畿地区制造业的 35%。 如今的日本政府不断用舆论安抚民众，我们的石油储备以及石油制品、化学制品等各方面储备充足，大家无需过度囤积。对此，日本民众并不买账，纷纷指责高市早苗以及日本政府的不作为。也有民众表示，干脆废除指定垃圾袋规定就好，省时省力，省心省钱。根据日本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 132.8， 较上年同期上升 4.9%， 升幅较三月的 2.9% 大幅上升，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涨价和石油产品石脑油供应紧张，导致石油制品和化学制品的价格大涨。在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能够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面对创下三年新高的企业物价，日本央行负责人表示，原油涨价正逐渐影响到广泛产品，预计今后此类影响将继续扩大，而部分产品将会把上涨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中，而最终为此埋单付出代价的还是普通的民众。好了，讲个不那么沉重的啊，亨特正在家里看电视，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提示，后院摄像头检测到有动物，然后门铃就开始狂响。他去开门，邻居站在门口喊，他们降落到你后院了。亨特一脸懵，什么玩意儿降落了？邻居补了一句，热气球。亨特和老婆珍娜冲到后院玻璃门一看，草坪上站着一篮子13个人，正朝他们挥手说早上好。这件事发生在4月19号早上8点半，地点是加州特曼库拉，一个巨大的热气球带着飞行员和乘客完美降落在亨特家后院一小块草地上。机上一个乘客布里安娜后来说，飞行员在空中通知大家，因为燃料不足，加上风向突然变了，必须紧急降落。他回忆说，飞行员说风停了，我们得降落，而且燃料只剩一点点了。飞行员本来想降落到附近街道上，但没赶上，就精准地把热气球引导到了后院。布里安娜和老公坐这个热气球是为了庆祝结婚10周年，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坐热气球，结果纪念日变成了紧急降落。亨特说，飞行员简直太厉害了，完美降落在后院的正中间。他家后院有个大坡，草地部分特别小，飞行员把热气球就刚好给放到了草地中央，热气球没有碰到任何东西，更是没有人员伤亡。飞行员让所有乘客下来后，自己又升空了，飞到附近街道上降落，接下来把热气球拆掉了。邻居们都跑出来围观，13个乘客站在篮子里朝房主挥手说早上好，就好像他们是来赴约吃早午餐的，只是亨利忘记了这回事儿。那么这家热气球公司叫魔法冒险，网站上说他们专门提供在特曼库拉葡萄园上空的浪漫热气球之旅。公司老板丹尼说，飞行员判断得很好，做了正确的事儿。他们大部分时候降落在葡萄酒产区，通常那边的后院比较大。这场景真的就好像迪士尼童话故事一般，热气球没有撞到房子，也没有撞到树，就贴着篱笆这么下来，然后欢乐了 一群人。也祝您拥有一个欢乐的周末，咱们下周再见了。子君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5: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4: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付清洁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5: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4: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6: 今天到老，我
7: 七号曾庆乐
6: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9: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多亏了有善心的人士，不然的话呢，这个事情就是悲剧的这个结局。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家庭吧，女士带着她的这个男朋友哈，她跟前夫离婚了，她带着男朋友呢，还有两个小孩儿。啊，然后两个小孩呢就一起去葡萄牙去玩，而且去葡萄牙不是去大城市哈，去一个有很多森林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玩了之后呢，他们就把孩子扔在了这个森林里面。然后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两个小孩，非常小的小小孩，五岁跟两岁吧，三岁这样子的小小孩。他们就在一个就是森林外面的外围的一个人烟罕至的地方，在那儿走，慢慢的走，其中小小孩还可能膝盖受伤了，然后边哭边走哈，幸好有一个车子经过，然后车里的人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立刻呢就把小孩呢带到自己家经营的面包店呢去这个照顾，然后当然就报警了。然后问那个两个小孩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你们是被谁扔在这儿，是迷路了吗，是跟爸爸妈妈失散了吗？后来就发现就是他们从法国呢被妈妈以及妈妈的现在的男朋友带到了这个葡萄牙这个森林这里，然后跟他们说呢要骗他们要玩一个什么捉迷藏的游戏，把眼睛给蒙上了，蒙上了之后呢，然后两个小孩呢真的是还玩了几分钟哈，后来哥哥比较大的小孩就觉得不对劲儿哈，把那个蒙布呢就扯开了之后，发现就是妈妈以及妈妈的男朋友都已经不见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在这里呢，是就是走了好久好久呢，走到了外围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善心的人士。然后就是他妈妈当然也被警方呢发出了全国通缉令哈，在海滩上有看到有就是有一个人也是留意到这两个人的样子，可能警方也都有这个通缉犯的这个模样吧，照片这些，然后又报警了，已经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是爸爸法国的爸爸已经赶到了这个葡萄牙，反正小孩子是安全了，但是多亏哈，有时候世界上的这些善心人，真的这个事才没有变成是悲剧。后续如何呢，我们还要看看媒体的报道。然后另外一个失联了六天之后呢，哎，珠穆朗玛峰又现了奇迹。珠穆朗玛峰这几天的天气不错，我看到就是要登顶的这个地方还排起了长队，要排好几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登顶，然后大概有1000多人在珠峰排队排着呢，要这个登上这个山峰。然后同时有一名的尼泊尔登山向导在珠峰呢就失联了，他一度呢被认为是已经丧生，最后在失联六天之后，可能这个向导呢他还是很有经验嘛，他本来就是带着人上山的，被发现他沿着冰面爬行下山，所以这个他是最后爬回到了珠峰的大本营。联系到我们上次还有一位群友在这个珠峰大本营给我们拍回来的照片哈，我觉得这个去珠峰的人都是颇有勇气的。然后这一位的这个尼泊尔登山的向导，他叫达瓦，他就是在失联了六天之后最终呢被发现。他其实呢这个一度被人们认为他的生还的希望很渺茫了，但是呢反正不断的这几天都有这个空中的直升机还有清理队呢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寻找他嘛，然后就发现说诶，在那个这个山峰尖上哈，冰面上有一个登山者呢正缓慢的滑行下山，诶，然后走近一看就是他们在寻找的人，这个就是一场的真正的自救哈。其实你在那个地方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说实在的我觉得他是有丰富的经验，一般的登山者哈未必能够幸存下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今年的攀登季啊已经有5个人死亡，其中3个人是参与珠峰准备工作的尼泊尔人。然后本季已经有超过1000人登顶珠峰，创下了历来最繁忙的这个记录哈。就是在目前呢被找到的这位52岁登山者这一位的就向导呢，他向这个记者表示呢，他说其实我的家人

人呢哈，都已经为我做好了这些为他的灵魂进行祈祷的这些仪式，就是所有的法事都是准备好了。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说自己哈还能够有机会这个活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啊，你看这么有资深经验的向导，他都一个不小心就陷入这样的困境。我们普通的人去做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探险呐、去 hiking 啊，甚至我们都还是要做好各自的准备，不然的话呢，有些的这个地方哈，不能够进去的就不要轻易去尝试，因为有时候从年头到年尾，你会看到好多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有些人就非要去这个穿越什么什么线，天气不好的时候非要爬上什么什么顶这些啊，有时候这个征服的这种欲望呢，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还是要量力而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发善心，我们要去救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我们要量力而行，自己不能够的时候，体力不支的时候，也大家哈千万也就不要这么的去这个好像要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现在对 AI 的这些讨论很多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呢说，其实人在工作中学习效率最佳。那如果说以后呢，起初的这种起步工作都被 AI 代替了，那我们普通的人，从大学校园出来的人，他们又如何在工作中去积累经验呢？这个话题啊，还是值得我们三思。那今天呢，博成地产的出门继续会为大家带来呢一周的地产的这个前沿的信息。然后标普这个道琼斯，如果说修改他们的指数纳入规则哈，诶，那这个结果会有哪些的这个股票受益呢？我们一会儿来分享看这个NASA 和标普的这个指数规则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文化智库栏目继续会由邝楠老师给我们大家紧接着上周的话题，我们讲的是呢星巴克。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人工智能，我们最近啊聊的很多，基本上哈、每天的节目都有那一条，每周呢肯定还不止五条的感觉哈。但是我觉得其实对大家还蛮有用的。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也逐步在蚕食曾经作为白领职业跳板的一些入门级的岗位，那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哈。但是60年前曾经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Kenneth Arrow 哈，阿罗教授呢曾经得出过一个呢结论，就是说这些普通的员工们在实际的工作里面精进技能。这个洞见呢看似呢哎你觉得特别简单，谁不知道呢？但是呢这个后来这位的得主哈、阿罗教授呢将其提炼成了影响深远的这个理论。他当时写到说呢，唯有着手解决问题，方能在过程里面学习，因此学习是始终离不开实践。没错，就是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就是哈，就犯了错之后，我每次就会从错里面去提炼一些东西。但是我要是不做，不开启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做错，我哪能学习呢？所以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这个业务哈、你得要先开始。因为呢，你在这个开始的过程里面纠错解决问题，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了。然后阿罗教授说呢，经验不仅助力个人成长，更是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生产力提升的驱动力。那如今啊，这些白领的职业跳板的入门级的岗位也已经慢慢被 AI 代替的时候，那最近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就重新审视了这位阿罗教授在1962年的论文，并且发出警告说呢，那些竞相通过自动化削减人力成本的企业实则是在自断后路。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持续的高于呢整体的这个失业率，这个与近期呢劳动力的这个市场啊这个趋势是截然相反。许多人认为这个源于人工智能取代入门级知识型的工作，部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已经和无学位的同龄人持平，这个意味着大学教育的投入回报比正在下降，稳定办公室工作的吸引力也日渐的消退。
那么入门级的岗位大幅的削减，白领的雇主也将承受相应的代价。这就是这一篇论文得出的结论。这个研究还分析了初级办公室的岗位自动化对劳资双方的这个利弊。然后呢，创新和生产力在这位阿罗教授看来，其实也是经验和实践的副产品。就是有些员工哈、就是他的经验是升任高级岗位所需专业能力的基石。就是你看现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在英伟达的公司里面做了很长时间。你以为英伟达它的成功就是靠着黄仁勋一个人穿着皮衣到处飞去谈生意谈回来的？那不是啊，那肯定是这些呢在那儿工作了好多年的有经验的这些各个岗位的员工呢为这个企业所带来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产生了这么大的这个利润。所以至关重要的是年轻人的这个职业生涯早期的重复性的实践和技能培养没办法在大学或研究生院中复刻。就是你大学生你进入一个岗位，你可能觉得有些的这个老领导对你啊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你教的东西我早就在大学学会了。其实没有，这个入门级的岗位实际上是堪称专业速成课，既能培养员工又能够保障企业经验知识的这个完整。那现在企业将更多这一类的岗位自动化，就会造成高级人才储备的断层，看似缩减短期的开支，实则以长期稳定性为代价。而且根据阿罗的理论呢，经验学习和生产力提升具有溢出效应，会辐射至整个经济体，而不是局限于单一的企业。因此一家公司将入门级的任务或岗位自动化的这个决策最终会波及整个行业。那这个今年的毕业生就是感受到这个入门级岗位在就业市场的这个能够找得到工作的机会很少很少。当然呢，这个并非完全都和人工智能相关哈。你受全球不确定性、伊朗战争、关税政策的影响，那企业也在普遍的放缓了招聘的步伐，也是在疫情之后呢可能是过度的招聘，所以如今呢正在裁员。但是这个如果说在初始的岗位里面年轻人缺少锻炼的时候呢，据阿罗教授在1962年的分享，就是你这高级人才的储备就会断层。这个断层你不是现在能看到的，你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一二十年之后呢才会显现。但是你又说普通的人，我们就是做牛马，我哪会考虑到这个在我死后哪块洪水滔天哈，我才不会考虑一二十年的事情，我也不可能在这个公司干一二十年。 Who knows， 真的没人知道。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未来好。
1: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il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6: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7: 好，听朋友，星期五啊，我们继续的邀请到来自多伦多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周呢的地产经济的一些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财富生活做客。
8: 一位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7: 嗯，今天其实蛮多的重要的新闻。首先哈，我相信你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统计局的关于我们在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好，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吧，出门好吧，谢谢你。
8: 是的，不过其实加拿大现在其实数据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经济数据它其实是反复横跳的啊，一会儿可能哎好于一期 surprise 一下，一下又很差。我们刚刚上个星期说，哎呀，这个 GDP 哇，这个差的很厉害，对吧？比预期差了很多，所以这个这个加息预期降下去了。然后这个星期就是又说啊，这个就业数据啊还行啊，它算反复横跳。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其实在这个市场上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大家不痛不痒的 noise， 因为今年现在就是我们如果看市场，它的预期还是预期就后面会加息一次啊，就市场现在仍然是预期加息，但是现在加息两次的概率已经基本没有了啊。那他今天就是说可能十月份啊，就是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次加息啊。但是我应该是上周也跟在我们节目里提到过，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大的银行，比如说 BMO 啊什么，他们认为不加息啊，他们认为说虽然现在数据看着，你包括比如说上次我们看到 GDP 的时候，那说连续两个季度我们是负数，那是不是就是 technically 就是这个啊，它已经进入到这个一个技术性的衰退了嘛？但也是一样，这 BMO 他也在讲说，其实并不是啊，这个它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哈，就是这些东西有很大的这种争议啊，有很大的这种争议。但我觉得现在我能看到的是，除了这些宏观经济数据，因为我觉得现在宏观经济数据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啊，总是说哎可能surprise，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大的 surprise 啊。整个大的方向，其实你说白了就是大的方向。你说经济，不管你是不是 recession， 经济好不好？不好，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近几年来这种就是所有的 business 的这种 active 的 business 比较偏低的啊，就是属于过去几年来的最低点。那么也就说明生意在不断的关门。那失业率我们肯定还是很高的嘛，对吧？失业率高得不得了。然后 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比如说像房地产在多伦多这样的地方和温哥华这样的地方啊，你比如说上一次我们看到 GDP 的数据里面，那么就是这个地产相关的啊，它是减少了8%啊，同比啊，也就是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你看它，比如整个 GDP 减少0.1%，但是我们的这个跟房地产相关、建筑相关的啊，减少了8%啊，也是基本上是所有 category 里面啊，所有类别里面最大的一个跌幅啊。那么这就是说，整个宏观经济这边，我觉得就是你的大方向大家是知道的，就大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比如家庭的债务的这个 delinquency 就是还不起信用卡的人和这个按揭贷款的这个这个 delinquency 就是还不起这个房贷的人，那么现在都是说在这个可能过去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它是最高的嘛，当然它还没有达到历史的峰值啊，就是还就是没有达到最差，没有说还创造新的历史了，这个差到不得了。但你像这个趋势嘛，对吧？你跟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你是一直在上升的。那如果说放任它这样子的话，那么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0: 嗯，
8: 但刨去这个大环境，因为这是我们在讲加拿大，我们只看多伦多，因为多伦多从22年到现在是。我之前讲过是全球发达国家里面啊，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房地产表现最差，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有点就是现在已经被学习过了，所以它再差它能差到哪里去呢，就是这就是一个 question 嘛，因为很多跟我们你就是你现在把拿出来就说比如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看说多伦多房价应该跌，但是你把同样的东西你换到其他的国际大城市上，这个逻辑仍然适用，但实际的情况是人家没有跌啊，甚至很多地方一直是在涨的过去这几年。
0: 嗯嗯，
8: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就是宏观经济和房价就这么联系起来，因为如果你让这个逻辑，那如果说这是造成多伦多这样的原因，那么其他城市应该有同样的问题，但其他并没有啊。
0: 嗯，
8: 那其实所以这是之前我在节目里给大家提过，我说过去这段时间，我说我们是因为有一个完美风暴，我们不是一件事，我们是很多事很巧它撞在一起了，尤其是跟这个就是大量的楼花的销售和大量的楼花的这个现在的泡沫破裂啊，就是大家交房的问题造成现在这个情况。那么随着这个交房问题的不断的消失，我们的房地产的问题就会去消失，所以如果你去看过去5个月，所以但现在我们就回到一个说，除了宏观经济外，我们看多伦多的市场数据的宏观的市场数据，房地产的市场数据。那么我们五月月报这周出，这个星期出来的五月月报以后，我们看到市场你可以怎么讲，继续的好转啊，继续的好转。那今年的主题实际上非常明显了，因为你看从销量来看的话，就同比，比如说每一个月过去5个月，每一个月同比于前面这一年的销量啊，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看到就是你从前面1月份的时候同比减少20%的销量，到2月份呢同比只剩下看来不到5%了，3月份基本上和去年略高于去年是持平，4月份啊差不多6%。啊，5月份又差不多是6%，就是从比去年差20%到不断的在比去年好，而且好的这个幅度在有那么一点点变大啊。然后库存方面，从同比我们高于去年5%，到现在已经低于去年%，你看从5%到高于去年5%，到比去年低1%，然后比去年低8%。啊，然后到现在比去年低13%，也就是说我们的库存在跟去年的差距啊不断的在拉开。你比如说 condo 的话，年初的时候我们比去年高了差不多500套，那现在已经上周还2000套，这个星期已经变成2200多套了，就是差距比去年少的。而我们跟24年的这个差距在不断的缩小，现在跟24年差距只剩下1000出头啊，1300套左右。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接近24年，那么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到了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我们应该会 condo 的库存应该会
0: 低于24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反复强调，你看从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讲，我可能讲了两年了，我一直在讲，我说2829年，我说这个康多可能出现拐点，那现在看来真的就是在不断不断的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啊，往这个方向就不断去走。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啊，虽然在好转，那就像是我们在一个高速行驶的悬崖的一个汽车啊，我们现在在踩刹车，我们的速度在减慢，但是你其实它有惯性的嘛，它的惯性仍然是这个市场仍然是很弱，我们仍然是一个买方市场啊，买方市场，但是这个窗口期就是说，对于买家来讲，你的这个优势现在其实在不断的在缩小，你比如说 sale to news ratio 我们仍然是很低的，但是我可以看到无论是 condo 还是 freehold 啊，最近已经基本上跟这个24年啊是持平的啊，跟24年是持平，虽然我们库存还比24年高一点，但是从供求关系，就从新上市的房源的数量啊和就是卖掉房子数量啊，我们这个比例那么基本上已经跟24年不相上下，明显是比去年高的。所以那你想想，如果这个趋势它继续延续，大家反正对这些噪音这些宏观的 noise 已经不太敏感的时候，那么无非就是现在需求对房地产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就是咱们讲刚需嘛，就是我的居住需求已经在慢慢的成为这个市场的一个主旋律，它在慢慢的啊，让大家就是把从之前的那种狂热现在已经不在了啊，对于房地产的狂热啊，买到就是赚到，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啊，动不动就在讲 fire， 动不动就在讲这个 bear， 对吧？就是都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发财致富，到现在的到后来的极度悲观，然后楼花交不了啊，这个该破产的破产，该跑路的跑路啊，就是楼花一片狼藉，到现在两边都在退去啊，现在慢慢我们就回到一个，那房地产在现在这个价位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平衡，那么找到平衡以后啊，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的就是居住属性啊，房地产就是买来住的，不是买来炒的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年啊，我可以说市场在正常化，去年真的是就是一年比年极端，而且去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的例子，就是从年初到年尾啊，一点反抗都没有的啊，直线下降。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就是不同的区域啊，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 Midtown 啊，它可能啊，就是比如说表现的就稍微好一点，905区周边地区啊，仍然可能感觉弱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已经连续几个月，多伦多的均价，房地产的均价是有所上升的，这个跟去年是一路下降嘛。当然我也在节目里说，我说均价这个东西要辩证的看，因为它有的时候每年开年的时候均价哪怕房价不变均价也会上涨，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均价它不是能够反映 apple to apple 的比较的时候啊，所以大家要客观的看，因为我整体感觉到房价还是在下跌，尤其是在周边地区905区的这个房价仍然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但是当你这个均价的上升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这个步调在快速减慢，而且是不均衡的啊，也就是有些地方没准还涨了点啊。那么现在整个多伦多，我觉得我可以说，虽然大家很苦，但是曙光已经看到了啊，只是大家要坚持住啊，只要能坚持住。另外就是买家的窗口期，就我反复提醒，就是窗口期，我觉得可能如果今年年底看看它加息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些事儿可能平息了啊，那么真的我觉得明年可能会看到市场的一个反转。
7: 好的，谢谢朱闷，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继续和听众朋友们空中再聊，谢谢你。
0: 谢谢。再见。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接下来我们很快来讲讲哈，这几天呢美股的这个股市哈非常的大的波动，上上下下，但是只有这种波动呢，可能散户们才喜欢在这样的市场里面呢自己啊赚一点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小钱吧，咖啡钱、吃饭钱或者是买房钱什么钱哈都没问题哈。标普道琼斯他们的这个修改指数啊纳入规则呢已经在5月的28号呢这个截止了。他们的这个规则呢方案如果是修订通过呢新规定 将在6月8号开盘前生效，而 SpaceX 也是计划在6月12号在 NASA 挂牌交易啊。这个规则的变更时机也蛮利好这个科技的巨头的。在4月30号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启动的是一项名为超大盘股纳入规则咨询的意见征集工作。根据这个文件呢，超大盘股指的总市值不能够低于标普全市场指数第100大成分股市值的公司，这个门槛目前是1120亿美元。那么即便不参考具体财务的数据，也可以肯定的说哈，像 SpaceX、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会远超这个标准。这次规则咨询对该指数三项最古老的纳入要求提出了质疑，通常要求公司上市交易满12个月才有资格被纳入的观察期将缩短到6个月，还有就是盈利的要求按公认的会计原则计算，连续4个季度通过盈利的测试将对大盘股完全豁免。也正在考虑豁免的最后一项规则呢，是最低流通股的比例要求，也称为是 0.10 的这个可投资权重的系数。那这个规则要求公司至少是 10% 的股份必须实际的处于可交易的这个状态哈。那接下来基本上这个三大 SpaceX、 OpenAI、 Anthropic 呢都是吸引热钱的这个地方。当然你可能说这些公司其实一直都在亏钱，从来就是没有想过要盈利的这个愿景哈，但是一旦他们上市会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之列，同时也会被迅速的纳入哈美国的人的这个 401k 的退休计划以及各类指数基金的核心持仓组合。其实你去翻你自己买的那些基金的组合银行都会有一个大部分的这个它投在什么样的地方，你翻嘛。其实有时你觉得这个股啊，我作为散户我肯定不会买的，但你会发现基本上比较保守的这些基金它一定会持有一些呢在你看来你看不起的股哈。但是其实像这些的这三大如果基金都持有它呢，其实那个基金的波动也是挺大的，因为这三个股也有可能，谁知道呢，也有可能上市之后跌破他们的这个市值都有可能的。这些事情呢在美股呢经常的这个发生。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
0: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就到了。
3: 快点呐、我等了好久了。
4: 十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好，听众朋友，今天礼拜五哈，我们继续的请到远在温哥华居住的邝南老师，还就是麻烦他这么早的起床哈，现在温哥华应该是7:10，邝老师对不对？
9: 对对对，对，雨薇好啊，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上次说到星巴克，然后其实呢，虽然说我不在多伦多，但是也有听友会问我说，哎，能不能讲讲星巴克后面的故事，就是说他还特别提到说在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一点上呢我们很多听友其实都是经历过的，尽管有的可能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是不在中国，因为这对于星巴克来说呢，和我们之前上周讲的故事呢刚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承接之处。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舒尔茨接下星巴克之后呢，星巴克就从传统的卖咖啡豆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变成了开辟自己的第三空间，就是大家可以在店里卖这种现做的这种咖啡这样的方式。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呢，星巴克呢就把这种模式推进了中国，那是1999年啊。其实那个时候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拓呢舒尔茨还是非常担心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一个国度，大家你别说便宜的咖啡，什么贵的咖啡都没有什么人喝和买，因为在那个年代99年的时候，即便是速溶咖啡也都不是特别的普及，所以大家还没有完全到喝这种线条咖啡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美国不一样啊，因为已经大家都已经，他舒尔茨引进的不是意大利的那种在柜台喝咖啡的方式吗？这一点呢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都是天方夜谭。所以进来的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呢99年在北京开了内地的第一家店，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想到的呢还是对这家店，我记得当时我还参加过一些论坛讨论过星巴克的未来，所有的专家其实对这种模式都有一点点不看好，因为觉得中国人没有这么快有这个习惯，而且星巴克的咖啡在美国主打的是便宜，你拿这个就是一杯咖啡随时都可以喝，但是在中国你20-30块钱的那么一杯咖啡其实对中国人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尤其大家又不喜欢又不习惯这种模式。 这从星巴克开始开的店铺的一种啊，对咖啡的认同方式也会能看到差别。比如说，在开始一段时间，星巴克所有的当日咖啡，其实我们现在进星巴克，你会看到它当日咖啡都有三四种嘛，就是有淡一点的，什么深度烘焙的，中度的，什么不同的口味，你都可以拿不同的当日咖啡。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他所谓的当日咖啡就只有一种，就叫当日咖啡，你赶上什么是什么，反正不管你是什么，大家也没什么分别，大概就是这样的方式。其他的咖啡呢，有还是那种固定的几种，但是当日咖啡就一种，所以它的线条的模式在开始也不是特别好。哎，但是舒尔茨这个人命很好，就是星巴克进入中国那个时间刚好是2000年99年，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波迅速的增长，大量的跨国公司，大量的现代的企业迅速的进入到中国的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型的城市。那么那些写字楼，高档写字楼临此之笔啊，纷纷的啊也都拔地而起，有很多的公司，很多的白领开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那么这个时候星巴克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大家呢有这么几点啊，就第一个呢，大家喝咖啡变成了一种比较平常的事儿，因为你沏茶你想要很多个动作，你去茶馆就不用说，就更漫长，但你要平时拿一杯茶那也是很麻烦的事儿。星巴克就会很简单，而且它可以这个拎一杯水就直接就走，这一点上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尤其是白领上班族，就变得十分的便捷和方便，这是其中的一条。第二呢，就是星巴克呢，其实它都在各大写字楼的附近嘛，就是黄金地带。然后呢，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去别人的公司去谈事儿，或者我去跟别人去交流，那其实呢你总不能空手吧，你尤其很多人去到人家一个公司或者谈事儿的时候，你要是空手就会觉得很别扭，要不然你就随手带个礼品。但是带礼品这件事儿，挑礼品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尤其是很多简单的碰面呢，哎，随手带一杯咖啡，或者提前呢去之前再给这个公司打个电话，哎，你那儿几个人，我要不要买星巴克上来，就是变成了一种非常简单的这种业务交谈的一种模式。这对于星巴克来说也是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所以在有一段时间，星巴克尽管销量和业务并没有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星巴克里来来往往排队买东西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买即买即走，而且一买买很多杯，或者大家开会的时候带一杯星巴克上来，你把这个如果要是换成茶或者换成可乐就会很麻烦，但是咖啡就变得很简单，这是第二个模式。第三个呢，还有就是大家想到的一个，星巴克在那个段时间里呢提供 WiFi， 这也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流量还比较贵的时候，星巴克里面如果你要是简单去喝个咖啡办个工，因为它有无线网嘛，那一般在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家里有无线网，办公室有无线网，剩下的地方有无线网，免费无线网的非常少。但是你拿无线网通常还不仅仅是就随便看个东西浏览，而是我要回个邮件呀，或者要处理个什么事情。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星巴克。这里面呢你到那个里面拿这个无线网拿一杯咖啡可以办很多的事儿。那这个时候呢也同时促进了星巴克的在这些这个中产云集的这些大城市一线城市啊，之后又渐渐推广到二线城市的增长。因为大家呢觉得这里面是真真正正达到了舒尔茨那个第三空间的认知。第一空间就是人们的家庭，第二空间就是人们的办公室，那么所谓第三空间就是人和人简单交往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呢中国人不是在柜台喝咖啡，而是每个人都找一个小桌，支起一个笔记本在那儿去工作，然后用的是无线网，其实也不是咖啡。所以尽管在那段时间咖啡的业务量没有那么大，因为大家就买一杯咖啡不走嘛，但是星巴克里面总是一座难求，永远可以堆满很多很多人，这个其实也让星巴克的品牌迅速在中国变得非常的火爆。
8: 嗯，
9: 其实呢，还有一个大家都不爱说、没有提到的一个让星巴克发展的一个优势，这个呢是我们在很多跟星巴克的经理们去交往的时候会，发现他会聊到这一点，那就是，你知道中国人要想谈话办事儿，要想约谁办事儿，正常情况下就是要约出来吃个饭嘛，是吧？
8: 没错，
9: 一般都是这样的状态去谈事儿嘛，去找人家办事也都是这样。可是对于很多的谈事的过程中，如果你答应他出去吃个饭啊，那你请我吃个饭我去了，其实就意味着这个事儿你差不多非得谈成不成不行，或者说我欠你个情，因为我吃了一顿饭嘛。而且这个谈事的时候就变成了，总之这个事情就变成了有很大的目标性，那这件事情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余地。你说我吃了个饭，就算我不帮你办事，我心里是不是也很欠个情？而且吃饭这个事儿在大城市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因为要堵车嘛，要约地方嘛，要占时间嘛，要下班以后嘛，这都是很。
8: 邝老师，我跟你讲，我上次回去不是跟小鹿吃饭吗？在上海，
9: 啊、
8: 然后还有秦毅，我们三个人吃饭呢。就是这个从秦毅还从北京赶去，上海呢，小鹿就是这个绕着城走了好久，一个多小时才到，真的很麻烦。人家肯请你吃饭，跟你一块儿，我觉得都是一种特别好的这个盛情款
9: 待。对，它不是谁付钱的问题，是因为时间很多。
8: 对对对。
9: 但是这个咖啡就变得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谈事儿、那我们就约星巴克吧。那不管谁买这个咖啡，可能谁早到就谁买了，但是彼此之间都不会变成一种负担。
8: 嗯，
9: 这一点上其实对于很多在那个年代的外企，或者说跨国公司，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大家去年轻的这些白领阶层交往和谈事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而且星巴克提供场地，你可以在这儿聊。哎，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也是让星巴克在中国迅速发展蓬勃的很重要的一条理由。那当然，星巴克迅速的发展之后呢，到今天又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星巴克的一些这个遇到了一些便宜的、便捷的、同样的瑞幸啊，一些其他的品牌的咖啡的竞争。但是这个时候，星巴克就会发现有一些新的路径，又可以让星巴克带来更多的发展，比如说那些甄选的店铺，就是更高档的那个店铺。
8: 对，
9: 要知道，对，像上海的那个甄选店铺的那个数字，舒尔茨曾经给过一个数字，说在美国平均一家星巴克，这个一周大概是$30,000+的营业额，但是那个甄选上海就是南京路上那家店，一天的营业额就是$64,000，等于美国两周的一家店两周的营业额，可见在中国星巴克又要朝新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你看这一家卖咖啡的企业，它也是被马云高度推崇的一个品牌啊，就是可以在一个并不没有这个饮用咖啡习惯的国度可以找到这样一条路，这也值得我们很多的自己也做品牌或者自己也做生意的朋友们可以能够借鉴的。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创新精神，可能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自己生意的发展也都会很有帮助的。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8: 非常精彩，谢谢你啊，这个邝老师给我们带来星巴克的一些文化和它的历史哈。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五继续空中相会。
9: 下周见。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的财富生活。美好的夏天，我们在周末好好的享受哦。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6: 嘉年华。
7: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8: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7: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8: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7: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9: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9: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10: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11: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12: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13: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13: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12: 分分分，
11: 进击陈皮，
13: 朱古力，
4: 搭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1: 音乐家李兰。

周杰伦的歌曲《迷魂曲》。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晚上想跟您聊的是《迷魂记》。哎，这《迷魂记》一部呢是关于谋杀和操控的悬疑电影，一首是关于吃药和呵护的都市情歌，那就是希区柯克的那一部关于欲望控制和执念的经典影片《迷魂记》，还有王菲唱的那首带着都市情绪的歌曲《迷魂记》。两个都是迷魂记，一个呢发生在荧幕里的悬疑故事，一个呢藏在旋律里的情感心事，看上去是毫无关系啊，但是偏偏共用了一个名字《迷魂记》。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吧，才让我忍不住把他们放在一起了。那电影里的迷魂是一步步的陷入了别人设下的幻想，而王菲唱的迷魂呢，更像是人在爱情里明知道危险，但是就是舍不得清醒过来。一个关于操控，一个关于沉溺，但是说到底他们都在讲同一件事嘛，就是人为什么会为爱失去方向。好，先来说希区柯克的这部经典影片《迷魂记》，是50年代希区柯克的经典作品。它由1958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詹姆斯还有金·诺瓦克主演。表面上这部影片啊是谋杀悬疑爱情故事，实际上就是情感的变态、关系的扭曲，还有人的异化。这部影片在影坛的地位非常高，被誉为是影史上最伟大的心理惊悚片之一，它超越了传统的悬疑的范畴，直到现在呢也可称得上是希区柯克神级别的代表作之一。要知道这部影片呢07年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评出的百年百佳影片，2012年英国杂志视与听评选出影史十大影片，这部影片位列第一名。这个剧情讲的是啥呢？主要就是讲了私家侦探受他朋友所托去跟踪马伦这个女的，然后由此引出的一桩命案的故事。简单来说一句话，你看我精炼到这地步了对吧？可是当谜底最终揭开，原来啊是一场为了谋财害命而设计的惊天骗局。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和一个被爱情幻觉吞噬的灵魂。好，和电影相隔了40年后的香港，2001年王菲发行了《迷魂记》。当时呢

他正在处于风飞恋的风口浪尖上。于是这首歌啊，也成了当时的乐坛乃至八卦周刊都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发声。这首歌曲的作曲呢，就是主角之一的谢霆锋，填词则是通透的林夕。歌的意境挺日常的，就是讲生病了、吃药了、康复了。林夕呢，把一段充满危机的爱情比作一场病，而爱人的呵护成了治病的毒药。

别叫我太感谢你，药水色太精美，别要我吃出滋味，愉快的知觉麻痹。是啊，这是一种出于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如果习惯了这种呵护之后呢，最终是不是会失去自我，会不会不知道如何死里逃生呢？那这种患得患失，还有恐惧迷离交织的情绪，用迷魂这俩字来形容还真是好贴切啊。那说了希区柯克的影片，还有王菲的这首歌曲都叫迷魂记。如果呢，哎，其实非要说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扯上点联系的话，如果说到爱和被爱啊，在两者的内核上确实是有相通的地方的，那就是依赖和怀疑。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我们恐惧的除了对方的背叛，还有自我的消失。在电影里面呢，希区柯克他构造了一段爱欲消亡的预言。男主斯考蒂他真的爱女主马伦吗？哎，不，他爱上的是一种幻象，是这个马伦神秘高贵又看不透的意象。而马伦的替身朱迪为了留住斯考蒂的爱，他复刻马伦的金头发，穿特定的套装，还盘上特定的发髻。那这一段爱情是不是已经算是失去了自我呢？而王菲在歌里面发出的为什么呵护我，当我痊愈了可吃什么，这样的一种轻叹式吧，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害怕失去的恐惧，就是害怕被过度的呵护，怕被温柔物化。你看那歌词不是写吗，为什么感动我，等我难习惯最底痛处。原来在这个爱里面最深的恐惧不是失去对方，而是在爱的迷魂中把自己献祭给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而如果陷于这样的迷魂中，是不是还能不顾一切坠入爱的悬崖呢？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2: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3: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一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2: 新民航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4: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5: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7: 音乐家李兰，
8: 上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迷魂记，一个是希区柯克的，一个呢是王菲的，名字都叫迷魂记，一个关于操控，一个关于沉溺，但是其实啦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儿，就是人为什么会为爱而失去方向。为爱失去方向，其实有很多歌都在唱这种状态，就是你明知道不对啊，但还是一步步的陷进去，越爱越迷失自己。我们来听这首《为爱痴狂》，很经典的一首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这句歌词儿完全是不顾后果的要往前冲啊。

晓明翻唱的陈升的作品《为爱痴狂》。那爱到不断退让，最后连自己都快看不见了，那真的是太委屈。

还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杨澜一翻唱陶晶莹的《太委屈》。有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啊，这一个人一旦陷入爱情，好像整个人的节奏都变了。原本是清清楚楚的生活，比如说要做什么工作，要往哪儿走，今天要该做完哪些事儿，突然之间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不是这个爱把人给弄乱了，而是爱本身太容易占据我们的注意力了。当你真的在乎一个人，你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把很多能量放在对方身上。哎，他有没有回信息啊？他今天心情好不好呀？你们之间是不是变近了一点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些细小的情绪的变化，就是会慢慢挤掉原本属于生活的空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爱里，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我，单个人的我，慢慢的变成两个人，我们。那边界一模糊了，方向感就很容易跟着模糊。再加上爱情本身带来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心动啊，期待呀，失落呀，反复的拉扯呀，等等，它的存在感太强了，强到让人暂时觉得其他的事儿都可以先放一放。但是说到底，爱并不是让人失去方向的原因，更准确一点说啊，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把全部的方向都交给了同一个人，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走偏了。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迷路，你只是暂时的把导航交给了你的情绪。等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本生活的路一直都在，只是那条路需要你重新把方向盘握回来。

0: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呢？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7: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客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出苦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8: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9: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8: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9: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8: AM 1430周一至周五
9: 早晨6:30到7:30，
8: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0: 音乐家李兰，
11: 今天晚上呢，我们从希区柯克的操控幻觉的电影，到王菲歌里面的依恋病症，爱情里的自我迷失，那到了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回收自己的出口了。怎么理解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为爱失去方向，哎呦，听起来好像还很浪漫啊，但是真正发生的时候，哎，一点都不浪漫。它更像是你明明还在生活里，但是你的重心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了，开始变得敏感、迟疑，还反复的确认。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开心一整天，也可以让你突然沉到谷底。你以为这是你在爱一个人，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了，你是在跟自己的情绪过日子。你在等一个回应来决定今天的天气，你在等一个态度来决定，哎，你值不值得安心。但是我就说啊，如果这爱走到这儿，其实已经不是靠近了，而是漂移。所以呢，我在想，我们不能继续往爱里面去看了，我们要换一个方向，往自己看回来。

浪漫无处消磨，无聊陪伴着生活，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陈粒的歌词，陈粒演唱。有些人离开之后，他不会留下一句告别，他就是慢慢的从你的生活里面就淡出去了。你一开始会拼命的回想，哎，这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慢慢的你就发现了，也许没啥问题，就是走到了不同的方向。那这首歌曲《走马》，送给所有曾经试图追着答案跑的人，但是最后却只追到自己的人。当一段关系结束，或者情绪慢慢冷却之后啊，最先回来的其实不是所谓的理智，而是日常。你看，你要开始重新好好吃饭了，睡觉了，走路，还有工作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把你从那种情绪拉回到日常。方向感这个词儿，有的时候不是想出来的，是生活一点点帮你找回来的。我们来听棱镜乐队的一首歌，他们的这个旋律都是偏轻快的，歌词也是细腻温柔的，可能不会让你太惊艳，但是我觉得仔细听你会发现当中的惊喜。每一次听他们的歌，就好像在一个黄昏的沙滩上，望着西边那逐渐下沉的夕阳，你喜欢的人正在温柔地跟你讲述着有关他的故事。

你已经有多久没有那种冲动了呢？就是大阔步地奔向一个人，然后说出心蹦蹦跳的一个告白，张开手去拥抱他，是丢失了心动，还是丢失了勇敢呢？

棱镜乐队的这首《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我们总以为勇敢就是要冲出去，但是很多时候真正的勇敢是停下来，是承认哎，自己走错了，走乱了，是承认自己曾经很用力的爱过，也很用力的失去过方向，但是没有崩塌，只是走散了一段路。很多人可能会误会一件事儿啊，就是以为找回自己是一种多么宏大的事儿，但不是的。找回自己，它往往发生在很小的瞬间，比如说，突然你不再反复的看手机了。比如说你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你突然意识到了今天的情绪不需要谁谁来批准。这些瞬间很小是吧，但是他们呢就是在慢慢的把你带回来。

爱不会教我们如何不迷失，但时间会。有一天你会明白，那些让你失去方向的关系，不是为了惩罚你，它只是让你更加清楚地看到，你可以很深地爱一个人，但你不能离自己太远了。所以如果呢，你现在正好处于一段让你有点摇晃的关系里面呢，或者你刚刚从某一段关系当中走出来，还在慢慢的恢复中，都没关系。你不需要马上变得多么的清醒，多么的理智，也不需要马上找到答案。你只需要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好好的放回生活里。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走路的时候认真走路，开车的时候专心开车，安静的时候允许自己安静。方向感啊，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找回来的，不是突然醒来，而是慢慢归位。好了，最后伴着房东的猫的这首《云烟成雨》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流化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6: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8: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头唱片。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呢，就是 Don Choi 大概在1968年在香港 Diamond 唱片公司灌录的几首歌之中其中一首名曲 Close to You。 今天岁月流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有 Don Choi Anders Nelson 和 Ricky Chan 的对话。咁啊，不如咧又講翻阿 Don Choi 啦。嗱 ，Don Choi 啊，你個細佬 Evan 啊，同阿 Ricky 啊 ，Anders 咧一對樂隊啊。但當年你做大佬嘅話咧，咁點解喺香港嘅時間你停留咗唔係好耐啫？跟住你點咧？你過咗嚟多倫多定係去咗第度咧？
1: 唔係，嗰陣時佢哋夾 band， 我仲喺香港。
0: 我仲喺香港。
1: Anders 仲成日上嚟我哋屋企食飯嘅嗰陣時。
0: 係咩？
1: 喺蘇亞道嗰陣時咧，
2: 啊，
1: 佢中意我媽媽煮餸嘅。
0: 哇！
1: 佢系中意食中国菜，咁啊经常都有时会上下嚟我哋屋企食饭。咁我哋夹 band 咧就系喺阿 Ricky Chan 屋企夹 band 啦，即系个目的系咩？系其实就想去睇下 Nora 嘅啫，应该就系。咁嗰阵时咧，我哋就两队 band， 即系不同 band 嘅，我哋不同 band， 即系阿 Evan 咧就系同阿 Anders 啊咁样开始夹啦。
0: 你咧？
1: 我咪同阿 Ricky Chan 嘅細佬嗰隊 band 咯。
3: 哦，係啊
0: ，Ricky Chan 細佬嗰隊 band，
1: 陳嘉玲
0: 中意60年代香港樂壇嘅 band 友咧，就要聽一下呢啲當年嘅秘密兼且係真聞啦啊！咁啊，等阿 Don 咧就同大家係
1: 非常之好玩嘅。我哋嗰陣時係何文田街嘅地膽嚟，
0: 唔係做飛仔嘅地膽係嘛？
3: 好多隊 band 咧，何文田街啊 ，Robert Lee 又喺
0: Robert Lee
3: 又成日上嚟。咁又係另外一隊 band， 咁另外。

0: 有好多好多個
1: Nora 自己有隊 band。
0: Nora 叫 Mob Eats
1: 啊 ，Mob Eats 啊，
2: 嗯哼，反而嗰段時間咧，我仲喺澳門讀緊書咧，真係而家要了解翻多啲先得。咁啊 ，Donna 嗱，我記得你亦都係喺 Diamond 時代咧就有錄過唱片啊，咁啊，但係唔係錄咗好多個錄音版本嘅啫喎，係嘛？
1: 大約有八隻歌到啦，
2: 我得你四隻歌啫喎，
1: 但係出街嘅咧係其實得得個四隻五隻到嘅。
2: 四隻，我手頭有四隻。
1: 啊，仲有一隻咧，就係一個 LP 咧，就夾埋其他啲歌手一齊錄嘅。
2: 哦，
1: 咁嗰啲都係 under， 應該係 under Mystics 嘅 label。
2: 冇錯啦，嗱，提起 Mystic 咧，大家好熟悉嘅 Michael Remedios 咧，就係大家好清楚係 Mystic 樂隊啊，裡面仲有啊 Ricky 峰啦、馮添之啦，大家好熟悉嘅啦。
3: 係。
2: 嗱，呢隊樂隊咧嘅主音歌手就係 Michael Remedios， 但係原來 Don Choi 咧有一段時間咧。亦都是 Mystic 里面的主音歌手嚟嘅，咁啊 Donna， 你其实你当年点解会又抢咗 Michael 个位嚟做，抑或系有咩原因咧？讲俾大家听。
1: 唔好讲抢，唔系我抢佢个位嘅。阿 Michael 咧就转咗职业啊，去咗 Eagles Nest 就应该系。
2: 哦，去 Eagles Nest。
1: 咁佢 Mystic 就咪冇咗歌手咯。
2: 系吓。
1: 咁冇咗歌手嘅时候咧，咁就四围要揾一个差唔多即系、就是、有份量嘅歌手嘅时候咧，
2: 真系有份量呢、這
1: 个。咁啊接好不经意地咧，咁就接触咗我啦。咁、
2: 啊、
1: 其实我嗰阵时咧同另外一队 band 夹紧嘅，
2: 系
1: 嗰队 band 咧叫 What's Happening。
2: 哦 ，What's Happening？
3: 系啊，
1: 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啊？
2: 记得
3: 嘅。
1: Johnston 啊 ，Richard Yuen。
2: 啊 ，Richard Yuen。
1: 系啦，嗰队 band 嘅。
2: 哦、
3: oh, ，Simon Johnson 系咪
1: ？Simon Johnson，Simon
2: Johnson，Simon
3: Johnson 吓。
1: 听讲咧，佢就移咗民嚟加拿大，但系而家就失咗联络。
2: 系咩？哇！咁啊，呼吁下咯、嗯，啊，听到呢个节目嘅就快啲同阿 Larry 联络，咁我哋又可以好有聚旧一番啊！
1: 吓、嗯，
2: 当初系咁，你当年咧就都系咪喺 Diamond 录音啊？定系喺另外？
1: 喺 Diamond
2: 吓
1: ，Diamond
2: 录咗首好劲嘅《混地》喎，你嘅首本名曲、啊。好啦，咁啊，放俾大家听呢首当初当年嘅首本名曲《One Day》。不过话俾大家听咧，而家当初把声靓过当年十倍添啊！但系听呢个版本咧，都已经咁劲啦。咁如果大家想听下当初现场演绎呢首《One Day》嘅版本咧，咁你哋就千祈唔好错过咯。放俾大家欣赏嘅就系呢首当初1960几年嘅版本啊，1966年嘅版本啊，差唔多。
1: 冇咁早，应该系68，
2: 1968年嘅版本《One Day》。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揾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aw。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film 装备利其器。
7: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6: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7: 新张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40年，

0: 啱啱听过呢首歌咧，就系 Anders Nelson 最早期嘅一对乐队 Continental 所灌录嘅 I Think of Her。而呢首歌反转面嘅另外一首歌咧，就是 I Still Love You。两只歌咧，当年都非常之流行。而 I Still Love You 呢首歌，亦都系我喺中学嘅时代啱啱开始认识香港 band 坛、香港乐坛嘅众多乐队之中最喜欢嘅一首歌。嗱，今次 Anders Nelson 有机会嚟到多伦多同大家歌迷见面同埋唱歌咧。而我亦都有机会同呢位当年嘅偶像一起同台演出，实在系难能可贵，亦都系我一个心愿嚟嘅。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听下 Don Choi、Anders Nelson 同埋 Ricky Chan 讲讲当年咧六十年代乐坛佢哋夹 band 嘅情况。嗱 ，Anders 啊 ，Continental 嘅成员咧就有 Mike Schuster 啊，咁啊，但系点解要突然间又转咗 Inspiration Group， 跟住有一个叫做 Anders Nelson and Inspiration， 咁你有咩分别咧？呢两队乐队讲俾大家听下。
1: 其实 Continental 是1965年啦，我就离开咗 Continental 同埋香港就翻咗去瑞典当兵。
0: 哦，
1: 咁佢哋差唔多有一年咧，就同其他啲人都有继续玩咗一段时间，跟住咧就几个 member 就移咗民。或者是本身是加拿大人就回到 Vancouver 的、
0: oh.
1: 那他们在 Vancouver 就玩了一阵间就用 Continentals 的名字，但是跟着呢我就不是太清楚，就转了名字叫 Five Man Cargo、
0: mm-hmm.
1: 啊、但是 member 和 Continentals 那几个 Danny Peary、 Dave Christian、 Gerald Lacey 其实是那班人，但是转了名
0: 字。
1: 咁呢件事，因为跟住咧就冇乜点，系到86年咧，先至有个 reunion 咧，就即系玩得太开心，就冇话问翻65年点解你改咗名啊，点解做呢样嗰样，就冇倾呢个问题。咁、
0: uh-huh.
1: 但系我今次去完 Toronto 咧，我都会停一停喺 Vancouver 一晚啦，同佢哋成班人食饭。咁我到时我就会问佢哋嗰个少少 Continentals 嗰个我走咗之后嘅历史嗰度就有咩 information， 我一定 email 俾你哋啦。
0: 好啊 ，update 下等大家
1: 下一次可以再倾过啦。呢、這个
0: 下一次你开歌唱嘅时候咧，就好更加清楚呢啲资料啦，系嘛？
1: 咁 Mike Sousa 啦，就一路嗰時都係香港，就喺做電台啊，又其實佢都有同 Michael Remedios 係做同事喺 Eagles Nest， 因為佢老師而 Michael 做 band singer 同埋個又都好多年嘅。
0: 哦，咁好多聽眾朋友一定會去過 Eagles Nest 聽佢哋唱歌啦，仲有好出名啊 Bayside 啊諸如此類啊，大家都好懷念呢啲。仲有好多地方香港佢哋去 wet 嘅時候。真系回到查姆士嘅时代吓，
1: 系、啊，
0: 好嗱，咁啊喺 Inspiration 呢对乐队嘅时候咧，你亦都有好多首本嘅名曲噶噃。咁啊 ，Ricky 啊，你同佢哋夹嘅歌咧，你有边一首你觉得系最中意嘅咧？我问一问 Ricky 先。
2: 其实就唔系太多咁，但系咧首首都好嘅，因为咧好多歌咧就系我有时咧喺中间就加一啲好奇怪嘅 solo 啊，
0: 即系 out of sight
2: 啊，唔系啊，系 missing you 啊嗰啲啊
0: ，missing you
2: 系啊。即係嗰啲咧喺中間就加一段好似 Boston Nova 咁嘅嘢啊嘛 ，Anders 接受喎，佢講好似笑，好似 Shadow 嗰啲咁嘅感覺，
1: 有啲 Jazz chord 咁樣啦。
2: 係，
1: 即係應該講咧，就 Ricky 咧就好英文就講 Before His Time 咁樣啦。嗰時即係我哋咧就真係唔識嗰啲，就係佢諗出嚟，佢教我哋。點樣玩呢，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呢好多嗰種 swing 嘅 bossa nova 係現代 Michael Bublé 啊 Diana Krall 嗰啲玩緊嘅嘢㗎。
0: 嗯。
2: 其實就唔係，其實我同Anders 呢合作呢係我真係好鍾意佢嗰種嘅 style， 即係好即係好有呢個嘅 rock and roll 嘅 feel 嘅。咁、
0: 嗯、
2: 呢所以呢 out of sight of mind， 咁佢話俾我聽嗰時呢我感覺呢就係嘩咁正嘅啲嘅歌咁。
0: 除咗 out of sight 同 out of mind 呢 ,missing you 都係當年一隻好流行嘅 single 嚟㗎喎。係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嘅係咪 B side， 即係反轉面嗰隻嚟㗎。
1: 其實呢嗰度好難講係 same single 賣一個，但係边只系 A， 边只系 B， 真系要抄翻嗰只细碟嚟睇。但系喺电台播咧，就好似两只就差唔多系， 平等的，
0: 是
1: equal 的、
0: 哦、
1: 因為有些人喜歡，有些聽眾喜歡聲音，有些喜歡勁一點的歌，喜歡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0: 嗯哼，這裡要提回轉頭，其實就在、I Still Love You 呢，你們我看回我自己的收藏，你們有兩個版本，在 Continental 的時候你有一個版本，而之後跟 Ricky 和 Evan 他們做這個 Anders Nelson and Inspiration， 你們又是不是重新錄過另外一個版本呢？
1: 重新錄過是 Diamond Music、即是要求我們錄回一個版本、
0: oh.
1: 因為那時就不興那些 licensing、啊、習感碟、啊、那些，不會說回去跟 Orbit 拿個 Master 就放落一隻、Diamond 的碟，那他們說索性再錄過啦，不用煩，不用不用說怎樣經過版權、啊、那些就重新錄過啦、
0: Anders 你知不知道呢，我告訴你，我在中學的時候我第一次聽香港的英文歌，不是外国，外国英文歌当时就是听 Beatles 那些的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第一只听你们香港60年代香港乐坛的歌呢，我就是听 I Still Love You、
1: 我是你的 fans，
0: 我是你的 fans 来的。我第一只我一听我就喜欢了，我是打烂个前间去买一个 pick up， 什么叫 pick up 你知道的，
1: 知
0: 你哋啲四十五转嗰啲碟咧，我第一只碟买咧就系 I Still Love You。
2: I Still Love You 系咪有一只中文版噶
0: ？I Still Love You 咧有一只中文版，我哋喺蔡国权筹款演唱会里面咧就已经系唱咗俾广大嘅听众听。只歌咧就叫做《长夜》，原来原版就系我哋 Anders Nelson 嘅杰作。
3: 有冇攞版权？
2: 你知唔知啊？我玩只《长夜》嗰时候，我咦，点解我好似识玩嘅？
3: 咁熟嘅，
2: 系咁熟嘅，点解我唔使听住音乐我都识玩
0: 嘅？原来只长嘢就系 I Still Love You，、
2: 原来就系 I Still Love You。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需要留先个节目嘅时间。喺录音室里面咧，我哋有好朋友 Ricky Chan、Don Choi， 仲有长途电话线上面咧，身在广州嘅 Anders Nelson 同加拿大嘅听众咧，继续倾偈嘅。好啦，嗱咁啊，讲到呢度，我又睇一睇啦。Inspiration 呢个名咧，就我觉得非常之好。咁你系咪有啲咩嘅原因而改呢个乐队嘅名？系咪有啲咩 inspire 咗你哋喺进入呢个乐坛啊 ？Anders，
2: 哇，点解会谂到嗰个名啊？呢、這个我真系唔知点解。可能突然间真系有个 inspiration 就谂到呢、這个。本来咧。就因为香港热啦，同埋潮湿啦，就有 perspiration 喺度，咁但系一对乐队叫 perspiration 唔系太好听噶嘛，咁啊，斯文啲叫 inspiration 好过。
1: 咁嗱，我相信你哋啲音乐人咧，一定系会有受西方欧美呢啲老前辈嘅歌手嘅即系 inspire 咗你哋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譬如 Ricky 啊，你觉得边一位歌手或者乐手系？影响你最大而令到你是喜爱音乐而入了这个音乐的行业的呢？访问一下 Ricky 先。
3: 其实最大的影响是 Shadows。因为我很早期我玩的这个是吧 ?Shadows, 那个 Inspire。
1: 这个是人都知道的啦,Ricky 就直成个 Hank Marvin 这样。那Donna 又问下你了究竟你又入了唱片音乐行业你唱歌这么好听把声又这么够中气那由哪位歌手对你来讲的影响是最大呢又讲给听众。
4: 我喜欢那几个的歌手呢都是那些很 powerful 的 singers 来的。
1: 嗯哼。
4: 譬如 Tom Jones 啊
1: 是
4: ,Engelbert 啊
1: 啊
4: 还有这个 Gary Puckett 啊那些。
1: 啱听啊。
4: 啊
1: 咁但係 Fans International 比較柔厚啲咁你都經常演唱嘅歌曲喎啱啱咁對你嚟講係咪都係一個好重要影響到你嘅歌手呢你覺得係。
4: Frank 嗰啲歌呢 ,Frank Sinatra 啲歌呢係我最近即係年紀漸漸長大咧，先至領略到佢哋嗰啲嘅味道咯。
1: 唔怪之你唱 My Way 唱得咁好啦，咁投入啦。各位聽眾嚟過 Joe Junior 回到茶舞時演唱會，欣賞過當初演唱 My Way 咧，就應該知道佢所言非虛噶啦。
5: 呢首歌咧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咧，佢點咗我好多次唱噶啦。咁今晚咧，我就特別唱俾佢聽。後生啲嘅時候咧 ，When I was a little bit younger, I didn't dare to sing this song.Because I have not as much life experience at the time, and this song needs to be sung by a mature person.
6: 即係老啲嘅，
5: 係啦。
7: 明啦，明。
5: Okay, and the name of the song is My Way.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眨眼眼又来到岁月流星第188集最后一个环节啦，金曲大搜杀，仲有三首歌咧要为听众播出嘅。首先第一首咧就系 Tina 想听嘅 Spanish Eyes， 呢个版本就系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版本。

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就嚟到《岁月流星》第188集最后一首歌啦。嗱，呢首歌亦都几贴题喎。听众阿 Tony 点咗首歌叫做《The End》，演唱嘅咧就系 L Grant。

0: 岁月流星第188集呢，就喺 L Grand 嘅歌声消失呢，亦都随之而结束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嗱，下个礼拜呢，我哋仍然係有 Anders Nelson、Don Choi 同埋 Ricky Chan 嘅访问，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9: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0: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9: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10: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9: 想 rebate 905-604-6337 搵 Kelson
11: 6号黄思齐。
12: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88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7月16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鬼出神，每后两个有分三次嘅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幼稚园起码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广大。虽然想又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就。

0: 再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真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
0: 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宾顿市有一个踩单车的人士被汽车撞倒危殆。事发在凌晨一点半左右，于 Trinquisi Road 及 Queen 街以北。有生命危险的伤者被送往创伤治疗中心，涉事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事故导致附近一段 Trinquisi 南行方向需要封闭。皮尔区警队严重车祸调查组接手案件。多伦多东区活拜湖滩昨晚发生一宗利器伤人案，两人受伤送院，疑犯在逃。事发在昨晚接近九点钟，于湖滩的板道范围，其中一名伤者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伤势轻微，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其中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和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联合车站外，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机场快线每半个钟头一班车， Lakeshore West 线来往 Oakville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同样都是每半个钟头开出一班，来往 West Harbour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就是每一个钟头开出一班。另外，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听日将会暂停在 St. George 与 Sherbrooke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国际足协改变立场，准许球迷携带一支樽装水进入加美两国的世界杯球场。国际足协表示，这些樽装水容器必须熟即气软性塑胶，容量20安士，即是590毫升或以下，而且未被打开。由硬性塑料制造的可重用水樽就仍然禁止带入场。国际足协之前是以安全为由，不准球迷携带水樽入场，限制受到炮轰。批评者包括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他说这样纯粹是为了刺激球场内的饮品销量。亦都有意见忧虑，在炎夏实施禁带水樽的规定会危及球迷身体。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又输一场。蓝鸟前日终于中断四连败的颓势，不过昨晚回师罗渣士中心展开对巴尔的摩金恩的三场系列赛，再次输波，并且输得相当惨烈。打完头五局，蓝鸟本来领先仅3-1，第六局是转捩点，一向表现稳定的投手 Trey Yesavage 失准，被对手击出五个打点，包括一支两分全垒打，金恩反超前6-3。客队之后再在第八和第九局分别攞多3分和4分，而蓝鸟并无额外进账，最终大败13-3。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四，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07开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下降咗5仙。 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71.9 仙。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七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5: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4: 真噶？可以上电台？
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7: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定邦。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何家燕。近年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成为很多家庭、学校和医疗系统非常关心的课题。作为家长，可能大家都会感觉得到现在的小朋友和青少年要面对的压力和我们以前很不同。学业、人际关系、社交媒体、家庭期望，甚至乎他们整个成长过程之中的情绪变化，这些都可能会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讲，最难的往往就是究竟怎样去分辨仔女只是经历一般的成长压力，定是已经需要更加多的关注和专业支援。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也都非常荣幸邀请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和我们一起从医学、家庭和社区支援角度深入地去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 Hello Dr. Ng， 欢迎你。
11: Hello Erica， 多谢你邀请我今天来和你和大家有这个分享。
10: 多谢 Anya。 咁首先可唔可以请你同听众简单咁样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喺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嗰方面主要系负责边方面嘅工作呢？
11: 好，咁喺呢行已经做咗30年啦。由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咧，咁我哋就要特别深造。咁其实青少年精神科呢一方面咧，系比较新啲嘅，系喺2013年先系喺Royal College of Canada 嘅承认啦，同埋有特别嘅训练。咁呢个现时系一个 subspecialty 嚟讲。咁但系以往咧就喺多伦多大学已经有呢一个嘅研究同埋训练。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嚟讲咧，就好多新嘅研究已经出咗嚟啦。
10: 多谢 Anya。 咁你自己平时系即系主要系接触边类型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嘅咧？即系你嘅临床工作入面啦，其实比较常见嘅精神健康需要系包括啲乜嘢噶？
11: 我哋喺医院嗰方面，当然咧就要即系诊断比较严重啲嘅病例啦。咁因为初嘅时候咧就系要家庭医生嘅介绍，咁所以我哋日常见到嘅问题啊，唔会第一时间就睇到我哋。咁但系咧就我哋亦都有好多社区里面嘅服务，亦都有嗰啲workshop 啊俾家长。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会能够同家长或者系 even 学校各方面提升佢哋对呢一方面嘅认识。咁呢个亦都系我哋现时做紧嘅服务。
10: 咁其实即系近年有好多家长啊、老师啊，即系佢哋都会感觉得到儿童同埋青少年精神健康需要系比以前系明显增加咗嘅。咁有多即系好多家长啦、啊，即系可能会觉得而家嘅小朋友即系好似会比以前系更加容易焦虑啊，或者嗰个情绪比较波动，同埋会比较容易收埋自己。咁其实从你嘅观察，你自己都会唔会话觉得而家嘅小朋友同埋青少年佢哋承受压力嗰个方式系同以前真系唔同咗噶？
11: 这个呢就即是我哋同 professional 呢方面亦都有呢个嘅疑问，就係咪呢一代嘅细路仔好似同以前嗰一代好似冇咁容易应付压力啊呢啲咁呢。咁即係唔可以话每一个人，但係呢就

0: 者是 message 咗呢个，随时都有 incoming message 俾嗰个人，所以呢一方面嘅压力亦都啊无形中系多好多。咁亦都其他方面，呢份学校啊啊呢方面，亦都嗰个压力的确系比以往喺加拿大呢边系多好多嘅。
1: 系，即系上一代嘅家长，即系可能系比较着重于读书嗰个成绩，咁但系呢一代嘅小朋友，即系正如头先 Dr. Ng 你所讲啦，家长嗰个参与度多咗，学校要求多咗，再加埋社交媒体，咁有阵时连大人都会，即系可能觉得好难咁样真正停到落嚟，咁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就更加未必话识得点样去消化呢啲压力，咁当小朋友觉得有压力嘅时候，咁可能就会发下脾气啊，喊啊，唔想讲嘢，甚至乎系收埋自己，咁呢一啲反应有阵时即系可能系成长过程入面。会出现的情绪波动，但是有时也可能是一个信号，是提醒家长可能要留意多少少。Dr. Ng， 我们自己作为家长的，其实可以怎样去分辨小朋友只是一般的情绪反应，还是其实已经要去到需要关注，甚至乎是需要专业支援的精神健康问题的？
0: 当然这个不可以一概而定啦，亦都按住那个小孩子的年龄而看，如果是比较细啲嘅细路仔，例如未翻学之前啊 ，preschool 六岁以下嗰啲咁啦，即系如果心口佢成日都唔开心啊，情绪呢方面嘅波动好多，或者系嗰、那个语言嘅成长，即系 development 呢一方面咧，你觉得系有啲困难，好似成日都同童年嘅细路仔讲嘢系比较缓慢好多，或者佢社交嗰方面咧系特别有啲困难。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应该即系早啲去见家庭医生啊，或者儿科医生去睇一睇，因为呢啲可能系特别嘅学习嘅困难啊，或者系智障嗰方面，或者 even 有轻微嘅自闭症，即系呢一方面系好重要，即系越早同医生求助嘅时候咧，或者系 check 一 check 有冇出嚟问题咧，呢一方面好重要。咁但系咧就到到翻学嘅时候咧，咁当然啊，细路仔佢哋唔系每日都好静啊啲咁样，但系咧就喺学校或者系喺离开家长嘅时间嚟讲咧，佢哋嘅表现其实系可能重要过或者系 equally important 喺屋企嘅表现，系因为好时候喺出边咧，佢哋嘅行为系好多。咁所以好时候家长话啊，你都唔知道我细路仔喺屋企系咁嘅。咁但系如果喺出边嘅表现，老师觉得真系冇问题，或者同其他家长亦都察觉好乖嘅，咁喺呢个年龄嘅时候，亦都唔系太过需要即系忧虑啊呢啲咁样。但系如果喺出边出咗事，例如学校嚟讲，成日都提有行为上嘅问题啊，或者系 even 其他家长有时有少少嘅投诉老师，或者系即系学习上个方面老师提到，虽然你觉得啊冇乜大嘅问题。有时都及早去问一问医生啊，或者系睇下有冇其他老师提要需要 evaluation 呢方面嚟着手，其实系好重要。咁到大嗰啲啊，例如 high school 啊，或者系即系 even 升大学啊呢啲嘅时候咧，佢哋喺屋企嘅时间减少啲，所以有时未必完全嘅知道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你觉得，例如红旗即系 red flags 咁，佢嘅翻学嘅时间，如果真系冇翻学，或者系佢个成绩减咗好多，或者但 even 到到极端嘅时候喺屋企唔出去，或者系嗰个 social media 嘅时间占晒差唔多全日嘅时间，或者系 even 影响到佢 balance 其他嘅业余嘅活动咧，咁样呢一方面我哋要注意或者 even 同家庭医生倾一倾呢啲嘅关注。
1: 是，咁我哋听完 Dr. Ng 嘅分享啦，即係其实已经带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儿童同埋青少年嘅精神健康未必话一定会用好明显好直接嘅方式去表现出嚟，咁有阵时可能会係一啲行为上嘅改变，咁对于家长嚟讲，如果可以及早留意到佢哋嘅改变，愿意理解佢哋背后可能有嘅压力又或者係情绪需要，咁就可以早啲提供支援，唔需要话等到问题变得好严重嘅时候先至处理。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下次返到嚟我哋将会继续同 Dr. Ng 再深入啲去倾下现今嘅儿童同埋青少年面对嘅压力来源，包括系学校、人际关系、手机、社交媒体同埋网上嘅世界，究竟系点样影响紧佢哋嘅情绪健康？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0: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仲有今日嘅嘉宾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会同我哋一起探讨儿童及青少年嘅精神健康问题。嗱，咁喺头先嗰一节，我哋同大家讲到，现今嘅小朋友同埋青少年面对嘅压力来源，已经唔系话净系学业成绩咁简单，父母嘅期望、社交媒体同埋同同学同埋朋友之间嘅相处，对于佢哋嚟讲，都可能会带嚟好多嘅压力。咁尤其当我哋提到社交媒体，有啲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小朋友系嘥紧时间，甚至乎系担心佢哋会沉迷。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哋只不过系同同学、同朋友去倾偈、去打机，系属于正常嘅社交，轻松一下。咁到底正常使用科技同埋沉迷网络世界中间嗰条线系点样分 ？Dr. Inga， 其实有冇边啲红旗位，各位家长系需要留意噶？
5: 呢个当然啊，即系净得喺表面嚟睇咧，就唔系咁容易，即系睇到，除咗系嗰个。嘅時間嗰方面咧，如果佢擺大多數嘅時間，好似初初我哋所講嘅時候，連學習啊、學業各方面都淡忽，咁呢一樣嘢就係成為亮咗紅燈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細路仔就係、是，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咧，即係佢係喺呢一方面係唯一舒壓嘅用嘅用途。咁所以好多時候，當父母叫佢哋做其他嘢，如果你唔係真係特別嘅幫佢啊，佢方面或者由細開始俾多啲機會俾佢喺其他方面嘅發展啦，咁佢真係冇嘢做，你叫佢唔好做呢樣嘢，佢就坐喺度，真係乜嘢唔做。咁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其實年輕人係需要啲幫助，亦都喺嗰個臨場嘅研究嗰方面咧，亦都睇到好多。时候细路仔要摆多时间落去嗰啲，例如 video games 啊呢一样嘅嘢啦，佢哋无形中亦都有好多所谓 undiagnosed 嘅心理嘅问题，例如可能佢嘅焦虑，但系佢就想逃避，咁就用呢一个唯一嘅方法嚟最直接嘅 relaxation， 咁所以可能要但系睇医生啊，即系详细嘅考察，有冇其他嘅学习上嘅问题啊，即系令到佢比较有困难，或者系专心注意力不足嘅问题，呢个系好常见嘅困难，所以有可能有其他嘅潜伏嘅问题，令到佢哋越嚟越摆喺 video game 嘅时间多咗，咁所以当然如果父母即系叫 OK， 你要停，咁就好似头先你讲好嘅时候就令到大家不和。
4: 即系好多时即系做父母噶啦，即系一见到小朋友又或者年轻人，即系成日用住，即系成日揸住部手机又或者打机嘅时候，即系第一个反应，通常就系觉得佢哋即系好唔自律啊，好嘥时间咁样，甚至乎系想即刻咁样去限制佢哋。咁但系其实对于即系青少年嚟讲啦，即系网络世界未必话净系娱乐，有阵时亦都系佢哋同朋友联系、寻找认同，甚至乎系处理压力嘅地方。嗱，咁不过另一边亦都正正因为佢哋咁重视呢一个网络嘅世界，社交媒体上面嘅一啲反应可能就变得好有分量，咁可能系即系普通一个 like 啊、一个 comment 啊、一个 group chat 入边有冇人去回应自己，甚至乎系有冇被排除喺某一个圈子之外。对于大人嚟讲，好似系好小事，咁但系对于一个正喺度建立紧身份同埋自信嘅青少年嚟讲，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佢哋点样去睇自己。Dr. Inga， 咁其实呢啲网上面嘅压力，对于年轻人啦，其实会带嚟有几大同埋几长远嘅影响噶？
5: 嗯，这个个影响是可以很大，但是当然即系少少嘅时候，这个亦都是俾佢学习点样所谓 emotional regulation 呢一方面嘅认识。例如即系家长一早同佢倾，或者即系因为学校老师而家尽量嘅喺嗰个课程当中有少少呢一方面情绪分配啊嘅学习。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唔能够点样适当自己嘅做呢个叫 regulation 啦，咁样对嗰个情绪系会有好大影响。亦都即系研究，而家知道啦，有好多 social media 呢一方面咧，系嗰个 direct relationship to depression， 即系除咗焦虑啊或者情绪低落呢一方面咧，影响系好大嘅。咁但系当然，如果有欺凌啊呢一方面更加多问题。但系如果咁同佢哋嘅细路仔能够有一个开通嘅 communication 啦，咁呢一方面嘅个风险亦都可能。即是可以降低好多。咁所以呢个其实好重要，就係、是、能够家长俾细路仔啲时间。我知道即係大家即係工作都忙啊咗啲咁样。但係其实呢个係好需要嘅 prevention 嘅方法。
4: 是，咁我哋即係讲到网上嘅互动啦，其实即係学校嘅互动亦都係一个唔可以忽视嘅问题。咁因为即係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啦，即係学校唔单止话係一个读书嘅地方，咁亦都係佢哋社交啊、自我价值同埋身份认同建立嘅地方。咁当即係小朋友喺学校遇到压力、被排挤甚至乎係被欺凌嘅时候，咁小朋友未必话会好直接咁样去同爹哋妈咪讲，即係话啊我喺学校觉得唔开心啊，咁反而可能佢哋係会用一啲行为去表现出嚟，即係例如是他们不想上学啊，又或者是成日都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这样。Dr. Inga， 那即其实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家长是应该怎样去理解，应该怎样去处理才会比较合适的？
5: 好似头先所讲，大多数嘅时候佢未必好直接咁同你讲，但系有阵时细路仔咧，亦都有尝试同家长讲一讲。咁但系因为有阵时我哋真系太忙，就忽略咗佢所谓嘅 asking for help， right？ 咁咧就如果能够睇得到佢喺日常生活嘅转变，例如即系如果翻学可能平时佢好准时，但系点解而家好似起身好难起身，亦都成日都叫极都即系要成日先提先可以翻到学，或者 even 迟咗，而成绩各方面退步咗好多嘅时候，呢啲就系嗰个 signs， 家长系要再进一步嘅理解。咁可能即系好直接嘅同细路仔讲啦，即系爹哋妈咪 worry about you， 咁点解最近系咁咧？即系大家倾一倾，即系如果初初嘅时候佢未必咁容易坐喺度，咁你可以安排一个时间，能够大家真系坐一坐，好 honest 咁样，能够大家探讨呢一个嘅问题。好时候我哋冇时间就只系好 office solution， 你要咁样做，即系起身早啲，早啲瞓咁。instead of 我哋同佢即系开心见成嘅，能够坐低，唔需要坐好耐，讲一讲，佢觉得有咩问题，因为爹哋妈咪觉得有问题啦。咁我哋点样可以下一步要转咧？或者系佢嘅解释系点？咁如果我哋能够安心咁同佢讲嘅时候，这个系其实最重要嘅第一步。因为好多时候未必一个大嘅问题啦，系即系要明白哦，原来佢或者朋友嗰方面有少少唔开心嘅地方，或者系有即系未必到欺凌呢一个嘅问题。但系如果能够同佢解决到呢一个嘅心结啦，咁其他方面亦都可以继续进步。
4: 嗯，咁我哋听完 Dr. Ng 呢一节嘅分享，咁令到我哋明白到现今嘅儿童同埋青少年要面对嘅压力，咁好多时唔系话净系单一嘅问题，咁无论系喺学校、人际关系、家庭期望同埋网络世界，都会有一定嘅关联。咁对于家长嚟讲，可能最难嘅地方就系要设立界线之余，又要理解小朋友背后嘅情绪需要，咁又要做到关心佢哋嘅行为之余，又唔可以话净系用批评，又或者系责备嘅方式去回应。咁当然讲就梗系容易啦，做起上嚟其实一 一啲都唔容易。咁一次半次，家长都可能仲有耐性咁样去了解。咁但系如果同一类型嘅冲突不断咁样重复嘅话，咁其实大人都会攰，都会有情绪。咁所以 Dr. Ng 就提醒咗我哋，亲子沟通其实都需要方法。咁无论大人平时工作几忙都好，都要定时抽少少时间去同小朋友有一个开放式嘅沟通。咁当小朋友感觉到大人愿意听、愿意明白佢哋嘅时候，咁佢哋就会比较有安全感，慢慢就会讲出背后真正嘅困难。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唉，肚饿肚痛好难顶，
7: 食补济丸啦、
6: 啊！晕车浪想呕啊！
7: 食补济丸啦、
6: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7: 食补济丸啦、
6: 啊！补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7: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补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补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补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各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饮品提供大排档，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4: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由 Markham Storefield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同大家深入探讨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刚才我们讲到小朋友的情绪困扰可能会跟学校、人际关系、家庭压力、手机和社交媒体都会有关系，但是当家长开始怀疑小朋友可能需要更加多帮助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可能就会是，究竟精神健康评估是怎样的呢？见精神科医生是不是代表很严重的？是不是一定要食药的呢？Dr. Ng， 当一位儿童又或者青少年被专家要做精神健康评估的时候，医生通常会从哪几方面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5: 首先家庭医生介绍之后，我们set 咗 appointment 咧，我哋就需要家长啊个年轻人自己啦，同埋 even 学校嗰方面，能够可以帮助我哋填有啲唔系太过复杂嘅问卷，因为我哋需要明白到即系全面性佢唔同嘅发展啊，同埋佢哋嘅 function。但系亦都有阵时有啲家长好担心，即系如果要即系个老师要知道嘅时候会点咧？咁其实。到 refer 俾我哋嗰啲比较严重啲，其实老师已经知道㗎，咁亦都唔係一个大嘅问题，亦都要明白到 even 学校知道呢、這个对佢将来唔係冇咩大嘅影响，就唔同其他国家嘅教育制度㗎。 咁另外咧，我哋除咗攞咗啲資料之外啦，咁我哋首先有一個嘅 intake， 能夠睇到幾啊嚴重啊，或者幾急啦。即係如果係好急嘅時候，我哋 even 一個星期之內可以睇到佢。咁再下一步真正臨床嘅 interview 嘅時候咧，就分開年青人同埋佢個家長嘅 assessment。咁喺年青人嗰方面咧，就當然要明白到佢其實嚟嘅問題邊一方面啦。咁我哋又分開佢情緒嗰方面啦，例如情緒高漲、情緒低落啊，或者係焦慮，有好多唔同種類焦慮嘅問題，或者係有啲比較更加嚴重嘅，例如精神分裂症呢種咁嘅特別嘅諗法，如果真係有嘅時候，咁我哋要更加深切嘅研究呢一樣嘅嘢。咁就或者有其他，例如注意力啊，佢對平時學校啊，或者出邊嘅behavioral expectations 呢一方面，即係例如佢會唔會能夠可以 obey rules 呢一方面有問題，咁或者係喺其他方面行為喺呢一方面都有睇。另外咧就亦都睇有冇其他譬如厭食症啊，或者係即係嗰個性別即係個 gender dysphoria 呢一方面嘅問題。即係例如性別不安呢一樣嘅嘢，或者係有冇自閉症嘅傾向，所以我哋會即係好詳細 make sure 咁多樣嘅嘢都能夠 check off 咗，然之後咧，我哋先再下一步同家長同埋即係呢一個年輕人出嗰個 treatment plan。
4: 嗯，咁我哋即係除咗要因應嗰、那個即係小朋友嗰個病情啊，同埋佢哋嗰個問題喺邊度之外啦，咁其實喺即係唔同年紀發展階段嗰個小朋友啦，其實佢哋喺精神健康治療嗰方面係咪都需要作出調整㗎？
5: 當然嘅，每一個尤其是即係細個啲比較喺嗰個 development， 即係無論言語發展啊、智力發展啊、社交發展啊、嗰個技巧發展啊呢一方面，我哋比較著重多啲，因為呢一方面就係牽連到譬如自閉症嗰啲，如果越早能夠治療嘅時候咧，佢嘅將來嗰個 outcome 係比較好好多。咁但係大嗰啲咧，就由十二歲以下學習啊嗰、那個注意力不足、焦慮呢一方面咧，好常见。咁喺十二岁以上咧，就嗰时候情绪同埋焦虑咧系呢个最大嘅问题。咁但系亦都未必系嗰个细路仔自己话，我自己情绪唔好啦。好似你之前讲咗，就系嗰个行为上个方面，好似而家唔听话。咁当然十几岁细路仔亦都唔系咁，即系好似以往咁听话。但系亦都唔系成日都即系好似成日都嬲咗人哋啊，或者唔能够平衡嘅应付佢所日常生活嘅要求，即系翻学啊，或者系 social 呢个方面，完全 cut off 时间啊，俾家长，即系好似呢啲咁嘅咧嘅现象，就令到我哋知道，可能佢有情绪上嘅问题。
4: 嗯，咁即系其实即系有好多家长都听到，精神科治疗，咁可能即系好多时第一时间，即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可能佢哋都会担心自己嘅个即系小朋友被标签嘅，又或者可能会影响到佢即系将来个前途啊，又或者喺即系对于佢往后翻学即系学习嗰方面会唔会亦都会影响，可唔可以即系同正常嘅小朋友一齐学习咁样？咁亦都有啲即系家长可能会担心，同精神科治疗有关，咁系咪一定要食药嘅咧？咁你自己即系作为精神科嘅专科医生啦，咁其实你会点样去帮即系家长去理解精神科评估同埋治疗，其实即系唔系话系要标签嗰个小朋友，而系要帮大家去更加清楚知道小朋友系需要啲乜嘢支援咁样噶。
5: 其实呢个好重要的问题，因为喺好多家长嘅心目中嚟讲，尤其是即系上一代，即系觉得自己嘅细路仔好似讲早啲嘅时候，就好似黐咗线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绝对唔正确嘅睇法。因为好多时候压力呢一方面咧，如果唔理嘅时候咧，就不断嘅会令到更加严重，直至其他嘅问题。咁亦都喺而家呢一个嘅社会同埋个 educational 嗰个 system。里边咧，如果有呢一个嘅情绪嘅需要啊问题啊，呢个唔会影响佢去特别班啊，或者系将来喺嗰个 school record 嗰度啦，有咩黑点啊呢啲，呢个绝对唔会有咁嘅情形。亦都有好多高材生啦，佢哋有呢啲问题之后咧，佢哋反而可以仍然都有嗰个奖学金啊呢啲咁嘅特别嘅奖助，有一个英文喺大学毕业嘅时候嘅第一名嘅学生，所以我成日都用过呢个例子啫，因为情绪嘅问题。 问题，令到佢个焦虑有呢个困难，咁但亦都唔会影响到嗰、那个即係学校俾佢嘅奖项啊呢啲咁样。咁所以呢就家长绝对可以放心。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实认识细路仔呢个其中一个嘅步骤嚟嘅。即係如果搵家庭医生但或者系喺社区有啲特别嘅辅导员啊或者睇心理嘅医生啊，佢哋能够帮助更加明白嘅细路仔，即系如果我哋可以做第一步，用分时间能够大家同细路仔倾诉嘅时候，能够明白多好多。咁呢个 O K， 但系有阵时好似讲未必咁容易做得到。咁嘅时候，因为每一个细路仔都唔同，有啲细路仔比较好啊倔强嘅，或者佢唔系善于表达呢一样嘢。咁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需要揾或者 counsel 啊呢个方面能够帮助。但如果唔知道点咧，其实可能即系社区咁样，你可以 look up online， 你亦都可以同学校嗰方面倾一倾，因为有时佢哋亦都可以俾到你好多提议啊。因为我哋亦都有训练好多嘅老师喺呢一方面，佢哋而家明白到好多时候佢哋系年青人第一个 turn to 嘅人啊，哋关心呢一个 emotional need， 所以呢方面有阵时家长啊，即系 afraid to ask， 但系其实咧个年青人自己本身已经有好多主动嘅喺佢同学校讲咗。咁所以呢个绝对唔需要担心。咁喺药物嗰方面呢亦都 depends， 呢个唔系我哋话第一做嘅地方。咁但亦都要明白到其实焦虑同埋情绪低落呢系影响脑某些嘅部分㗎。即系如果我哋明白到就好似有阵时口渴咁样，即系平时如果个天气唔系太热嘅时候，你可以行去某些地方唔使带水。但系如果一个好炎热嘅日子，你系需要带水咁样。咁所以同样即系我哋个脑而家明白到就系、是，当一个人焦虑嘅时候，佢会制造好多即系所谓 burn off 有个 stress calming chemicals。咁如果自己制造唔够嘅时候咧，其实系需要补充，好似维他命咁样补充之后咧，例如口干就饮咗水之后，仍要继续去做，就唔会影响佢脑嘅发展啦。但如果唔系，焦虑对一个脑嘅成长的确系有损害嘅，咁反而佢哋唔会达到佢哋本身嘅潜质。所以即系呢个好重要，因为个脑唔系到到18岁就已经完全嘅成长晒，要其实到到24、25岁。咁所以如果个压力喺呢段时间系太多嘅时候啦，或者个平衡唔能够平衡发展啦，咁呢个绝对对佢将来嘅即系脑嘅成长系有影响。咁亦都食药唔系一生人需要食嘅先，啲文字好似维他命咁样，但系食咗啦，或者系一年或者一年半两年嘅时间 ，depends on 即系边一种嘅问题啦。即系如果好严重嗰啲，咁当然有啲家族性系有困难嘅时候啦。咁呢一方面系绝对需要讲系一生人食，例如精神分裂症，但系大多数唔需要系或者一年啦、一年半嘅时间、两年嘅时间，咁就可以减低或者停咗。
4: 咁好多谢即係 Dr. Ng 好详细嘅分享啦，咁令到我哋更加明白到精神健康评估同埋治疗唔係话即係代表小朋友嘅将来就会受到限制，咁相反如果可以及早了解问题，及早得到合适嘅支援，其实可以帮助佢哋更加健康咁样成长同埋发展。咁我哋又係时候要听一听广告，转头返嚟我哋会即係同大家讲一个更加急切，咁亦都係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嘅情况，就係当青少年去到精神健康危机，咁需要急症评估甚至乎是需要住院的时候，医疗团队又会怎样处理，转头回来跟大家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9: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10: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11: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山丘王。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曼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会同我们一起探讨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那就是我们同大家讲到精神健康评估和治疗，那也讲到家长可以怎样参与和支持家里那位小朋友。那但对于很多家长来讲，最担心的可能是当小朋友的情绪、行为又或者精神状态突然之间变得令人很担心，家长又或者学校已经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甚至乎觉得小朋友那一刻未必适合继续留在原本的环境，那就可能需要去到急症室由医疗团队作即时的评估和支援。那这类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精神健康危机。 Dr. Inga， 其实当一个小朋友又或者是青少年因为精神健康危机去到急症室的时候，你们医疗团队最需要即时评估和处理的通常会是哪几方面呢？
5: 即到到医院的急症呢，好多时候分开几类啦。咁情绪嗰方面的问题最大，例如有自伤或者是要自杀的念头啦。咁或者是有阵时佢情绪比较波动到同家长有纠纷啊，或者 even 嚟掉嘢啊嗰啲咁样。咁有好多时候佢哋亦都 even 有阵时叫到警察嚟抬佢哋嚟医院方面，或者有阵时有好嗰啲特别嘅幻觉，即精神分裂症嘅其中一种嘅病症咯。咁好多时到即是他们自己完全不能够 function 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见到家长或者是学校要求他要来到急症室那里诊断。
4: 嗯，咁即係有陣時，即係有啲情況啦，即係可能係經過急症室評估咗之後，咁可能係需要住院去穩定照顧嘅。咁但係唔係話每一個社區都會有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住院服務噶嘛？咁都睇啊。咁其實如果即係當小朋友要離開自己熟悉嘅社區，去到其他地區去接受照顧嘅時候，咁其實對於即係小朋友嚟講啦，又或者對於佢哋嘅屋企人，通常係會帶嚟啲乜嘢壓力嘅呢？
5: OK， 嗱，咁即系如果本身个诊断咧，呢方面系比较同平时门诊部系深切多好多。咁当然就系成日都要 check 住，好似头先我哋都系所讲，如果有自杀倾向嘅时候，我哋要特别嘅观察，因为喺嗰段时间佢哋年青人嘅 mental state 咧系好唔稳定嘅，有阵时候佢哋会用任何嘅方法嚟尽量嘅想有自殺，如果佢真係咁嚴重嘅時候，所以要全時間能夠有一個人觀察住佢。咁但係如果本身已經揾唔到啦，咁會拖唔咗嗰個時間，就因為 医院本身咧又要去找病床啦，even 要去另外医院的时候咧，可能另外一队的医疗人员又要再重新做一做嘅诊断，咁呢个系重复咗少少，咁但系冇办法，因为佢哋系即系需要再做过呢啲咁嘅 evaluation。咁另外咧就时间嗰方面啦，即系如果去咗另外医院嘅时候，咁当然家长或者交通啊嗰方面嘅时间又多咗，情绪压力又无形中又亦都多咗呢一样嘅嘢。咁所以如果冇呢个床位要转去另外一区嘅时候咧，的确加咗好多嘅负累。
4: 系，咁即系所以如果可以喺翻自己熟悉嘅社区嗰度接受照顾嘅话，咁即系对于小朋友同埋对于佢哋屋企人嚟讲，当然会系一个比较理想嘅安排。嗱，咁不过我哋话即系就算解决咗地点嘅问题啦，咁其实另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就系照顾环境嘅本身。咁对于一个即系可能觉得情绪上已经觉得好不安，即系好焦虑嘅小朋友嚟讲，住院本身可能就已经系一件好有压力嘅事。咁如果再加上即系面对住一个好陌生、好医疗化嘅环境，咁可能就会令到佢哋更加冇安全感。多谢 Inga。 咁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病房同埋一般嘅普通住院病房相比，其实佢哋喺设计上有冇话边啲地方系需要特别去考虑噶？
5: 咁当然要符合佢年龄同埋发展嘅治疗环境啦。咁当然亦都我哋要明白到要加强嗰个安全嘅设施，因为头先我哋所讲到入院嗰啲，好多时候佢哋嘅 mental state 已经系好唔稳定，咁、right? 所以我哋要 make sure 嗰、那个自傷啊呢一方面嘅或者暴力嘅風險要降低，咁所以環境嘅設計亦都要特別喺呢方面注意。咁除咗呢個方面，亦都要家庭為中心嘅照顧方式啊，因為家長喺比較細啲細路仔或者 even 年輕人嘅時候咧，係需要多啲時間 compare to 大人，咁所以嗰個設計呢一方面亦都要 include 呢一方面，亦都教育服務嗰方面咧，因為除咗住院坐喺度休息。或者特别的治疗，他亦都需要提供他那个学习的这一样东西，因为他仍然都有学校这样东西，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关顾到。另外呢，就有时候入院的时候他要做特别的 evaluation， 例如如果他从来没有机会做，那这方面可能那个职业治疗师啊，但这方面或者是那个社区的方面有没有 social 方面 family 这一方面，或者是学习的问题或者睡眠的问题，这些完全都是要特别的注意到。所以这一方面的设施也都是很重要。
4: 明白。嗱，咁我哋头先即系提到系一啲比较危急啲嘅例子啦。咁但系唔系话即系每一个小朋友又或者系青少年一入到去急症室接受完精神健康评估之后，都一定需要住院噶嘛？咁医疗团队通常系会即系根据啲乜嘢去判断佢哋下一步系需要点样安排噶？
5: 首先要知道咩问题先。咁多数咧嚟到医院睇我哋嘅时候咧，或者有时去急症室，已经唔系一种嘅问题。例如情绪低落一段嘅时间，好多时候咧已经有焦虑，系因为由焦虑问题开始。咁但系因为焦虑嘅时候咧，就日积月累令到个情绪低咗，或者系有其他提到就系学习上嘅困难。佢唔肯读书咧，真系有呢个困难，或者系嗰、那个。注意力不足，这个亦都是很常见，亦都很忽略了。因为很多时候家长以为他们只是懒，但是他们真的在做他们不是那么喜欢做事的问题的时候，那个脑制造不够那个兴奋剂在那里。所以很多时候不是那么明显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些是特别下一步诊断需要注意到的东西。所以在我们那个 treatment team 来讲，我们会 make sure 这么多样的东西能够可以关注得到，亦都睇一睇佢哋家长嘅时间。有啲家长真系佢哋做两三份工嘅时候咯，咁佢哋根本唔能够带到佢哋医院翻嚟嗰个有心理嘅治疗啊呢样嘢。咁所以社工亦都能够帮我哋点样能够可以 coordinate 呢啲嘢。咁所以系全队嘅医务人员喺呢一方面能够帮佢哋最完善嘅做 follow up。
4: 咁即係对于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庭嚟讲啦，即係如果本地有一啲比较完整嘅支援服务，咁唔单止话淨係方便啦，而係可以令到佢哋嘅治疗同埋复原嘅过程更加连续。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阵间广告返到嚟，我哋就会将个焦点放返去家长同埋佢哋嘅家庭本身。咁如果当家长开始觉得小朋友可能需要帮助嘅时候，咁应该由边一度开始？咁如果当小朋友愿意讲出佢哋困难嘅时候，咁家长又应该点样去回应？转头返嚟我哋再请教。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4: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15: 五号，徐明远。
16: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1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和我们一起谈下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咁喺头嗰几节，我哋就由精神健康需要增加、学校同埋社交媒体压力、评估同埋治疗，咁一路同大家讲到精神健康危机同埋住院支援。咁嚟到最后一节，咁我哋都想将个焦点放翻喺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有阵时唔单止系家长唔知道点样去帮忙，咁其实年轻人自己都可能唔知道点样开口求助，甚至乎系担心讲咗出嚟之后会唔被理解。多谢 Anya。咁如果年轻人自己正喺度面对紧情绪压力，咁但系佢哋又唔知道点样开口，咁你会鼓励佢哋由边一步去开始？咁而我哋作为家长嘅，又点可以令到年轻人感觉得到，其实佢哋系唔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噶？
5: 但呢一代咧，其实嘅年轻人有好多都有 reach out， 所以有阵时 social media 呢方面未必系完全唔好嘅。有佢哋嘅好朋友有阵时 reach out， 咁我应该点样做？咁先发觉到哦，原来自己系有情绪嘅问题，或者即系学习上或者系嗰个智力不足呢方面嘅问题。所以佢哋本身自己已经好时候会求助，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尤其是喺社交。即系嗰个 social media 方面，如果有欺凌啊呢方面，佢哋好惧怕同人讲。咁啊，啲呢一种类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咧，其实就最需要。咁、right? 所以我哋作为家长啊，各方面，亦都当佢哋提到嘅时候，千祈唔好第一个方面真系太大嘅反应，或者闹咗佢，或者有时已经想帮咗佢哋先。我哋要真系聆听下。但如果需要外面嘅求助咧，咁学校其实系其中最直接。嘅方法，因为我哋有阵时话揾家庭医生，但系未必个个人都有家庭医生，或者要等一段嘅时间。所以如果咁样做，呢个系其实最重要。亦都头先我哋所讲到，如果你提到俾学校，唔系等于 学校佢会点样排斥佢啊，或者系其他 undesirable effects 呢一方面咪？又所以系好紧要，就系喺年轻人自己本身要讲嘅时候咧，其实唔好怕。有好时候喺急症室，我有好多经验系嗰个年轻人自己都话，我唔想同爹哋妈咪讲，或者学校边一方面某些其他社交上嘅困难，所以佢哋先有自杀嘅念头。咁但系点知，当我哋同佢嘅家长倾咗之后，同埋佢倾啦，就完全嘅问题已经解答咗。所以有阵时我哋即系我想俾受者就系不妨同佢哋家长讲，但系当然有阵时家长真系会闹你，咁所以如果真系需要嘅时候，或者同学校倾咗四年之后咧，就同朋友咁朋友同埋佢一齐见嗰个家长，咁你或者可能呢啲方法会比较有啲帮助。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家长嗰方面，我哋记得即系我哋嘅反应系好重要。如果能够可以自己耐心啲，只要睇一睇自己，有阵时我自己嘅其实就细个嘅时候都系我自己睇一睇，未翻屋企之前我睇一睇自己。calm down 先，然之后，因为呢个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因为自己professional 呢方面，但系仍然都系需要即系自己睇一睇内心，因为呢个系最有帮助细路仔嘅做法。如果唔系嘅时候，就所谓龙口反住，因为叫佢讲，咁讲完之后就闹翻佢，咁当然下一次佢
18: 唔会讲啦。
5: 系，其实佢
18: 系，即系大家都即系互相理解、互相信任，都系一个好关键一个重点嚟嘅。嗱，咁我哋今次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多福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筹款嘅其中一个重点，咁亦都系支持医院嘅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嘅发展。咁 Dr. Ng， 你作为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医生，咁你希望听众点样去理解社区支持对于建立本地精神健康服务嘅重要性咧？即系你会有啲乜嘢信息想同？即是支持今次筹款活动的听众分享。
5: OK， 咁首先要多谢社区大家听众的支持啦，即系喺咁多年嚟，咁亦都我哋而家政府佢哋嘅 budget 唔够，咁同埋如果我哋准备要建立嗰个住院治疗嘅设备嘅时候咧，系需要大嘅资源，政府俾唔到我哋，咁所以咧就如果能够大家慷慨嘅支持，咁我哋可以同时扩展同埋优化现时喺社区嘅服务，所以更加多啲嘅年轻人能够可以得到佢哋所需要嘅服务。
18: 嗯，咁虽然我哋嘅筹款活动喺啱啱嘅过去礼拜四已经完结咗啦，咁但係而家听众朋友仍然都可以去到我哋电台网站 am1430.com 进行网上捐款，希望大家继续可以踊跃支持今次嘅筹款活动，为我哋嘅社区医院出一份力。咁再次多谢 Dr. David Ng 今日嘅分享 ,thank you。
5: Hey, 多谢 Erica。
18: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20: 因应美国德州有牛隻感染食肉寄生虫，联邦政府暂时禁止当地活禽畜进口本国。国际足协改变立场，准许球迷带一支樽装水进入加美两国的世界杯球场。咁而加拿大队出战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和波告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殷雅乐主持6月6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本地消息，宾顿市有一个踩单车的人士被汽车撞倒危殆。事发在凌晨1点半左右，于 Chinkoosie Road 及 Queen 街以北，有生命危险的伤者被送往创伤治疗中心，涉事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事故导致附近一段青库时南行方向需要封闭，皮尔区警队严重车祸调查组接手案件。多伦多东区活拜湖滩昨晚发生一宗利器伤人案，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晚接近九点钟，于湖滩的板道范围，其中一名伤者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伤势轻微，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陈贞仪报道。
1: 高火车多条路线的服务今个周末因应工程而有变更，其中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都是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 Union 联合车站外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乘客如果要往返 Milliken、Agincourt、Kennedy、Rouge Hill、Guildwood、Eglinton、Scarborough 和 Danforth 这八个车站，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机场快线每半小时一班车，Lakeshore West 线来往 Oakville 与 Union 车站的列车同样都是每半小时开出一班，来往 West Harbour 与 Union 的列车就是每一小时开出一班。另外多伦多地铁一号线的列车听日将会暂停在 St.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20: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一线，但是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比昨日下降了5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71.9 仙。如果估计正确，代表6月第一个星期汽油价格整体只是上升了2仙，不过波幅就达到8仙。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听日将会举行大型巡游，北约克一段 Barfus 一带有封路措施，而警方将会加强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亲征而另一节报道，
1: 多伦多犹太社区一年一度的与以色列同行巡游听日举行，队伍将由朝早九点在北约克的 Wilson 及 Barfus 附近一座犹太会堂出发，沿住 Barfus 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 Sherman Campus 犹太活动中心，路线全长约4公里。因应活动， Wilson 介乎 Avenue Road 与 Bathurst 的一段，同埋 Bathurst 介乎 Wilson 与 Ellerslie Avenue 的一段，由朝早7点封路至到下午4点钟。活动去年举行的时候，有声讨以色列的群众在附近划设的示威区抗议。多伦多警队说，有巡游参加者认为对方的位置与他们相隔太近，感受到被针对。警方发言人说，保安措施今年加强，包括将两派人士的距离拉开，以及派出便衣人员潜伏在路线上，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
21: Our role is straightforward, to help ensure that everyone attending can do so safely.And that anyone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protest does so lawfully.
1: 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战火的冲击波及本地社区，除了经常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并且不时引致暴力，期内仇恨罪案宗数亦都急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20: 跟住关注全国消息。国际足协改变立场，准许球迷携带一支樽装水进入加美两国的世界杯球场。国际足协表示，这支樽装水容器必须熟即气软性塑胶，容量20安士，即是590毫升或以下，而且未被打开。由硬性塑料制造的可重用水樽就仍然禁止。国际足协之前是以安全为由，不准球迷携带水樽入场，限制受到炮轰。批评者包括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他说这样纯粹是为了刺激球场内的饮品销量。亦都有意见忧虑，在严下实施禁带水樽的规定会危及球迷身体。联邦政府宣布，因应美国德州有牛隻感染食肉寄生虫，暂时禁止当地活禽畜进口本国。德州一隻小牛今个星期证实受到新世界螺旋形锥感染，是当地60年来首宗个案。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随即宣布禁止21日内到过德州的活禽畜进口。不过当局强调，暂时未有在本国发现螺旋形锥， 又说这种寄生虫不能够在寒冷的天气中生存。螺旋螢椎是一种会侵蚀活禽畜、雀鸟和野生动物等身体组织的苍蝇幼虫，不过就甚少感染人类。食品检验局呼吁农民、宠物主人和兽医留意动物有没有出现受螺旋螢椎感染的病征，例如伤口不断恶化，并且流脓和传出异味。国际消息，中东海湾地区有新一轮交火，再次考验美伊的停火协议。巴林政府表示，伊朗向当地和科威特发放导弹及无人机，虽然全部被拦截，但是形容局势严重升级，敦促德克兰停止。伊朗就说行动是针对美军。外交部指控美方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格什姆岛的侦察设施，批评华府违反停火协议。美军说没有人员因为伊朗的攻击而受伤。特朗普政府正寻求与伊朗达成停战协议，不过现时局势仍然紧张。体育消息，足球，加拿大队出战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和波告终。加拿大昨晚在蒙地可与爱尔兰进行友谊赛，两队踢成1-1。本国是首先入球的一队，上半场中段，队长尤斯达基奥左路开出角球，禁区内人马集搭，皮球撞到爱尔兰的即奥拜恩入网。换边后大约十分钟，回防的加拿大前锋拿连在禁区争夺高空球的时候，举脚疑似踢到爱尔兰球员麦格夫的头，球正直指12码点，帕洛特操刀极刑射本国门将基宝的左下方，虽然基宝挡到，但是个波重回帕洛特脚下，他成功保中。加拿大队世界杯三场分组赛分别是下星期五6月12号在多伦多对波斯尼亚和克塞哥维纳，以及6月18和24号在温哥华分别对卡塔尔和瑞士。篮球 NBA 总决赛，纽约人总场数领先圣安东尼奥马刺至2-0。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纽约人和马刺都曾经领先过超过10分，对手之后收复失地。去到关键时刻，纽约人把握力较好，最终险胜105-104。双方各有5名球员得分双位数，纽约人的 Carl Anthony Towns 除了投入了全队最多的21分，亦都抢到13个篮板，贡献双双。至于马刺得分最多的球员就是云班耶马，他攻入了29分，不过这个长人就射失了球队在完场前的最后一击。纽约人作客连赢两场之后形势大好，相反马刺就陷入巨大的困境。 N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三场将于星期一晚8:30移师纽约举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天文台在当地星期六晚一度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一度广阔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香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亦都录到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预测星期六晚同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 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与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68%。预测下昼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6度。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高27度，最低16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39号 L Street Wood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之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3: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刘威王。

Good afternoon， 大家午安，时间嚟到12:16，星期六啊，大家好吓，我系苏文聪。哇，今日都几即系巧合嘅，那个日子，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吓？2026年6月6日。周六系咪好犀利啊？喂，如果再一阵间咧，今朝早啦，六点钟过咗，喂，如果一阵间咧晏啲嘅时间啦，黄昏时间六点钟咧，哇，6666啦咁，嗱，大家唔好惊，666唔系一定系坏嘢嚟嘅。我哋中国人咧有句说话叫啊，六六大喜，即系呢一个顺大顺啊，六六大顺啊，咁即系话哇咁多个六字嘅话，咁希望大家啦吓，听完我呢个人车合一啊呢度咧讲咧，就希望各位都六六大顺啊！啊，我哋咧啱啱过去啦，你个星期四啦，咁就系咧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个筹款日咧，大家都觉得好六六大顺啊，因为有咗听众嘅支持咧，希望就系见到咧个善款数字咧系增加，哇，一路增加一路增加咧，系有个感动嘅感觉，亦都睇得到啦，即系。当然那个经济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时间，但是大家呢都依然是会留心到啦，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又和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即是这个曼锦多福医院啦，就是有这个筹款活动，亦都这么大力支持呢在这里，苏文聪亦都多谢大家。咁如果想再捐的朋友，捐完可以再捐的，又或者未捐但是唔记得咗捐都仲可以呢，係上到我哋 ams430.com 呢，咁上面呢见到一个深蓝色嘅标志，就写住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嘅，就係呢个曼锦多福医院呢，就係可以继续呢係按入去，然之后呢就係再去透过网上呢捐款嘅，咁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媽咪都有支持啊，都係喺网上捐款啦，咁样啦。咁因为实在当日嘅节目啦，太精彩啦！咁啊，好多嘅同事啊，亦都同埋嘉宾啦，都好落力啊！咁都唔知诶，应该支持边个好？诶，全部都支持啦！咁好多时都会咁样嘅。嗱，不过咧，近排嗰啲天气咧，唔知大家会唔会有支持啦吓？因为都系开始越嚟越暖和啦。咁啊，有啲人就话哇，好热啊！咁样话热，你又炎热。到冬嗰陣時又話嚴凍咁樣，不過嘅睇翻啦，之前咧係即係比較遲咗嚟啊，嗰個夏天，咁所以變咗咧好多嗰啲花粉咧，就我都係聽阿 Ken 仔嘅節目講嘅啫。佢話咧，因為原本咧嗰啲暖和嘅天氣咧早嚟嘅話咧，咁某一啲嘅植物咧嗰啲孢子啦嚇，嗰啲花粉啦咁講嘅話，就應該嗰段時間咧就係發放嘅。咁但係因為咧個天氣嘅關係，

0: 搞乱咗佢嘅时差啦，咁所以变咗就晏咗放出嚟。咦？但系下昼班又上嚟咯，佢讲得好好，下昼班又上嚟咯，咁所以变咗咧，因为即系分段噶嘛，咁原本系呢个时间咧系发放呢个包子，系发放呢一个花粉嘅植物，就而家又发放，咁再加上之前迟咗发放嗰啲，咁啊加埋咧好虚撼啊吓，咁啊上下昼班就一齐咧就喺学校里边，所以咧搞到非常之热闹，咁啊大家可能咧都会觉得鼻痕痕。咁样系正常嘅，咁啊现时咧室外温度咧系20度嘅，普遍咧系多云嘅，咁啊预测咧整个晏昼嚟讲嘅话咧，都会系22度啦，咁啊亦都系会带住咧一啲嘅阴暗嘅程度啊，或者系30%机会咧系会有雨嘅，咁啊大家都留意翻啦，虽然咧最高咧去到26度，但系30%机会会有雨，不过通常我都唔当佢系30%机会系太过过分，太过要着紧噶啦，晏啲嘅时间咧会系天清嘅，温度会系15度啊。听日咧日间嘅时间可以去到27度，天晴嘅，听日就会放晴噶。夜间嘅时间咧会系天清啦，咁啊温度方面咧会系16度嘅。咁整体嚟讲嘅咧，星期一、二、三咧都会系去到26至30度，尤其是星期三咧系可以上升到去30度嘅日间嘅时间。咁啊，但系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大致上咧都系天晴嘅。咁啊夜晚黑嘅时间咧，咁就星期一啦，夜晚黑咧就会系天清。咁但系星期二咧夜晚黑咧。30%機會咧係會有雨嘅，我都咁講啦。30%機會係好微嘅。咁至於油價方面啦，咁啊計咧，琴日應該話係琴日睇到報道啦，就今日咧已經下跌咗4仙嘅，去到172.9噶啦。咁聽日咧會下跌多1仙，就去到咧171.9，係啦，171.9嘅。咁所以係啦，咁如果係即係入一個朋友嘅話，等得到嘅話，聽日入都仲可以平多1仙嘅嚇。咁今日咧，我哋都會係請嚟啦，就係嘉賓啦，同大家咧係研究下嘅。咁啊，請嚟咧就有超過20年汽車維修顧問，超過20年經驗嘅汽車維修顧問 Simon Show 咧喺度咧解答大家有關於電能車啦或者汽油車嘅問題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個頭翻嚟咧可以打下電話嚟嘅，905-889-1430分享啦。
1: AM 1430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好，你好啊高 Sir， 哇今日好犀利啊，连呢个咖啡师都出埋啊，呢度人山人海啊。
3: 真係今时今日听到 Treasure Hill 呢个发展商销售中心呢，即係发展商自己个名呢，就知道喺边度开盘，你哋好似犹如嗰个区中咗奖啊。今日我哋身处嘅位置呢就係 Aurora 啦。
2: 係啊，好似一个磁石咁啊。吸晒所有嘅喜欢住镇屋嘅朋友呢，今日都系嚟睇㗎啦。呢、這个镇屋真系好多人好鍾意嘅一样嘢，而且今日呢系正式嘅开售入，我哋讲啦 Avila。咁呢一个镇屋有个特别嘅好处呢，就是、因为佢价钱好啊，70多万咋嘛。
3: 冇错，
2: 佢做咗有2000多尺喎。
3: 佢做二
2: 双车房。双车房好难搵啊。
3: 非常之吸引啊，呢、這个 Railing Town 啦，好多人都鍾意，我自己都本身好鍾意啊。再加埋呢个 Aurora 呢个地方好罕有，有啲双车房呢咁大嘅摊空，要嚟到现场教教大家啦。
2: 哦、我哋嘅销售中心嘅位置呢就係、是、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呢你见到麦当劳呢，见到麦当劳叔叔就喺我喺隔篱㗎咋。
4: AM1430 沙飞堡张志文於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5: 今日呢我同张志文好开心嚟到 Airtree 家居净水啊，六月份呢新一轮嘅 rebate 我哋一出现即刻开始。
6: 冇错，最紧要就要记住系 rebate 呢样嘢吓，回保回赠同埋呢个补贴啊，叫做 rebate。咁你嚟呢度呢，咁睇下你需要啲乜嘢嘅净水同埋软水嘅系统，然后呢经过呢就系去你屋企嘅一个即系评估之后呢，咁然后呢要快啲攞咗呢个补贴先。
5: 嗱，我同大家讲下，净水机呢 rebate 150元，软水机 rebate 高达300元，跟住呢集得过滤系统咧就系 rebate 咧高达40%，最紧要咧就系话之前咧做个 rebate 嘅朋友，其实已经实实在在攞到嗰张 check 噶啦，即系话新一轮嘅 rebate 好快好抢手啊！
6: 咪讲翻啲着数嘢俾大家听先啦，今日嚟到啦吓，咁啊有机会咧就系送出咧就系呢个 Airtree 嘅，佢哋呢个韩国嘅美妆美肤嘅呢个花洒，咁啊嚟到就可以参加抽奖噶啦噃。
5: 系啊，唔使真系好似我咁去韩国，你都会好靓。
6: 喂，快啲，你喺边度？
5: 我哋系825 Denison Street 905-604-6337揾 Kelson。
7: 哇，得喎、啊！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8: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9: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今日我就同阿 Joyce 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同刘花专家 Chris Wu 做呢个现场直播啦。咁每个礼拜呢 ,Chris 都会有一啲冇得书推介推销咪介绍俾大家嘅。咁阿 Chris, 你今个礼拜头三位会系啲乜嘢呢？
3: 係啊，因为实在太多楼盘啦，但係呢我揀最平嗰啲俾大家。咁梗係當然唔少得啦，30万嘅 condo 啦，喺北約克隆密呢個地方啦，一分鐘去到地鐵站冇得輸嘅30万，真係買嚟咧係正現金流嘅呢個絕對係跟住、我又有咧一啲咧非常之成熟嘅社區，有陣時咧啲 condo 去啲 townhouse 去到好北㗎嘛，咁我哋咧而家有個 townhouse 盤咧，哇又喺14街麥卡雲啦，嗰、那個咧又平嗰、那個價格。78.8万咋？
5: 哇！咁你第三位会要系乜嘢咧？
3: 哇！仲正啊！120万双车房独立屋喺萬錦市啊！
5: 系咪啊？时间
3: 平到震啊！系啊，唔够讲啊！我要讲我哋喺边度啦？最紧要嚟到咧1661Denison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416-688-688。
9: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10: 好多装备好多 shopping 嘅体验呢就恭喜晒装备喺 Mark Fillmore 正式开幕啦，呢两个礼拜呢仲有係有成好多嘅优惠，同埋讲緊呢 up to 60% off 最平最平价钱啦。
11: 冇错啊，即係今日呢单单已经有好多朋友问到，喂乐希啊，我平时都係好想喺屋企唱歌，唔想出去出面唱歌嘅。包括卡拉 OK 机几钱啊？200多元有交易。
10: 好抵啊，
11: 咪都好平噶。
10: 咁啊，见到你同埋梁建恒都好兴奋，因为好多嘅电子产品啦，同埋咧小朋友中意打机啊，甚至一啲玩具啊，咁我女士都中意，因为原来呢一间咧喺佢哋嘅后边咧，亦都多咗好多咧家庭嘅用品同埋一啲咧女士都中意嘅产品嘅。
11: 啱啊，美妆用品啊，嗰度啊睇完之后啊啲妒忌啊，因为嗰啲吹头嗰啲地方啊卷发器啦，我完全睇完全唔啱用噶，但系不过好彩佢下面都有不少梳刨咧，啱可以剃须嘅。
10: 系啊，所以即系话一站式嘅购物乐趣，装备已经喺Mark Fillmore 正式开幕㗎喇。咁喺边度呢？喺 Mark Fillmore 喺呢个 Shoppers 嘅旁边，喺二楼嘅位置嘅。咁我哋今日嚟到呢亦都有机会参加抽奖啊。
11: 好多哥哋记得同佢打招呼，有好多奖品，好多特别优惠啦。咁所以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篱嘅装备，快啲过嚟啊。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3: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4: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3: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27吓，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咁请嚟有超过20年啦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o， 咁啊，今日咧坐阵啦，同大家解答啲有关于电能车啦，同埋汽油车嘅吓啲嘅问题啊，咁所在喺边度咧？咁可以打个电话嚟90588-91430，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或者讲下你嘅即系个疑难喺边一度啊，咁希望尽量帮到你，帮到你啦，请阿 Simon 出嚟先 ，Hello Simon，
1: 大家好，
0: 哇，有样嘢要同你讲啊。
1: 好啊，
0: 嚟紧咧，嗱，今日礼拜六啊嘛，下个礼拜一咧就截止报名噶啦。咁系乜嘢嘢咧？就系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而家仲系接受报名嘅。咁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 sunshinegenerations.ca 网上报名。咁亦都可以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呢一度咧151号 Essence Park Drive 啦报名。咁星期一咧就系截止噶啦。咁啊，即系全场总冠军咧就可以得到咧呢一个现金奖3000蚊。咁啊。总值咧吓呢个总奖金咧系可以高达5000蚊嘅，咁我点解会同你讲呢？因为年龄系介乎15至27岁嘅，咁即系我同你都系唔会参加到嘅，不过可以揾啲细路参加嘛，系咪啊？
1: 冇错，有机会。我都建议你哋可以整个 Sunset Generation 都得噶喎，
0: 系咪啊 ？Dusk 得唔得？Dusk, D-U-S-K, Dusk.
1: Sunset Generation.
0: Sunset 好似有啲 sadness 喎、啊、不過唔緊要，即係我哋成日話中年好聲音咧，都係可以俾到大家咧中年人士啦。以前咧就個夢想咧係達唔到嘅，可以有，不過可以依個可以留在我哋其他啦歌唱啊等等啦，或者我哋有懷舊金曲歌唱大賽裏邊嘅話，可以發揮到你嘅所能。不過咧今次咧呢一個 Sunshine Generation 咧就係俾新一代啊，咁所以希望能夠可以俾好多新血啦，咁就係去發揮佢個所長，去表現自己喺呢一個各方面啦，歌唱啊舞蹈。等等嘅吓，咁啊嗱，更加多嘅报名嘅详情嘅话，可以去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嘅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查询嘅，或者可以办公时间90541-51430咧打电话嚟参加。记住啊，截止报名日期咧就系嚟紧礼拜一6月8号嘅吓，咁啊，希望趁住呢个机会啦，唔好埋没咗你自己嘅天分啦，可以咧有歌唱方面嘅事业啊，能够可以发芽啦、成长啦、绽放啦等等啦咁样。咁但系至于你。揸車方面嘅話咧，好多年輕人可能都趁住呢一個暑假啦嚟緊啦嚇，就都會去未曾有牌嘅，開始會咧就係即係學車啊，或者考牌嘅咯。好多時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season嚟，又再加上唔係冬天啦，係咪啊 ，Simon？
1: 冇錯啊，一定係暑假開始都係好多人開始學車啦、考牌，同埋甚至乎有開始自己第一個 road trip 啦，都好多唔同嘅情況都會接觸到多啲車嘅。夏天因為天氣好嘛。
0: 系啊，嗱，即系我上个星期咧都同阿 Stephen 倾过，佢啊即系知道咧呢个比亚迪啦，就将会嚟到我哋加拿大呢一度，好多人都好雀跃啦。咁啊，嗱，呢个电能车咧，始终咧都系一个 trend 嚟嘅。好多时我哋见到咧，而家咧啲人咧卖车出去讲紧吓，卖嗰架如果唔系电能车，系汽油车咁讲嘅话咧，好似似乎有啲滞销噶噃，因为即系始终可能大即系大行其道啦，嗰个电能车嗰个需求就大咗，咁啊变咗可能有啲窒滞添嘅，即系见到就系话，其实好多人都中意电能车，不过如果话电能车。嚟讲嗱，你自己又要用家啦，亦都有研究下啦，嗰啲电能车啦，究竟咩嘢系好嘢啦，边啲嘢需要注意啦？嗱，咁有啲嘅事项，一阵间咧，我哋而家系咪可以去广告先？咁啊，转个头翻嚟嘅话咧，咁可以咧问一问阿 Simon 啦，就系有关于究竟咦电能车，我哋话就话悭咗有钱 ，Simon。咁但系喺边一方面嘅话，可能我哋要加强翻嗰个注意，可能要换咧，要留意翻咧，嗰个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系嘛？阿 Simon。咁我哋一陣間，我哋去完廣告之後，我轉頭翻嚟同大家傾下呢樣問題。如果咧大家有興趣打電話嚟分享，或者係有關於你嘅汽油車啦，或者電能車啦，係有問題嘅，希望阿 Simon 能夠或者我加少少意見落去嘅話，幫一幫大家嘅揾到一個清晰嘅即係指引嘅話咧，咁可以打電話嚟噶，90588-91430轉頭傾。
2: AM1430 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OK， 我哋要讲下有金汁呢，都要讲下边度嚟先嘅，点样嚟嘅，
4: 好多人都知道边度有金汁了已经。
3: 我哋而家就喺呢个汁金嘅现场啦。我自己点行嘅呢，我就行404向北行啦，跟住呢一路北行，然后出 Wellington East， 你见到 Bayview 就向再向北行，你見到麥當勞叔叔就見到我哋㗎啦。
4: 點返轉頭呢，我喺另外一邊嚟㗎喎，我喺聖 John Side Road 嗰度，即係打橫呢條街啦，都係 North 一條啦。咁喺呢個 Bayview 嘅西南角啦，其實就係我哋呢一個嘅 Earl Stewart Drive 啦。Earl 就即係白雀咁嘅意思啦，你上網查一查 ,239 Earl Stewart Drive， 讲紧就系呢个 Trash Hill 嘅销售中心，79万9起啲大型嘅2000至2400尺嘅双车房镇屋、哦，
3: 好难揾噶，所以咧今日咁多人见到咧，揾到自己心头好咧，真系执到金嘅感觉嚟噶，咪快啲过到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吓、呢个 Aurora 嚟睇下你自己嘅心头好啦。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好嘢，又可以同家燕妈妈做呢个现场直播啦！除咗开心之外咧，其实咧更加有一种惊喜感啊！因为次次啦 ，Chris 咧都会带唔同嘅盘俾我哋睇啦。就算话啊，之前仲有个300000喺德约克嘅话，佢又揾到一啲唔同嘅新盘，仲要系一啲超特价咧，你系谂唔到咁嘅价钱都买到，诶，佢都揾到噶噃。冇错，我自己咧就最中意，亦都系最惊喜咧，就系、是、呢个位于万锦市呢一个系双车房嘅独立屋，价钱系讲紧由120几万起啫。其实呢个价咧，即系讲紧10年前都冇，咁所以 that's why 咧，点解我10年前本身 new market 就系咁解，后悔咧，当日冇识到阿 Chris 咧，系啊，咁所以如果系嘅话咧，记住嚟揾阿 Chris 嘅话，因为其实咧佢除咗呢两个头先讲开嘅盘啦，其实咧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盘嘅，我哋呢度咧好似一个酒楼咁样咧，好多唔同点心任你拣啦，咁所以记住过到嚟咧就可以睇边一个盘咧比较适合你噶啦，我哋而家就喺 Denison Centre， 亦即系1661 Denison Street 啊。
8: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7: 新一轮 rebate 开始啦，开始
9: 由 Trash Hill 打造 Aurora
7: 呢一啲嘅优惠先，包括咧净水机咧呢一个最高 rebate 150元，跟住咧软水机300元，杂质过滤系统系40%啊！
10: 冇错，所以咧唔好讲咁多嘢先，你快啲认住呢个地址系呢个825 Denison Street Unit 4咧，只要过嚟呢个 AirTree 家居净水揾阿 Kelson， 因为咧佢可以咧系慢慢解释俾你听，其实整个嘅即系装呢个软水系统啦，嚟你屋企啦做评估啦，加埋点样攞到呢个嘅回赠啊，咁啊好紧要呢样嘢。
7: 嗱，我想话俾大家知咧，之前嘅 rebate 咧呢个100000元啊，好快。10万元已经好多朋友咧已经分别系攞到啦，最紧要系实实在在攞到嗰张 check 啊嘛。咁啊，而家咧最新嘅呢个 rebate 咧，其实 AirTree 咧亦都同咧各大嘅呢个供应商咧有非常之好 deal。
10: 系啊，冇错，
7: 大家要嚟。
10: 所以快啲嚟之外咧吓，咁啊认识呢个嘅净水系统之外咧，仲会咧有机会系可以参加呢个抽奖咧，赢取呢个嘅净化美肤嘅花洒头啊！
7: 嗱，记住我哋嘅地址825 Denison Street 905-604-6337，揾 Kelson。
9: 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2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11: 我可以听住过嚟同佢打招呼啊！佢嚟，我谂起今晚会食啲乜嘢啊？系咁啊！嗱，今晚食紧咩唔紧要，最紧要嚟到啦。点解我哋今次咧嗰个咁特别，会有3个人喺度咧？系因为咧平时可能你2个人帮你攞你买完个嘢都够啊。今日你冇多个人帮你搬嘢咧，你入到嚟真系需要多个人。
12: 绝对系，我知道好多听众咧好想话啊，喺屋企买部卡拉 OK 机，以往嚟讲可能过1000元嘅，呢家唔系啊，几百蚊搞掂，但系佢哋要试麦喎。唔紧要，今日廖晴、乐希同埋梁健行同你示威。
11: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有呢个朋友话：，哇，嚟紧啊 summer 啦，小朋友屋企啊，成日都话要打机，要换装备。嗱，今日嚟到装备呢度就啱啦。你所有嘅打机装备呢度都要至低嘅价钱俾到你。
12: 喂，好多时候有啲朋友咧，成日咧好想听好多 podcast 啊，或者系睇片嘅，
11: 咁但系咧要
12: 网红啊，呢个其中一样。但系你知开住个喇叭会嘈亲人噶嘛？喂，买个 earbud。20元咋，真好抵啊！
11: 装备系乜嘢装备都有啊，快啲过嚟！我 Mark Fillmore， 我哋喺 Shoppers 隔篱。
6: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3: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6: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37吓，人车合一，你哋好，我系苏敏忠，咁请嚟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o， 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下呢个车方面嘅话题啦，同埋可以打电话嚟噶90588-9130咧，如果你有疑问咧，就希望能够可以帮到你，帮到你啦，打个电话嚟可以问下我哋啊，大家倾下咁嘅，请翻 Simon 出嚟先 ，Hello Simon。
14: Hello，
0: 系啊，唔该晒 Simon。嗱，我知道咧，电能车咧，就系虽然咧系悭油啦，咁但系咧喺某啲个部件里边咧，可能佢个损耗咧都会比较大嘅，系嘛？听人讲话，譬如轮胎就其中一种，系咪咁？
14: 嗯，轮胎嘅话咧，佢可能咧就会比较损耗大，因为佢用嘅轮胎尤其是跟车嚟嗰个，佢有时都会叫 EV tire 嘅。咁佢里边嘅 compound 同埋设计咧，都系一悭油同埋特登为个 EV 车而做嘅。咁所以咧，佢可能咧个耐磨性咧就冇一般传统嘅轮胎咧咁耐用嘅，但系个相距咧都唔会话认真夸张嘅，唔同一啲啊我哋夏天所谓嘅 summer tire 嗰啲硬嘅胎咧，嗰啲又会蚀得仲快啲添嘅 ，OK？ 咁所以佢都系 in between 啦，佢冇一般传统四季胎最襟，但系咧就都冇去到我哋嗰啲 summer tire 咁蚀得咁快嘅，咁所以都唔使太过担心。
0: 嗯，嗱，头先听讲到话 EV tire 或者系呢个 XL 咧 ，extra load 嘅 tire 啦，系适合呢一个电能车用，系咪？因为佢个重量嘅问题咧？
14: 冇错，呢个系因为架车嘅电咧系比起传统车个分布咧喺四个位咧系比较喺车头重嘅，咁所以好多时咧个车咧佢都有啲 XL tire 咧嚟令到佢咧可以行到比较稳定啲嘅 ，OK？ 咁但系亦都有啲汽車嘅報告或者輪胎出嚟嘅報告啦，咁有佢哋擺啲唔 XL 嘅叉落去咧，咁其實個尤其是一啲比較小型啲嘅電車咧，個問題都唔會好大嘅。
0: 嗯，因為細嘅啲咧就唔係咁重嘅啫，可以咁講啦。
14: 相對電池會輕啲，
0: 相對嚟講嘅電池又會細舊啲，又會輕啲嘅車咁講。
14: 冇錯啦。
0: 咁但係嗱，譬如喺即係你自己本身都有買保險㗎啦，咁你嘅車買保險有冇話要求話啊？你嘅電能車必須要有某一啲質素嘅胎先至可以擺上，如果唔係就唔合規格。
14: 冇呢一個原，冇呢一個 criteria， 但係大家要注意，大部分嘅電能車啦都係比燃油車同級嘅價錢咧，可能會係貴少少嘅，你將佢俾嘅保費。
0: 嗯，咁样，咁呢个亦都可以话系喺一年里边啦，你摆钱落呢架车里边嘅一个投资嚟嘅，咁所以系包括在内噶啦。咁嗱，有啲人啊，即系我咁听咧，因为有用家咧，佢又系揸 T 字头嗰部嘅，就唔系揸跑车嗰只，普通用嗰只，好似 SUV 咁款嗰只，我唔知叫乜嘢编号。咁啊，佢话都，佢上次揸架车嘅时间，佢话年几两年就要换胎啦，咁我话吓，你用得好犀利啊！佢话唔系啊，因为唔知点解蚀得好快咁，有冇咁样可有人揸车揸到咁可能噶咧？
14: 我就冇特别听讲过，因为呢个车本身嘅设计咧，令到个胎咧系需要咁快更换嘅。OK，如果佢胎需要咁快更换嘅话咧，咁有可能佢嘅阿拉米嘅角度有问题啊，又或者本身条胎有 defective 都唔出奇咯，咁但因为架车嘅设计而令到需要 premature tire wear 咧，我就未听过有呢个情况出现。
0: 嗯，系好咁呢、這个嗱，第个个人咧亦都会有
14: 可能系好个别嘅一个事件嚟嘅。
0: 我都成日讲话，每个人揸车嘅 attitude 或者个 practice 都系唔同嘅，咁所以都系要留意翻啊，我点样揸法咧？另外一个就系话啦，就算你唔系揸电能车都好啦，可能个 brake 唔知点解都会系损耗得好快嘅。但系有啲人就话，电能车可能嗰个刹车系统咧、刹车皮啊，同埋个 brake 碟盘咧，就会容易啲损耗，又有冇咁嘅咧？
14: 绝对相反，因为咧所有嘅电能车咧，佢嗰个制动系统咧，佢第一级嘅制动系统，即系首先介入嘅咧就唔系你个脚 brake， 而系个 regeneration， 佢令到你咧，佢用一个 motor 嘅反向力咧，令到你嗰个车速减慢，而减少你用嗰个摩擦性嘅 friction 个 brake 去整停架车嘅。咁所以咧，所有嘅电能车嘅 brake 咧，相对传统嘅车咧，系吸用两至三倍，起码都。
0: 哦，哇，咁样即系亦都可以话系唔好嘥咗嗰啖 brake 咯。即系回收翻做翻个能源，
14: 回收翻系电嚟噶嘛？佢因为佢嗰个 regeneration 个系统，佢减慢你车速之就系佢用嗰个车辘嗰阵时个转向嗰个力去反回收做咗你嘅电能
0: 嘅。系啊，大家有冇玩过碰碰车啊？碰碰车就系噶啦，你一收油基本上佢就系拖住架车。
14: 啱啦，冇错啦，讲得啱。
0: 咁呢个就可能我唔系好习惯。 我中意留住咁去嗰啲。
14: 佢都有留嘅，你可以教到佢留得嘅，但系又即系睇下你自己视乎中意边个。咁对留嗰时候，嗰个储电能力就冇咁高咯。
0: 咁系咁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原来即系有嗰个叫做阻力嘅时候嘅话，其实就系
14: 冇错，佢用个摩打阻力系啦，
0: 就 regen 翻落去个电嗰度咁解嘅啫。咁就系如果你中意留啲冇问题嘅，即系留得滞嘅话咧，就 regen 得唔多咁解啫。可以教几留有留得几快都得噶。
14: 系佢几级俾你教啦，即系有个系话可以一有啲系叫one foot drive， 即系你成日系收油就已经停，好似冇车咁啦。有啲流少啲，有个再摸个流，好似传统车咁样咯。
0: 诶、哎，呢、這个几好玩啊！呢、這个就话，如果大家咧系唔知道碰碰车系点嘅话咧，可以有机会嚟紧 CNE 嘅话试下玩下。咁你可以熟習下，咦嗱，如果你玩電能車有機會係咁樣嘅話，你 O 唔 OK？ O K 就得啦，咁樣呢個亦都係即係一個即係親實嘅真實嘅揸車嗰個體驗嘅，我成
14: 係一個習慣啦，係一個習慣啦，同埋將來
0: 係啊，所以買車一定要試車嘅。
14: 冇錯，
0: 係啊！如果唔係你其實唔係話淨係講緊呢一個俾油同踩 brake 嘅原因，你可能個車啊，
14: 冇錯啊，整體嘅操控啊，你知唔中唔中意個空間感啊，或者個所謂嘅踏感啊，其實好多嘢加埋成架車舒唔舒適，裏邊嘅噪路噪可唔可以傳得入個車度啊？好多時呢個真係靠真實試車先至可以揾到出嚟咯。
0: 啊，路噪真係緊要呢、這個專業啊，即係話路面嗰啲噪音會唔會入到佢個車廂度嘈住你咧？個車裏邊會唔會？
14: 因為輪胎嘅摩擦啦，同埋嗰個呢個 suspension 嘅濾音啦，其實對你都好緊要。
0: 好啊，嗱，阿 Simon 真系好多呢啲话题啊，同你倾，即系倾嚟倾去咧，一定会倾得系唔会完噶啦。咁啊，亦都有听众打电话嚟咧，就系、是、问下有关于车嘅问题噶。不过我哋先去一个广告先，好唔好啊 ，Simon？ 转个头翻嚟，我哋会接听佢嘅电话，90-5889-1430。
1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Umbr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6: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17: 哇，我哋咧越嚟越多听众咧嚟到825 Denison Street 就嚟睇下，哇呢、這个 rebate 系真噶，而且系好劲 rebate 啊！
10: 冇错，咁啊讲紧咧有几种唔同嘅系统啦，咁啊都系可以咧攞到呢个嘅回赠嘅补贴嘅，咁啊包括呢个嘅系净水嘅系统啦，可以咧系回赠咧系150元啦，呢、這个软水系统啊可以回赠翻呢个300元啊，咁啊至于呢个过滤杂质嘅一个系统咧，可以达到呢个40%啊呢个嘅回赠噶。
17: 嗱，话俾大家知啊，上一轮嘅 rebate 咧已经啲朋友仔全部都攞到晒咧实体嘅check 啦，已经入埋银行添啦。咁啊，今日开始咧，新一轮嘅 rebate 正式开始，同埋话俾大家知系非常之抢手。
10: 系啊，同埋咧，真系要即系讲话系先到先得啦。咁啊，而且咧吓，咁啊 ，entry 方面咧会去到你嘅屋企咧做一个评估，然后咧话俾你听，即系边个供应商咧系对讲系最啱你屋企用嘅。
17: 同埋话俾大家知啊，我自己咧一路都非常之推崇，因为咧我屋企咧已经有两个呢一个 entry 嘅净化美肤花洒头啊，即系我好中意。我下一部分啊慢慢同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嚟到825 Denison Street 905-604-6337揾 Kelson。
18: AM 1430高紫威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你见到我搵紧我丹田气嘛？因为如果我唔用丹田嘅气咧，我盖过唔到现场嗰啲声音啫。因为呢度真系人山人海，好多人，因为价钱实在太吸引。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发展商 Treasure Hill。Avila 呢个镇屋今日系正式嘅开售日，
4: 非常之难得，
3: 好犀利！
4: 183间嘅镇屋啦，全部系加埋31个啦，而家开咗8个啦，俾大家已经去得好快好快。趁佢未加价之前咧，快啲嚟到现场啊！因为79.9万起啦，就呢个双车房啦，甚至乎可以去到5间房嘅一间嘅 townhome 嘛。
3: 最吸引人嘅咧就系、是、哇 townhouse 喎，你几多我见到有2000多尺嘅 townhouse。
4: 唔系 set townhome 啊，有啲人你以为系 set townhome， 唔系 set townhome 嚟噶。
3: 真系传统嘅，真系一层层嘅，自己一家一主两个车房嘅 townhouse 嚟嘅，所以咁多人要嚟咯。我哋嘅销售中心位置就系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就喺呢个 Aurora 喺麦当劳嘅隔篱嘅啫。
19: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0: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1: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OK， 我是有啲私心嘅，即係雖然你話30万可以喺買到呢個北約克嘅話咧，但係始終我唔係住 North York 㗎嘛，我係住開 Markham 嘅話，我望到呢一張嘅話，咪 Cowan 夾14街全新嘅陣屋，講緊78万起，已經動工啦。喂，你知唔知嗰度旁邊已經有曬學校啦，有曬超市啦，有曬 mall 啦，又近呢個407啦，揸車遠少少嘅話，亦都冇所謂。咩嘢盤可以咁平啊？喂，仲要三房三卫，即係有5个洗手间嘅话，唔使争㗎嘛，朝头早。
22: 你话三房其实可以 up 到5间房。咁如果你人多啦，即係讲緊你一家5口啊、6口啊、7口嘅，都绝对系够住。最紧要仲系17楼底啊嘛，咁所以系绝对系好开扬㗎。
7: 係啊，咁所以你话啊，无论你系想揀 North York 嘅，定系你想话去 Markham 嘅，甚至乎第二啲地区嘅话，其实 Chris Wu 呢都有好多独家嘅笋盘嘅。记住搵佢啊，佢个电话呢就系416-688-688，或者直接过到嚟 Denison Center 嘅。
21: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23: 今日咧嚟到装备咧，我见到好多男士咧好开心，因为父亲节好快嚟到啦，六月咁啊，当然女士都开心嘅，因为咧送礼物俾男士真系好头痛，呢度咧有晒所有咧，无论仔仔啦或者女女中意嘅机棉嘅一啲嘅产品啦，即系打机啦，仲有电子产品咧，哇，落喺你手上面已经好多产品咯。
11: 真系，尤其是作为爸爸咧，好多时咧好忙于工作啦，好攰嘅。你又未必有时间同我按摩，唔紧要啊，买支按摩枪20多蚊咋，半价有多啊。再加埋，如果你话你个爸爸都系比较时尚啲，只要买只智能手表嘅，20多蚊有交易啊。
23: 装备咧就除咗系有呢啲男士中意嘅产品，当然女士产品亦都非常之多嘅，包括咗家庭嘅电器啦，同埋今日重点同你推介嘅卡拉 OK 机咧，系全部都系讲紧减100至200或者更多。咁同埋我哋有同事咧，亦都会现场唱歌嘅，就系、是、梁建恒啦。
11: 冇錯，一陣間咧，我哋會有梁建恆演唱會。其實
23: 冇錯，
11: 呢個冇問題啦。其實真係買部卡拉 OK 機咧，全家人一齊唱歌咧，係好樂也融融嘅。
23: 講講我哋嘅位置啦。
11: 冇錯，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樓啊 ，Service 隔離嘅裝備，今日好多優惠，你冇可能唔嚟啊！
23: 仲有抽獎啊！
2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5: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3: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26: 人车合一。
0: 好，合一咗啦，我哋即刻请阿 Simon 出嚟先。Hello，Simon。
27: 好 ，Hello。
0: 系啦，我有听咗梁太想帮帮手，睇下点样帮到佢先。梁太，你好啊，梁太。
28: Hello， 苏敏忠你好，Simon， 我想问一问咧，我而家咧喺度谂紧要转 All Season 或者 All Weather Tires。其实佢哋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呢
27: ？OK， 嗱 ，All Weather Tire 咧就比较相对一个比较新少少，近呢10年8年先至有嘅tire 种嚟嘅。咁佢就话佢自己咧夏天固自然可以行到啦，但喺冬天咧一啲咧唔系好大雪嘅情况之下咧，佢都会比呢个 All Season 嘅找雪能力啊或者抗滑能力咧会比较系高啲嘅。OK， 咁呢个就系佢嗰个卖点。好，咁啦，咁佢就话啊，你换咗佢嘅话，如果唔系太大雪，你又唔系。成日需要去揸到好遠嘅話，啊，都可以代替到雪胎嗰個某啲嘅安全性嘅 ，OK？ 咁但係咧，我成日都覺得咧，真係冇兩頭利嘅。你依一條胎又可以行得夏天舒服，路燥低，又要冬天可以找到雪嘅話咧，其實我覺得相對咧都唔係話一個好合理嘅嘢嚟嘅喺物理上面 ，OK？ 咁
28: OK，
27: 再要你要諗下，當你換咗依條所謂All weather 嘅 tire 嗰陣時，你嘅保險咧都佢唔當係一條雪胎，唔會俾折扣你嘅。咁保險公司我相信佢嗰班 actuaries 咧係唔會計錯數嘅。咁所以咧，我認為咧佢唔係一個喺冬天最適合嘅安全嘅 tire 咯。如果你想冬天安全啲嘅，我都建議用翻冬天 tire 嘅。
0: 嗯，係梁太想問多少少，係咪因為你係喺嗰個放置方面係出現咗一個問題，所以唔係佢有兩 set tire？
28: 因為 storage 係好貴嘅，即係我俾嚇。咁我覺得咁樣又要俾 storage。又要俾安裝費咧，係不如買一條4季嘅，咁就唔使煩惱啦嘛，慳翻好多錢。以為
27: 但係相對又可以咁樣諗嘅啫喎，你買一套胎咧， 用嘅時間同埋兩個車用嘅時間相對就長翻咗啦。咁同埋你嘅安全性又高咗啦，你 high high 都唔止一千幾百。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安全先係第一個考量咯。
0: 嗯，系啦，我哋即系俾咧一个中肯嘅意见嘅，所以当然亦都有好多人咧就系会用翻 all weathers tire， 因为佢始终都好过 all seasons， 因为佢可能 compound 等等嘅话咧系会好啲。但系个意思咧就梗系冇得同呢一个 winter tire 比噶啦。吓，俾个意见俾你啦，我哋嘅时间够啦，唔好意思啦吓，嗰个呢个时间嘅话咧，多谢晒你电话啦，好嘛？好，唔该晒，好，三日我哋转头再倾，好唔好？休息一阵先。
18: AM 1430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讲价钱好先啦，79万几开始啦。佢其中有一啲个 model 咧，可以帮你将个 ground floor 佢有个房噶，可以做埋做一个有埋浴室嘅一个睡房。咁好多咧就想三代同堂啊，咁。老人家咪住 ground floor 咪唔使行到楼梯咯，
4: 啱啊！
3: 咁啲后生嗰啲咧就上晒顶楼嗰度住咯，
4: 多几个孙都冇所谓，冇错。上完嗰三个房亦都系不力改装成为四个房间嘅，
3: 好犀利，
4: 够噶，因为成2400尺咧系足够嘅 area 系俾你改做五间房啊，所以全个 town home 里边咧可以俾你改造成五间房，讲紧就系 Aurora 呢个 special 嘅项目啦。
3: 冇错，如果你行过嚟呢一边 Aurora 咧，你可以去到嗰个 town house 嗰个位置去睇睇噶。附近是只是超市，就是这里周围都有已经有三间的华人超市。那个位置呢是 Wellington 和 Leslie， 这个就是那个 townhouse
4: 住的地方
3: 本身的位置。我们的销售中心呢就是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的。
2: AM1430 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5: 一定要留意住啊，我哋呢一个嘅直播呢係每一个唔同嘅时间呢都有啲好嘢推俾大家㗎，就即係话而家开始下呢、這个一点钟开始至到一阵间三点呢， AirTree 係会送出德国五层机嘅 filter， 买一送一咁样送俾你。
10: 冇错啦，咁我哋有限时嘅当然啦，唔係永远都有得送㗎嘛，一点到三点把握住呢个时间，你过到嚟呢度先啦，咁我同阿 Kelson 呢倾一倾，再睇下屋企点样呢转一个嘅即係一个净水软水嘅系统啊。哇，呢、這个回赠呢梗系犀利啦呢个。
5: 首先包括呢净水机咧 rebate 150噶，跟住咧软水机咧 rebate 300蚊，杂质过滤系统咧 rebate 你就去到40%，而且咧你知唔知呢一轮之前啊，哇，所有嘅客户咧已经攞到晒实实在在嘅钱啦，入咗银行啦，
10: 冇错啦，用埋使埋添啦，咁啊，所以啊真系咧有呢个回赠嘅，咁啊，所以要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啊，地址咧系 Unity 825号啊 ，Denison Street 啊，快啲打电话咧俾905-604-6337揾 Kelson。
2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1: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6: 哇！嗱，今日咧，李婷、乐希同埋我梁健行咧，就喺装备呢度咧，为大家嗱，讲真，你嚟到呢度咧，你话我买太多嘢啦，需要帮手嘅，话声俾我哋先，
5: 冇错，
6: 我帮你攞上车。
5: 咁同埋咧，我哋帮你咧就系参加抽奖，因为所有买所有呢一度嘅产品咧都有机会参加抽奖嘅。咁同埋我哋今日咧好开心见到有啲产品咧，以往可能要200几、300蚊，今日只系100蚊以下，有啲卡拉 OK 机咧更加减200蚊或者更多啊。
6: 系啊 ，River 你咁忙啦，屋企其实打扫卫生好想一尘不染，
5: 冇错。
6: 但其实又好花时间、啊。嗱，依家介绍俾你知，有一个嘅扫地机械人，原价299，依家99。
5: 99？哇！我哋即系你真系明白我哋知。唔该晒，唔该晒，因为真系太忙嘅，即系生活咧，有时家居嘅用品咧，喺装备呢度都揾得到，仲有好多选择。
6: 系啦，咁啊，快啲过到嚟啊，揾我哋非常之容易啊，黄黑色嘅呢一个嘅装修啦吓，就喺呢个 Shoppers 嘅隔篱嘅啫。
5: 恭喜晒佢哋开幕啊！所以咧喺今个礼拜嚟紧嘅星期五之前咧，所有产品仲有呢个特别嘅优惠，快啲嚟到 Mark Fillmore 喺 Shoppers 隔篱嘅装备。
21: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2: 嘉燕媽媽，雖然你之前就話買咗 Aurora 有啲後悔，其實唔使嘅，你可以買翻呢一啲啦，好似30多萬嗰啲北約克啊 Nordic 嗰啲，攞嚟投資都好啊。你知其實而家放租嘅話，講緊如果呢一類型咁樣嘅 location 嘅話，閒閒地一個月都至少1000-2000蚊嘅。你放30萬，仲有一個 down payment 嘅話，即係 10% 首期，就已經可以收翻每個月咁好嘅租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仲要記住揾阿 Chris 喎，你要記住佢係一站式嘅賣房，兼佢係可以做到幫你放租嗰啲嘅。服務㗎，
8: 係啊，即係如果覺得啦，即係譬如有啲客人嘅，佢覺得30萬會唔會個單位好細㗎？咁其實都仲會有其他選擇俾大家嘅。咁你30萬梗係講緊最細嘅單位啦。咁如果你想要大啲嘅，其實 up to 2房2廁都有嘅，價錢都可能係50萬起嘅啫。咁如果你想要知道仲剩翻啲咩嘢單位嘅，個流程喺邊度嘅，梗係要過嚟揾 Chris Wu 啦。我哋嘅地址就係1661 Denison Center 入面，我哋喺呢個滿地可 B 無銀行隔離嘅啫。
9: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should
12: do it.
14: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1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5: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3: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26: 人车合一。
0: 好，12点58分，剩翻少少时间嘅话，同阿 Simon 再倾下啦吓。有关于咧你嘅电能车咧，仲有一样嘢啦，老 Simon 系关于佢哋话嗰个悬挂系统啊。嗱，好短时间，30秒到，悬挂系统同埋个底盘会唔会损耗大啲？避震啊，咁嗰啲啊。
27: 会唔会损耗大啲？又未必会，因为佢个车重集中咗喺个悬挂系统个底度，未必会令到佢好受到好重嘅压力。但系咧，如果你讲翻头先，我哋讲翻大家讲翻 T 字头嗰个车个悬挂系统啦，其实佢做得出嚟，佢比较一架咁嘅车嚟讲咧，佢嗰个舒适性啊，就做得就已经比较同级车就真系差啲啦。
0: 哦，舒适即系个避震冇咁舒服，硬。
27: 佢成个成组嘅悬挂避震，佢唔系硬啊，佢个吸震能力啊，同埋累震能力咧比较低。做得唔系咁好，
0: 咁样又唔同硬避震嗰啲跑车 feel 嗰啲，
27: 唔同嗰样另外一样嘢啦，嗰个又系啦，冇错。
0: 啊，咁样嗱，呢一方面亦都要习惯啦。所以我哋都话咧，如果你想知道架车究竟适唔适合你咧，当然听下我哋嘅意见之余嘅话咧，亦都系要去试一试车，试真啲啊，唔好后悔啊嘛，系咪？好啦，咁今日多谢晒啦 ，Simon 咧同大家分享啦，咁亦都啲听众打电话嚟嘅问题都可以帮我哋解决。咁如果接听唔到你电话嘅朋友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唯有啊，下次咧有机会嘅话，再请阿 Simon 师傅同大家解答有关于个问题啦，帮到佢啦，好冇？
27: 好，
0: 唔该晒 Simon 吓
27: ，Have
0: a nice weekend，
27: 拜拜。
0: 好，祝大家听众有个愉快嘅周末周日。我系苏敏聪，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东区一座犹太会堂受到毁坏，警方仇恨罪案组接手调查。那座犹太会堂位于 Barfus 及 Glen Karen Avenue 范围，一个窗户被不明物件击破。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昨晚半夜，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地除了经常有对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期内仇恨罪案包括毁坏犹太会堂的宗数亦都急增。而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听日将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与以色列同行巡游，北约克一段 Barfus 一带有封路措施，而警方亦都加强保安。 队伍将会在听朝九点在北约克 Wilson 及 Barfi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从听朝七点持续至下午四点。警方发言人说，今年会将巡游参加者和到场抗议的圣徒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同埋派出便衣警员潜伏喺路线上，监察有冇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嘅标语。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其中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联合车站外两条路线喺多伦多市内嘅其他车站。受影響乘客應該轉乘多倫多公車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車 Lakeshore West 線和機場快線 Up Express 本週末的班次分別都有調整。另外，多倫多地鐵一號線列車明日將會暫停在 St. George 與 Shepherd West 之間行駛，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國際消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直接谈判之后，乌克兰再向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发动大型无人机攻击。圣彼得堡市政府呼吁市民不要外出，又说流动通讯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市长说有三个人受了轻伤。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拦截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今次的行动反映乌克兰深入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势的能力越来越大。泽连斯基提到无人机飞了大约1000公里。此外，攻击亦都打击普京说战争是一场远方冲突的论述。较早之前，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会面，普京拒绝。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俄罗斯的安祖利娃赢得女单冠军。被列为赛事八号种子的安祖利娃在决赛直落两盘6-3和6-2击败了波兰的非种子球手卡连斯卡。今次是年仅19岁的安祖利娃首次在大满贯赛事夺标。至于男单方面，亦都肯定会有一名新的大满贯冠军诞生。两名晋身决赛的球手，二号种子德国的斯华利夫和十号种子意大利的古保利，分别都未曾试过在大满贯赛事封王。法网男单决赛定于东岸时间明朝九点举行。回来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跌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昨日下降了5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71.9仙。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6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Umbr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Umbr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4: 记住我哋嘅好消息就系咧，今日呢一刻开始一路去到3点钟咧 ，AirTree 系赠送德国5层机 filter 系买一送一呢个其中嘅大优惠。
5: 冇错，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咁啊，亦都咧系你嚟到咧，我专家咧同你即系评估一下咧，究竟你装一个净水软水喺屋企嘅系统咧，有啲咩好处？首先啊，就系可以攞到呢个回赠补贴呢个 rebate 啦吓，咁啊呢个嘅净水嘅系统啊回赠咧成150元啊，软水系统啊300元，呢过滤嘅系统系成45%多嘅。
4: 嗱，呢个新一轮嘅 rebate 啱啱开始，但我想话俾大家知咧，每一轮嘅 rebate 咧都系非常非常之抢手噶。再加上咧，我哋推介俾大家嘅就系 AirTree 嘅净化美肤花洒，我系真实用家，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
5: 唔怪得皮肤咁靓呢排。
4: 多谢你啊！
5: 系啦，咁啊，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啊！地址咧喺呢个825号 Denison Street 啊 ，Unit 4，可以打电话俾 Kelson 啊，905-604-6337。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Chris 你又找到一些很好的盘，我望到的就是 McCowan 和14街5房5厕10尺楼底，但是只有80万以下就已经有了。
7: 78万8啊。
4: 是咯，但是这个
7: 是不是啊，我除了78万8呢买14街 McCowan 之外呢，我还有一些更便宜的呢，就是30万呢出头呢就喺呢个北约克买到 condo 啊，浓密嘅 condo 啊。
4: 呢个又系犀利喎，1分钟就已经可以行到去呢一个 subway， 虽然我自己脚短啦，我諗就算俾个 double 再 double 嘅都系4分钟。
7: 你一定行得快过我。所以30万 condo， 北约克又有788万8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Townhouse， 最多去5房又有。跟住最震撼嘅话呢，我系有万锦市啊，喺呢个 Woodbine 404附近咧，有个双车房嘅独立屋，只需要120几万，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嚟睇楼啦，搵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Umbr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首付、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Umbr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AM 1430李婷、洛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4: 装备咧系屋企里边必定需要嘅一啲电子产品啦，仲有咧小朋友、大人中意打机嘅产品，仲有咧就系一啲家电啊。其实呢一度全部都有，同埋更加近咧万锦市嘅朋友啦，系 Mark Fillmore 啊。
9: 冇错啦，唔好以为净系男士先会中意啊。譬如你话好多高大模型啊，好多玩具咧，女士都系有好多嘢啱你嘅。譬如你话咧。即係喺呢度，無論電飯煲啊、電水壺咧，有起碼成8种俾你選擇，即係要揀啱你自己嘅中意個型號咧，都要用啲時間。
4: 係啊，好似卡拉 OK 機咧，大家都中意唱歌啦。喺屋企咁多樂趣，今日咧嚟到嘅話咧，係因為慶祝佢哋啱啱喺 Marvin Mall 開幕咧，有最多嘅 discount。我知道好多產品咧係講緊有啲咧20%、30%，甚至60% off 啊。
9: 係啊，總之咧有好多朋友都話：哎呀，今日咧真係分分鐘咧，全個荷包啲錢都要使曬，因為實在太多嘢。 好吸引。
4: 你最紧要买到你中意嘅，同埋个价值咧，而家讲紧系最优惠期，大家都知道啦。买优惠嘅嘢咧就唔可以迟嘅。咁同埋今日嚟到咧，亦都可以参加我哋嘅抽奖，同埋有啲朋友咧喺我哋游戏喺我哋嘅节目玩游戏攞礼物，今日记住嚟。
9: 我就记住我哋嘅位置喺 Marvel Mall 二楼 Top Strong Mark 隔篱嘅装备入到嚟，真系包你咧可以完全满载而归，玩成个钟头都走唔到啊！
0: AM 1430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好多人都到钟情这个镇屋的、就是、更喜欢呢我们这里呢今天做这个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叫三代同堂的设计呢即是你有个 option 这个好多好多不同的 design 怎样分法你可以房全部在丽泽楼就有得下得有个 common room 咁又 finish 埋个 basement 俾你出面又有个露台可以 walk out 出去烧下嘢食嘅真係呢度住 townhouse 呢嗰、那个真係2000几尺真係好掂多
7: 尤其是喺 Aurora 呢度呢係好罕有啲咁大嘅townhouse、yeah. 嘛三房又可以俾你设计五房又可以俾你设计再加埋呢啲唔係 set townhouse 嘛所以亦都有埋 basement 仲有係 finish 埋个 basement 俾你嘅全部都係地板由三层都是地板地送晒俾你咁五件家电啊嗰啲唔需要多讲啦所以呢点解咁多人嚟到现场呢搵呢啲79万9起嘅摊空呢就係咁解啦。
4: 冇错所有嘅资料可以呢地址呢你可以详细上我哋嘅面书专页上面睇到个地址呢就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嘅见到麦当劳我哋喺麦当劳隔离㗎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何家燕。
10: 生活加多啲趣味，
11: 就可以减少烦恼。
10: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1: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0: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2: 快乐方程式。
10: 我是邓欣邓佩欣，
11: 我是马飞梅智辉，
13: 我是瑶瑶黄凯瑶。
10: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快乐方程式，我系邓欣邓佩欣，
11: 我系马飞梅智辉，
13: 我系黄凯瑶啊！真系有好多快乐嘅事，因为好多球赛睇，好刺激啊！
10: 系啊，咁啊，冰球又好啦，篮球又好啦，棒球都好啦，咁啊，甚至下睇足球咧，四大体育运动真系唔知睇得边样好啦。
11: 系一阵间我哋体育时段先慢慢讲。
10: 系啊，
11: 咁啊，邓欣，你今个礼拜系咪有啲嘢同我哋分享？
10: 好啊，咁啊，呢个咧就同体育系完全相反嘅，就十分正态。系嘅，咁就系睇音乐会，系啦。咁我上个星期就睇呢个音乐会咧，咁系我长大咗先至识得欣赏嘅兴趣啦。因为以前我爸爸都会玩下 Hi-Fi， 播下啲古典音乐啊咁样。咁细个梗系听唔明啦，唔识欣赏啦。咁可能就系呢种嘅耳濡目染底下咧，种子到我年长之后咧就发芽啦。咁我今次嘅快乐方程式咧就系 Go with the flow， 系啦。点解话听唔明嘅原因，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话古典音乐好闷啊，弦乐咁样奏嚟奏去。又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所谓现代的音乐很快的嘛，三分钟一首 intro chorus 再来多个然后就完了一首歌，但是古典音乐不是这样的，古典音乐是慢慢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推进，有很多不同的乐章。那为什么会 go with the flow 呢？因为话说我上个星期再一次欣赏久石让大师来到多伦多的指挥演出，那头两次都有带讲到明一定会指挥

0: 你觉得观众会期待啲咩呢？
1: 我都想问一下呢，其实音乐会呢样嘢呢，有冇 encore？
0: 有
1: 係咪
0: 有 encore。
1: 咁佢哋咪拍手咗咪想佢出嚟再演奏多一首咁。
0: 係啦，呢个就係、是、呢个就係 encore， 就係叫做嚟多次一、
1: 啊。你搞到我呢以为好似要諗啲咩好特别嘅答案咁样。
0: 係啦，你喜欢嘅歌手咁样啦，咁佢你期待佢唱 hit song 一定爆嘅歌咁样。咁点知佢成个 set 都係玩一啲另外嘅嘢，完全同你期待你想要佢玩嘅一首都冇，咁、哦、所以个 encore 就
1: 咁、哦、会唔会有啲失望咧？
0: 系啦，正常嚟讲就哇，有冇搞错啊？我一心谂住过嚟，一啲都冇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就系呢啲位置会令我自己唔快乐嘅原因，就是、因为你带住你嘅期望，你期望嗰样嘢发生，但系嗰样嘢，你嘅期望唔等于对方想交出嚟嘅嘢噶嘛？咁当对方冇啦，你就失望啦，咁你就话、搞错啊？点解冇啊？咁但系如果我撇除咗呢样嘢，我 go with the flow， 即系话你俾咩我，我就接受啲乜嘢，我亦都从你喺身上面带出。出嚟嘅嘢，我欣赏你今次想玩啲乜嘢，我想了解你玩啲乜嘢，咁咪 go with the flow 咯。因为我放低咗我期望啊嘛，咁所以我咪睇下你今次带啲咩过嚟咯，感受到啊，咦，原来阿大师佢除咗玩佢即系大家著名嘅吉卜力之外，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出名嘅佢嘅 character 啦，或者佢嘅代表作啦。咁但系其实撇除咗吉卜力。九石洋有一个乜嘢嘅音乐家呢，咁佢今次就係想话俾你听，九石洋就係一个乜嘢嘅音乐家，喺冇吉卜力嘅前提底下，佢有另外一套嘅作品咁样。
1: 最终你都係好享受呢个音乐会嘅。虽然之前係自己有 set 下咗一个期望，
0: 会
1: 听到某一啲你自己喜爱想听嘅嘢，但最后都冇。不过唔紧要，你同你一个角度亦都寻找到另外一种嘅快乐，係咪
0: ?Yes!
1: 哦，正啊，呢、
2: 这个。咪呢、这个都係我成日讲睇戏呢，就係话呢，唔好成日抱住我想睇啲乜嘢先入去睇套戏，首先放开怀抱，唔好有任何期望先，然后入去睇下你由嗰套戏里边接收到啲乜嘢，咁呢一种快乐咧，先至系能够令你真真正正系享受到你要欣赏嘅嘢，或者系佢想带俾你嘅嘢咯。
1: 但系我哋睇波唔同，我哋期望咗佢要赢波先，跟住佢赢唔到，我就好失落啦咁样。
2: 唔好咁，
1: 但系我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睇佢输波系好嘅咁样。
2: 或者你谂下，你享受一场好刺激嘅球赛，你都可以开心噶嘛？
1: 当然系诶，即系睇波同听音乐系唔同噶吓。
0: 所以我
1: 讲少嘅啫。
0: 啱啊，所以就点解话咁 diverse 就咁解咧？即系体育你完全系我期望你赢波，我期望你入三球噶嘛呢个位。
1: 唔系，但系其实咧有啲比赛咧，嗱你撇开咗，譬如话你好拥戴某一支球队先算啦。但系其实咧喺成场比赛嘅过程咧，有好多嘢你系可以赢输以外你会睇到嘅。
0: 嗯，
1: 系咪？咁譬如话啲战术啊，佢哋打成点，或者佢哋嗰份投入感啊，点样去落力啊，点样去维持嗰啲纪律啊，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应该喺一场比赛入边可以欣赏到嘅嘢。但系有时我哋因为太过去谂赢同输嗰样嘢，变咗就忽略咗呢一啲咯。其实即系阿邓欣，你讲得好啱，就系话有时你唔好净系挂住你期望嗰样嘢啦，系咪？你可以喺其他嘅地方咧，会发掘到其他嘅乐趣噶嘛？
0: 冇错，咁啊，所以呢个希望啦，呢个快乐方程式咧就系带到俾你少少嘅一啲启发啦，希望啦吓。咁我而家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以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5: 喂，不如咁样啦，我哋讲下咧，即系软水净水咧，对我哋身体有啲咩好啊？
6: 好啊，见到你用开呢个 AirTree 软水净水，好
5: 唔
6: 好？
5: 唔系嗱，我首先见到你啲皮肤同埋头发都系靓嘅。
6: 哦，呢个系真嘅。
5: 因为你除咗淋落去洗之外咧，其实你仲要饮噶嘛啲水，所以如果你喺屋企装咗个软水净水系统嘅话咧，绝对系对身体好大帮助。
6: 你头先呢一刻赞我，又要低调翻少少。但我的确屋企系一路咁多年系一路用 AirTree 嘅呢个净化美肤化洒头嘅。
5: 系。
6: 咁我因为暗疮肌肤，而我系少咗好多暗疮啦，咁再加。 加上咧，我之前甩頭髮係甩得犀利嘅，但係而家咧即係基本上你正常咯，即係洗完頭嘅正常甩法咯。呢、這個的確確係真係 AirTree 嘅淨化美膚花灑。
5: 嗱，所以咧即係唔好講咁多啦，而家咧又有呢個補貼嘅計劃啦，咁啊先到先得啦，咁啊而且咧嚇仲有呢個花灑，呢個美膚花灑送俾大家，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
6: 好，咁啊記住我哋嘅地址咧就係825 Denison Street， 咁啊。

0: 打俾 Kelson 啦，905-604-6337。
1: AM 1430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0: 今天是正式的开售日，新屋自己本身落成的位置就在 Wellington 和 Gladstone， 但我们今天的销售中心的位置就有劳我们现在的高紫威导航系统。好了，来开始。
2: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位置就在 St. John'sSide Road 和 Baby 的西南角，快点来啦。
0: 404向北行，跟住出 Wellington East， 再见到 Baby 就向北行，见到麦当劳就是见到我们的啦，我们在麦当劳叔叔隔离的。
3: 非常之好啊。
0: 现在真的今天场面好去是吧？
3: 2200尺至2400尺，三房至到五房的设计，开放式的客厅，我最喜欢中间那个 Kitchen Long Island 那里，可以说呢有埋食英食啦，衬埋晒厨房所有唔同嘅设计啊，即係厨柜啊，甚至乎係楼梯嘅设计嘅颜色都衬埋晒嘅。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我哋嚟緊呢一个呢秋天就会动工啦，出年呢summer呢就会收楼㗎啦。我哋位置再讲一次 Leslie,sorry, 呢个St. John's Side Road 靠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嘅。
4: AM 1430何家燕 Joyce 月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呢一條龍脈先啊，龍脈咧非常之犀利嘅，因為咧30萬咧就已經可以掂得到啦。講緊咧亦都好短時間，可能講緊係 Chris Wu 嘅1分鐘啦，同我嘅3分鐘咧都可以行到去呢個 subway 嘅。雖然我唔知道條龍脈真係喺邊，可能我都係分半鐘都行到。但我覺得就算你話真係慢慢行，見到而家天氣咁好，慢慢去享受嘅話，頂多都係分零2分鐘就去到嘅 subway。哇！點知慳幾多車油啊？
6: 係啊，通常咧嗱，呢啲地鐵盤咧都係會比較吸引啲嘅。咁其實我哋講緊啦，即係呢個盤啊。除了30萬在這個價錢非常之吸引之外，其實我覺得另一個重點就是它是 no occupancy 的。那 occupancy 是啦，即是簡單一點來說，就是說即是以前那些樓花啦，即是你知道啦，即是它就說可以給你入伙的，但是又未正式可以 closing 的，但是這個盤絕對沒有這一樣東西，沒有這個臨時入住期，就是說你 mortgage 一到你就即刻可以入去住的啦。那如果你還想知道除了這個30萬的龍脈盤之外還有什麼筍東西可以介紹給大家呢，即管來到我們這裡 1661 Denison Center在这个边埔银行隔离的找楼花专家 Chris Wood， 或者打电话给他的24小时专线416-6688-688。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vila U Leslie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週末上午11點盛大開幕。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5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間，售價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項開幕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土庫、全套家電、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歡迎呢個週末上午11點起，親臨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輪流現場直播。
9: 生活加多啲趣味，
10: 就可以减少烦恼。
9: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0: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9: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1: 快乐方程式。
9: 我系邓欣邓佩欣，
10: 我系马飞梅子辉，
12: 我系瑶瑶黄凯瑶。
9: 其实生活喺北美，生活喺多伦多呢一边咧，都有好多免费嘅娱乐活动嘅。咁今次要介绍嘅文娱活动咧，只要你恶高头就见到噶啦。尤其咧比较冇乜光害嘅地方北啲啦。如果你下星期得闲嘅，6月8日至9日，抬头望上天，将会上演一场星空约会啊！到底系边个美少女登场啊？就系 Venus 同埋 Jupiter， 金星追木星，双行星相会啊！如果黄昏之后望向西边嘅天空咧，你会见到两粒特别明亮嘅星。金星同木星，咁呢两个星咧将会喺6月8日至9日出现。其实好似睇落好近咁样啦，因为我哋企喺地球嗰度望出去天空， 伸隻手夾埋咁樣，好似好近喎，啊，但其實一啲都唔近嘅。金星同埋木星嘅距離大約6億7千萬公里，咁因為我哋喺地球望上去好似好近啫，形成所謂叫做 conjunction， 又叫做合相咁解。天文學上更加準確嘅稱呼咧，就叫做 oppose， 即係視覺接近。点样揾到佢哋？点样睇到佢哋咧？最紧要系冇乜光害嘅地方啦，同埋要放松，跟住集中精神。咁矛盾嘅日落时间之后嘅30分钟至到90分钟，认到金星系最光嘅，木星暗少少。咁而家目前金星同埋木星嘅 ETA 咧，就系金星咧由5月开始越升越高噶啦。咁相反，木星就慢慢向地平线下降。而去到6月8至6月9日呢两个星距离只剩得1度左右，即系话伸直手臂大约2个手指嘅阔度啦。嗱，将会仲有第三位神秘嘉宾登场噶，系啊，原来唔止双星会啊，连 Mercury 水星都会现身。咁由于水星平时好接近太阳，比较难见到，咁但系去到呢两日啦，佢会逐渐离开太阳嘅光芒，出现喺金星同埋木星嘅附近。咁如果天气好嘅，可以有机会一次过睇到晒水星、金星、木星3粒行星同时出现，仲可能有机会见到著名嘅伽利略卫星啊，有4位保镖登场，分别系 Io、Europa、Ganymede、Callisto 4粒 Galilean moons 伽利略卫星啊。因为佢哋运行速度非常之快嘅，甚至连续2晚观察咧，你都会发现哦，位置有明显嘅唔同。点解咁值得睇？根据加拿大 York University 嘅天文学教授 Paul Delaney 指出，行星合相最吸引嘅地方就系提醒住我哋，其实太阳系啊，我哋生活紧嘅地球只系少少一粒薯仔粒，太阳系一直都喺度移动紧嘅。平时喺夜空睇落好似静止咁样啊，但系你连续观察几晚，你就会发现金星追过木星，而木星嘅卫星不停换位，感受到我哋呢个宇宙啊，其实都几忙噶。嗱，未来几晚日落之后望向西边，见到2粒特别光嘅星靠得好近咧，最光嗰粒系金星，下边系木星。介绍咗俾你星空剧场啦，有兴趣嘅朋友记得望上天啊！这个星空这个宇宙十分美丽，亦都带到俾我哋好多音乐人嘅启发。这个时候介绍一首新歌俾你，嚟自 Moon Tang《月亮代》。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2: 即系要多谢晒阿彭生彭太啊！佢过到嚟咧，佢话喂，你哋两个咧同我去拣卡拉 OK 机，
3: 我哋转头睇
2: 我同你唱歌都得。
3: 系咁啊，最紧要系咩咧？好多时候我哋买一啲嘅即系用品啦，或者系呢啲嘅科技用品啦。嗱，科技一日千里，我成日都唔知道，哇呢、這个系咩啊？呢、這个咁细嘅咩嚟噶？嗱，我哋现场咧，所有嘅专业营业员咧，佢哋用最专业嘅态度介绍每一款点用，每一款。相同价格就有咩唔同嘅 function， 广东话得果如可以，
2: 完全冇问题
3: ，no problem。
2: 再加埋咧，有时我哋可能喺出街嘅时候咧，有啲嘅即系户外活动咧，有啲 function 咧，
3: 系
2: 你又要大大声讲俾人听，要排位影相，但系唔系个个好似我哋咁大声噶嘛。好似前面呢一只喇叭咧，几十蚊噶，
3: 系
2: 啊，拉住咧喺街嘅时候咧，到时真系。到街开全民宴会都仲得啊！
3: 嗱，只麦几大咧？只麦系唇高咁大啫。
2: 只麦系唇高。
3: 系啊，
2: 就咁大。
3: 个、就是、喇叭系细过你个手袋。
2: 冇错，即系你话今日有咁多嘅产品，同埋咧大部分产品咧都去到4折优惠嘅。你点可能唔过嚟 Marble Mall 二楼喺 Shopper Shop 隔篱嘅装备？今日包你入到嚟满载而归，兼夹好多嘢都好好玩啊！
1: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今時今日咧，想喺呢個不約克咧呢個黃金地段入手一個 condo， 其實聽落就覺得好似門檻好似好高咁喎。咁但係其實市場上仍然都有啲即係入場價比較相當吸引嘅選擇咧，例如就好似 Chris Wood 呢幾個禮拜同我哋推介呢一個喺呢個龍脈地段啊，呢一個不約克嘅 condo 啦，即係價錢只不過係由30萬起啫喎。
5: 係啊，除咗呢一個嘅話，你話啊 North York 嘅可能你係中意住第啲區嘅話 ，Markham 亦都非常之好啊。呢一個14街同埋 McCowan 嘅話。名校就已經喺嗰度，仲要唔係講緊一間名校喎，而係有幾間名校都喺嗰度。入下呢間又好，入翻另外一間又好，你都可以睇下邊一個咧係你自己個近你屋企嗰度啦。呢個咧亦都講緊係78萬起左右嘅話，如果你話10% 嘅話，10萬以內咧就已經可以落個 down payment 啦，亦都已經動工咧，亦即係話咧2028年左右咧就已經收到噶啦。想知道更加多嘅話咧，當然梗係要揾 Chris Wu 啦，佢嘅電話係416-668-8688。
6: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8: 嗱，净水系统好就唔使再讲噶啦，系人都知道噶，但系最紧要知道咧有啲咩好嘢可以俾到人，即系咩叫好嘢啊？悭到钱，回赠到啲钱就好啦。
9: 系啦，仲要系识去啱地方，就要嚟呢个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因为咧新一轮嘅 rebate 已经开始啦，包括净水机啊、软水机啊、杂质过滤系统啊，同埋仲有由而家开始咧一路去到3点钟咧，应该可唔可以争取耐住？
8: 可以。
9: 咁啊，总之咧就系德国5层机嘅 filter 买一送一。
8: 仲有咧，今日嚟到我哋呢一度啦吓，咁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已经慢慢嚟啦，咁而且倾好耐嘅，哇！因为要了解更多呢个净水嘅系统啊嘛，仲有机会咧系赢到呢个嘅净化美肤花洒头啊！
9: 同埋话俾大家知啊，你而家咧即刻可以 call 905-604-6337就问 Kelson， 就可唔可以预先 book 一 book 咧，就去你屋企去睇一睇你原先呢一套嘅净水软水，评估一下你嘅 rebate 可以去到几多？
8: 系啦，咁啊，所以而家过咗嚟呢度先啦，呢度咧就系825 Denison Street Unit 4。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0: Let's go, baby！
1: 哇，好 high 啊，
0: 好开心，
1: 系啊，听到呢首歌，系啊，咁更加 high 嘅就系我哋知道今日咧，其实咧，因为咧我哋有太多嘅广告啦，咁所以咧时间有限，快啲咧入题啦，我哋吓，咁啊呢个时段咧，当然咧系讲世界杯先啦，系咪？咁啊讲世界杯咧，其实今个星期咧就喺温哥华嘅 Science World 啦，即系科学馆啦，就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咧国际足协嘅展览嘅，关于足球运动嘅最新科技嘅展览。咁、
0: okay.
1: 我觉得咧有一部分咧我可以拎出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乜嘢咧？嗱，其实我哋知道咧，而家AI 咧就已经系协助咧，系好多唔同嘅体育运动啦，去做一啲嘅分析啊咁样啦。咁、而且咧，譬如话美式足球啊、网球啊、甚至乎足球本身咧，有好多个球赛咧，都已经用一啲嘅晶片咧、
0: 哦啊，
1: 植入咗咧喺个喺嗰啲波入边。
0: 喺
1: 波入边，然后咧收集啲数据啊，咁样而今年嘅世界杯咧，亦都咧就系用咗呢一样嘅技术啦。咁啊，将会咧就系喺呢啲足球所用嘅足球入边啦，咁啊即系植入一啲嘅晶片啦，去负责咧就系收集咧喺比赛入边，当啲球员咧踢波嘅时候咧，所即系做出嚟一啲嘅数据咁样。
0: 咁摆出嚟咧，到底系即系俾电视台嗰啲用啊？因为而家见到你嗰啲即系中间空档时间咧，咪好 fans 嘅，咁呢个球员又single out咗出嚟，跟住又放大佢，跟住又箭嘴啊，揈下揈下咁样，呢啲系咪其实都系喺场上边嘅晶片，所以先做到咁嘅效果嘅咧？
1: 啲咧就系即系纯粹用一啲画面嘅技术啦，令到大家更加去投入嗰件事啦。但系呢啲所谓晶片所俾出嚟嗰啲资料就话，譬如话每一次呢个球员或者每一队啦吓控波嘅时间嘅比例有几长啦，咁就会好准确啦。或者系每一队譬如话佢哋每一次交波时候嗰个成功嘅比例有几多啦，又或者每一个球员佢哋射门嗰个速度有几快啦，嗰个 curve 嗰个角度嗰个弧度有几多啦，咁。甚至乎咧，就系话，譬如话，当你喺越位嘅时候，咁、那个波发出嚟嘅信号就会好精准话俾你听，诶，嗰、那个位置喺边度啦。咁再加埋，原来今年咧，所有1200名参加世界杯嘅球员咧，佢哋喺赛前咧都会接受一个咧叫 3D 嘅身体扫描噶。咁呢个扫描就系话咧，就将会植入喺呢啲系统入边。咁当有呢啲咁嘅越位情况出现嘅时候咧。吓犀利啦！咁嗰个形象咧，就直情系嗰个球员嘅形象嚟噶，咁就令到成件事咧更加准确，真系去到呢个咁嘅地步嘅。
0: 即系去到嗰个位必，做咩事？哦，原来就系脚趾嗰脚趾尾，
1: 系你只脚趾
0: 嗰块脚，
1: 唔系佢只脚趾啊。
0: O、okay. K，
1: 就系咁样样啦。咁、okay. 所以咧，其实咧就吓今年咧其实用 A I 去帮助呢啲咁嘅判决啦，或者系做分析啦，其实真系咧对于成个赛事嘅。观赏方面我觉得对于球迷嚟讲咧，亦都系好有帮助啦，咁再加埋系咩咧？嗱，头先你话啦，系唔系净系帮助 FIFA 或者系帮助大会去做一啲嘅分析咧？呢啲数据唔单止噶，咁其实呢啲数据亦都发放俾咧去到场边啦，亦都教练啦，即系每方面嗰啲教练团咧，亦都可以收集到呢啲数据噶。咁呢啲数据佢哋系譬如话以往。佢哋每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其实咧每一场比赛咧都有一啲嘅赛后报告嘅。咁呢啲嘅赛后报告咧。喐下手咧，都几十页纸嘅。咁你嗱老老实实啦，你谂下，
0: 因为教练
1: 每一场之间系啦，因为时间唔系咁多，我要睇晒呢几十页纸，当然唔系可能未必一个人睇嘅，冇成个团队咁去做分析啦。然之后再喺呢几十页纸入边再做一啲嘅分析啊等等，其实嗰个功夫实在太长啦。哇，而家犀利啦，因为有呢啲晶片收集晒呢啲数据啦。咁然后再摆入电脑度，电脑咧就将佢化为晒咧，所有呢个图表啊等等。咁咧教练犀利，咁净系睇住部电脑，电脑已经佢帮你分析晒，做好晒你所需要嘅资料，然之后咧点去部署咧，你就系做呢一步嘅啫。咁
0: 变
1: 咗咧，即系成个流程咧，对于整个教练团嚟讲咧，就悭翻好多好多嘅时间。
0: 咁同埋亦都真系好科学去睇件事，即系以前系好讲即系你个经验，当然而家都仲要睇啦、你嘅经验啦，你个触觉啦咁样，但系而家有埋一个实际嘅证据或者数据，咁你就真系可以实质地分析你要提升几多个 percent 咁样。
1: 系啊，嗱，我哋喺多伦多咧就冇办法只咧睇到呢一个展览啦。如果大家喺温哥华嘅朋友或者你有朋友温哥华嘅话，就可以咧同佢哋讲啦，话可以去呢、這个温哥华嘅科学馆啦 ，Science World 啦，就会有呢一个咧，就系足球科技嘅展览，可以睇到咧呢个技术，喂，咁实在究竟系点咧？佢直情系将个足球拆开俾你睇，啊，咁啊点样咧？就系将呢啲咁样嘅收集数据嘅晶片啊，咁样就植入去咧个足球嘅表面上面咁样样
0: 嘅。哇，其实而家我睇一睇即系啱啱 Google 弹咗个 notification 咧，就话咧，即系而家国家队都开始有啲叫 friendly match 啦嘛，而家做紧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同埋佢哋而家都即系叫做適應緊當地嘅球場咯，已經都
1: 系啊。咁啊，即系球場嚟講咧，嗱，真係有好多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但系今日時間有限，我真係唯有留翻下一個禮拜先同大家講。但系同埋下一個禮拜咧就開波啦，其實啦，所以大家咧真係記住啦，十一號就開波噶啦嚇。咁所以咧就話繼續啊，留意住世界盃，亦都繼續留意住咧，我哋喺呢個時段同大家咧分享世界盃所有嘅一啲嘅事情。
2: AM 一四三零高紫薇小英 U 二三九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我朋友咧就住喺呢度咧，隔两条街啫。佢不知住得几开心，佢话 Aurora 真系好好住，买餸基本上咧系冇难度，仲有周围附近咧好多嘢嘅配套啊，去边度都有嘅。其实呢个社区好住啊。
4: 我话俾你听啦，呢个 Treasure Hill 咧简直系 Aurora 嘅旗舰 project 吓，因为咧头先我头先同佢老细。經過幾握個手，哇，相當之難得啊！即係真係個老細，專登入嚟上場，
3: 係
4: 啊，今日開幕禮嘛，係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呢79.9万呢一個嘅攤空咧，講緊係2200至2400咧，三房至到五房嘅設計啦，可以話有罕有咧喺 Aurora 呢度咧可以買到咁大嘅成屋，用呢個價錢喎嚇，講俾你聽，任何地方你都揾唔到，甚至乎呢個價錢咧。back day 翻可以话系十年前嘅价钱啊，
3: 80万2000几尺，仲要双车房，去边度揾啊？
4: 里面送晒嘢俾你，
3: 就系喺呢一度揾，喺 Treasure Hill 你就揾到啦。我哋销售中心嘅位置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系当路隔篱。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好啦，呢个300000嘅楼盘非常之好啦，但系 Chris 系仲有少量嘅单位喺度嘅，咁所以亦都可以过到嚟话，唔使话担心话，哎呀，讲咗一两个礼拜啦，就惊已经卖得晒。虽然系非常之顺盘，但系同样嚟咧，Chris 亦都系不断咁样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顺盘俾大家嘅。
8: 系啦，如果你真系对呢个慢感市啦，对慢感市情有独钟嘅话咧，咁我会有两个选择俾大家嘅，就呢个麦卡云同埋14街啦，就呢个镇屋嘅选择啦，10尺楼底高，最多可以有5房5厕嘅。咁另外呢个系，哇，我真系极力推介啊！喺呢個 Woodby 同埋呢個404啊，超級黃金地段，講緊嘅係雙車房獨立屋，講緊係2000几尺，價錢只不過係由120万起啊！
7: 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㗎，我又想住去第二啲區嘅，好似例如 Leslie 夾19啊嗰啲 townhouse 都係咧好平嘅啫，大概800000已經有㗎啦。所以其實咧 ，Chris 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嘅。記住過到嚟啦，我哋喺 Denison Centre 又或者打電話俾佢，佢嘅電話係416-668-8688。
6: AM 1430李婷樂希與 Mark Fillmore 二樓 Shoppers 隔離為裝備現場直播。
3: 哇，卡拉 OK 機呢而家喺呢一度呢做緊一個特別嘅 promotion 啊，同埋仲有呢就因為啱呢係恭賀呢就係、是、Mark Fillmore 嘅裝備正式開幕呢，所以上個禮拜同埋今個星期呢係兩個星期特別嘅推廣期，好多 discount 啊。
9: 你講卡拉 OK 機呢啱屋企呢，如果細細間呢就300多蚊有交易㗎啦，咁但如果你話要一部呢，可能真係出到去街入面呢都可以係幾百人都聽到呢，我隔離呢部呢都係講緊啱啱好1000蚊，真係我諗開個個人迷你演唱會都仲得㗎。
3: 絕對冇問題啦，咁同埋今日呢見到好多女士男士入到嚟呢，即係輕鬆下 shopping， happy shopping， 搵到好多驚喜，因為原來呢大多百嘅旗下嘅裝備呢，原來好多嘢好抵，同埋今日有好多 discount 啦。
9: 入到門口呢一定要同呢隻大黃蜂打卡啦，如果你係高達迷的話呢，有好多高達嘅模型嘅，再加上我睇咗一嚿嘢呢，完全係兒時嘅夢想，喺你屋企度打
3: Fighter， 是啊，同埋好多小朋友呢同埋佢哋嘅家长都喺呢度揀緊啲禮物。咁細路仔梗係啦，因為要買禮物俾爹哋呢，父親節禮物呢度真係好多選擇㗎。
9: 好在我哋位置 Marvin Mall 二樓 Superstruck Mark 隔離嘅裝備入面好多優惠，你真係唔可以唔理啊。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vila， 於 Leslie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週末上午11点盛大開幕。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5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間，售價僅由799900蚊起。推出多項開幕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土庫、全套家電、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歡迎呢個週末上午11点起，親臨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輪流現場直播。
10: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11: 识唔识睇？
1: 喂，以前咧，阿妈同你讲啊。光阴似箭啊，衰仔咁样，你唔知咩叫光阴似箭？我而家知啦，
0: 知啊。
1: 我哋今日就光阴似箭啦，所以我哋
0: 而家系太猫先啊，
1: 唔好虚度光阴啊。
0: OK， 嚟啊嚟啊，
1: 好啦嚟啦，
0: 发网发网
1: 发网啦。咁啊，发网咧，今日咧就系讲紧女单嘅决赛啦。今朝啊打完啦，咁啊结果咧就啊俄罗斯嘅球手啊就赢咗呢一个嘅发网冠军啦。佢名咧叫做安祖利娃啦。咁佢世界排名咧就系第八位嘅，而佢今日嘅对手咧就系世界排名第114位嘅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哇，讲起卡连斯卡。呢位球手，即系你都有嘢讲系咪？
0: 有啊有啊，佢系咧，即系佢首先之前有人介绍过，如果要入到法网咧，要打起码只要入到去呢、這个个轮决赛先有奖金啊嘛。
1: 主赛圈啦，我
0: 主赛圈先有奖金。咁原来呢位灰姑娘咧，即系佢系嚟自波兰啦。咁佢系曾经系穷到咧喺巴黎冇钱俾房租，
1: 系
0: 跟住就凭住佢努力一圈一圈打入去，跟住打到去，哇！佢呢个好传奇嘅古仔，入到去冠军赛，
1: 有血有泪系咪？
0: 哇！终于有钱俾房租啦。
1: 的而且确咧，嗱今年。卡林斯卡就24岁啦，但系佢嘅世界排名头先讲噶啦，114位，点解能够咧一个咁低嘅排名能够打到入决赛咧？就系话今年咧就当然第一件事就系佢状态好啦，同埋佢要打咧呢个外围赛啦，正如你所讲先至入到个主赛圈嘅。咁佢总共咧连埋决赛在内咧，喺呢3个礼拜入边咧打咗10场嘅比赛，真系打到手都软。咁啊，但系咧就喺佢嘅职业生涯咧，其实咧佢唔系第一次参加法网，但系咧其实佢以往喺好多嘅大满贯咧都有参加，但系咧好多时候由于佢个世界排名低啊，佢只能够咧系要打外围赛，希望打入主赛圈。但系有好多时候外围赛就已经输咗噶啦，就是、今年就好好彩地入到，竟然一路俾佢杀到入决赛。当然入到嚟决赛啦，佢亦都好希望能够赢到啦，但系最后都赢唔到吓，输咗俾咧就系安祖利娃啦。安祖利娃当然个世界排名第八咧，比佢就系高好多，同埋咧亦都个实力真系好劲嘅呢位球手。我哋有机会再介绍佢啦吓。咁赢输咗呢场比赛啦，其实卡斯连卡咧由世界114位。好似坐火箭咁啊，升到上第14位，
0: 即系咁样打到入去冠军就已经个排名可以好多分噶咯。
1: 系啊系啊，咁、啊啊、所以咧就对于佢嚟讲啦，唔需要咧再挨穷噶啦，相信喺呢段时间
0: 松下口气先啦。
1: 系啊，咁亦都恭喜晒啦，安祖利娃啦，咁即呢位俄罗斯球手职业生涯咧系第一次咧。攞到大滿貫嘅冠軍嘅，好啦，由於時間都關係，我哋
0: 而家唔講啊。
1: 男子係講埋啦，即係我漏咗添啊，即係你講埋男子啦。
0: 男子方面啊，睇下先啊，即係我唔係對唔住我，因為我而家個手機咧裝個日文字咧，我忽然之間全部講。
1: 咁、哦、我就話翻俾你聽啦，
0: 係啦，我就知道啫。
1: 係啦，德國對住意大利球手咁樣啦。
0: Okay.
1: 德國咧就二號種子嘅斯和利夫咧就入咗決賽啦，佢。我都戥佢开心，因为咧佢以往咧3次入到大满贯决赛咧，3次都失手嘅，都赢唔到冠军噶。而今次系最好机会噶啦，因为咧佢每次入嘅时候咧，佢个对手咧个世界排名都高过佢嘅。咁所以咧就系、okay. 今次咧佢会对住咧意大利嘅高保利世界排名第10嘅啫。咁所以咧佢好有机会啊，第4次入到嚟大满贯嘅决赛，亦都系第2次入到法网嘅决赛，希望。佢可以咧攞到佢職業生涯第一個大滿貫冠軍啊
0: ！OK， 呢個係呢一個決賽咧，因為我頭先講嗰個係應該係講緊準決賽嗰個啦，
1: 男子
0: 準決
1: 賽
0: 啦。咁聽日將會係決賽嘅，朝頭早9點。
1: 嗯，好
0: ，OK，
1: 快啲啦，去到
0: NBA
1: 啦，哇 ，NBA 咧真係
0: 緊張、啊，
1: 真係咧跌曬眼鏡啦。首先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咧，我自己咧喺今年 NBA 總決賽之前咧，我自己都覺得咧馬刺咧應該係好順利咁咧會攞到冠軍嘅、
0: 嗯。
1: 但係睇完呢兩場嘅決賽咧，真係～冇辦法只唔佩服咧紐約，因為佢哋咧無論喺嗰個經驗啦、執行力啦，或者係教練嘅調配方面啦，全部都做得啦比馬刺好嘅。咁我哋可以話，即係其實馬刺本身成個支球隊嗰個硬件，即係話球員嗰個天分啊、嗰個質素啊，相對嚟講咧，絕對係會比咧紐約好嘅。咁但係咧，我哋從今次特別係琴晚嗰場比賽啊，如果大家有睇嘅話，喺最後階段最後嗰幾十秒。我哋睇到咧就係馬刺隊咧一而再再而三犯咗一啲好低級嘅錯誤，特別係比賽去到最後10秒嘅時候，阿班馬阿 Wembanyama 佢搶攞到個控球權，佢竟然咧直情心急到咧隊友都冇望到佢，佢就將個波咧就交出去俾個隊友，結果交落佢個背脊度。
0: 哎呀，點
1: 交落自己隊友背脊度？當時係剩翻10秒，
0: 佢係咪撳錯掣啊？
1: 冇可能係，冇可能犯一啲咁低級嘅錯誤嘅。只能夠歸咎於咩呢？就係話雲班爺馬啦，始終都係今年21歲出頭，咁經驗始終都係上淺啦。第一次打決賽啦，其實唔單止佢㗎。 成隊馬刺隊呢一班嘅年輕球員，你都睇到佢哋咧喺今年嘅總決賽入邊咧，係即係由於咧你睇到佢哋經驗咧，同紐約咧都真係爭咁一決嘅。因為紐約咧過去嗰兩年咧，佢哋雖然唔係不至於入到總決賽啦，但係佢哋喺東岸嘅決賽咧已經累積咗好多嘅經驗，累積咗咧好多硬仗啊。咁所以喺處理呢啲關鍵時刻嗰啲嘅手段啊，或者係決定啊，好明顯咧係比馬刺成熟好多嘅。
0: 咁同埋今次見到紐約人咧，就係 Brunson 同埋 Towns 佢哋嘅合作都幾好啊，即係嗰啲叫火燙嘅手感喎，係嘛？今次都
1: 係啊 ，Brunson 就唔使講噶啦，我哋都叫佢做 Mr. Clutch 啦，即係關鍵時刻咧，佢一定係交到嘢俾你，同埋佢個眼神好堅定嘅，絕對係一個咧好犀利嘅領軍人物。啊！佢嘅事迹咧，其实要讲有排讲，包括埋佢阿爸，其实咧系今年球队嘅助教嚟噶嘛。佢阿爸喺1999年，即系对上一次纽约打决赛嘅时候，就系纽约嘅成员之一。所以咧喺佢即系呢个好一个好传奇性嘅故事嚟噶。不过我哋收起唔讲住，
0: 留待下次。
1: 再加埋头先你话阿 K Towns 阿唐斯，佢喺佢嗱，其实咧 K Towns 佢一出道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球星嚟噶啦。球星級嘅球員嚟㗎啦，佢表現得好好嘅。以前佢喺明尼蘇達嘅時候，大家都叫做狼王啊，因為明尼蘇達木狼啊嘛，佢叫做狼王嘅。但係嚟到紐約之後咧，佢都要適應個情況，就係咩咧？而家大佬唔係我，大佬係 Brunson，
0: 係
1: 佢願意即係做一個嚇將自己個球星嘅光環啊攞咗落嚟，係做一啲好實質嘅嘢。就唔再做一啲咧，即系我好似哇，我系球星啊，系啦，去做呢啲咁嘅情况。哇，琴日嗰场比赛佢真系打得好，甚至乎即系整体两场比赛，无论喺防守啊，或者亚麻方面啦，或者咩时间出手咧，出手嘅选择啦，卡位啦，全部都做得啦，相当好。我觉得佢真系纽约啊，即系赢到呢两场嘅关键人物嚟嘅。
0: 咁但系而家咧就将会翻翻去马刺嘅主场嗰度啦。咁啊，将会就系呢两场就系马刺主场。咁即系睇下佢哋啲 AI 数据帮唔帮到佢哋啦。就指埋 Wembanyama 要控制，要真系进入呢个禅嘅状态，因为佢实在太心急了。
1: 好禅添啊，仲要唔单止球员禅啊，教练都要禅啊。点解咧？就系琴日剩翻最后10秒嘅时候，佢哋仲有一个咧就系暂停可以叫嘅。但系教练竟然冇叫暂停，因为咧呢啲系练过晒噶啦。当佢哋系打成平手嘅时候，你攞到最后一个控球权，剩翻最后十秒系冇可能唔叫暂停噶，因为呢啲全部喺练习嘅时候一定系做过晒噶啦。你叫呢个暂停之后出嚟嗰十秒，就要将你最好嗰套进攻策略摆出嚟，要喺嗰段时间攞翻噶嘛。但系结果冇叫暂停，就出现咗呢个失误啦。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因为时间有限啦，我哋唞一唞啦。
1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2: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13: 咁我相信咧，我哋好多嘅听众咧都好似阿宝宝咁精明啦，咁啊又识得用好嘢，又可以悭到钱。咁啊最紧要乜嘢咧？而家要过到嚟 AirTree 我哋呢度噶。
14: 系啊，个个啲听众学似你咁真拎啊！
13: 冇错，
14: 亦都即刻嚟到825 Denison Street AirTree 啊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因为我哋今日咧新一轮嘅 rebate 已经开始啦。
13: 冇错，呢、這个回赠补贴咧吓，无论你系拣呢个软水咧，或者系净水系统啦，或者咧系个过滤嘅系统啊，咁啊85蚊咧、300蚊咧，同埋40%嘅回赠咧，都系俾翻你嘅。
14: 嗱，上一轮咧。在今日之前嗰轮大家都非常之热烈啦，超10万嘅回赠就已经赠送完毕啦。咁啊 ，AirTree Kelson 咧亦都同唔同嘅供应商有非常之好嘅多年嘅合作关系，所以今次嘅 rebate 再加码。
13: 系啦，所以咧就可以安排翻咧就去你屋企咧做翻个评估啦。咁啊，想知多啲嘅话咧，过到嚟我哋呢度咧同阿 Kelson 倾倾先吓。咁啊，而且咧仲有好多优惠咧要送俾你嘅。地址咧就系Unit 4825号 Denison Street， 打电话905-604-6337。
1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5: 曾经在我眼前，3号周正义。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7: AM 一四三零高紫薇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咁样讲啊，听
13: 静啲就静啲。
3: 但听我听你做咁多地产节目，我哋都知道而家嘅发展真系向东，你又向北噶啦。
13: 冇错啦。
3: 但如果你向东，即系我屋企，我可以咁样讲，我哋系等咗十几年先有一间华人超市，点同呢一度？Aurora， 你淨係環超市都兩三間，邊個同佢比啊？
13: 因為講緊呢個 Aurora 最新嘅 Fresh Hill 嘅即係款啦，叫做 Wella 嚇，喺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嘅嗰個地方咧，好旺好旺，即係唔單止係有三大環超市啦，即係你 TNT 嗰啲唔使我多講啦嚇，仲有幾間嘅，同埋周圍你西人嗰啲超市一樣有啊，最緊要有一間 Farm Boy 喺度 ，Farm Boy 代表乜嘢呢？其實你知道 Farm Boy 響度，你代表係一個中高層嘅社區，咁所以呢一個係用79.9万你住喺嗰度係一啲都唔係容易嘅事，但係而家俾你可以做得到啦。
3: 啊，我哋嘅銷售中心位置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嘅404向北行 ，Wellington 東見到 Bayview 向北行見到麥當勞就係我哋噶啦。
18: AM 1430李婷、樂希與 Mark Fillmore 二樓 Shoppers 隔離為裝備現場直播。
14: 好多男士咧好中意嘅電子產品啦，細路仔中意嘅玩具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卡拉 OK 機咧，一家大細都啱嘅。咁啊，所以今日嚟到咧買嘢20蚊就可以有小贈品啦，仲有可以參加抽獎嘅。
19: 係啊，咁啊同埋今日過到嚟咧，就因為係呢一個嘅，即係我哋新開張啦。咁啊，只要咧惠顧多過20蚊咧，就會送咧。依家咧成日我哋用支付用好多，隻手又會痛，我哋個 arm wrap 咧送俾大家噶。
14: 係啊，仲有行車記錄儀啦，同埋呢一度咧好多咧家居需要用嗰啲 security camera。好多选择，最紧要一个字，好平啊！
19: 系啊，咁同埋见到我哋现场咧非常之热闹啊！最重要就系你入到嚟咧，小朋友又打机嘅嘢啦，咁啊大朋友咧，无论系家电又好啊，啱啱有位太太已经买咗一个嘅卡拉 OK 机啦，非常之开心，翻到屋企咧可以搵埋一朋友过嚟玩啦。
14: 其实咧，即系装备喺 Mark Fillmore 开分店咧，系一件好值得大家所有环朋友要支持同埋开心嘅事。因为呢一个嘅万锦市咧，好多环朋友居住，同埋呢一度咧系开幕期啦，所以优惠期系去到6月12号，有好多嘢减噶。
19: 系，我哋嘅地点咧就系呢个 Mark Fillmore 二楼啊 ，Shoppers 隔篱。
2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东区一座犹太会堂受到毁坏，警方仇恨罪案组接手调查。那座犹太会堂位于 Buffers 及 Glen Kern Avenue 范围，一个窗户被不明物件击破。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昨晚半夜，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地除了经常有对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期内仇恨罪案例如是毁坏犹太会堂等事件的宗数亦都急增。另外，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听日将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与以色列同行巡游， 北约克一段 Barfis 一带有封路措施，而警方亦都加强保安。队伍将于听朝九点在北约克 Wilson 及 Barfi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从听朝七点持续至到下午四点。警方说今年会将巡游参加者和到场抗议的声讨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以及派出便衣警员潜伏在路线上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多伦多警队拉了一男一女涉嫌藏毒及管有枪械，两名疑犯同为30岁，各被控大约10项罪名。在上个月9号的凌晨时分，51分局的警员在市中心 Dundas 及 Sackville 范围巡逻时，见到一架汽车和车上的人有可疑，展开搜查，发现一支枪，并且继而再找到一批可卡因和一批现金。两名被告已经提堂。国际足协改变立场，准许球迷携带一支樽装水进入加美两国的世界杯球场。国际足协表示，这些樽装水容器必须熟即气软性塑胶，容量20盎司，即是590毫升或以下，而且未被打开。由硬性塑料制造的可重用水樽就仍然禁止。国际足协之前是以安全为由，不准球迷带水樽入场，限制受到炮轰。批评者包括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他说这样纯粹是为了刺激球场内的饮品销量。亦都有意见忧虑在炎夏实施禁带水樽的规定会危及球迷身体。而足球加拿大队出战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以打和告终。加拿大昨晚在蒙地可与爱尔兰进行友谊赛，两队踢成1-1。加拿大队世界杯三场分组赛分别是下星期五6月12号在多伦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以及6月18和24号在温哥华分别对卡塔尔和瑞士。国际消息，中东海湾地区有新一轮交火，再次考验美伊的停火协议。巴林表示，伊朗向当地及科威特发放导弹和无人机，虽然全部被拦截，但是就形容局势严重升级，敦促德克兰停止。伊朗就说行动是针对美军，外交部指控美方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格什姆岛的侦察设施，批评华府违反停火协议。美军说没有人员因为伊朗的攻击而受伤。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寻求与伊朗达成停战协议，不过局势现时仍然紧张。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下降了5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71.9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6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4: 哇，好开心啊！黄生黄太啱啱签咗约，就喺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啊，希望你哋呢个 rebate 啊尽快攞到手。
5: 冇错啦，而家讲紧咧 AirTree 呢边啦吓，咁啊如果你可以攞到呢个回赠嘅补贴吓，咁啊净水同埋软水系统咧都有850同300啦，再加埋呢个嘅啊过滤系统咧成40% 啊。
4: 系啊，呢个真系质量嘅保证，因为我哋睇到咧啲听众咧即系好多都系回头客啦，亦都介绍啲朋友嚟啊，所以咧大家首先要记住咧就905-604-6337。就是825 Denison Street， 就是我們現在做緊直播的這個地方，就是 AirTree 家居淨水設備中心。
5: 而且今天來到有所有客人都可以有機會是參加這個抽獎，獲得這個淨化美膚花灑頭，用了你整個就是好像沙飛寶那麼漂亮的皮膚呢，是
4: 嗎？突然
5: 間見不到，不要那麼多，快點過來這裡先，825號 Denison Street Unit 4，或者打電話給 Kelton 905-604-6337。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7: 擺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就是這個首期的安排，我 Chris Wu 和大家推介這個不約克黃金地段的 Condo 首期只需要給 10% 的，咁即係話大概30,000左右咧就可以上樓啦。
8: 哇，係啊，亦都咧，因為佢咧已經係動緊工啦，亦都可以下年就收到樓嘅話，所以其實咧絕對符合呢個 HSC 嘅 rebate 嘅。你諗下，如果300,000，10% 即係30,000多，下年就收到樓，即係其實我攞咗30,000多出嚟投資之後咧，就可以放租出去。哇，每個月咧就收翻1,000-2,000啦，乘翻12嘅話，幾開心啊！諗起都興奮啊！
7: 再加埋你嗰本係 no occupancy 啦，即係其實你呢度都已經慳翻唔少啊！咁假如你覺得誒 condo 盤可能即係嗰個單位比較細啲，你人多啲嘅其實都可以揀去townhouse 嘅，因為同一個盤佢亦都會有 townhouse 嘅選擇。咁嗰尺數大概係2,000+尺，價錢係都係講緊係80多萬嘅啫。咁如果你想知道仲會有啲乜嘢其他嘅選擇嘅咧，即係公過嚟揾啊 Chris 啦。我哋嘅地址係1661 Denison Centre， 喺呢個 BMO 呢個滿地開銀行隔離嘅啫，或者打電話俾佢同佢約嘅時間416-6688-688。
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AM 1430高紫薇小英於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4: 咦，你那張貓紙呢佢寫咗好多賣點㗎喎，關於呢一度，但係我今日呢睇到現場嘅各位嚟到呢一度呢嘅嗰個叫安居樂業樣啊，已經跌咗。
10: 其實呢我唔係貓紙嚟嘅，我昨晚呢就做咗啲 study， 因為就睇下呢一區嗰裏面呢除咗啲 town home 之外呢 Aurora哇，平時都有啲 condo 喎，之前我記得好幾年前都有賣，而家市場上面咧 condo 新嘅咧都去到成850蚊至到1,000蚊一尺嘅，就算你平極咧都可能係平到700蚊尺啦。 就係講緊而家呢一度除翻出嚟嘅價錢咧，2200啦，至到2400隻呢間三合雙車房啦，仲有 condo 都俾唔到你雙車房添啦。
4: 佢呢度都計啦，
10: 三百零蚊一尺啊！
4: 所以嗰個叫做性價比，我哋而家買咩都講性價比。
10: 十年前嘅價錢啦，呢啲係
4: 位置又好，間屋又靚，你又可以多房間用喎。周围的配套已经很完善，这个真是性价比，没得顶啊！这个盘。
10: 冇错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即系圣 John Side Road 咧，夹住呢个 Bayview 西南角就是我哋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0: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识唔识叹？
11: 我明白咧，而家系季后赛 season 啦，所以大家都好进取，我完全明白嘅，所以我希望呼吁大家克制下吓，俾条路我哋行下。唔該。
12: OK， 喂，好啦，咁啊，睇波之余咧，我哋好多时都会吓饮下嘢啦，喺度睇波食嘢饮嘢就系正常嘅事。咁我想问下两位拍档，你哋而家饮嘢仲有冇用饮管嘅咧？
11: 有，一定要噶系嘛？饮管而家
13: 我就啱啱想 show 俾阿 Michelle 睇啦，
11: 系
13: 你听下
11: 金属饮管
13: 系啦，我而家不嬲都系用开咧金属饮管嘅自己。
11: 哦，我就系、是啊、我其实都知嘅，即系我都知要环保，但系有阵时咧，即系拿起手唔会无啦啦带条金属管出街嘅。
13: 但系咧，
11: 又要洗又要咩又
13: 好老实咁讲，我用金属饮管咧。即係起初嘅原因咧，唔係因為我有個環保意識強嘅，係因為我實在頂唔順啲指引筒。
12: 咁啊，鄧欣有冇用？
13: 而家好多都派指引筒，我真係頂唔順，我真係要，所以要自己帶個金屬飲筒去取代佢，係啦。
11: 瑤瑤咧，
12: 我
11: 你都飲凍檸茶喎，成日都。
12: 唔系啊，我而家转咗饮热柠水啦，所以就少咗用饮管啦。咁你有冇用啊？
11: 我就好少咯，即系饮汽水嗰啲咧，咁就而家全世界都派呢个止饮桶啦。咁我都同阿马飞一样，我唔中意止饮桶，止饮桶嘅，因为咧饮到一半霉晒噶啦，已经。咁同埋
12: 冇话饮到一半啊，真系，即系你成日都见到我一罐汽水咁啊，赤咁样饮噶啦，咁跟住就有时插止饮桶落去饮，嗰啲止饮桶一插落啲碳酸饮料嘅嘢，跟住就谢晒嗰啲。汽水出嚟，成个周围都系嘅，个止音管系会有呢、這、一个，即系反应噶。咁、所以咧，罐装饮品咧，我而家都尽量少噶啦。咁除非有啲食肆咧，无端端仲可以提供到一啲佢哋未卖晒、未用晒嘅胶饮管啦，咁咪用咯，系咪先？你咧，即系如果真系要再逼我用止音管咧，其实我真系。我寧願唔飲，
11: 一係就直接口飲咯。因為有一啲快餐店咧，佢哋就唔派止飲桶嘅，有啲啦嚇，咁就淨係個蓋係啦，咁你就直接飲咯。咁我覺得咁樣反而就好啲啦，因為止飲桶其實會吸走啲泡噶嘛，咁啊冇咁有氣。咁但係而家咧有啲人飲桶咧，可能咧你又會想試一下，因為咧就加添咗啲樂趣之餘，亦都加添咗啲味道落去添噃。
12: 冇错啦，系啊，食得噶，呢、這个简直咧可以话系饮桶加点心嘅化身咁样，即系一物二用。咁啊，讲紧呢个产品咧就喺台湾嘅，呢、這个叫茶茶王国啊。咁佢咧就系、是、叫做推出咗一个饼干饮管。咁呢个饮管系点样嘅咧？其实咪就系粗身圆碌，但系饼干嚟嘅。吓、啊，饼干会唔会仲衰过嗰啲纸饮管啊？喂，嗱，有几个好处真系要数数俾大家听，要介绍。咁第一样嘢咧，佢好硬净，硬净到点？

0: 要啦，
1: 噶啦，系。
0: O K，
2: 总之咧，呢个饼干饮管咧，好够硬净，你唔会话一笃落去咧，成支饮管碎裂，唔会，
1: 佢饼干嚟噶，
2: 唔会。一系啦，因为佢有一个特殊嘅烘焙工艺制成嘅，所以咧好硬净。佢话嗰啲叫爆膜啊，呢个动作叫爆膜就好轻松嘅。咁第二咧，呢个饮管咧就系耐水性好强。佢话。就算你浸住嗰杯嘢飲，插咗落去浸住杯嘢飲，一個鐘頭依然係超脆，即係你飲沙冰又得，嗰啲凍飲又得，冰飲品又得，一個鐘頭都冇問題。
1: 飲完仲可以食咗。
2: 咁啊，第咁啊，頭先咪講咗咯，就飲桶加點心嘅混合體啊嘛。你飲曬之後就再食咗佢，咁佢100% 就零廢氣啦。咁啊，呢一個飲管咧就有兩個味道嘅，一個就是原味，一個咧就係抹茶味咁啊。聽得明啦嚇，濃郁嘅餅乾嘅香味就係原味，綠茶味就係綠茶咯，係咪？咁、哦、好啦，係估幾多錢？
0: 幾多錢啊？唔知喎、啊，喂，其實
1: 應該唔會貴啦，因為你要普及去人哋去用啊嘛，飲管。
0: 你唔好以為其實所謂佢係貴同平咧，就係即係睇下佢嗰個嘅比例嘅啫。咁首先佢一包幾多錢？一包幾多錢？裡面有幾多條嘅啫？
2: 佢呢啲。佢話罐裝罐裝嘅一罐咧就係八條、嗯、一條八條係啦，咁啊睇下你覺得幾多錢你會買？
1: 我覺得如果計加紙，如果2蚊加幣我會買。
0: 2蚊八條啊？咦，差唔多，但係唔攞得唔止啊，貴啲嘅可能5蚊啊？
2: 2蚊八條？
1: 係啊，
2: 5蚊八條。你真係發夢啊！真係
1: 我飲杯嘢啫喎，仲貴過杯嘢唔通？
0: 係喎、哦，你又啱喎、啊。
2: 呢個點心嚟噶嘛？講、埋有得食嘅，有得用啊嘛，好玩又有得食啊嘛，係咪？咁呢個大概咧，圍起嚟咧就係台幣350蚊一罐八支，即係加幣咧就大概1.94一支，即係2蚊支咁上下啦，
1: 係
2: 啦。
1: 哦，我即刻諗。
2: 咁你咪當食多件餅咯。
1: 屋企有蛋卷。我一於攞個蛋卷篤落去嗰個珍珠奶茶
0: 度，啲人買翻嚟唔好就咁食添啊，係攞嚟飲嘢飲嘅，食曬
1: 又夠大喎個蛋卷中間，因為可以吸到啲珍珠上嚟啊！
0: 喂，嗱，講真，我9月尾、10月頭去台灣，我睇下買唔買得到，因為但係咧而家已經買曬啦，我試下10月去睇下有冇。
1: 喂，預翻支
0: 好啊，好啊，好啊，
2: 預一罐俾我哋試下，OK？
0: 好，咁啊，介紹咗咁多先啦，我哋又要去廣告啦。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5: 今日咧开幕啊，所以咧其实喺呢一个礼拜咧都继续有啲优惠推广。呢位嘉宾，你今日买咗啲乜嘢啊？
6: 变翻做我自己咯，
5: 系啊，所以我星期一做节目应该系嗰把声定呢把声，不过唔紧要，最紧要你屋企有装备，咁而装备喺 Mark Fillmore 咧亦都正式开幕啦。
6: 我想呢一个咁样嘅变声器，你话俾我听啊，
5: 好正啊，
6: 关键系一个，同埋仲有好多嘢噶，譬如你话好多朋友中意玩高大模型咧。那個高大模型我應該一陣間會捧回家的。
5: 好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段時間買到自己喜歡的一些貨品，好像一些打機啊，同埋還有呢家庭需要用的 security camera， 甚至是一些電子產品全部都有啊。這裡
6: 如果你現在過到來的裝備門口呢，那隻大黃蜂已經在這裡動緊了，跟大家影相，跟大家打卡的。那我們位置在哪裡呢？ Matthew Moore 二樓 Robert Stormer
4: AM1430 何家燕 Joyce 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7: 咁我哋同大家推介呢即係幾個重點盤啦，咁包括有呢個不約克啦、300萬起嘅 condo 啦，咁同區呢其實欣同 Finch 以北嗰度呢亦都會有一啲係免管理費嘅鎮屋㗎喎、哦。咁另外萬錦市啦，頭先我哋提到啦 ,McCowan 同埋14街啦，咁另外呢就係呢一個 Woodby 同埋呢一個404都會有一個雙車房獨立屋俾大家選擇嘅。
8: 細細聲話俾你聽啊，趁阿 Chris Wu 唔喺度嘅話，其實佢仲有幾個飲盤嘅，你頭先講嗰啲呢只不過係今日嘅推介啦 ,top 3啦、其實呢
5: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暗盤啦，可能喺 Union Glen 又有啦，喺 Leslie 十六街又有啦，十九街亦都有啦。所以佢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你亦都可以過到嚟，因為其實佢哋嘅銷售員都非常之專業啦。大家你可以傾下你個 budget 係幾多啦，你個要求係乜嘢啦，你個生活模式又係啲乜嘢，佢先至再幫你揾一個咧更加適合你嘅筍盤嘅。咁所以可以過到嚟同佢傾傾偈，或者打咗電話俾佢先啦。佢嘅電話係。

0: 你416-688-688或者直接过到嚟我哋嘅 Dimension Center。
1: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4: 你而家你过到嚟咧，唔系净系话为咗咧系要即系赚嗰个 rebate 咁简单，而且系为你嘅健康着想啊！你明唔明啊？
0: 我梗系明啦，我好注重嘅，我由内之外，包括就系话洗头啊、美肤啊呢啲，我全部都系要见到最好嘅效果噶。咁啊啱啊，咁啊嚟揾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因为新一轮嘅 rebate 咧正式开始咗，而且非常之抢手。
4: 冇错，如果讲紧 rebate 回赠方面咧，150蚊、300蚊，咁啊再加埋呢个过滤系统咧，有成40%嘅 rebate 啦。咁啊今次呢个嘅rebate 之前上一次咧已经系即系 rebate 晒俾大家，有、今次又有，所以
0: 新一轮系啦，
4: 新一轮咧就可以话系即系手快有手。
0: 嗱，咁我哋亦都争取到咧，头先嘅德国5层机 filter， 今日咧一路去到4点钟，买一送一啊！
4: 仲有机会咧，系攞到呢个净化嘅美肤花洒，咁啊用咗呢个花洒咧，真系有好多好处嘅。下一次再同大家讲有咩好处啊！而家又要过到嚟我哋呢度咯噃，
0: 825 Denison Street 905-604-6337揾 Kelson。
5: AM 1430高紫威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我觉得呢，即其实你俾多少少钱将一楼嗰个去叫 All Purpose Room 啊，将佢加埋有个厕所变成一个睡房，呢、這个真係正啲。
7: 係啊，我觉得呢个最好。今日年长人呢即入到嚟嘅，我车房入到嚟嘅时候就唔需要行楼梯啦。
6: 冇错。
7: 基本入到去即係自己嘅睡房呢非常之方便嘅。咁亦都可以去话係俾呢个客人房啊，或者话外保房，
6: 佢都系叫 guest room 嘅，
7: 我怕俾人打，
6: 外
7: 保
6: 都系 guest room，
7: 咁所以咧，
6: 好灵活嘅 ，very flexible， 有好多唔同嘅 floor plan 俾你拣嘅，咁价钱咧就系79.99开始，所以呢个价位真系冇得算。
7: 唔系快点装啦，开埋第二个 block 啊，第二个 block 嘅意思咧，即系开头开8个嘛，而家去10几个 block， 所以系有得俾你选择嘅，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吓。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圣 John Side Road Aurora 呢个地方啦，夹住个 Bay。西南角啦，真正嘅地址咧就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嘅。
8: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识唔识货？
9: 好识货嘅我哋，今日咧想介绍咧一个系真系都似一个小家族嘅一个服装品牌，叫做 Art Fair， 即系同艺术有关嘅嗬。
10: 嗯。冇錯啦，咁呢一個品牌呢就其實非常非常之新嘅啫，喺2024年先至開始有嘅。咁佢兩個發起人呢，一個叫Lydia 啦，仲同埋 Even 嘅。咁佢哋點樣開始呢個品牌呢？其實佢就兩個人呢就喺無聊坐公園，咁就喺度呢就度計仔。佢啊點樣呢，我哋可以將藝術嘅魔力同埋背後精彩故事呢直接呢就帶去到個橱上面，即系橱柜啦，衣或者衣柜里边啦，咁样。咁佢于是咧，佢哋谂下谂下，佢哋就开始咧就决定咗个方向，就系咧佢系环游佢哋嘅身处地，即系成个科罗拉多嘅地方，系啦。咁佢咧就系揾系啦美国嘅，咁佢就揾一啲艺术家啦，咁啊，例如去艺术中心啊、画廊啊、嗰啲非营利组织嗰度，甚至乎咧就系边个知道啊嗰度住咗个艺术家，佢净系。上门去揾佢哋，咁揾佢哋做咩呢？就揾佢哋呢就係睇佢哋嘅艺术品同埋听佢哋讲嘅故事。咁跟住呢佢哋就会同呢个艺术家傾，咁就做咗一啲呢就係 T-shirt 出嚟，一个品牌呢、這个 Art Fair 嘅品牌呢就係、是、做呢啲艺术家嘅 作品，然后印制落 T 恤嗰度，咁样去卖，咁啊，哇，咁呢两个年轻人都好好叻啊！呢个市场策略咧，亦都系话，佢哋第一就有一个理念先啦，第二咧，佢哋就将呢啲故事咧，就系摆上而家嗰种好流行嘅 social media 啊 TikTok 咁样，佢将艺术同埋故事咧系融合埋一体，变成一个商品，咁将呢啲艺术家嘅作品咧，就系、是。呈现到而家啲年青人嘅面前，咁亦都可以帮助咧呢啲老人家咧艺术家咧就有一啲生活费，非常之好啊！
9: 呢个咧其实好好嘅宣传，或者系一个冇即系要比较容易啲去接触到其他人嘅地方，因为有阵时我哋行喺街咧嗰啲嘅即系street fair 咁样，咪总系有啲人有涂鸦啊，跟住有啲作品摆喺度啊，
10: 系
9: 嗱唔知点解咧，你行过就觉得系咩好咩，但系你当佢着咗上身之后咧就唔同咗噶咯，其实都系嗰个 art form， 不过摆。摆上 T 恤嗰度啫嘛，好似容易啲接受啲。
11: 系啊，咁同埋佢哋即系所发掘嘅呢一啲艺术家，多数都系啲比较年长啲嘅朋友，
9: 或者本地嘅真系好 local。
11: 我即刻谂起阿边个咧，阿鼎爷啊，唔系谂起家变，而系谂起阿鼎爷咧。其实即系大家一路都觉得佢净系武打嗰方面嘅即系注意佢嗰方面嘅能力噶嘛，冇谂过原来佢煮嘢食咁叻噶嘛，都系即系大家发掘咗佢呢方面嘅能力之后咧，原来发觉啊，其实喺社区入边或者喺我哋身边一啲一啲嘅长者啊，原来佢哋哇，仲有好多好劲嘅能力啦，原来大家都未知嘅。
9: 其实咧，仲有
10: 系而且即系我好中意呢两个年青人咧，佢哋嘅理念除咗系有咁嘅构思之外咧，佢就真真正正系帮呢啲艺术家，因为咧佢哋系将佢哋10% 嘅销售额啊，就系直接系支付翻俾呢个艺术家嘅，即系佢卖咗100件 T 恤，佢直接系将10件嘅钱就。俾咗佢，唔係講盈利，係講成銷售額嘅錢，10%。咁然後佢全年嚇，佢公司嘅盈利個利潤咧，就會亦都攞10% 出嚟，去俾一啲非牟利嘅組織。咁而俾邊啲組織咧，佢就係俾嗰啲藝術家自己選嘅。啊，你想捐俾邊度，咁我就攞去俾邊度。咁啊，非常之有意思。咁啊，仲有咧，佢每個3個禮拜咧，都會有一啲限量版嘅 T 恤咧，係72小時嘅限量貨發售。咁样咧，几多人落咗单，佢就做几多件就卖翻出去。咁如果好非常之受欢迎嘅话咧，咁佢就会将嗰啲就列入为一个经典系列，咁就长卖长有嘅。
9: 哦，另外咧，呢个团队咧亦都发掘咗喺90年代有一啲专画恐龙嘅涂鸦嗰啲嘅插画嘅作者啦，咁就系将佢复古出嚟，变成咗而家印喺 T 恤上面嘅一啲嘅图案啦，咁样咁成个嗰啲创作过程啊，由佢点样创作啊，故事啊啲，全部都摆上去影片嗰度，
10: 有片嘅
9: 系咯。睇咗片之後，你覺得 OK 喎，咁就撳入條 link 嗰度，咁你又可以就得到咁樣又買到。咁啊介紹咗呢個嘅品牌咧，就係美國嘅呢個就叫做 Art Fair Apparel。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上網睇睇啦。咁啊都幾可愛嘅設計啦，又唔同風格啦，咁樣真係就幾得意喎。
11: 咁变咗咧就系你买件 T 恤唔单止净系买佢嗰个设计啊等等啦，仲买埋佢背后个故事啦。我谂呢样先至系最值钱嘅地方啊。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2: AM1430 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2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7: 呢只大黄蜂咧，即系吸引到好多人啦。大家去阳光早晨面书专业咧，可以睇到我仲啱啱开咗 live 嘅。系啦，咁啊见到咧现场咧，其实喺我哋装备嘅门口嗰度咧，其实你都唔使再认啲乜嘢嘢，一认住大黄蜂，
13: 冇错。
7: 最多人嘅地方就係裝備，
13: 係啊，因為入面好多嘢玩嘅，譬如你話咧，小朋友中意模型啦，唔單止淨係男仔中意嘅高達模型啊，
7: 最興嗰啲叫 mini nature miniature 嗰啲
13: 啊，我發覺好多女仔中意買咧，因為可以砌成個禮拜啦，
7: 都買。我買你咁講嘅，男仔都中意。
13: 但係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男仔女仔中意咧就係啲美妝產品嘅。啲誒風筒啦，算啱你又唔啱我啊！但風筒下面啲蘇跑就啱我啦。
7: 係啦，咁啊，總之咧，你基本上咧，男女老友入到嚟咧，嗱，小朋友又打機嘅嘢啦，嗰度有一部咧，我哋細細個咧，你最中意戳噶啦，
13: 係
7: 即係戳個 All You Get 出嚟嗰啲咧，
13: 嗰樣嘢啦。不過同埋呢樣嘢好啊，因為呢樣嘢咧就可以等你嚟緊父親節咧，同爸爸兩個。在擂台上面较量喎，
7: 又打仔分
13: 都 OK 嘅，系啦。咁快啲过嚟揾我哋啦，我哋装备咧就喺 Mark Fillmore 2楼，正正就喺呢一个 Shoppers 隔篱嘅。
14: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今日聽到即係好多聽到我哋收音機嚟到即係現場嘅聽眾啦，即係好多都係對呢個300,000嘅龍脈盤好有興趣嘅。咁但係我知道除咗呢個盤之外，仲會有其他嘅選擇嘅喎 ，Chris。
7: 係啊，冇錯啊，除咗 condo 之外咧，呢個一路都賣緊㗎啦，賣得好好啦。啊，我哋仲有 townhouse 啊，做獨立屋喎，喺萬錦市嘅喎。首先講下個 townhouse 先啦，我哋咧係一個好成熟嘅社區，14街 McCowan 嗰度有名校啦，又搭到 TTC 啦，去Matthew Moore 又近啦 ，Pacific Moore 又近啦，哇，78,800咋，买到个 townhouse 三到五房已经动咗工噶啦。咁咧，如果大家觉得诶 townhouse 可能细，我想要独立屋啊，独立屋嘅话咧，我哋有咧双车房独立屋啊，喺呢个咧近404夹 Major McKenzie 嗰度附近啫。啊，哇，120几万，非常之抵啊！啊，最紧要嚟到边度攞资料呢？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re 找我 Chris Wu 找不到 call 我416-688-688。
14: 想一家大小过个好玩又有意义的周末，6月6号来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还有歌舞表演和小食，大人小路都啱玩。充满善心的你还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0: 好开心啊，我哋一路见到我哋啲听众啊，有阿 Rose 啦，同佢先生啦，同埋咧仲有大光仔啊，我踩单车嘅师傅啊，全部嚟捧场啊。
4: 咁最紧要咧就系要知道啊，今日嚟过咧有机会咧就系赢到呢个净化嘅美肤花洒啦。咁头先我哋讲过啦，阿宝宝自己都有呢个嘅花洒啦，咁啊而且有好多好处啊，例如咧可以即系可以增加嗰个水个压力啦。咁啊最紧要嘅咧就系佢能够咧系将佢成为软水啊。
0: 嗱，最紧要仲有一样嘢咧，除咗呢个净化美肤花洒之外咧，今日咧新一轮嘅备已经开始咗啦，包括净水机啦、软水机啦、杂质过滤系统啦，同埋今日有讲到嘅喺我哋直播嘅呢个时间之内咧，过嚟买德国五层机嘅 filter， 买一送一。
4: 冇错，咁啊时间无多吓，咁啊你快啲咧要把握住呢个时间咧，过到嚟咧 AirTree 呢度啊，我哋 Kelson 咧同大家咧就系讲清楚究竟系嗰、那个系点样用法，个 rebate 系点样嘅。地址喺边度啊？
0: 825 Denison Street， 记住905-604-6337，揾 Kelson。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5: 我是邓欣，
16: 我是马飞，
17: 我是瑶瑶，
15: 快乐方程式，
18: 识唔识玩？
9: OK， 嚟啦，我哋游戏环节咧，估估咁样咧，咁但系因为今日咧，我哋就唔接电话啦，咁啊，大家都明白噶啦，咁我哋不如我哋自己主持，自己玩翻咯。
11: 有样嘢我唔明白
9: 咩啊？
11: 头先未开咪之前，你喺度奸笑，
9: 奸笑啲咩？
11: 即系我觉得你嘅答案有啲嘢，
9: 有啲古怪。因为之前咧，我同阿马飞做节目嗰阵时咧，佢话：咦，个点解个外套袋聚下？诶，我拎咗个橙出嚟，跟住马飞就话：唔通啊，就系今日嘅答案。嗱咁样嘅，咁啊嗱，吸取咗上次教训，我都消化下上次马飞俾出嚟嘅建议，就话我啲提示唔好俾得咁出啦，画公仔俾画出场。咁我今次我再试多次啊吓 ，OK， 咁咧嗱，今次呢一个物件嚟噶吓，嗱佢唔系乐器嚟嘅，不过咧能够经常跟住节奏活动。
10: OK，
9: 第二个 tips 咧就系佢嘅价值唔系呢个产品呢一样嘢嘅本身，而系佢代表住嘅人。 第三个 tips 咧就系咧，而家最近喺日本咧，甚至出现专门度身设计装身嘅自动贩卖机，
10: 吓、
9: 啊，一件物件嚟嘅，咁啊有好多妹猪啊都会涌入去，咁啊而家其实好普遍嘅呢种物件。
11: OK， 可以问问题啦。
9: 可以，嗯，
11: 我想用问咧，用呢件物件个年龄层。大约系咩咧？
9: 年龄层跟真系好
11: 主要咧，
9: 哇，好难讲噶、
11: 哦，即系都好广泛，
9: 好广泛嘅系啦，嗯哼，系啊。
10: 哇，呢、這个物件又会跟住音乐去，会有活动啊，会喐啊，
11: 有节奏感，
9: 随住音乐
10: 有节奏感，
11: 我要跟住音乐噶，佢先至 work 噶。
9: 嗯，可以咁讲啦。
11: 哦，即系冇音乐，
10: 即系如果冇音乐嘅话，
9: 冇音乐你即系闲事又唔会谂起攞嚟用嘅。即系其实呢样嘢系好有时限性嘅，系啦，系嗰一下你会用，完咗你就摆喺度唔知做乜咁
11: 样。有音乐就会用，
10: 仲有时限性、啊，真系好难呢、啊這个。即系除非咧，你话嗰啲咧，好似嗰啲 bubble head 嗰啲公仔咁样咧，即系听到音乐就会岌头啦，嗰啲咁样。
9: 佢唔系乐器，但系佢会跟住节奏啊、音乐啊、活动咁样。
10: 系咯，
11: 吓你有冇啊？
10: 吓，
9: 有。
11: 我有冇啊？
9: 你有冇啊？你有如果你有去过嗰啲地方嘅，可能会有咯。嗯，
10: 嗰啲仲要有地方嘅咩？
9: 你要去
11: 即系喺特定地方先买到嘅。
9: 系可以咁讲嗱，可以系买，你可以自己设计，又可以咧去到嗰个地方人哋俾你嘅。
11: 自己设计之后系
9: 攞嚟用咯。
11: 哦，即系自己整嘅可以。
9: 系啦，嗱呢样嘢原来而家咧可以自己整啦，又或者咧人哋整埋俾你，你到时去到哦用咯咁样嘅意思系啦。嗯，系揸喺手嘅系啦。
11: 系咪？
10: 唔系之前之前我哋有讲过咧，即系韩国而家咪兴嗰啲音乐嘅 lollipop
9: 嘅。哦，
10: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系嘛？
9: 唔系
10: 嗰啲即系。唔系嗰啲啊，因为嗰啲咧系可以含住口度就听到音乐噶嘛，
9: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嗱唔系嗰啲，唔系摆喺个口度噶吓，系摆喺只手度嘅
10: ，OK， 摆喺手度就唔系摆只，唔系摆耳仔添，即系唔系嗰啲 headphone 啦。
11: 演唱会揸住喺手嗰啲咁嘅嘢啊？
10: 嗰啲，咦系啊，而家有啲演唱会嗰啲荧光棒咧，嗰啲唔知棒咧，系可以佢哋中央控制，就几时闪光就全场一齐闪噶咁样噶。
9: 嗯
10: 又唔系嗰啲啦，真系。
11: 佢冇话唔系，亦都冇话系。
10: 好啊，咁样
9: 咯。咁你哋仲有冇啲咩问题问啊？
10: 咩价钱啊？如果买一份，
9: 睇下先吓。
10: 咩
9: 价
10: 钱
9: 啊？
10: 多伦多有冇啊？
9: 多伦多未有呢样嘢嘅。
11: 多伦多未有添。
9: 未有嘅嗱，喺日本咧就而家收费最贵咧就800 yen 其中一啲配件。800 yen 其中一配件。
11: 喂，你唔好呕一件新产品出嚟叫我哋估，即系我哋都唔知系咩嚟咁样。
9: 唔系，即系个当然而家进化到个形式啦，咁即系可能系新啲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其实出现咗一排噶啦，已经。
11: 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呢样嘢。
9: 系啦，即系我答案嗰个谜底咧，就大家已经玩过噶啦，已经系啦。
10: 啊，玩过咁啦，冇乜时间啦，撞啦。咁我就撞一个咧，就系音乐反应嘅手灯
9: ，OK，
10: 手灯即系你知边啲啊？即系演唱会咧，即系夹喺手度揸住喺手度咧，即系随住音乐你就可以揸住去挥手咧，就系打气咁样嗰啲吓。
9: OK， 咁啊马飞咧，
10: 我系咁估。
11: 我其实即系冇乜头绪嘅，讲真，咁就我就估系一啲譬如啲歌迷啊，去睇演唱会嘅时候，自己做一啲可以跟随住音乐或者嗰啲节奏。闪动嘅嘢啦，物体啦，
10: 咁即系同我一样咯。
11: 我答我同你一样。
10: 我咪讲嗰啲咯，
9: 只不过唔同形式去表达啫，系嘛？OK， 好啦，咁啊，时间要揭晓啦吓，咁啊啱嘅，其实都啱嘅，就
11: 系
9: 应援手灯，咁啊两位都啱啦，马飞又啱，姚姚都啱，
11: 唔出个名啫嘛。
9: 系啦，原来就系应援手灯四隻字 ，very nice。系啦，
11: 咁点解今日你即系拣呢一个做题目咧？
9: 因为咧以前我唔知道你有玩过贴纸机啦，即系嗰啲贴纸相机咧咁样。咁因为而家好少人玩噶啦嘛，咁于是日本咧而家就将其中一啲嘅贴纸相机改装，咁就改装成为咧就系印出嚟，然之后咧就可以整啲贴纸啦。咁其实应援手灯系点样做嘅咧？佢就一条咁样样嘅，有个手柄，跟住上面有个灯，即系发光嘅光圈啦。但系其实点样令到嗰样嘢得意咧？就系嗰张原来嗰张胶纸啊。 系啊，我试过拆过其中有啲演唱会嗰啲，原来扭出嚟好简单嘅啫。扭出嚟之后咧，原来就一块胶片，咁啊就喺个管里边啦。咁再加埋着灯发光咧，咁就变咗系啊闪闪灯咁样。咁而家呢一个贴纸相机，即系日本呢个贴纸相机就改装咗，就系俾啲人去设计里边嗰块胶片。
11: 哦，
9: 系啦、
11: 哦，就摄入去，咁变咗佢闪嘅时候咧， yeah. 就会有唔同嘅形象弹出嚟啦。
9: 系啦，咁就显露出嗰、那个佢想加啲咩贴纸啊，整啲咩即系可能公仔啊、偶像个样啊，或者啲字啊，即系字啊，全部就 print 晒落去。
10: 好嘢，
9: 系啦。咁而家即系佢玩嘅方式就系你用几多，即系可能佢有 package 咁样啦。咁你要拣呢只贴纸嘅，咁我呢一个 tier 嗰啲咧就贵啲嘅贴纸，咁你就拣咯，就喺个图样里边，你要砌多个图样出嚟，跟住 print 出嚟咯。print 完出嚟之后就变成咗你嘅专属应援手灯啦。
11: 唔怪得知我同妖估得咁辛苦啦，因为呢样嘢咧同我哋两个人嗰个生活距离实在太远啦。
10: 系咯，同埋呢个新发明嚟噶嘛呢种玩法，咁但系嗰个大致上系嗰个用途嘅嘢，我哋估中咗噶啦。
9: 其实我就想讲应援手灯，咁你哋都去过演唱会啊？而家个个演唱会都要揸嗰支，即系而家咩好多 BTS 啊咩啊，好多演唱会，全部都系呢啲应援手灯噶嘛。
11: 系
10: 啱噶啦，我哋两个啱晒噶啦，等紧请食饭啦，请食饭，请食饭。
16: AM 1430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我想今天很多在这里呢签了已经幻想着在 Aurora 究竟在这个社区住是怎样。如果你过来我们销售中心之前呢，其实你可以在这里附近走个圈先的，今天天气都 OK， 而且呢你可以过埋去它那个真实你住屋那个位置呢就在 Wellington 和 Leslie 的，很近这里销售中心，你走下这个社区感受一下自己搬出来之后你会有几个安居乐业，咁你再过嚟我哋呢度销售中心呢，咁就签埋个约就真係冇得等啦。
7: 真係好多人已经签咗约啦，就算呢今日你话快啲商啱啱开幕呢，之前好多人呢即跟 agent 嗰啲呢已经扎定晒码啦签㗎啦。但係今日呢仲有机会，因为发觉呢开咗一个新嘅 block 出嚟，亦都系79万9起。所以你千祈唔好错过呢个2200至2400、3至5房呢一啲嘅咁开放式嘅 townhome 呢，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而我哋个位置呢销售中心呢就仍然喺 Aurora 啦，正 join side road 啦，同埋呢个 baby 嘅西南角，位置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0: 我喺度啊！
1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2: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Chris 细细声问你啊，你有咁多个独家笋盘，其实你边一个盘你系特别有心心眼嘅咧？
23: 我真系觉得咧，30万买到北约黑 condo 咧，1分钟行到去地铁站，仲有浓密，呢个我真系主打咯。我觉得呢个咧系冇得输嘅啊，因为呢个我哋一路买咗好多间啦啊，你30万买个。讲紧咧，如果系 studio 嘅话，至少啊都租1800元嘅喺呢个地段。跟住啊，大啲嘅单位咧租到2100啦一房，啊两房嘅单位咧就租到咧去到2700元，三房又有，所以我哋一房、两房、三房全部都有嘅。
6: 系咯，咁就如果你话30零4，就算去到50万，就算我落10% down payment 嘅，
23: 几万蚊啫，
6: 5万蚊，
23: 系啊，
6: 根本就其实下年就差唔多已经回翻噶咯。你如果当攞
23: 系啊，冇错啊，大家最紧要咧嚟到1661 Denison Centre， 我系 Chris Wu， 我喺个 mall 里边，喺 B 无银行隔篱，搵唔到 call 我416-6688-688。
24: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0: 當地咧正式開幕啦，呢度係賣好多咧家庭嘅一啲嘅用品，尤其是咧係即係青少年中意嘅打機啦，同埋仲有一啲電子產品啦，仲有家庭嘅一啲電器都有啊，所以入到嚟咧，除咗可以買平嘢，仲可以打卡，跟住仲可以參加抽獎添啊！
13: 玩咧就啱我嘅，咁但係我發覺有樣嘢咧，其實可能為好多聽眾好需要咧，就係、是、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哋附近啲治安都麻麻地啊，佢入面亦都有好多咧好實惠嘅家居嘅攝錄鏡頭。試諗下，你裝咗個鏡頭喺你屋企門口，有人想光顧你間屋咧，見到個鏡頭佢都走啦。
0: 再加上車裏面咧行車記錄儀咧，哇！呢個裝備裏面有嘅選擇非常之多。我就中意聽音樂啦，所以嗰啲 headphones 啊，同埋仲有小朋友中意打機嗰啲 mon 啊，仲有嗰啲嘅 keyboard 啦、啊，全部一應俱全，買俾爹哋咧父親節嘅禮物呢度有曬噶啦。卡拉 OK 機咧全部都係講緊有優惠價嘅。在開幕期間直至到6月12號之前有些是 20% off， 有些是甚至去到 60% off 啊。
13: 好的，四節的時候我們位置在哪裡呢？ Buffy Mall 2樓 Shopper Stroma 旁邊的裝備，你進來看到橙色這裡好多人好多玩具，快點過來慢慢看啊。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喜劇、
8: 闹劇、
12: 悲劇、
20: 恐怖片、
8: 快乐方程式，
25: 识唔识嘢？
9: 呢一次咧，想介绍下之前喺呢个多元电影亚洲亚洲电影节里边咧，就睇咗呢一套嘅闭幕电影啦，就系、是、廖子瑜加埋陈家洛嘅《像我这样的爱情》。咁我睇完之后咧，就有两个形容词咧，就系、是、温柔同埋细致。咁同埋亦都好 delicate 去处理咁样嘅。症状嘅人，因为咧讲紧阿廖子瑜咧，佢就饰演一个有脑麻痹嘅女子啦，咁、都20多岁咁样一个年轻嘅女子，其实好不幸，因为即系出生嘅时候一啲嘅残缺，以至到佢之后嘅成长都系要咁样继续落去。咁但系即系我哋有阵时都会遗忘呢一类嘅人嘅，咁但系原来呢一类嘅人同我哋正常嘅人要嘅嘢都系一样嘅，都係有愛情，都係想要愛情。咁佢哋點樣追求呢？咁樣咁，但係即係追求得比較困難啦。咁佢首先咧就講廖子瑜，佢一開鏡，即係點解喺香港評級為三級咧？因為即係同性有關。但係即係講緊佢點樣去追求呢樣嘢咧？就反而用一個好文藝、好即係好温柔嘅手法去處理。咁我覺得哇，佢其實好難去拿捏啊！即係一線之差，真係佢要做到呢一樣嘢。
11: 咁可能我都會錯啊，不過如果係錯嘅就大家原諒。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都睇過一啲關於腦
9: 麻痹
11: 啦、一啲病人嗰啲片段啦，即係普遍嚟講係佢哋其實從嗰個你個思想啊各樣同正常人都係一樣嘅，其實啊，只不過係由於腦麻痹嘅關係影響到佢哋，譬如日常行動啊，會比較難以控制到譬如身體一啲嘅動作啊咁樣咯。咁譬如一啲唔知道嘅人就會覺得哇，喺呢個人咁怪嘅個行徑咁樣啊，咁就係所以就係譬如我覺得呢啲電影就係令到我哋更加可以理解了解多一啲咯。呢啲病人咧，其實佢哋同我哋正常人都係一樣，甚至乎你所講就話，甚至乎佢哋生理嘅需要啊，各方面啊，都係同正常人一樣。
9: 真係。
10: 咁其实廖子瑜咧呢、這个女演员咧系马来西亚过到嚟啊，过江龙啊， yes. 应该咁讲。咁啊，亦都咧就系凭住呢个戏咧，已经攞咗两个最佳女主角嘅奖噶啦噃。咁啊喺呢套戏里边，邓欣你睇到啲乜嘢咧？即系佢嘅演出系点样咧？
9: 我会觉得佢真系好落咗心机去做功课，即系佢去演绎。点解话即系一线之差咧？因为如果做得唔好嘅话，或者做得唔够细致啊、深入啊，去做咧，就变咗会令你觉得，或者甚至啦，有啲可能真系真实残缺嘅人士就话：，哇，你咁样去表达我哋嘅咁样。咁我觉得至起码我上网都睇过一啲嘅少少嘅想法。咁即系就算有啲残缺嘅人士，佢都觉得。OK， 做得好，即系佢哋真系会咁样。咁佢由佢嘅讲嘢嘅声线啦，点样发音啦，以至到佢特别啲 close up 咧，你以为净系表情动作系演技咩？佢手指都有啊，即系佢 close up 手指嘅时候，嗰啲嘅用力，你 feel 到佢绷紧用力嗰啲咧，佢系全身去演绎啦。咁我觉得佢即系无论系佢嗰啲嘅语气啊、表达啊嗰啲，全部都。好令到我信服，佢原来真係呢一个有 即系呢个脑麻痹嘅人啦。咁同佢一齐做对手戏嘅陈家洛咧，亦都做得好好，系啦。咁我觉得佢好在呢个电影好在嘅地方就系咧，佢会俾一啲少少嘅 hints 俾你，有啲少少嘅 tips， 少少问题俾你啦。咁例如陈家洛一开场咧，你会见到佢嘴角有少少伤，额头有少少伤，点解咧？点解会伤嘅咧？跟住之后先至会出哦，原来佢喺厨房度做嘢嘅，咁嗰啲伤口点样嚟噶？跟住先慢慢鋪出嚟，哦，原來陳家洛，因為佢喺裏面就飾演一個聖義工啦，咁樣，咁就係同即係配合咗呢個廖子瑜喺嗰個故事裏面就話，哦，原來個組織咧要會提供三次咁樣嘅服務，咁樣去到第二次啦。咁、
10: okay.
9: 跟住由開始嘅叫做幫助嘅形式，去到中間有少少情愫啦，到底係真係咪定淨係就係純粹幫佢咧？咁於是個女仔其實自己都有諗緊，啊佢又咁靚仔，佢又咁温柔對我，係咪愛情咧？咁對於陳家洛嚟講，呢個係咪愛情咧？定係一種補償咧？咁係補償邊個咧？咁樣去到第三次啦，我覺得結尾做得好好。第三次就係、是、到底好似係真的，初頭係咪真係？是咪咧？跟住原来唔系，系咪咧？唔系，系咪咧？唔系咁样，就呢种嘅反复咧，就觉得，咦佢形容呢个嘅圣义工啦，形容呢个嘅主角啦，廖子瑜啦，阿妹头啦咁样，阿妹咁即系佢哋点样去追求自己嘅所有嘅缺失？
11: 我就听完你咁讲咧，我都要好想睇。系啊，真系
10: 系
11: 咯，即系首先我知道，因为你要去演一个脑麻痹嘅人士，其实系好难好难嘅，因为我都话我自己都有一路 follow 睇到一啲嘅片啦，其实平时都有，咁佢哋甚至乎，譬如话你头先讲嗰种手字，因为佢哋控制唔到噶嘛，
9: 系啊，
11: 佢哋连譬如话你伸直，你整个五字咁样样吓，用嘅手掌摊开五。佢哋都攤唔直噶，
9: 係啊，
11: 都係會咬埋一邊啊，咁樣可能係咁，所以即係呢啲咁好細節嘅嘢，即係如果你拿捏得唔好嘅話，成件事就可能真係做得唔好
9: 嘅。係啊，
10: 係啦，咁我睇咗一段報道咧，就係話啊廖子瑜咧喺呢個電影裏邊都有大尺度嘅演出啦。咁佢喺馬來西亞嘅一個傳媒訪問裏邊咧，佢就提及過佢呢個演出咧，就認為自己咧就係都其實都有掙扎。过嘅，咁但系终于咧，佢就觉得自己唔系为艺术而牺牲。点解咧？因为佢觉得自己咧，做演员系自己嘅梦想啊。所以佢话今次肯接拍，亦都系拍咗嘅时候咧，都同自己讲：我而家系成全我自己。我觉得呢个 concept 非常之好。咁你知啦，有时演员嘅一个好大嘅矛盾就系话。有啲情況，尤其是女仔，我要為藝術犧牲，即係呢一樣嘢係一個好大嘅框架，好難衝破嘅。但係佢識得諗，係為自己嘅夢想而成全自己，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啊！啊，唔知仲有冇人揾我拍呢啲咧？
9: 有、
10: 啊，如果有嘅話，我係咪要咁諗咧？Sorry 太迟啦，
9: 值得睇嘅，值得睇嘅。咁佢都凭住呢一套嘅角色啦，咁攞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啦。咁有机会可以揾到呢一套啊，《像我这样的爱情》。仲有最后尾提一提咧，就系我们不是什么，恭喜晒可以将会喺多伦多院线上映啦。咁错过咗电影节嘅放映咧，可以喺院线度睇啦。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0: 好开心啊！见到好多听众啊，
5: 但最紧要乜嘢？最紧要对自己好啲啊！对自己好啲咧，就系我哋啲用嘅水啊，无论系用喺身上边啊，或者饮落去都好紧要啊！
0: 所以就要揾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嗱，今日咧我哋喺825 Denison Street 咧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就为大家推介新一轮嘅呢一个 rebate 啊，包括净水机啦、软水机啦、杂质过滤系统啊，全部都有 rebate。
5: 咁究竟咧呢个供应商啊，咁啊系边一个啱你用嘅话咧，最紧要就过到嚟呢度啦。咁啊 ，Kelton 咧同你解释啦。咁可以去到 屋企做一个评估啦。咁然后咧就可以咧，仲有机会咧，可以攞到呢个嘅净化嘅美肤花洒头嘅。
0: 嗱，上个季度啦，咁啊10万蚊嘅呢个 rebate 咧就好快就抢完啦，所以你唔好等啊！嗱，而家春暖花开嘅日子，今日天气都系咁好，所以咧就要嚟到呢个825 Denison Street 就系 Air 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就问阿 Kelson 净水机、软水机同埋呢个集积过滤系统嘅 rebate 系点样样，同埋德国五层机 filter 买一送一，905-604-6337。
12: AM 1430高紫威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4: 喂，我发现呢在前面呢有很多人的头崩了。
0: 即是开几多卖几多，刚才发展商
14: 三崩头
0: 今天是正式开售的日子啦。我说哎，见你们争得那么辛苦，我开多份给你们啦，都一样好快卖完。
14: 其实 Aurora 这个可以说罕罕有呢，即是这么大型的社区发展，全新的183间的镇屋呢，你都是呢好受欢迎嘅 Rally Town Home 咧，双车房咧2000几尺啦，70几万就可以买得到啦。全个 lot 咧，即系所有加埋个 lot 咧，系31个啦。而家之前咧开咗8个，而家再开多好似7、8个俾大家。所以咧，点解话争分头就咁解啦
0: 吓？冇错，我都有留意咧，各位喺度睇呢个荧光幕咧，系咁一路拨嗰啲唔同型号嗰个 floor plan 啊。其实真系一楼有个房嗰个咧。暂时来讲我觉得是领先的。
14: 最受欢迎啦，千祈不要错过你机会，快点来到啦。 Aurora 这个地方，我们的现场这个销售中心呢就是 Fresh Hill， 我们在 St. John's Side Road 夹这个 Baby 的西南角，直接的地址呢就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1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6: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18: 即系今日嚟到装备好开心咧，就系譬如你话中意买家居用品啊、买电饭煲啊、买水壶嘅，可以喺度揾到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小朋友要买啲玩具玩意咧，呢度亦都啱晒嘅。
25: 好多嘅游戏机咁啊嚟紧啦，喺呢一个嘅 summer 嘅时候咧，你话平时翻学嘅时候冇得玩啦，但系依家嘅 summer 最好系咩咧？依家好，我又好中意 picnic 啊咁。有一啲 portable 嘅。阿爸又玩以前根基嗰啲咧，街机嗰啲咧，依家好細部 portable， 你可以攞出街嗰度玩。
18: 喂，同埋另外咧，如果你屋企本身你已经话你部电脑咧就好快噶啦，近乎 AI
25: 快啲啊要。
18: 但系如果你啲 joystick 唔掂，即话少少影响咗个反应时间咧，就会令到你打机唔够畅顺。咁今日嚟到啦，无论 joystick 啊或者好多电话同埋电脑配备咧，都系好齐全同埋好平嘅。
25: 同埋咧，你只要喺今日咧过到嚟消费嘅话咧，都可以参加我哋嘅抽奖，留意阳光早晨嘅公布就得噶啦。咁同埋咧，我哋现场咧，真系只要你过到嚟，你话有啲唔识用嘅话咧，无论我哋又好啦，又或者所有嘅工作人员都会帮到你噶。
18: 冇错，我哋会教你慢慢睇、慢慢拣、慢慢玩嘅。我哋地址 Marvel Mall 二楼 Shoppers Drama 隔篱嘅装备，快啲过嚟啊！
1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6: 快乐方程式，
27: 我是邓欣邓佩欣，
28: 我是马飞梅志辉，
29: 我是瑶瑶黄凯瑶。
9: 瑶瑶讲先啦，瑶瑶有咩分享啊？
30: 我冇啊，我有两个姊妹呢由温哥华特登过嚟探我，咁而家呢就是往机场嘅路途中啦，返去啦，咁啊想同大家讲啊，即係指明嗰两个啦，係啦，我爱你哋呀、
11: 啊。哇，好嘢。
9: Oh, so sweet, so sweet.
11: 你有你爱，我都有我爱。
9: Okay.
11: 我爱嘅 NHL 呢今晚呢就会打第三场嘅 Stanley Cup 决赛㗎啦。哇、
9: wow.。
11: 咁啊而家呢场数就1-1啦，咁卡罗来纳飓风呢都算好好彩㗎啦。咁啊原本有机会呢就好似 NBA 咁啊先 先输两场嘅主场赛事噶。咁好彩咧，佢哋喺第二场赛事咧落后2-0之下，喺第三节咧，哇，好似啊龙卷风咁啊，连五分钟之内连入三球，反超前，但系最后咧都俾人入翻一球咧，就要打加时，喺加时先至险胜嘅啫。咁、所以咧今晚咧就将会咧就系打啦，系呢个第三场，而咧个场地将会转移去到咧维加斯嘅主场咧系啊对战嘅。
9: 哇，咁我哋即系今个 weekend 好精彩啦，咁啊亦都会留意住。系啦 ，NBA 啊 ，NBA 系 Game Three 系几时啊？听日系咪？
11: 系啊，后日，听日
9: 啊！哇，听日有 Stanley Cup 又系 NBA 喎，
11: 今晚系 Stanley Cup 啊！
9: 哦，今晚 OK，
11: 今晚就系 Stanley Cup 8:00啊
9: ！Right， 咁我哋咧就呢个快乐方程式嘅节目咧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六啊，再一次见你，下昼1-3:00。
11: OK， 拜拜。
30: OK， 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00。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东区有冧树压倒电线，并且导致两名女长者受伤。事发在下午1:30左右，于 Danforth 及 Broadfield 范围，两名伤者相信都没有生命危险。在 Broadfield 的 Danforth 东行方向一度封闭，现已重开。士加堡 Progress 及 Brimley 交界因为停电而封路，停电是因为有交通灯和变压器在下午2:00左右起火。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多伦多警队表示封路措施预料需要维持一段长时间，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警方说现正在 Meadowvale 及401公路进行一项调查，有大批警员在场，附近封路。在 Meadowvale 的401西行 Collector、 Port Union 的401西行入口，以及在401的 Meadowvale 南行方向封闭。警方未有透露事件性质，表示公众要预料区内交通有延误，应该改用其他道路。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其中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联合车站外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本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另外，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听日将会暂停在 St.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全数巴士代替。联邦政府宣布因应美国德州有牛隻感染食肉寄生虫，暂时禁止当地活禽畜进口本国。德州一隻小牛今个星期证实受到新世界螺旋螢椎感染，是当地60年来首宗个案。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随即宣布禁止21日内到过德州的活禽畜进口。不过当局强调暂时未有在本国发现螺旋螢椎，又说这种寄生虫不能够在寒冷天气中生存。螺旋螢椎是一种会侵蚀活禽畜、雀鸟和野生动物等身体组织的苍蝇幼虫，不过就甚少感染人类。食品检验局呼吁农民、宠物主人和兽医留意动物有没有出现受螺旋螢椎感染的病征，例如伤口不断恶化并且流脓和传出异味。国际消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直接谈判之后，乌克兰再向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发动大型无人机攻击。圣彼得堡市政府呼吁市民切勿外出，又说流动通讯服务可能受到影响，市长说有三个人受了轻伤。俄罗斯国防部就说拦截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今次的行动反映乌克兰深入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势的能力越来越大。泽连斯基提到无人机飞了大约1000公里，较早之前他提出与普京会面，普京拒绝。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再上阵对巴尔的摩金鹰， 蓝鸟迎战金鹰三场系列赛嘅第二场，一阵3:07开波，蓝鸟派出投手 Braden Fisher 开局。蓝鸟前日终于中断4连败嘅颓势，不过寻晚回师罗渣士中心展开呢个系列赛，随即再次输波，并且输得相当惨烈，大败3-13。球队目前喺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排第四。今日之后系列赛第三场，听日下昼1:37开波。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跌咗5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下降至171.9仙嘅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6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7: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19: 咁啊，等我哋嘅家庭观众咧好开心啊，因为早排咧参加我哋嘅节目嘅游戏啦，咁啊赢到呢个嘅美孚花洒头啦，今日嚟到呢度攞礼物嘅时候咧，亦都可以顺便同阿 Kelson 咧即系了解一下嘅净水系统系点样噶。
0: 做开电视系唔同嘅家庭观众啊，山顶嘅朋友都嚟到现场啊，佢嚟到边度咧？即系825 Denison Street。咁大家记住 Kelson 嘅电话先，905-604-6337，因为今日啊新一轮嘅 rebate 开始啦。
19: 冇错啊，咁啊包括咧系净水机啦、软水机啦，仲有呢个杂质过滤嘅系统咧，都系有呢个回赠噶。咁今年嘅回赠咧又开一次开始啦，咁所以咧要快啲嚟到啦，咁啊攞个评估睇下究竟咧你适合用边个嘅系统嘅。
0: 嗱，头先我哋呢位听众咧 Sarah 咧就嚟到就专登睇下呢个净化美孚花洒头，佢系有呢个嘅香薰滤芯啦，亦都有碳纤维嘅滤芯，我自己一路都系佢长期用家，效果非常之好。
19: 用咗啊，皮肤靓啲，头发都更加好啊！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啊吓，呢、這个系825 Denison Street Unit 4，咁啊打电话俾 Kelson 905-604-6337。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细屋咧有细屋嘅好嘅，因为咧唔使打扫得咁辛苦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啊，啱啱我系上车楼嘅，或者我啱啱有个小嘅家庭嘅话，我可以将多啲时间咧 focus 翻俾啲小朋友，唔使话哇成间屋成几千尺咁样要打扫啦。所以其实300,000呢一个 townhouse 唔系呢个 condo 咧，我又好中意。
30: 啊，系啊，即系细屋又细屋嘅好啦。咁你话诶，原来我屋企咧唔只得嗰一家两口啊，三口四口嘅，唔紧要嘅，因为另外我哋仲会喺呢个 Macau 同埋14街啦。咁呢个盘咧就会比较大少少，松动啲嘅。咁可以最高可以有5房5個廁所嘅喎，咁即係你人多都唔出去單廁所嘛。係啊，咁所以咧，其實 Chris 咧手頭上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啦。無論你話係300,000嘅一個小嘅 studio 又好啦，一個 townhouse 嘅有5房5廁又好啦，甚至乎咧獨立屋都好，佢都有選擇俾你嘅。咁所以過到嚟同阿 Chris 傾傾偈，睇下你哋咧其實嗰個生活模式係邊一個咧，再選擇都唔遲噶。嗱，佢個電話咧就係416-6688-688。
6: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7: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6: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复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7: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AM 1430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我就谂紧今日，哇！一轮轮嘅冇停过，
5: 真系啊！
4: 最辛苦系边个咧？呢度做手冲咖啡嗰、那个冇停过呢度，因为呢度出出嚟知道各位今日嚟呢度咧，你系会有好多个选择。
5: 你讲 coffee 啊？
4: 唔系，我讲个楼盘啊，同埋嗰啲 floor plan 咧，由另外一条队排嘅就系前面喺度睇嗰两个荧光幕咧，喺度睇个 floor plan， 因为你心目中本来谂住咧，新屋啊，一家四口。是啦，咁样啦，都系咁，但你嚟到之后呢，你发觉哇，原来可以咁 flexible。
5: 头先啊，见到一个呢装修界嘅名人
4: 呀，
5: 佢
4: 都
5: 系啊，咁你唔好烦
4: 有乜所谓啊，
5: 佢好识装修，佢专登都嚟
4: 特登过嚟啊。
5: 同埋呢度好，发觉好多个中国人呢，点解呢？你发觉呢 ,Aurora 呢个地方呢，起码有六分一至五分一呢都系华人喺度居住嘅。所以呢，但系睇个比例呢，今日华人占好多啊。
4: fairly 成熟。所以亦都是一个呢华人聚居的一个地点安乐窝。快点来我们销售中心，就是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就是在这个大约是 Bayview Wellington 那一头啦。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2: 一追再追，只想追。
14: 二号林君豪，
20: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2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
23: 齐心打造，
24: 听出广播温度。
31: 我是张玛丽 Mary。
3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3: 各位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啊！三点后又是机不可失节目的时间，我是 Dicky 黄德基。如果真的要数当今环球金融市场，我集中讲商界啫，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乎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以至到去到哪都会是传媒焦点所在。真的要讲他，不是唯一都好啦，都肯定是其中之一㗎啦。冇错，就是 NVIDIA 英伟达的创办人兼而家的行政总裁，就是黄仁勋先生 Jensen 啊。讲到他是而家其中一位呢最具魅力的商界领袖呢，都真是一个很客观持平的一个的讲法。因为呢，无论他去到世界各地，不论在美国又好，去到中国访问啊，以至到呢之前呢，就是同特朗普美国总统呢一起来到即中国进行访问的时间啦，又或者呢他近期呢就去了台湾，咁出席一个呢都是焦点所在，就是在台北举行的这个 Computex 啊，这个2026的发布会上高呢，不止展示他个人魅力这么简单的，更加仲展示就是他在商业成就上高那种高瞻远瞩，以至就是他点石成金的能力啦。逐样讲给大家听。首先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啦， NVIDIA 英伟达呢已经是全球市值最高的股份，没错，是全球最高啊。讲紧佢嘅市值真係夸张少少讲，可以用富可敌国嚟形容。甚至乎呢就咁讲，佢间公司啊所赚嘅钱呢都真係相当之夸张。因为一个季度赚嘅钱分分钟呢大过一间香港上市蓝筹股嘅总市值。讲紧佢而家呢一 秒钟呢个市值以至到呢佢盈利嘅能力呢都可以话系呢世界绝无仅有㗎啦。佢个市值系讲緊44,750亿嘅美元啊，亦都曾经系呢呢个全球呢第一间呢50,000亿美元市值嘅企业啊。吓嗱，喺今次嘅呢一个台湾举行嘅 Computex 嘅发布会上高呢，其中一个焦点就系黄仁勋先生嘅 Nvidia 向来就系做呢一个 AI 图形处理器，即系我哋讲嘅 GPU， 亦都因为喺人工智能嘅发展一日千里嘅情况之下，所有数据运算中心就一定要帮衬佢买呢个图形处理器。而喺呢个领域上高呢，基本上呢佢就拥有一个无可匹敌嘅市场垄断嘅地位。就算你话AMD 啊，即系阿苏妈做 CEO 嗰间公司咧，都真系唔可以同佢比较。如果你再讲世界其他嘅公司咧，咁啊真系小巫见大巫嘅啫。嗱，不过咁喺呢个 GPU 嘅领域上高已经拥有垄断优势嘅 Nvidia， 都系话俾大家听，佢哋系唔会停落嚟嘅。因为黄仁勋喺6月1号嘅呢个大会上高亲自发表咗全新根據 ARM 架構嘅一個 N1X 嘅處理器，並且咧會同 Microsoft 即係微軟啦合作咧，就係推出呢個 RTX Spark 嘅呢個超級晶片咁啊！嗱，呢個晶片會用喺邊咧？就會搭載喺包括微軟公司啦，以至到大耳 Dell 啦、HP 啦、Asus 啦，仲有咧 Lenovo 以及 MSI 呢啲品牌。

0: 公司。嗱，呢间公司呢，日本嘅远富 SoftBank 呢都揸住成86%嘅股权㗎。咁而佢哋呢嘅呢个 CPU 嘅架构呢都有几大嘅特色，就係、是、呢高效能之余呢都係低嘅功耗嘅。咁當然啦，講到咁，亦都咧授權好多唔同嘅廠方咧，亦都可以用到，包括可能蘋果旗下嘅啲晶片啊，或者 Qualcomm 啊等等啦。嗱，當然即時嘅反應咧，市場就會覺得喂，咁啊，即係得到呢個 Nvidia 嘅輔助，用呢一個嘅所謂嘅制式咁 ARM 依一間公司咧，就自然啊水漲船高，股價咧亦都好顯著上升。至於一直都同啊呢一個英偉達合作無間嘅呢個全球最大亦都係擁有最高新技術嘅呢個代工生產商呢，台積電呢當然就有生意做啦，因為呢就會採用呢台積電而家都係其中一個最新就是、3纳米嘅技術。嗱，呢個消息一出到嚟呢，就令到市場會意識得到，明明呢 Nvidia 喺啊呢一個套形處理器嘅領域呢已經擁有一個牢不可破嘅霸權嘅地位，而家咧就更加要染指啊嚇，涉足啊呢一個嘅 CPU， 即係圖形嘅處理器以外啊，中央處理器都要做埋，即係話佢哋唔係淨係賣呢個加速卡，更加要致力咧提供個完整嘅人工智能電腦啊，或者人工智能筆記本電腦嘅呢個完全 AI 工廠全套嘅解決方案。咁即係話咧，呢個正所謂霸主嘅地位咧，就誰可取替？不過咁呢、這個就只係講緊佢公司咧就長遠嘅發展。至於阿黃仁勳啊點樣點石成金咧，轉頭翻嚟第二個部分再同大家講講。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vila Ulysses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週末上午11:00盛大開幕。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5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間，售價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項開幕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土庫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7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3: Hello， 我哋今日咧冇停过，因为好多朋友入到嚟，除咗攞之前参加游戏嘅礼物之外咧。入到嚟睇到好多咧，好想买翻屋企，而且仲系特别优惠噶。
4: 即系要同你数下啦，电饭煲啦、电水壶啦、汽车车 cam 啦，跟住屋企嘅防盗嘅摄录镜头啦、吹头嘅风筒啦、苏跑啦、玩具啦、高达啦，所以样样都系平到你不能相信嘅。
3: 因为咧喺呢度开幕啦，装备喺 Mark Fillmore 开幕就喺 Shoppers 隔篱嘅位，所以今日都好多朋友嚟打卡啦，同埋买平嘢。买满20元就可以有咧参加抽奖，同埋仲有礼物添啊！
4: 我特别推介啊，呢家剩翻白色嘅啫，粉红色都冇，就系、是、呢个变声神器，26元你可以咧就将你把声咧就变成令到咧几百人都听到咧，再加埋变埋声之后咧，即系啲小朋友听见你好似卡通 Hello Kitty 咁嘅声，好鬼可爱。
3: 系啊，我哋都见到现场好多朋友咧一路睇紧拣紧，拣完之后咧仲可以即刻咧过嚟我哋呢一个嘅位置参加抽奖嘅。我哋喺边度咧
4: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Drug Mart 隔篱嘅装备。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00起，7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其实我想下想下呢，我可能要 send 返张单俾阿 Chris 喎，因为我自从帮阿 Chris 做呢个现场直播之后，我成日收到好多朋友呢都问啦，喂，系咪真系咁平啊？三十几万就有。嗱，我个电话又响緊，又系问啦，点解你唔直接落嚟搵佢呢？因为佢亦都冇得呃你啦，攞咗张 contract 出嚟签嘅时候，价钱全部嘢都会 list 晒㗎嘛，冇得呃㗎嘛，你直

0: 过嚟揾佢咪得咯？
1: 系啊，新一批个即系之前啦，新一第一批推出嚟嗰个啦，好快就已经抢购一空啦。咁而家第二批咧，其实佢嗰啲盘咧都系有限嘅。咁所以如果真系对呢一个北角黑嘅黄金地段有兴趣嘅话，不妨过嚟问多啲啦。咁佢系有唔同有三个选择啦，即系讲紧系由30万啊、40万同埋50万嘅价钱嘅。
0: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我唔系想住呢个 condo 嘅，想住 townhouse 嘅或者第二啲嘅 ，Chris Wood 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暗盘啦、笋盘啦、任君选择。咁都系嗰句啦，记住过度嚟揾佢啊，或者打电话同佢倾倾偈啊。佢嘅电话系416-668-8688，或者直接过度嚟1661 Denison Street。
2: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3: 冇错，好多朋友咧都特登过嚟咧，又探我哋啦。咁啊，最重要咧，佢想了解多啲咧，就系 AirTree 嘅净水系统啊，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啊？
4: 系啊，其实咧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咧，喺多伦多已经咁多年嘅时间啦，亦都非常之有好嘅口碑啦。再加上咧，我哋自己本身围内都好多朋友就系支持，同时最重要咧，新一轮嘅 rebate 开始，我讲嘅系净水机啦、软水机啦、杂质过滤系统啦。其实之前嗰一次嘅 rebate 咧，就系超过100,000蚊，好多朋友已经系攞到个 cash 啦。
3: 冇错，净水方面咧，可以即系回赠到咧，差唔多成85,000。软水咧成300蚊，过滤系统咧成40%嘅，最重要系乜嘢啊？你要快啲过到嚟咧，同 Kelson 咧就倾倾啦，睇下边个嘅方案咧最啱你啊！去你屋企咧做翻个评估，咁啊可以约佢噶。
4: 嗱，同时咧德国五层机 filter 咧就系买一送一嘅，不过呢个时候无论你系咪忙紧都好，我觉得你记住呢个电话揾 Kelson 先，905-604-6337。当然你嚟到我哋直播现场就更加好啦，825 Denison Street。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机不可失，黄德基。
7: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第二个部分，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我访问到一位嘅可以话系偶像前辈好朋友，因为咧佢系照亮咗我哋成个香港岛嘅市民嘅。我嘅生活啦，我嘅工作咧都系香港岛，所以咧即系要靠佢嘅公司咧提供稳定嘅电力咧，我哋先可以咧大放异彩。咁啊，首先咧请嚟咧就系咧呢一个港灯电力投资股份部咧就系2638嘅行政总裁郑祖莹先生 ，Francis。
8: Dicky 你好，多謝你俾呢個機會我同加拿大嘅聽眾講下嘢。
7: 哇，你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同你傾偈訪問李志珍啊！嗱，第一個話題我想同你傾嘅，因為咧你喺港燈公司咧，據我所知啦，服務咗超過40年，咁而港燈公司咧都喺香港咧已經成立咗成135年啦，哇！即係講啲時間真係好長。可唔可以都講下你最初喺香港大學畢業讀化學，跟住加咗入嚟港燈之後一路工作，而家就做到行政總裁，淨係聽呢個故仔咧，都已經係可以話係津津樂道，好想聽你娓娓道來。
8: 係。其實正確咧，我就差唔多做咗47年。
7: 哇！
8: 喺港
7: 燈，喂，咁真係點啊？睇樣又唔似咯喎，咁啊計唔掂條數。
8: 係啊，即係港燈就差唔多47年啦。咁其實就畢咗業之後，我都教咗2年書嘅。
7: 哦。
8: 咁喺中學教過呢、這個化學啦、數啦，同埋科學。
7: 係，即係本科啦。
8: 係啦，即係本科啦。咁就當初咧就入去電廠咧，最主要咧都係話。希望咧就係、是、做一啲新嘅工作，因為教咗2年書，咁就想試下第二啲嘅工作啦。咁喺電廠裏面咧，通常一個化學師做啲咩嘢咧，就係、是、做啲水處理為主啦。咁我哋將呢啲水油水變成純水啦，或者甚至咧有一啲就係叫工業嘅廢水處理，亦都有呢個生活嘅污水處理。咁仲有咧就係喺實驗室裏面做一啲。燃料嘅化驗啦，譬如話燃煤嘅化驗啦，甚至汽油嘅化驗啦，咁
7: 哇都好多嘢喎，
8: 係啊，都好多嘅嚇。咁甚至咧就係、是、因為我哋比較細嘅公司啦，其實電廠嚟講咧，我哋公司係細嘅，因為好多好多外國嗰啲電廠，甚至內地嗰啲咧，佢哋係好多好多間電廠成立一間公司。 咁我哋就只係當時只係基本上一間嘅電廠，
7: 亦都主力係服務香港島嘅市民為主啦。
8: 係啦，
7: 到而家都係啦。
8: 咁所以有其他嘅工作，例如呢啲金屬嘅化驗啊，即係嗰啲材料點樣失效啊，咁我哋都需要咧係做一啲研究，甚至點樣係做一啲防腐蝕嘅保護啊，甚至一啲其他嘅工作，甚至早期咧，我哋因為我哋個老細咧就覺得乜嘢都可以做嘅，咁甚至所以咧最初個園藝咧，
7: 哇，
8: 都係我哋化學
7: 事、啊、
8: 化學組做，
7: 哇，都好化學喎、啊，真係咩都俾曬化學組。
8: 係啊，
7: 咁其實可唔可以都講下俾我哋聽咧？其實以你喺即係廣燈公司工作咁多年啦，有邊幾個里程碑對於即係廣燈公司嚟講係好重要咧？當然啦，其中就係成為咗呢一個合併證券上市2638嘅一個 number 俾大家買啦，好高息㗎啦，只股票好穩定派息啦。咁但係除咗呢個上市嘅其中一個，都可以話係大家都一定知道嘅，有冇邊幾個里程碑你都係覺得哇，講翻轉頭都好開心嘅，好有滿足感嘅咧？
8: 係。有一啲咧就唔係我自己做噶啦，係我哋嗰啲前輩去做啦嚇。咁、其中一樣咧，我相信最大嘅轉變咧，就係1996年開始咧。係。咁當時公司嗰個管理階層就亦都夥拍咧，就係長江基建的公司呢開始去外地投資，
7: 是即是講緊你哋而家上市公司在之前，即是港燈嗰個年代啦，
8: 係啦，
7: 係同長健嗰個年代，
8: 係啦，港燈當時咧就六號仔啦，
7: 係咯，
8: 咁六號仔當時咧就叫做港燈啊，
7: 1038就長江基建，而家都係
8: 1038就長江基建，咁2638咧就係
7: 港燈，
8: 港燈而家嘅港燈啦，咁但係當時咧就係因為1996年開始去外地投資嘅時候咧。就慢慢外地的投資呢就非常之成功，咁喺海外賺到嘅錢呢當時差唔多已經同本地呢係差唔多，咁再過一啲時間呢甚至呢比本地賺嘅超越埋，咁當時嘅公司嘅決定呢就係、是、將六號仔呢改做電能，咁然後呢電能實業，咁然後呢由電能實業呢就再分拆返港燈出嚟，咁即原先咧係阿媽咧就做咗阿仔，
7: 其實我哋理解就一變二咯，
8: 係啦，係啦，一變二嚇。咁而家目前嚟講咧，即電能嗰個規模比
7: 就好大，
8: 廣燈咧就好大啦嚇。咁佢哋即投資喺海外唔同嘅地區，咁佢哋每年賺嘅錢咧，差唔多係相等於廣燈嘅一倍咁滯。
7: 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鄭中仁先生傾偈。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vila Ulysses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週末上午11点盛大開幕。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5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間，售價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項開幕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土庫、全套家電、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歡迎呢個週末上午11点起，親臨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0: AM 1430，李婷、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11: 喂 ，Lawrence， 我发觉今日咧，其实最多听众过到嚟要揾我哋帮手咧，就要试卡拉 OK 嘅。
12: 我以为揾你签名添，
11: 呢个当然有啦，揾你都有啊。咁但系其实我都明白嘅，嚟紧有新山 Generation 啦，跟住岁月流星，要参加呢啲比赛，你要喺屋企度练歌噶。
12: 我最大一个感受咧，就有唔少朋友过到嚟咧，就话同我打个招呼啦，
11: 系啦。
12: 问佢有冇咩揾緊啊？我冇，我嚟睇下咋。结果出去咧，一代二代
11: 系，
12: 因为基本上你入到嚟咧，发现啲价钱咁抵之余，嗱，其实我哋比隔篱嗰啲生果嗰啲啊，又比隔篱嗰啲咧好好卖嗰啲啊，都要平之余，我哋再四折。
11: 喂，再加埋今日咧，其实你任何有买嘢朋友嚟到我哋个台前咧，都可以参加抽奖啊。咁我哋都有高清行车记录仪俾你啦。咁啊，再加埋咧，即系学你话真系啱嘅。个个都话，我其实咁样要买个喇叭啫，咁跟住捧个卡拉 OK 啦、电饭煲啦，甚至连水壶都买埋嘅。
12: 系啊，无论都几大几多唔同嘅设置都好啦吓。咁你入到嚟，其实都有你适合你嘅装备嘅。
11: 冇错，过到嚟慢慢睇下，装备一定令到你满载而归嘅。我哋位置喺 Marvel Mall 二楼 Proper Store 隔篱嘅全新旗舰店装备。
13: AM 1430高紫威小英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4: 我哋见到有啲街坊呢带朋友嚟呢度喎，是由啲街坊亲口介绍 Aurora 呢一头有几好住喎、
15: 啊。因为呢一头真係好罕有，有呢一个个盘喺度呢，好难得啊，突然之间多咗183间嘅摊空，仲要係咁大嘅摊空，仲係799000起，而家仲係买緊呢个价钱啊。
14: 係啊，今日呢我哋嘅发展商呢今日係正式嘅开售日啦，所以呢头先你话咩话攞咗一啲有部分嘅新加出嘅一啲。
15: 係啊，我睇到几个 block 大家都开始
14: 嗰
15: 啲 block 呢已经开始 block 緊啦。
14: 好多人真係围住我哋前面呢一张台呢就係睇緊新加嗰几个 block。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兴趣嘅话呢要马上赶过嚟 Aurora 嗰边啦。
15: 屋有木地板再加埋呢个 basement 呢 finish 埋俾你啦，即係2000多尺啦。三房至到五房呢个真係相当之难得。Aurora 啦唔怪之啦要多谢呢个 Treasure Hill 啦。
14: 239号 Earl Stewart Court 就係我哋呢度嘅销售中心啊。
16: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17: 一号黄鹤锦，
18: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1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0: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21: 是啊，张志文就是你啊！
3: 我坐在沙飞堡隔篱啊！
21: 我哋喺呢个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做紧现场直播，今日咧即系见翻咁多嘅听众，非常之开心，因为大家都嚟到咧就系睇下新一轮嘅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佢哋嘅 rebate 同各大嘅呢个供应商嘅非常之优惠，包括净水机啦、软水机啦、杂质过滤系统，而家嚟换机买机好时机啊！
3: 冇错啦，咁啊！精明嘅消費者應該依個時間咧，就係除咗即係用翻一啲淨水、軟水啦，咁啊對身體咧都係好嘅。無論係用喺身上邊嘅頭髮啦，或者飲咗落肚嘅，咁啊好緊要嘅。所以咧，而家呢個時間過到嚟咧，就係等 Kelvin 咧係介紹俾你啊，究竟邊一個家樽、邊一個嘅淨水系統係最啱你屋企。
21: 啊，記住啊，今日啊德國五層機 filter 買一送一啊，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同埋咧，我哋係我喺呢個極力熱推，我好中意呢樣嘢，真係非常之有效。
3: 花
21: 灑就係 AirTree 嘅淨化美膚花灑啊，咁好多朋友咧頭先。嚟呢度抢购啊！
3: 系啦，快啲嚟到我哋呢度，系825 Denison Street， 或者打电话俾 Kelvin 905-604-6337。
1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2: 机不可失，黄德基。
23: 好，继续翻到嚟机会流服访问环节，同咧港灯电力投资嘅行政总裁郑祖仁先生 Francis 倾偈嘅。好啦，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啦，就系话啊，你喺港灯工作好多年啦，即系见证住港灯嘅成长，亦都见证住咧我哋香港电力市场嘅发展嘅。咁就好开心啦，参加咗一个导赏团咧，就系、是、光影与传承。咁啊，郑生你亲自带队啦，带我哋咧行呢个日月星界。咁我自己对香港嘅一啲历史啊、掌故好感兴趣嘅，因为我祖父黄燕青咧就是系报人咁啊，办咧呢个香港晚报，香港第一份晚报，同埋写香港掌故历史书。咁啊，去到日月星街咧，我好有感触，因为哇，原来咧呢个就系香港岛啊，香港岛啊，呢个电力市场嘅起步点嚟嘅。咁啊，好想咧，郑生你讲下，首先点样会构思呢个导赏团咧？同埋都讲下香港电灯呢135年嘅历史，点样照亮我哋香港岛嘅市民，同埋。帶嚟咧香港嘅經濟蓬勃發展咧，其實你哋都係幕後一個好重要嘅功臣嚟嘅。
24: 咁其實嗰個日月星街咧，就係以前我哋灣仔電廠，其實係香港電通公司第一間電廠咧嗰個位置嚟嘅。 日月星街其实在厂里面的街道名。
23: 嗯。
24: 咁当时点解用呢啲街道名呢，就话啊，因为三字经里面呢就三光者日月星。咁日月星咧就會為人帶嚟光明嘅，咁、所以咧就有
23: 呢啲典故嘅，
24: 有呢啲名啦嚇。咁、所以當時喺呢個電廠咧，其實嗰個電廠嘅位置咧，日月星街咧，其實就已經係喺海邊嚟嘅。咁喺海邊，點解喺海邊咧？就因為容易運咗啲燃料上嚟啦。咁、當初最初咧就係燃煤啦，咁所以運咗啲燃煤上嚟咧，就可以煲水用蒸汽咧嚟發電咁樣。咁到後期咧，又轉用呢個柴油機啦。咁喺呢個成個過程裏面咧，我哋見到咧就係其實我哋有啲痕跡喺日月星街嗰度嘅。咁上次我哋帶阿 Dicky 去嘅時候咧，同埋嗰啲傳媒嘅朋友咧，就指出咧有一啲你可以睇到一啲痕跡，譬如一啲矮嘅圍牆啦。咁嗰個地台嗰度咧，我哋係做平咗，咁然後咧等佢可以咧就做一啲建築物。咁同埋咧，亦都可以有啲員工宿舍啦。咁由嗰啲痕跡嗰度咧，你睇到咧，嗰、那個電廠咧係曾經喺嗰度存在過嘅。嗰、那個電廠咧，其實基本上大約係1922年到啦，即係大約由1890年去到22年，大約30年咧。咁就已經咧係一來就唔夠用，香港嘅發展咧好快。
23: 太快啦！
24: 二來咧就係灣仔嗰度咧已經慢慢由一啲我哋叫最初叫下環，下環咧就一啲民居嘅地方咧，就慢慢有啲商業嘅地方咧就佔據咗啦。咁所以當時咧就下一個站咧就去咗北角。
23: 哦，就北角嘅電廠啦。
24: 係啦。
23: 哇！
24: 北角當時就好荒蕪下嘅。
23: 係。
24: 咁但到後期電廠去到嗰度咧，亦都係大旺咗嗰個區域。咁、北角之後咧，又大約係30年到咧。30-40年到咧，又將個電廠咧就搬咗去鴨脷洲，
23: 又不勝負荷啦，咁就去咗鴨脷洲啦。
24: 咁到後期，而家鴨脷洲咧亦都見到又變成一個好大嘅社區啦。
23: 咁當然啦，講到香港電燈公司，講到過135年嘅歷史，講到未來嘅發展，咁啊梗係今日就講唔曬啦。下個星期再請鄭祖仁先生咧，再同我哋分享。
24: 好多謝，多謝 Dicky。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AM1430 李婷、洛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为装备现场直播，
12: 快啲过到嚟咧揾我哋啦！咁啊，有李婷啦、洛希啦，同我梁健林喺装备呢一度嘅。咁我哋喺呢度除咗话即系介绍大家过嚟之外咧，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揾我哋，因为咧现场工作人员个个都即系 fully occupied。
21: 冇错，我哋可以帮你即系装备上面咧解答到嘅，一定帮你解答，因为呢个装备咧系有齐晒咧一家大小都中意嘅产品，尤其是咧讲到安全啊。嗰啲嘅接录机啦，同埋家居方面嗰啲 doorbell 咧都有噶。
12: 系啊，咁有啲朋友话我好中意唱卡拉 OK， 但系有时候想同啲朋友一齐唱咧，我哋呢度有一啲好可以好 portable 啊，可以攞出街嘅一啲嘅卡拉 OK 机，甚至乎用电池嗰啲啊，电芯嗰啲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攞到去边度都用到
21: 嘅。咁啊，女士中意嘅包括电饭煲啦、电子产品啦，同埋有啲咧养生壶咧，呢度都有啊。你话几好咧？所以咧，男士女士今日都会收获非常之丰富嘅。
12: 系啊，认住呢个黄黑配色的装备，我们的位置就在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Drug Mart 隔离。
1: AM1430 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加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其实你做地产都做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是真的 so far 是最未见过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入到市买到楼花呢？
4: 所有东西都很便宜，我无论 condo townhouse 独立屋我都找了一些最平最平嘅樓盤俾你，30萬不約克，你可以買到濃密嘅地鐵站筍盤啦。跟住喺14街麥卡雲呢啲冇可能有新屋嘅地方，我都揾到個新盤俾你，仲已經係已經動工啊！呢個盤14街麥卡雲 townhouse 最多可以做到5個房， 78.8万咋。
21: 喂，咁但係如果我唔諗住自己住嘅，我想放租嘅话，你係咪都可以帮我搞掂埋呢啲咁嘅租务服务？
4: 冇错啊，一条龙服务，仲有最重要呢就係120几万就可以喺Major Mat 同404附近买到个独立屋嘅双车房㗎。
21: 好。
4: 所以最紧要嚟到边度啊？
21: 梗係搵你啦，呢、這个 Denison Center 或者直接打电话俾你啊嘛 ,416-668-8688。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黃虎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AM 一四三零高紫威小英于二三九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4: 嗱嗱嗱 ，no more bets 啊 ，no more bets， 听多。我哋前面嗰、那个你头先话增加咗几个单位啦，或者一绝单位，个个而家喺上面咧就要笃啊，我要呢个好，呢、這个个就系我哋前面呢一张咧，系睇佢而家新嗰个位置啦。即系而家新俾你睇嗰几个加增嗰几个样嘢咯，
15: 好夸张啊！而家真系现场里边咧，如果你话你话话俾人听楼市系慢，你嚟呢度你就知道几夸张啦吓。最紧要就系因为呢个 Aurora 个位置咧，好罕有有咁大嘅 townhome 啦，仲可以买到79万9起啦。再加埋如果你住喺其他嘅地方 ，Scarborough 啊、Markham 啊搬上嚟都冇问题，因为你知道 Aurora 嗰度呢啲嘅质素咧好唔同嘅，佢嘅家庭收入咧可以话系全大多人多市里里边咧，除咗 King 啦同埋 Oakville 咧，呢个排第三位嘅168,000嘅平均家庭收入啊，系一个好好嘅社区嚟嘅。
14: 唔单止系华人睇中呢度，我哋见到有好多唔同族裔嘅人都睇中呢一区，所以系十分之抢手。你系有心嚟睇啊，就要即刻过嚟我哋销售中心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8: 机不可失，黄德基。
23: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段啦。头先咧就讲到 Nvidia 喺英伟达啊，创办人黄仁勋先生啊，吓对于佢未来咧，即系业务嘅发展咧，除咗系呢一个图形处理器，就仲要做埋中央处理器。咁所以咧，对于咧成个环球金融市场、人工智能嘅生态咧，又起住一个翻天覆地嘅变化。嗱，不过咧讲到佢点石成金嘅能力咧，就真系要讲下啦。嗱，今次咧。在这个 Computex 的这个展会上高，除了呢就讲话喂未来呢他们公司最新的发展之外呢，那么亦都呢同这个 Marvel Technology 的行政总裁 Matthew Murphy 同台的时间呢，那他就真是很认真地讲，他就说形容 Marvel Technologies 这间公司呢就将会是一间下一个10,000亿美元市值俱乐部的公司。哇，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咧，金融市场嘅反应系非常之大。嗱，话晒 Marvel Technology 咧，佢嘅市值咧大概都系2-3千亿美元左右到。哇，距离10,000亿啊，即系仲有好多倍嘅升幅。随住咧呢个言论进一步发酵咧，亦都刺激咗 Marvel 嘅股价咧单日啊吓。
9: 係勁升成30%咁多，你冇聽錯，係30%啊！即係展現得到咧，就阿黃仁勳先生點石成金嘅威力啦。咁啊，而家黃仁勳先生啊壓住喺 Marvel， 但亦都唔代表佢唔同 Broadcom 合作嘅，因為其實咧，即係大家咧，即係可以話係各司其職啊，亦都唔會話有一個可以完全取代到另一個。咁所以咧，即係無論啦嚇喺 GPU 嘅領域上高。NVIDIA 做到點勁都好咧，都唔可以話係唔依賴其他嘅公司噶。咁而如果呢個 Marvel 咧可以咧捉住呢一個即光學互聯網轉型嘅機會咧，咁亦都有機會咧追翻貼咧佢而家同呢個 Broadcom 嘅距離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嚇，呢一類型嘅股份波動性就非常大，但盈利增長咧亦都處於非常高速嘅階段。嗱，但係無獨有偶啦嚇，喺過去一個星期港股表現啊，其實都幾曳下噶嚇，因為咧升過兩日，跟住又回翻曬俾佢，仲要回突嗰只。至於點解個港股咁疲弱呢？嗱，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基博實在分析俾大家聽，點解港股仍然啊私人獨潮水
10: ？AM 1430高紫威、小英、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15: 唔係我哋唔想走，係佢哋唔想走。我哋嚟到最後一刻，係
14: 我哋
15: 走。
14: 呢度今日係冇停過，因為大家都俾個價錢吸引，同埋呢個社區啦 ，Aurora 呢個地區咧已經係成熟發展。好完善㗎喇，有好多華人已經喺呢度住咗一段時間，佢哋其實今日亦都介紹咗好多佢哋嘅朋友，想大家住埋一區嘛，見到好嘢梗係想話俾你聽啦，79万几咗喎，你已經可以有一個參考數
15: 據。基本上喺度住開嘅朋友咧，見到咁樣嘅價錢咧，佢都想買多一間俾佢屋企人，或者叫佢屋企人。
14: 冇錯，
15: 而係時候搬埋嚟 Aurora 咯喎，因為你話79万9咧，2200至2400尺咧，三房至五房嘅設計都可以俾你啦。咁裏邊所有嘅乜嘢，即係家電就好，你話木板地下乜嘢，樓梯木地樓梯乜地都全部俾曬你㗎啦。
14: 係一個好完善嘅一個社區，好多個族裔呢都睇中呢個社區㗎。嗰、那個鎮屋嘅位置呢就係 Wellington 同 Leslie。我哋銷售中心嘅位置呢就係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喺隔離街㗎就好近㗎。
15: 有啲麥當勞喺度㗎。
14: 係呀，麥當勞㗎。
15: 聖 John Cyril 打橫呢一條同埋夾住 Baby 嘅西南角，快啲嚟到現場啦。
1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生活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13: AM1430 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4: 其实 North York 这个盘呢，无论你说是上盘的上车的 downsize 的，其实还有一班人呢都是很适合买这个盘，就是大学生的。因为其实呢他就在这个 subway 隔离啦。那即是如果你说啊搭落去 downtown 到 UT 又好啊 ,Ryerson 又好，不是叫 Ryerson 啦而家。但总之你落去 downtown 读大学的话，其实呢都是这个 subway 线。或者你说不是的，我读第二啲的。只要其实在 subway 线的话呢，你真的去到所有地方都是很容易的嘛。
16: 除了这个地铁盘之外啦，那其实另外啊 ,Chris 今天同大家都是一個非即係極力推介嘅盤，就呢個 Macau 同14街，咁其實佢喺呢個 Go Train 站都係非常之近嘅。咁呢個就係 Townhouse 盤啦，即係價錢80万都唔使，咁可以入到五房五廁，仲要有17樓底高。咁你話另外，如果你有揸車嘅，咁佢就萬咁呢一個 Woodby 同埋404啊，雙車房獨立屋，82万都唔使，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筍盤嚟噶。
14: 咁總之咧 ，Chris 手頭上有好多唔同盤咧，都係可以適合你哋嘅。記住揾佢啊，佢嘅電話係416-668-8688，或者可以過到嚟啊，7000营业啊，1661 Dennis。就是 BMO 的附近的
13: AM1430 李婷、樂希與麥表摩二樓 Shoppers 隔離為裝備現場直播。
14: 哇，裝備嘅所有產品咧，大家都咁中意啊！咁同埋恭賀佢哋咧喺 Mark Deal Mall 啦開分店啦，所以好多人入到嚟咧，見到哇啲商品非常之多，咁同埋咧大人小朋友都啱，同埋好多細路仔打機嘅裝備都有。
15: 冇錯啦，無論係家居用品啦、保安攝錄鏡頭啦、電飯煲啦、電水壺啦，仲有正話講嗰個變聲神器都係有。不過如果你今日要嚟裝備咧，首先第一樣嘢，你喺呢頭咧梗係過嚟啦。咁但係今日俾人 Mark Deal Mall 收6点嘅。聽日你都可以過嚟，同埋今日嘅優惠咧，會直至6月14号為止
14: 嘅。咁因為佢哋嘅開幕咧就係啱啱開始嘅啫，所以喺今個星期至到嚟緊呢個禮拜咧，佢哋都會有好多優惠㗎。咁講緊咧，佢哋個標籤寫咗啦， 至少八折，更多嘅折都有嘅。
12: 冇错，所以真系有好多嘢玩。系诶，可以话俾大家听咧，你预一个钟头咧，做样嘢睇咧，就算好多今日谂住嚟睇下嘅朋友，结果都捧啲嘢走，因为啲价钱太过吸引啦。
14: 系啊，所以 Matthew Moore 嘅装备已经正式开幕同埋投入服务噶啦，快啲喺新春期间咧，把握机会买多啲嘢，买多啲平嘢同埋实惠，咁啊同埋女士中意用嘅家电都有嘅。我哋今日喺呢一度咧直播嚟到最后一节，咁啊大家随时嚟到 Matthew Moore 装备，
12: 我哋收工依家去买嘢啦。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7: AM 1430沙飞堡张志文于825号 Denison Street 为 AirTree 家居净水现场直播。
14: 嗱，所以咧，我哋嘅直播咧就系 last 一七啦，但系今日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咧就系一路咧到6:00噶，所以而家你过嚟咧，亦都讲一次。
18: 冇错，最重要咧就系要了解一下啦，净水同埋软水咧对你嘅健康咧系有几好啦，咁啊喺屋企咧可以即系做翻个评估啦，咁然后睇下边个供应商。最重要嘅系咧，除咗有对健康咧有好处之外咧，有钱攞翻嘛。
14: 最紧要你讲紧呢个 rebate 啊，新一轮嘅 rebate 啊 ，AirTree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已经开始咗啦，包括你嘅买嘅净水机啦、软水机啦、杂质过滤系统啦，同埋咧今日过嚟嘅话咧，一过五层机 filter 就买一送一啊！
18: 咁啊，而且仲有可以攞到咧，就呢个嘅净化嘅美肌嘅花洒头。
14: 系啊，呢个非常之好，同埋我自己咧真实个人用家嘅意见就系话，如果你屋企嘅水压唔够大嘅话咧，其实呢个净化美肤花洒头系真系令到个水压系增大嘅，好舒服。
18: 好啦，事不宜迟啦，快啲而家过到嚟啊！就系825 Denison Street Unit J， 咁啊可以打俾 Kelson 嘅905-604-6337。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9: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0: 机不可失，黄德基。
25: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今日星期最后一个部分啦。讲到咧，环球金融市场的而且确吓，美股高位咧都真系有啲高处不胜寒，而甚至乎亚太地区股市，例如韩股咧，喺星期五咧亦都显著回吐。嗱，冇计啦，因为啲人工智能硬件股，好似 SK Hynix 啊、三星电子啊，有个好大嘅获利回吐，咁所以亦都令到成个韩股咧就真系有啲寒啦。嗱，不过咧，讲到咧外围美股咧高光猛进背后咧，都系暗藏一啲嘅风险，逐一数俾大家听。第一就系地缘政治嘅风险，亦都系有所升温，因为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都期待就系以色列啊同呢一个真主党即系黎巴嫩啊，究竟可唔可以达成呢个停火协议咧？据悉而家呢一秒钟咧，谈判就已经陷入呢个僵局，以至到可以话系咧破裂嘅边缘啦，以至到美伊咧。亦都繼續喺嗰啲所謂核武啊、濃縮油嘅問題未能夠解決啦，所以係咪真係美伊可以簽署呢一個所謂延長停火協議呢？都真係充滿變數。嗱，再者啦，講到地緣政治風險咯噃，喺而家呢一刻咧，都仍然係揮之不去嘅同時，對於咧金融市場亦都咧醖釀緊另外一個危機。 就是讲緊呢全球其中一个都享负盛名甚至乎规模都非常之大，就是讲緊黑石集团啦。佢哋旗下呢就有个私募信贷嘅基金呢，最近就因为呢面对住好多投资者要赎回嘅情况之下呢，佢哋就宣布咗限制呢呢啲投资者呢赎回嘅金额。嘩，即係变相呢限制佢哋套现啦。对于投资市场嚟讲绝对係一件好大风险，同埋亦都係一个好负面嘅事。因为原因就係呢个基金呢喺本身就係面对住呢好多投资者呢就要套现啦，要撤资啦。咁亦都因为咁呢，佢哋启动咗一个呢就係话赎回限制嘅机制。咁亦都令到市场担心喺呢个信贷呢一个嘅危机会唔会再次出现呢，私募信贷嘅呢一个嘅投资领域会唔会真係有个爆煲嘅风险呢。咁呢个亦都係成为咗呢话而家一个担忧嘅焦点。不过始终咧喺而家呢一刻咧，人工智能嘅企业咧，包括系头先都讲到啦 ，NVIDIA 在内呢一啲嘅公司咧，估值以至到股价咧，仍然系高歌猛进。不过咁，如果你问我人工智能领域喺而家呢一刻有冇一个所谓嘅泡沫存在咧，我可以好肯定嘅口吻话俾大家听，肯定就已经有泡沫噶啦。不过，就是一个咁嘅情况，股票市场呢向来都系好鍾意拥抱呢啲泡沫㗎。咁我系嘅，飲啤酒又要有泡沫。飲 cappuccino, 吓、泡沫咖啡当然唔可以冇泡沫啦。咁即系话大家呢都会系沉醉于呢个泡沫当中，只不过问题系泡沫会唔会爆破啫。如果你话而家去分析人工智能成个产业链，啲而且各讲緊啲硬科技呢，佢哋啲订单真系接到手软嘅，做都做唔切嘅。不过咁真係讲返历史上呢，半导体行业呢都系一个有周期嘅行业。譬如话而家讲緊啦，好多啲图形处理器 GPU 啊 ,HBM 啲高频记忆体啊，咁订单接到手软啦，供不应求嗰隻啦。咁但係呢喺呢个情况之下，佢哋一定会呢增加生产嘅。咁当然啦，去到呢一个供应同需求接近嘅情况之下呢，产品嘅价格呢就可能有回落嘅压力。咁呢个都系一个经济学好简单嘅一个逻辑同埋一个理论。只不过喺呢个领域上高拥有天然垄断地位，喺个技术层面嘅垄断，即係话你做唔到两纳米制程嘅，淨係台积电做到代工嘅，又或者你根本做唔到一个咁高性能嘅 GPU, 淨係 NVIDIA 先做到嘅，又或者讲到高频记忆体啊 ,HBM, NAND, 淨係得 SK Hynix 同 Samsung 同 Micron 都可以做到。讲到第四间已经諗唔到边间嘅情况之下，佢哋嘅股价佢哋嘅估值当然就係高唱入云啦。不过咁唔代表呢一个情况可以永远一飞冲天去，即係讲佢哋股价同市值啊。波动性呢去到而家呢一个状态呢就一定存在㗎啦。不过就咁讲人工智能咯噃，我諗都系一个唔会可以返返转头嘅一条康庄大道嚟嘅。正所谓好似呢即係互联网嘅世界啊，而家我哋都已经系习以为常。但係30年之前呢，大家都会觉得互联网唔系一定需要用嘅，咁所以都系啦。科技咧就一日千里嘅，只不过股票市场永远都会提前反映呢一啲未发生嘅愿景嘅。好啦，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22: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4: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中城区一座犹太会堂受到毁坏，警方仇恨罪案组接手调查。那座犹太会堂位于 Barfis 及 Glencairn Avenue 范围，一个窗户被不明物件击破。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昨晚半夜，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地除了经常有对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期内仇恨罪案例如是毁坏犹太会堂等事件的宗数亦都急增。另外，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听日将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与以色列同行巡游。北约克一段 Barfis 一带有封路措施，警方亦都加强保安。队伍将于听朝九点在 Wilson 及 Barfi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从听朝七点持续至下午四点。警方说今年会将巡游参加者及到场抗议的声讨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以及派出便衣人员潜伏在路线上，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警方说有犹太人认为去年巡游的时候，示威者的位置和他们相隔得太近，感受到被针对。国际消息，以色列继续轰炸黎巴嫩南部，据报至少酿成九人死亡，包括三名黎巴嫩军人。三个身亡军人包括一名准将、一名上尉和另一名军士，他们乘坐的汽车成为了以军的空袭目标。以军证实击中汽车，说他的移动有可疑。另外，以方亦都向一条村落发炮，导致六死四伤。以色列日前才和黎巴嫩达成新一份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批评以方的轰炸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另外，约旦河西岸地区暴力升级，以军人员据报杀死了一名七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事发的时候，那个婴儿和家人在一架汽车入面。以色列军队说成员向汽车开枪是因为认为汽车加速冲向他们。国际足协改变立场，准许球迷携带一支樽装水进入加美两国的世界杯球场。国际足协表示，这些樽装水容器必须熟即气软性塑胶，容量20安士，即是590毫升或以下，而且未被打开。由硬性塑料制造的可重用水樽就仍然禁止。国际足协之前是以安全为由，不准球迷携带水樽入场，限制受到炮轰。批评者包括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他说这样纯粹是为了刺激球场内的饮品销量。亦都有意见忧虑在炎夏实施禁带水樽的规定会危及球迷身体。而足球，加拿大队出战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和波告终。加拿大昨晚在满地可与爱尔兰进行友谊赛，两队踢成1-1。加拿大队世界杯三场分组赛分别是下个星期五6月12号在多伦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以及6月18和24号在温哥华分别对卡塔尔和瑞士。赛车一级方程式摩纳哥站，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将会排头位出发。年仅19岁已经连赢了四场并且在车手榜排第一的安东尼利，在摩纳哥站排位赛以最快时间1分12秒051跑完蒙地卡罗赛道一圈。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第二，他比安东尼利慢1/1043秒。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再慢1/1185秒第三。 F1 摩纳哥站将于东岸时间听朝九点起步。分离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下降咗5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71.9仙。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晚逐渐天清，最低14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高26度，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加建、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加建、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呢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加建、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黄桂林。
9: 家法侍候，胡以恩。
1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时间是4点10分，开始家法侍候，我是胡以恩，大家好，亦都希望大家过一个很开心愉快的周末啦。因为今日的天气非常好，大家可能在之前都一路期盼着啊，我们的周末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报天气的时候都讲了会落雨，就算在昨日看今日天气的时候都会落雨，怎知呢今早上是落了少少的，但是今日之后就已经好好天了。就算好似我今朝咧，即系去咗一个嘅慈善步行筹款啦，吓晚上步行乐咁啦，都系非常之好天气，我觉得呢个咧好感恩嘅事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5度，不过嗰个嘅风速大家可能要留意少少啦，因为咧嗰个阵风咧会去到每小时58公里嘅。咁而今晚咧就会系14度最低嘅温度，咁而个风速咧慢慢咧就会系减弱嘅，咁去到今晚嘅时候咧就冇咁犀利噶啦。咁但系而家呢段时间，如果大家去可能去买嘢啊，如果即係嗰啲 shopping cart 呢，买嗰啲车仔呢，真係推返啲啱嘅位置，唔好呢啊摆完喺车啦，啲嘢就乱咁摆放，咁嗨到啲车，其他嘅车都唔好啊。咁另外呢，喺呢个周末听日啦，完全係冇落雨嘅， 星期日、星期一两日的温度咧，都同样是最高26度。不过加埋嗰个嘅湿度嘅感觉咧，湿度效应是有29度，而晚上最低咧系14度同埋16度之间。咁而星期二嘅时候咧，虽然再热啲，而晚上咧系最低有19度，不过咧就会开始会落雨啦。我一路睇咧，原来去到星期五咧，系去到30度啊、32度啊等等啦。咁如果到时咧，加埋嗰啲湿度嘅感觉咧，就唔知要几度，但系即系话会相当热啊吓。咁另外咧，油价方面咧都要提一提嘅，因为咧有降啊，系啊跌啊，今日系跌4仙嘅，所以今日嘅平均油价系172.9，而听日咧再跌多1仙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咧睇下会唔会可以等到听日先入油啦。好，去到今日嘅加法时候啦，咁我哋咧请嚟到嘅我今日一位嘉宾咧就系余凤仪律师 Shelly 嘅，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0: 真系好开心又可以咧揾你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因为咧经验咁丰富咧，你就不如话提议同我话讲呢一个 topic， 我话咦几好、啊，未谂过，我直系未谂过，咁当然亦都喺呢个法律节目上边，我亦都未讲过，咁所以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有呢个嘅谂法？就是在父母呢，我的印象下 ,Shelly, 我的印象就是华人，尤其是华人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呢，哦，我们一定是有些什么呢，就留晒给仔女的，哎，完全是不会有私心，不会有想什么，一定是留晒的，这样就算之前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呢都说了，哎呀，我都会希望呢，我离开之前呢，我就见到他拿晒我的东西就最好了，其实呢是需要保障的。
0: 啱晒，
10: 咁所以今日咧就会讲下，因为我头先都讲，华人传统嘅观念上咧就系父母留嘢俾仔女啦，又或者仔女可能都好公平公正地话，诶唔使嘅，我好独立，但系我都需要可能有笔钱，无论买屋做生意，问爸爸妈妈可唔可以借一个开头嘅钱一嚿钱先咁，咁都系问佢借，但系父母都话，诶唔紧要唔紧要，攞去唔使写借据，乜都唔使嘅 ，OK 嘅咁。嗱，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我都想问，因为 Shelly 你即系个经验好丰富，亦都处理过好多嘅案，咁变咗会唔会可以知道一下咧？譬如话，有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啲父母到最后其实嗰个嘅保障会系点嘅咧？
0: 好，唔该晒 Amy。嗱，真正讲咧，我哋最兴嘅见到父母咧，系好多时好开心，
10: 系啊，
0: 啊帮仔女，
10: 系啊，
0: 而家最兴帮仔女咧，啊。买屋，你知道啦，而家屋价咁贵，咁样咧，好多时咧，啊后生咧，净系自己能力啦，未必有呢种能力去买物业。咁啊，我见到喺我哋个情况咧，系见到好多父母咧系肯借钱俾仔女。咁样咧，借钱俾仔女咧系一回事。咁样啊，表面上同仔女讲咧，梗系都好开心，好开心借俾佢。不真正讲咧，有好多啊父母咧都私人同我讲之后，佢又担心，佢话啊 Shelly 余律师有咩方式咧可以保障呢嚿钱？咁呢嚿钱咧，有时佢同我讲咧，我哋环境唔系话实质好丰富，呢笔钱咧系真正咧我哋系努力揾翻嚟，系我哋嗰啲血泪钱嚟赚翻嚟。咁有時咧，佢又想有啲保障喺度。佢嘅呢個思想咧，實質係好啱嘅，係好啱嘅。咁樣咧，如果啊啲客問到我咧，都有幾樣嘢我可以同佢傾下，同佢啊俾啲意見佢點保障呢嚿錢。
10: 係
0: 嗱，如果呢嚿錢咧真係唔係一個禮物，如果你將來想仔女，要还翻俾女，好多时咧，佢哋未必系担心仔女啊，担心仔女好多时佢哋好满意送俾佢都唔出奇。但真正讲咧，而家咧啲后生，或者将来
10: 同婚姻有关，
0: 系啦，或者有婚姻有问题，或者结咗婚大部分咧，我哋啲父母咧係擔心將來或者佢哋仔女個婚姻有問題，佢又唔想無無端端呢嚿錢咁困難賺到翻嚟借俾佢哋買物業，將來或者俾女婿或者新抱，將來

0: 婚姻會有問題，因為當時或者佢哋仲未結婚，係咪？咁好啦，喺咁嘅情況，我饋贈，咁個保障就係代表冇咧？係
1: 啦，如果真正呢嚿錢咧係一個禮物，如果係禮物咧，係俾咗仔女噶啦，咁俾咗佢咧，佢係屬於佢哋嘅。
0: 如果我当时个仔女系同我讲，我其实爸爸妈妈，我问你借嘅，口头已经同我讲话问我借，只不过我当时话唔使立借据啦，唔使咩噶啦，我信得过或者系我都系真心谂住俾你，呢个口头问借，咁算唔算系一个效力呢？
1: 真正讲咧，口头话肯将来还翻咧，
0: 系
1: 如果。双方冇问题又冇问题啦，
0: 不、okay.
1: 有时啲仔女个情况或者改变，或者佢自己点样睇呢嚿钱、或者会改变，或者将来配偶唔承认，
0: 系
1: 话将来呢嚿钱要还翻啊俾父母，咁嗰阵时又有问题出现啦。
0: 系
1: OK， 去到嗰一步咧，口讲。
0: 哦、
1: okay,
0: 即是没有凭据
1: 是啦，父母说你当时答应口讲话还返给我，为什么现在我要求你还，你啊说没有这件事，不出奇的嘛，过了时间啦、有时不记得晒几十年前或者几年前谈过什么。
0: 因为我只是想啦，即是当父母可能他们未有那么多的法律的知识的时候、可能譬如如果双方父母可能有即有两个人啦，系咪会唔会其中一个可以当系 witness， 然后同仔女去倾嗰阵时，咁算唔算咧？唔算嘅都好。
1: 我觉得咧，如果去到呢步开口话应承会还咧，咁啊行多一步，行多一步咧，咁啊黑字白字
0: 就能够保障。
1: 系啦，咁啊冇人话冇讲过呢件事，或者系冇呢件事。
0: 因为都希望咧，即系俾一啲嘅父母知道，即系如果头先所讲、我都问埋啦，哦，原来呢个嘅保障，你原来真系乜嘢都唔签嘅时候，系有危机嘅。
1: 系啊，
0: 系、有危
1: 机、
0: 真系未必会攞得翻嘅。
1: 系啦，
0: 即系咪？
1: 系啦。真正講係啦，同埋如果係婚姻有問題咧，咁肯定你個新抱或者女婿咧唔會承認呢嚿錢咧要還翻俾你嘅。
0: OK， 嗱，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咧，我哋要請阿余律師同我哋講下個保障嘅方法。
1: 好。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 Wood Mall、Woodside Square、

0: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家法时候，胡义恩
3: 4:22啦，吓嚟翻咧家法时候，我系胡义恩，今日我嘉宾咧系余凤仪律师 Shelly 嘅。咁啊，余律师头先咧就讲紧啦，啊，如果父母借钱或者有啲乜嘢嘅金钱同啲子女嘅话咧，都需要保障，无论系保障父母，甚至乎咧，因为亦都有机会同呢孩子即系个子女嘅婚姻关系咧，原来即系将来嚟讲都有关系嘅，所以咧可能都保障埋自己嘅子女添嘅吓。咁但系亦都可以提下大家，可以欢迎。如果有任何法律嘅问题咧，余律师咧都好即系去悉心去解答大家，所以咧可以打嚟90588891430嘅。好啦，余律师，我哋而家咧可能可以讲下点样可以保障到父母同埋嗰个子女，因为咧父母嘅金钱好似你讲啦，有时真系揾咗一世嘅钱，就系希望咧留咗俾仔女，就系喺起码晚年嘅时候咧就唔会咁彷徨吓。
4: 系啦，啱晒。嗱，有几个方式可以保障嘅，个个方式咧系嗰个保障权咧系少少唔同嘅。如果你哋真系想最简单个方式咧，咁或者一个借据。咁啊，乜嘢夠曬？
3: 自己寫就得噶啦，係嘛？
4: 啊，可以自己寫。OK， 而家真正講咧，而家上網咧，自己都可以好容易攞到啊嗰啲版出嚟，自己寫啲單。但如果你話真正想啊確實啲，想啊律師做啊見證人，啊想確實個日期，咁啊好多客咧會請啊律師行寫呢啲借據。
3: 係
4: 嗱嗱。要留意一點，呢、這個借據咧都係一張紙，
3: 係
4: OK。如果係將來咧嗰、那個借據嗰個條件咧啊，或者還唔到啊，或者成日遲啊，父母個方式咧係點樣保障翻呢筆錢啊？佢一定咧要用法律上要告仔女先有得攞翻，唔係自動揸住呢張紙咧，咁啊可以逼到仔女還數。如果去到嗰步，一定要打官司咧，咁呢個借據咧，咁啊好清楚係話仔女咧係啊爭你呢筆錢。
3: 可唔可以知道咧？嗱，呢啲借據好似頭先我講啦，如果我父母自己寫，跟住個仔女就自己自愿簽名，咁雙方同意咗，但係嗰個內容都係自己去寫出嚟，可能會比較簡單少少。哦，我淨係借咗呢筆錢俾我仔女啦，咁可能佢亦都甚至乎未必有寫話你幾時一定要還，可能連呢啲都冇。咁譬如我唔知道你頭先講，可能上網會唔會有啲譬如正式啲啊，或者係政府上啊，又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借據係比較係 formal 啲？佢哋哦有好多清楚嘅細節填入去啊，有冇嘅咧？
4: 都有，睇自己你哋想去到嗰啲細節去到邊步。好多父母咧，淨係想一張紙喺度，寫明你欠我一筆錢。不過有好多客咧，佢哋寫得好清楚，好似話咧要唔要俾利息，
3: 係咯，你
4: 啊個個月要唔要供，同埋、
3: 嗯、
4: 呢個借據咧係幾長時間，就你哋自己選擇，可以好複雜又得，可以好簡單又得，但最少咧。要一定要有啲嘢喺度，
3: 嗯
4: ，OK， 好啦，好似头先讲口讲，双方承认冇问题，双方唔承认讲过呢条数咧系冇用，
3: 系因为你要攞好多证据去证明究竟你系咪真系借咗钱啊，定系点咧咁？咁、除咗你话写借据呢个方法，仲有乜嘢其他嘅保障？
4: 如果你话想有多啲保障。好似话唔系话揸住一张纸咁样啦，有时咧，我啲客咧，如果佢啲仔女一大嚿钱俾佢买间屋， 同埋佢唔需要同銀行借錢咧，咁我啊會介紹佢登記一個私人貸款喺仔女間屋嗰度。
3: 哦，
4: 係啦，咁你一登記咗之後咧，將來仔女賣呢個物業一定要清咗數先。
3: 嗯，
4: 如果佢唔經過你咧，你唔取消呢個按揭咧，佢冇得賣嘅。
3: 哦、，OK， 咁呢个其实都系几好嘅保障嚟嘅、哦。
4: 系啊，呢、這个系实质系好好保障，但呢种保障咧，唔系个个情况咧都可以用到嘅。
3: 例如
4: 咧 ，OK， 点解咧？嗱，有时我啲客咧净系借一部分钱银俾仔女，
3: 嗯，
4: 大部分咧同银行借钱，
3: 系，
4: 咁银行借咗钱之后咧，佢未必俾你加一个第二个私人贷款喺个屋契嗰度。
3: 哦、oh.
4: ，OK， 同埋咧，好多时咧，啲仔女咧借钱嗰阵时咧，同银行申请咧，银行肯定会问佢，你嗰个啊 down payment 咧系边个俾你？咁多数要答系一个礼物，父母送俾我。如果佢咁答咗咧，咁你私人咧又唔可以加呢、這个，
3: 系啦，因为礼物嚟噶嘛，系
4: 啦，礼物啱晒呢个情况咧，净系啱呢个情况啱用咧。如果父母直情借晒呢大嚿钱俾你，你唔需要同银行借钱咧。咁啊，呢個方式咧，咁啊好啱用啦。
3: OK， 啊，我亦都有聽過咧，有陣時咧可能會父母可能設立一個基金啊，類似咁樣嘅信託定資，咁呢啲係有冇可能噶？
4: 我諗咧，而家講咧，唔係話講到啲基金個方式，而家多數我啲客或者啲父母咧、如果佢肯借錢俾仔女咧，佢自己係有呢嚿錢噶。
3: 啊哈，係同埋咧，頭先你咪講嘅嗱，如果佢哋即係寫一個嘅借據咁樣，咁但係譬如或者佢借一嚿錢俾啲仔女啦，係買屋嘅，係買屋嘅。咁如果你借嗰陣時即可能你會還嘅時候，可能幾多年都好，譬如話十年內或者乜嘢，因為都一嚿大嚿錢啊。咁如果間屋係升值，同佢借嗰嚿錢係冇拉能
4: 嘅，係啊，冇拉能。真正咧呢嚿錢咧係屬於一個債務嚟嘅。
3: 嗯，
4: 如果間屋升值咁就更好啦。不過升值咧，父母冇權力要仔女俾翻嗰橛佢嘅，係啦。如果你話真係咁諗咧，咁啊或者又要諗下第二個方式。好多時咧，如果你話想保障個升值咧，你可以嗰個私人貸款咧，你可以加上都得。好似譬如話，你真正咧係借50万俾啲仔女，你想將來如果有幾萬蚊升值，佢都要還翻一部分俾你，咁登記嗰個貸款嗰個數目咧，你可以登記多啲都唔出奇。可以超過真正你借嗰筆錢呢個仔女，啲仔女肯承認呢條數咧，咁我冇咩問題噶啦。OK， 所以譬如咧，你借50万，你可以登記60万，或者你可以登記80万。
3: 咁呢個當然好似你講，係要
4: 雙方
3: 個仔女都要同意先得。
4: 啱曬，啱曬，係啦。同埋最重要，你借錢俾仔女咧，唔好咁兒戲，唔好話我淨係表面上做咗噶啦，你唔需要還嘅，你將來先還俾我啦，千祈唔好咁做。
3: 嗯，
4: 最少個月你唔收利息都好，最少個月咧要仔女要還翻一條數俾你。
3: 嗯，
4: 呢條數咧可以好少都得。或者是還返10蚊俾你，100蚊俾你，多少都要收。咁樣呢要清清楚楚俾返借據俾返一個收條俾啲仔女。咁證明佢個月呢真係有還數。如果你唔行呢條路呢，啲仔女呢都有機會將來是反对这个私人贷款或者反对这个借据， 去到那步呢，他会怎样拗呢？他会去拗呢，真正呢这笔钱呢是一个礼物来的。
3: 哦，
4: 是啦。为什么呢？父母都没有叫我找。
3: 嗯
4: ,ok? 几十年都没有叫我找。那他怎可以现在呢是说我欠他钱。
3: 但你的讲的情况底下，就算写了借据都好。
4: 是。有机会有啱晒啱晒，所以要好小心。
3: Okay.
4: 啊，如果是行呢条路呢，乜嘢都要清清楚楚。
3: 嗯，知道。好，嗱，我哋而家呢消化一阵下，转头呢我哋继续呢就係、是、亦都可以呢听大家的电话添㗎下 ,90588-91430。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ti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6: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心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心翻去啦。
5: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ti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爸爸，你几时翻啊？
8: 就到啦！
7: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8: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9: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ti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加法时候，胡意恩。
3: 4:35，继续加法时候，我是胡依欣，我的嘉宾是 Shelly 余凤仪律师的吓。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打嚟90588-91430嘅。我哋咧有位嘅薛女士，听一听佢先吓。薛女士你好吗？
10: 吓，你好，你好，系
3: 系。
10: 我想咨询下，因为我咧2021年我就买嗰个楼花咧。咁佢签咗係俾2%，即係话会退返2%，因为係我自己走入去买嘅。咁呢佢签咗呢到交吉嗰时佢就寫明呢就话交吉嗰时减返嘅。但係佢到而家已经交吉咗成年啦，佢都冇减俾我，咁我唔知道即係点做。即係同佢走去地产商嗰度同佢讲，又话唔关佢事。我是打工，即是没办法找到他那些负责人，咁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即是我已经刚刚已经一年了，足足交了吉。
3: Shelly， 你听得晒他的资料吗？
4: 我想我听得晒。薛女士，你哋你有没有考虑回去当时个律师同你做交吉手续？
10: 个律师已经同佢对方个律师即是一路追佢，佢都唔复。但是到后来我上到地产商那里跟他讲呢，那他先正复就说即是了解中咁同标打倾咁，但是一直到现在成个几月都没有即是没有答复。
4: 嗯， OK， 如果是真正没有移动呢，我想你选择呢都无多。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说下步呢是移动法律上，或者要告那个建筑商。咁你要睇下呢兩個 percent 係實質係幾多，值唔值得你去到呢步？
10: 係因為佢係13000多，所以我
4: 13000多係啦。
3: 因為佢唯一嘅方法，如果唔係就唯有都係等，係咪咁嘅意思啊？
4: 如果
3: 先
4: 啊，我諗你如果你等都可以講等，不都要小心。如果你話想喐動要告咧，都有時間控制嘅，唔可以等太耐嘅。要。你知道呢件事咧，唔可以超過兩年告嘅。如果你超過兩年告咧，你又冇權力告噶啦，就你要小心。好多時咧係交吉嗰陣時咧，如果係發現咧佢冇俾呢條數你咧，我唔知當時有冇拗过或者问佢点解冇俾翻你，
10: 即系可能帮我办律师嗰个嘢咧，即系帮我搞交吉嗰个律师咧，又冇追佢，我就提，即系已经好重复咁提佢。佢话你呢个表达咧实在太急啦，你交咗吉先啦咁。咁但系交咗吉佢就唔理啦。
4: 系啦，之后话拖啦，系啊，唔出奇嘅。咁样咧系啦，你个情况咧都系好可怜个情况。
3: 咁系咪可以叫翻你自己本身嗰个律师，可能真系再可能出信或者点样得唔得咧？
4: 我谂嗰个律师咧都系行咗呢条路噶啦。真正讲去到呢步咧，你可以睇翻你自己个律师肯唔肯同你继续追究。如果佢唔肯咧，咁啊或者你真正讲你可以私人做都得。
3: 再唔系嘅，
10: 我亦都系啦，你同我女。email 过佢，即系我话你唔好希望我喺传媒嗰度讲你咯，即系我喺51嗰度咁，但系佢都一样唔复我，咁咯。
4: 边个唔复你啊？
3: 即系建筑商唔复你。
4: 建筑商系啦，唔出奇噶啦，交咗吉之后咧，好似乜牙咁噶啦，佢哋唔会话咁。
3: 咁容易
4: 系啦，咁容易系啦，帮手噶啦。咁啊，或者如果你话真系要攞翻呢条数咧，或者你要自己要喐动，
3: 系咯，
10: 咁我都曾经去过省议员嗰度问过，佢就叫我去法律援助中心嗰度求助，因为我哋系退休工人，你知啦，有几多钱打官司啫，系咪？靠嗰份退休生活。
4: 你可以考虑。经验上咧，佢哋都未必可以帮到你啊，尤其是关于钱银嗰度啊，钱银咧好多时咧要自己要觉得值唔值得去追求呢条数。
10: 咁同埋我想问，佢交吉嗰时咧又扣起，系咪我哋留花一定扣起我哋几扣咗我哋5000蚊嗰个地产地税啊？佢话第日帮你交地税，但系政府又。即系上个月又寄咗个税单嚟，叫我交26年个地税喎。咁佢我哋问佢，咁究竟点啊？你攞咗我哋5000蚊，又唔帮我哋交，佢又唔复你，乜都唔复，又系。
3: 余律师啊，咁呢一个系点样
4: 啊？如果呢个情况发生咧，又系好头痛嘅。我自己都有呢个经验上，咁样咧都要嘥好多时间追。咁样咧又系最好，你要翻去自己个律师睇佢肯唔肯。同你花呢个时间追求，如果佢话跟唔到咁多嘢，咁啊或者又要自己跟下。如果去到嗰步，如果你确实佢系冇俾或者收多过你，你可以要求佢计翻好条数。如果佢唔肯合作咧，你或者又要行法律上嗰条路嚟解决呢个困难啊。
3: 即系一个好似一个系比较麻烦嘅，即系不断循环的解决唔到。
4: 系
10: 我哋作为受害者，好似石沉大海咁。
3: 明嘅，呢度听到真系明嘅。咁但系系啦，好似阿余律师所讲啦，唯一你而家再试下问一问你自己嘅律师，肯唔肯可能再花多时间帮你去做？
10: 佢肯帮我追，佢话律师对方嘅律师系唔复。咁我都冇辦法，佢話
4: 係啦，係啦，
10: 佢就係咁樣，係
4: 啦，呢種反應咧都係好多時聽到嘅。咁而家咧嗰個波咧係
3: 抛嚟抛
4: 抛翻俾你啦。咁你真正要决定你行唔行啊？法律上追究嗰条路啦，
3: 系咯，系咯，
10: 真系系要搞。要多
3: 少钱呢？哦，这个讲不到的，是这个价，这个真的很难，
4: 是啦是啦是啦，
3: 是啊，不好意思，这个真的答你不到，好吗？
10: 即是只能我亲自去找律师楼，这样即是找你们这样，
3: 你可以找一个，或者是找一个 second opinion，
4: 是啦，找 second opinion， 或者是找一个官司律师
3: 意见，是啦，对。
10: 嗯
3: 嗯，当然你之前说有一位朋友叫你找法律援助，可能或者问下他们意见先，亦都可能有没有意见给到你先这样咯。即我都明白你有困难了。
10: 是
3: 明白。
10: 咁佢會收平啲嘅，即係退休工人。
3: 所以係咯，你可能而家你咩辦法或者乜嘢方向都試一試，尋求曬啲意見先，集中咗睇下有咩幫到咯。
4: 係啦，
3: 但係個時間都要揸揸緊啊！頭先余律師講嚇，兩年之內嚇，好冇？好，咁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陣。如果大家有法律嘅問題咧，都歡迎打嚟90588891430。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1: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12: 十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1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4: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家法事后胡依恩，
3: 4:45，家法事后我是胡依恩，亦都有 Shelly 余凤仪律师是我做嘉宾吓，咁啊亦都咧可以欢迎大家打嚟90588891430啊，我哋有位陈太，我哋听听先，陈太你好啊。
15: 请问是你我啊？
3: 是你啊。
15: 哦，真的好啦。Amy 啊，
3: 系请讲。
15: 请问咧，我点样可以嗱？我冇手机嘅 ，OK， 我点样？但我有电脑。我怎樣從即係聽翻你哋節目啊？過去嗰幾集咧，我 miss 咗你嘅節目啊！ Oh. 我想聽翻啊！
3: 你可以咧去 Fairchild Radio App 嗰度咧就可以 download 到個 app， 我哋就聽到噶啦。
15: 對唔住啊 ，Fairchild Radio App
3: 係啊 ，APP
15: 係我冇手嗱，我冇手機喎、
3: 啊。冇手機冇手機嘅話，電腦都應該得嘅噃。
15: 我点啊？咁我譬如我 Google 啦吓，我 Google， 咁我打咩字落去？
3: 就系 Fairchild Radio App。
15: 我真系咁打，
3: 系
15: 打埋个 app 落去啊。
3: 系，冇错。
15: P P 啊，
3: 系
15: 可以噶，我 laptop 嚟嘅啫。可以咁样样咩？我未听过，你冇介意？
3: 如果系你可以试下就咁打Fairchild radio
15: 我到你嘅、
3: 啊。应该咁讲，如果你用电脑，可能你系上翻我哋嘅 website。
15: 系啦，
3: 咁就容易啲，就系 am1430.com。
15: 我系肯定我识咗你 website， 但系
3: 唔系，你因为你揿落去 am1430.com， 你就可以咧揾到佢有节目重温啊，有好多唔同嘅，你可以试下嘅。
15: 但系佢冇你冇你呢、這个冇你
3: 哦，咁呢个我就可能要问一问，反映一下先得啦。
15: 你唔好介意 Amy，
3: 唔会，但系如果你唔介意咧，不如咁啊，你礼拜一咧再打电话嚟我哋嘅前台，可能佢哋会比较清楚一啲。好唔好啊？
15: 其实呢 我可以问 Maggie， 但是呢我真的你不要介意 Amy，
3: 是
15: 你的节目的，他 selected 有些节目有的，不是都有的、
3: 哦、
15: 所以我就很想
3: 你更加应该礼拜一打电话去前台然后反映一下你想重播，那就告诉他咯。但是你知不知道前台电话？
15: 我知道、哦、但是的话他不过去了过去了的嘛，他不会将过去的那几个礼拜的会打上去的，你是 website 的嘛，是吗？
3: 应该如果因为你有手提的话呢，我就容易啲咯，就係、是、用 app 可以听得返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冇手提电话，咁然之后用电脑呢，咁唯一就只能够上 website 咯。
15: 咁我先就话过去咗，今日6月7日。
3: 我明白，我只係话有两个方法。一就係手提电话，一係呢就用 app 啦，然之后或者用电脑咧就系揾节目重温。咁但系你如果可以尽量咧，唔该你啊，就系可以礼拜一嘅时候啊，打去我哋嘅前台啦，90541430咧，咁询问可能会比较好少少吓。好，咁跟住咧，我哋继续同翻阿余老师去讲下吓。咁啊，其他听众都可以欢迎打电话嚟90588914130嘅。我想问，如果即系头先都讲到啦，要保障唔单止系子女即系借咗钱，或者个净系保障够钱，然之后可能父母如果佢都会担心，哦，啲钱去咗仔女度都唔紧要，但系如果去咗子女，可能嗰个嘅婚姻状况第时出现咗问题，咁亦都唔系好希望去到子女嘅配偶嗰边嘅时候，嗰、那个保障系喺嗰个借据上有写，定系可以点样噶？
4: 有呢个借据咧，或者一个私人贷款咧，系证明咧你个仔女系欠你呢笔钱噶啦。
3: 但是因为他这笔钱始终都是可能譬如买楼做生意怎样，那那个情况。
4: 如果仔女真的要分手或者搞离婚分身家呢，这条数呢要找回给你先的。
3: 嗯。
4: 他们要承认如果是真正是他是欠你这笔钱，他要承认这条数。
3: 哦。
4: 就分身家之前呢，他要分回你那份。
3: 哦，就
4: 点解系如果你有呢个私人贷款登记咗喺间屋嗰度咧，如果将来要分间屋咧，一定要分咗呢条数俾你先，
3: 嗯，
4: 剩咗嗰笔先系啲后生分，
3: 嗯哼，
4: 就点解系咁重要？你要揸住有一个权力喺度。
3: No, okay.
4: 要逼住佢哋分咗俾你哋。
3: OK， 其实呢个咧就好多时啲人都会问啦，因为譬如话啊、哦，我立平安纸嘅时候咁样又点样，又惊可能去到仔呢度咧，又如果佢哋系啦，好似成日都担心婚姻状况唔好嘅时候，咁即系去到个配偶嗰度又点样啊？
4: 系啦，嗱啊，关于啊平安纸嗰度咧，咁上次我哋倾过平安纸点解咁重要咧，有第二个方式。嗱，好多时咧呢、這个债务咧。你想你过咗身之后咧，你会赦免噶啦，唔需要还，
3: okay，
4: 都唔出奇。
3: 系
4: 咁，如果你有呢个目的咧，你可以喺你份平安纸嗰度写得清清楚楚。
3: 嗯
4: 啊，我借咗我个大仔一笔钱，咁呢笔钱咧，将来我唔喺度咧，佢唔需要还俾我哋噶啦。
3: 嗯
4: ，OK， 所以呢个咧又系有咗。你再生時間有個保障，
3: 都係要寫低嘅。
4: 係啦，
3: 如果唔寫，係
4: 啦，
3: 如果佢會唔會自動冇咧？
4: 唔係，如果冇寫咧，咁你個仔或者你個女都要繼續要還翻俾你嗰啲財產嗰度嘅。
3: 哦 ，OK，
4: 但
3: 系
4: 呢、okay，
3: 个
4: 系，
3: 所以大家要知道吓。嗱，呢个时间我哋又休息一阵，咁啊转头咧亦都可以继续打入大家啦，90588914130。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加法时候，胡意欣。
3: 4:53，加法时候，我是胡意欣，亦都有我的嘉宾 Shelly 余凤仪律师，欢迎大家打电话嚟90889-1430啦。咁啊 ，Shelly 唔该晒你吓，我哋咧继续听系黄太，你好啊。
17: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3: 你好。
17: 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个屋契咧本嚟就系两个人嘅名嘅。是我和我先生，但是呢我先生就过了身，咁呢就可以变成转咗系我一个人嘅名啦。本来我就唔理佢嘅，但是呢以前交地税嘅时候，唔系交嗰个保险嘅呢就系我先生嘅名，咁、那个保险公司就唔肯转咗我嘅名，所以佢非要我将嗰个屋契搞咗我一个人嘅名，咁呢结果我就去律师楼呢就搞咗手续。咁咧就搞完手续后咧，佢话搞好噶啦咁，但系咧有个问题咧，就系依家咧地税报地税单俾我咧，仍然系两个人嘅名，咁你话佢系咪呢个律师能未同我搞妥咗手续咧？
4: 啊，未必系嗱，我解释俾你听，啊取消咗先生个名咧，
17: 啊
4: 律师行咧下部咧要通知地税部门。要话俾佢听，你个先生个名系取消咗噶啦。我谂咧，律师行或者唔记得做啫。咁样咧好简单。如果你个地税单还见到你同先生个名咧，你翻去你个律师嗰度，拎埋嗰个地税单俾佢，你叫佢通知翻地税部门咧，咁啊解决呢个问题噶啦。首先嚟讲，唔系一个大问题，唔使担心，好简单解决。咁样咧，你提一提你个律师就得噶啦。
17: 哦，如果系万一佢第几日仍然系两个人个名，咁我又唔理佢，咁将来有冇麻烦嘅咧？
4: 如果你话唔通知翻地税部门，你照俾都唔系一个大问题。但真正讲咧，最好乜嘢的根据咧？根据翻你屋契又最好。呢个手续咧好简单嘅。就你千祈唔使话唔好意思啊，提翻你个律师同你啊跟一跟呢点，呢个系好平常嘅。我谂佢或者真系唔记得，或者系太忙唔记得同你做啫。
3: 嗯嗯。
17: 哦哦哦哦，咁、 咁我或者我直头同嗰个律师讲，叫佢同我跟进呢件嘢啦。啊，如果再未做得到好，或者有咩麻烦，我再打电话嚟，
3: 可以
17: 再请教你哋吓。
3: 好，冇问题。
17: OK， 麻烦你搞掂你哋两位吓。
3: 好，冇问题吓。
17: 唔该，唔该。
3: 好好，跟住系谭生，你好啊，谭生。
18: 系啊，系你好，Amy 同埋余律师你好。
3: 你好，有咩帮到你？
18: 我就想问咧，就系、是、我喺2021年嗰阵时咧，就买一个老人屋，
3: 系
18: 嗰啲 leasing 嗰啲，
3: 系
18: 咁就，但系到而家咧，2026年咧，一啲声气都冇，追过佢 office 咧就，都话倾紧，
3: 明白？
18: 唔知即系或者同银行倾，或者政府嗰度倾，
3: 系
18: 咁而家都五年，我哋年纪都好大，都唔知等唔等到。
3: 嗱，谭生，因为咁嘅，阿余律师咧就未必系咧，想讲到呢个老人屋嘅范畴。不如咁，我下一次有机会咧，揾一啲嘅律师可以讲到老人屋嗰方面嘅，我先至再解答你，好唔好啊？嗱，你唔介意咧，你 hold 住电话，我写低你嘅电话，我问清楚你想问乜嘢，好唔好？嗱，你 hold 住下，咁我哋好快听埋呢位 Alan 系嘛 ？Alan 你好。
19: 系啊，你好，你好，胡小姐你好，
3: 你好啊，余
19: 律师你好，
3: 系。
19: 系，我想请问咧，系买咗长者大厦，但系咧到而家都仲未有消息，咁应该点样追究？
3: 哦、都系一样啦。你不如咁啊，嗱，你 hold 住电话，我问低你嘅电话，跟住我揾一个咧适合嘅律师再解答你啊。余律师可能系唔系好方便咧解答呢方面嘅范畴噶，好唔好
19: 啊？
3: 嗱、
19: 啊，
3: 你 hold 住好唔好啊
19: ？OK。好啊
3: 好，跟住我哋繼續呢，可能我哋都因為時間關係都 wrap up 啦。因為今日呢其實都係講緊呢，希望大家如果做，尤其是做父母啦，我都好明白呢，大家都係對子女啊，淨係即係個個心呢，就係、是、總之乜嘢都係希望佢哋好啊，有啲咩都想俾佢哋嘅。咁但係呢，喺保障父母同埋保障你自己嘅權益個方面呢，如果好似余律師提大家寫返一張嘅借據，正正式式係咪，即係就算到第時佢哋做呢、這个平安纸遗嘱嘅时候，你所有嘅财产点样俾子女唔紧要，因为你都头先可能我唔知道有冇提过咧，就系、是、子女你可能唔系得一个，可能有几个，
4: 系啦。
3: 咁你借得俾边个，或者个个都问你嘅时候点样咧？
4: 系啦，系啦，系啦，啱晒。如果咧嗱，好多时咧呢 part 咧你要自己谂通。如果你系话真系呢笔钱系借俾。你个仔买屋，你将来需要佢还翻俾你哋，咁样喺你份平安纸平均分啲仔女咧。如果你个目的系咁样咧，咁样你又唔可以赦免呢个债务啦。如果你系话冇问题，呢嚿钱咧系真正系属于呢个仔，咁样你可以喺遗嘱写明。话将来呢个仔呢条数咧唔需要还，真正讲咧，你啲钱银你将来点分配咧，你都要自己要谂清清楚楚。
3: 嗯，即系当然，因为啲钱始终系你努力系嘛，即系上半生去赚翻嚟，咁所以咧都好希望你哋自己都清晰地，亦都系保障到自己，唔好话到时哎呀我借完我又后悔啊，原来借咗个俾呢、這个
4: 冇晒啊，
3: 系啊咁，所以都唔好。但系今日都好多谢咧，余律师咧同我哋去提醒啦呢样嘢啦吓，希望大家都系安心嘅啫。今日再次多谢晒咧就 Shelly 余律师嘅，唔该晒，下次再倾，拜拜。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士加堡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推出的 Progress 及 Brimley 交界继续因为交通灯及变压器起火导致停电的事件而封路。事发在下午两点左右，没有人受伤，不过多伦多警队表示封路措施预料需要维持一段长时间，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警方说之前在士加堡 Meadowvale 及401公路进行的调查不涉及刑事性质，封路措施已经解除。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 其中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和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联合车站外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另外，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听日将会暂停在 St.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多伦多警队拘捕一个涉嫌在停牌期间多次驾驶的男子，并且搜出枪械、毒品和超过18万元的现金。31岁疑犯被起诉超过20项罪名。案情话，今年3月9号至到5月17号，男子多次在被吊销驾驶执照时继续揸车，而警方就对此案对位于北约克 Jane Gough Finch 范围的一间住宅和一个储物空间展开搜查，找到多个伪造车牌、一支枪、一个子弹夹和超过200粒子弹、一批毒品以及大量现金。疑犯已经提堂。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到访西班牙是15年来首次有教宗去到当地。梁十四世抵达马德里，展开他长一个星期的行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抗例和首相桑切斯到机场迎接。西班牙国内有显著的政治对立，桑切斯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别与保守派分歧严重。梁十四世敦促西班牙人要停止助长两极化。而西班牙是天主教大国，梁十四世到访当地反映由他执掌的教廷重新重视有深厚信仰传统的欧洲地区，有别于已故教宗方济各在任时较为偏重发展世界其他规模较细的天主教社区。体育消息，冰球 NHL 史丹利杯决赛，卡罗莱纳飓风对维加斯黄金骑士的系列赛第三场今晚举行。比赛东岸时间夜晚8点开播，黄金骑士主场。在飓风主场的头两场，黄金骑士先拔头筹，飓风第二场加时险胜，总场数追成1-1。今日之后系列赛第四场会在星期二晚8点钟继续在拉斯维加斯上演。另外，篮球 NBA 总决赛，纽约人总场数领先圣安东尼奥马刺至到2-0。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纽约人与马刺都曾经领先过超过10分，对手之后收复失地。去到关键时刻，纽约人的把握较好，最终险胜105-104。纽约人作客连赢两场之后形势大好，相反马刺就陷入巨大的困境。 N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三场将于星期一晚8:30移师纽约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一线，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昨日下降了5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71.9仙。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晚逐渐天清，最低14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高26度，最低14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7: 欢迎收听23期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十大倒数，我系李嘉欣，你好，听紧系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喺温哥华听众们咧，呢个频道就 FM 961，多伦多嘅朋友们 AM 1430，都欢迎你哋嘅加入嘅。今个礼拜之hit榜嘅23期。十大当中咧系冇任何新唱榜作品啦，咁新歌嚟讲咧有3首嘅，全部都喺20位到11位，我哋所谓嘅上半场嗰度出现过。温哥华有得听，多伦多咧你就听我数呢个名单啦。上个榜嘅作品20位有新上榜曾敖飞《神秘落差协会》，19位有上个礼拜16位下跌3级 Sika 嘅《深宵便利爱》。17位新上榜有王洛言嘅《窗与玫瑰》同埋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16位上期第5位最高做嘅冠军上榜7星期有古生啊古天乐嘅《世纪大骗局》。15位有信天翁嚟自许志安嘅作品。14位詹正平《扬州瘦马》，跟住13位咧就系上期嘅10位歌曲 Constance 康提嘅《要还》。仲有2首歌，12位上个礼拜嘅第6位都系上榜7个礼拜咁耐，有曾比特嘅 Change 同埋上期榜底位置啊。上榜第2个星期上升去到第11位有未完待续，嚟自周国贤嘅歌曲。好啦，睇到十大当中咧有几首歌都系上个礼拜先至上榜嘅，上个礼拜上榜嘅时候10多位啦，今个礼拜。好大升幅，跻身于10大之中。开始倒数，睇下啲咩歌出现先。
8: 第10位，
7: 讲到啲升幅几劲大咧，一开始听嘅呢首歌唔系嗰种歌嚟嘅，都 OK OK 嘅，上个礼拜第15位上榜，3个礼拜，佢哋系 IDG Bubbles 春季在月。

0: 第九位。第九位，
1: 而家大家开口埋口都讲 AI 科技嘅新愿染，但系咧我哋又会觉得，以前嘅世界几单纯、几淳朴、几美好啊！将怀缅嘅童年回忆放喺一个饼干罐当中，而呢一个饼干罐今个礼拜占据住 Hip Hop 嘅第九位，属于 CY 陈仲泽。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3: 第八位。
4: 跟住翻嚟致歉榜倒数第八位作品，上个礼拜第19位上榜，只系2个礼拜啫。成功打入去呢一个位置嘅有嚟自严。

0: 第七位，
1: 第七位。
2: 今个礼拜志榜上榜时间最长嘅歌系呢一首，有两个月嘅上榜时间。做咩啫？大家专注播呢首，特登唔播国语嗰首歌咩？我很小朋友，佢系 Gareth T。
3: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

0: 第六位。六位
1: 上个礼拜的冠军作品，上网第七个礼拜，今个礼拜第六位出现，佢系云浩影嘅《Cloud 雪爱》。

0: 第五位
1: 嘅作品上个礼拜上榜，而唱歌嘅歌手咧有一位喺今期自己榜已经出现过噶啦，佢系古天乐，呢一首系连同孙轩一齐嘅合唱作品，属于快餐品牌一个几特别嘅合作，一个几特别嘅主题曲《无时空之恋》，占据我哋自己榜嘅第五位，古天乐孙轩。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九号于涵，
2: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先提过第四位开始有个特别嘅现象，我哋当时有请 Mirror， 而家三甲开始继续有请 Mirror。

个礼拜第四位作品，今个礼拜上升一级，成为三甲其中一员。上榜五星期，佢系 Mirror 嘅成员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0: Charisma
1: 第二位，
2: 第二位。
3: 刚才提过有趣的现象呢，是持续的。第四位、第三位都讲了一句对白。这首歌跟第三位一样，都是上升一级，都是上榜五个礼拜。都是有请 Mirror， 因为有来自姜涛和刘德华合作。如果

0: 亚军歌没有翅膀的天使。
1: 今个礼拜，
2: 今个礼拜冠军歌。
0: 好啦，冠军哥，我哋今个礼拜呢一个考核嘅现象咧系持续嘅，所以冠军作品我哋继续有请 Mirror Eden 李俊安。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3: 23期之 hit 榜报道完毕，又到咗新歌介绍嘅时候啦。呢首歌系佢同苏道志一齐去作曲，两年前佢已经作起咗喺 studio 入边咧，一边唱 demo 一边喊。

0: 清朗。
1: 虽然歌词同当年令佢热泪盈眶嘅 demo 咧自然不同，但系佢同样地将自己全副嘅灵魂摆咗落去。佢系 JW 黄浩仪《照顾者》。跟住呢一首新歌咧，散你个措手不及，连佢自己宣传摆喺 IG 上面都写住话，傅咏竟然出新歌。换上咗傅宝仪呢个名字，但系佢依然都系大家熟悉嘅傅咏，送上全新广东作品《成年礼》。

节目上最后出现的新歌来自 Serenity， 他自己亲自填词，李俊一为他作曲，一首很大路的情歌，而他大路呢就打算大路到底，所以呢更加呢排是参考一些偶像派朋友们上台唱歌的台风，希望可以亲民一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十一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不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0: 大家好啊，嚟到星期六嘅黄昏呢，都想问下过去一个礼拜入面你遇到啲乜嘢事呢？开心嘅事居多啊，定係唔开心嘅事居多呢？如果开心嘅事居多，会唔会代表你真係感受到天主係有祝福俾到你，所以嚟到周末呢你会分外感恩。但係就算你话调返转头，唔係喎，今个礼拜呢即係有好多我自己唔想面对嘅事，可能会有一啲朋友嘅离世啦，可能会有一啲不必要嘅谩骂啦，令到你今时今日仍然係愤愤不平好猛嘅。唔需要因为咁样而唔开心嘅，话晒周末就要放低一切，再加埋如果你话你自己所面对嘅对待系唔公平，好似有人无理指责的话，试谂下，我哋信奉嘅耶稣基督喺佢在世嘅时候，佢讲嘅一切都系真理啊，因为佢自己都系道路、真理、生命。但系偏偏好多人都误解佢，甚至将佢钉喺十字架上面。有啲人会话，其实可唔可以避免咁样嘅苦难呢？嗱，我就唔知道系咪真系可以避免嘅，但系当耶稣基督甘愿为咗救我哋死喺十字架上面，让呢一个嘅死亡再加埋佢嘅复活，成为咗我哋救恩嘅标记，我哋作为基督徒可以因为咁样而重新获得自由。我哋就知道，原来有时慷慨就义、勇于牺牲，系可以为呢个世界带嚟好大嘅影响，因为耶稣基督就做咗咁样嘅榜样。所以每每当我自己有机会见到十字圣架呢个苦架，就会令我明白。我哋自己嘅痛苦可能系因为自己做错嘢而低做嘅，但耶稣基督作为天主都甘愿承受咁样嘅痛苦，咁照佢痛苦背后应该可能会有更加深层嘅意义嘅。欢迎你收听爱生命呢、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嗱，对于信仰嚟讲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有不同嘅问题嘅。譬如你话睇圣经，有时真系发觉有啲章节咧，喺呢个地方讲嘅嘢同某个地方讲咧，就好似有少少嘅冲突啊。嗱，唔系话完全相违背，只不过问题点样能够将不同嘅章节去参透、融会贯通咧？呢、这个有时我哋都可能有一定嘅问题嘅。有问题唔紧要啊，最紧要懂得问人去解答呢个问题，从而透过当中嘅分析咧，令你更加明白成本圣经，或者甚至简单啲嚟讲咧，叙述耶稣基督生平嘅福音当中，就算所谓嘅冲突，其实可能会导引我哋去一啲更深层嘅道理。当然要问边个咧，最好就系程明聪神父啦。今日我知道咧，有位弟兄姊妹，佢就问咗咁样嘅问题嘅。在圣经入面，有时叫我哋要勇于做善行，要做善行做到俾人睇到嘅。但有时又话又唔好炫耀，费事俾人觉得你做咗好多善行咧，因而你自己咧就俾人夸奖。咁究竟实际上耶稣基督教导我哋系做定唔做啦？喺边度做啦？或者点样做咧？这个嘅问题可以衍生好多个答案，所以都系最好等阿千乐同埋程明聪神父了解呢个问题，跟住再向我哋作答啦。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今日第一个环节系问问程神父，将时间交俾千乐同埋程明聪神父啊。
1: 喺你追求真理，又或者深化信仰嘅过程当中，一定会谂到唔少问题。如果你未揾到答案，唔紧要，你可以click入问问程神父呢一个网址 askfatherfrancis.org，问下同天主教教会或者系信仰有关嘅问题。程神父你好，
2: 大家好啊，千乐好啊，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冇错，嗱，今日咧，即系我唔知 Father 知唔知，今日咧原来系问问程神父呢一个电台版嘅第100集。
2: 冇错，
1: 系啦，咁我哋已经系问超过咗100个题目噶啦，已经
2: 喺呢度录音系啦，
1: 系啦，冇错，冇错。
2: 网上结果更加唔止啦，
1: 系网上好多添，
2: 四位数字好耐啦，
1: 系啦，所以我哋都好，我哋都好厉害其实。O、okay, K， 好啦，今日嘅呢一个问问程神父咧，呢一个题目同圣经有关嘅，其实我都觉得几有趣，同埋我都好想知道。咁呢一个咧系一个比较矛盾嘅一个情形。咁咧呢位朋友就话马窦福音嘅第5章同第6章咧好似有矛盾。佢点样讲咧？佢话马窦福音第5章15到16节系咁样讲嘅：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嗱，呢个咧就系第5章15到16节所讲嘅。咁但系跟住嗰章咧，第6章嘅第1节底就咁讲啦：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 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上报了。是真的挺矛盾的，即是你好像前一章就告诉你，你要被人看到你做了一些善行，但是呢你下一章就告诉人，麻烦你隐藏你的善行这样。其实是真的挺矛盾，其实以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即是做哪样东西才啱呢究竟。
2: 嗱，即是要找字面上似乎的即是好像相反方向的，其实很多的。
1: 是。
2: 啊，圣经里面。
1: 是。即我都知道。
2: 有一举例呢，这个答问呢就不会完的。OK。咁但是譬如霍克沙梅有一个在路加福音的都是。咁呢就有个章节呢，就是说耶稣说啊，那些呢不是同我们一伙的呢，就是分散的。
1: 嗯。
2: 但是呢隔一阵咧，佢就话：嗰啲唔系敌对我哋嘅咧，我亦都唔系我哋敌人咁。
1: 冇错，我记得嗰、那个系。
2: 咁你睇完之后就，咁即系又咪前后矛盾啊？咁样咁我哋需要小心嘅。咁其实呢一个咧，似乎即系嘅矛盾咧吓，其实咧就唔系一个矛盾嚟嘅，比较喺字面上都睇到嘅，
1: 系
2: 都几明显嘅。其实嗱，咁我由后边嗰半讲先啦。
1: Okay.
2: 第六章嗰度咧，佢话嗱，如果佢话你们要当心，唔喺人面前行你嘅仁义，而系句号完了咧，咁就系一个矛盾啦。
1: 系先系，
2: 但系佢唔系，佢唔系句号，
1: 系
2: 即系我哋有时嗰度停得太长。OK， 吓好，佢话咩啊？好让人看见，
1: 系
2: 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呢个终极个意向啊。
1: 嗯哼，
2: 就唔系话个结果会俾人睇到。
1: OK，
2: 吓即系换句话讲，就系话如果调翻转摆翻嗰个意识推动行为嚟讲咧，耶稣系讲紧就话你哋要当心系乜嘢啊？我想人睇到我，所以我正做。
1: 当心，我为咗啲人睇到，
2: 系啊，
1: okay,
2: 我系想人哋睇到我，原来我系做好嘢嘅，
1: 系
2: 所以我正做。佢话要当心，
1: 系
2: 唔好变咗咁。
1: 呢个系心态嘅问题咯，
2: 佢就系讲紧呢样嘢。
1: 哦，系啊。
2: 如果你睇晒成章咧，嗰度大其实四旬期咧，圣灰瞻礼嗰日咧，系睇晒成段嘅。
1: 系系。
2: 咁嗰度咧，佢讲起唔单止系祈祷啦，即系我哋三个嘅灵修特别喺四旬期，但其实我哋整个基督徒生活咧，都好熟悉啊！即系天主教我哋会强调呢个祈祷啊，同埋某程度上嘅一个俭克己啊，同埋对别人嘅服务。
1: 嗯哼，
2: 吓以往嘅讲法就系祈祷斋戒同埋施舍吓。咁、呢个三个咧，其实表现咗咧呢个心啦、脑袋啦，同埋嗰个身体咧嘅回应嘅对天主喺信仰里边。
1: 你讲多一次几样嘢？
2: 心。同埋我哋嘅智慧，同埋嗰个身体，系啦，即系、
1: okay.
2: 即系三个 dimension 啦，吓三个幅度嘅回应吓，即系人有即系一个内心最深处啦，有呢个外在嘅行为啦，同埋中间嘅思考决定噶嘛，咁啊三方面即系嘅回应啊嘅嗰个分图啊，
1: 系
2: 吓讲紧，咁即系当中我哋好熟嘅呢啲啊，成篇就系讲就系话哦，唔系为去得人赞赏
1: ，OK，
2: 佢即系三个都话哦。如果你咁样咧，即系我意向就系俾人赞赏我咧，我喺天国就冇，即系呢样嘢就唔系真系造就紧天国要嘅工作啦。
1: 嗯，
2: 个语言咧就因为嗰阵时系即系路加sorry 呢个马窦福音咧系写俾呢啲犹太人啊，
1: 系
2: 啊咁犹太人咧好着重嗰个法度嗰个法律。
1: OK，
2: 法律要你咁做，你咁样做咧，咁你就积蓄咗一啲嘢就天主嗰度啦。咁佢觉得永生就系咁啊，即系需要用翻佢哋嘅语言去讲。咁、当然有啲人就会觉得，喂、都几屎佢
1: 系
2: 吓，即系哦，原来你做唔系真系你爱无私莫忘报去爱天主爱人嘅咁。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如果我哋唔明白犹太人嗰个文化咧、又会误解嘅嘢。咁所以好多呢咁嘢。Okay.但翻去呢个问问题呢、个人问嗰样嘢，就系话呢个后边嗰度，之前就话啊你要做世界光啦，咁我会翻去再讲嘅，即系话做世界光，但系呢个世界光咧系要纯洁嘅，
1: okay?
2: 即系真系为爱天主 唔係望住自己嘅利益去做。
1: OK，
2: 所以你要当心就係话，虽然你係做要做出嚟呢去光荣，
1: 嗯，
2: 但係唔係你嘅光荣。所以呢个话要你当心呢，唔係做俾人睇等人赞赏。
1: 嗯哼，
2: 咁呢个咩叫即係光呢，即係即係你点上灯要即係摆出嚟俾人见到呢，
1: 是
2: 你哋係即係耶稣喺嗰度讲你哋係世界光啊，
1: 嗯，
2: 即係讲完你係地盐就讲你係世光，
1: 是
2: 就要俾人见到。咁咩意思呢，即係话佢唔係讲緊我哋要做一啲变成另外一样嘢。耶稣唔係话你将会变成世界光。
1: OK，
2: 佢呢度讲紧系你已经系世界光。
1: 吓，我已经系世界光。
2: 系啊，佢呢度讲紧你已经系盐，你已经系光。咁佢讲紧咩啊？即系你跟随天主，天主点改变紧你
1: ？OK，
2: 咁我哋今日如果即系用天主教呢家嘅说话啦，去个表达咧就
1: 系
2: 点啊？我哋领咗洗，领埋坚阵，领紧圣体咁，
1: 系
2: 咁。我哋真系相信，哇！耶稣圣体即系天主本身系入咗你个生命里边嘅，系实质地改造咗你，变成另外一种人嘅。
1: 系系呢个系我哋嘅相信嚟噶嘛？
2: 呢个系我哋嘅身份，我身份转变咗，提升咗或者擦亮咗啦吓。咁呢个唔系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系领受咗，系耶稣选择俾我哋，因为我哋愿意去摆低我哋嘅罪，然后跟随佢嘅生活，
1: 嗯，
2: 咁呢个系实质改变咗我哋，
1: 系
2: 改变咗我哋乜嘢？咁保罗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讲喺佢嘅书信里边啊，咁系基督嘅奥体啦，我哋喺呢个奥体里边嘅肢体啦，耶稣系呢个肢体嘅头啦，咁即系哇，即系讲紧系乜嘢？即系一个身体里边，我哋嘅手、我哋嘅脚都系我哋嚟噶嘛，
1: 系
2: 吓，我哋唔会只手撞亲就话唔关我事，咁同样即系保罗就系话，喂，你同耶稣分唔开噶咯。
1: 是啊，
2: 咁所以其实地盐细光系耶稣，但系我哋系呢个地盐细光嘅手同埋脚、眼睛或者其中一个部分。
1: 嗯哼，
2: 咁我哋咪就系呢个盐呢个光咯。佢讲紧呢样嘢
1: ，OK，
2: 即系你本质已经变咗啦。
1: 嗯，吓、okay ，
2: 咁跟住佢话唔单止系咁，我哋系阿巴父嘅仔女，
1: 系啊，
2: 我哋系圣神嘅宫殿。
1: 嗯哼，
2: 系嘛，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话话语啦，呢啲咁嘅。名称啦吓，即系想俾我哋知道就系话，无论我哋似乎几不配，仍然会犯罪，几一棵一碌都好，因为信德，我哋开始咗一个实质嘅转变。
1: OK，
2: 咁咧，我哋要相信个信仰就系我哋活出嚟就系乜？我哋已经相信咗，我哋同耶稣系合而为一嘅。
1: OK，
2: 同气连枝嘅，
1: 系、
2: 真系佢实在透过我哋系做紧佢嘅

0: 你咪就哦性情嗰啲啊，我唔识噶，唔、
1: okay,
0: 关我事噶，
1: 我觉得完全违背晒噶。
0: exactly， 咁佢就系讲紧呢样嘢啦。
1: 嗯，
0: 系咪？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入去圣堂就系话哦彼此相爱咁。
1: 嗯，
0: 吓就我打开圣经，我冇问题，我即系读经咁啊，我好嘢咁。
1: 系
0: 吓诶，我哋我施舍捐钱冇问题咁。
1: 哈
0: 哈哈！喺公开场合咧，我有冇天主教会喺度啊？
1: 唔认，
0: 唔认，唔敢讲，唔企起身，唔俾人知，唔做任何外在嘅，俾人估到我可能系天主教，
1: 嗯，
0: 吓
1: ，OK，
0: 咁即系佢讲紧呢个表里不一致，
1: 嗯，
0: 吓，而事实上好多时天主教嘅朋友喺身边咧，即系包括埋自己啦，
1: 嗯，
0: 系真系有个咁嘅围墙噶，
1: 点解会系咁嘅？其实
0: 就好似 privatize 咁
1: 嘅，点解会即系其实乜嘢会令到我哋会系咁样样？
0: 咪对福传意识薄弱咯，同埋其实呢个系一个扭曲咗嘅自大嚟嘅。
1: 点样解
0: 释？系啊，有啲人就话哦，咁就系谦逊系嘛，唔好乜嘢都认出嚟。
1: 系
0: 咁呢个少少我哋有少少混淆咗嘅。
1: O K
0: 啊，譬如特别系亚洲人啦，东南亚人咧，叻嘅嘢我哋唔会周围讲嘅，
1: 系啊。
0: 咁呢个系厚道，呢个系谦逊，
1: 嗯哼，
0: 呢、這个系好嘅，唔需要，唔系话特登深藏，深藏不露，
1: 系，
0: 唔系特登嘅，
1: 系。
0: 但系亦都我哋嗰种谦逊嘅方法咧，唔会无啦啦话俾人知嘅，
1: 嗯哼，
0: 但系有时需要话俾人知嘅时候咧，或者需要企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又唔识，我哋又唔愿意。我哋怕有人留意到我哋，会审判我哋。
1: 嗯，
0: 咁呢个系病态嚟嘅。
1: OK，
0: 吓呢个系病态嚟嘅。喂，我可以帮到呢个人嘅时候，我唔挺身而出。
1: 系
0: 咁，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叫无水自荐。
1: 嗯哼，
0: 或者挺身而出啊。
1: 系
0: 即系需要即系爱或者公义，需要有人企出嚟嘅时候。
1: 嗯，
0: 咁或者有时甚至系真理。
1: 嗯，
0: 系嘛？即系有人系做紧一样嘢系。我哋需要去将以耶稣嘅福音精神系带出嚟嘅。
1: 嗯，
0: 我哋唔需要话晒俾人知去注意我哋，但我哋亦都唔应该匿埋唔做。
1: 嗯，
0: 吓，譬如我哋应该慷慨嘅时候，我唔好怕喺人面前慷慨，唔系要俾人睇，系嘛？即系见到个乞衣咁，个个好似掂行掂过，我呢个人睇到佢真系有需要，你咪默默地留低。同佢讲两句说话，鼓励下佢。如果有钱有食物有咩嘢可以帮到佢嘅，用我哋简单有效嘅陪同嘅方法去帮佢做咯。
1: 嗯哼，
0: 但我唔需要瞻前顾后就话，哇人哋会觉得我点啊咁。
1: 系
0: 啊，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冇人会知道我哋基督徒嘅，咁我哋点传教咧？
1: 系，
0: 但系嘢唔系呢个唔系因为喺人前炫耀啊嘛。
1: 明白。
0: 啊，咁同樣就係譬如我哋教書嘅又好，甚至係做其他嘅職業，又係即係會俾人見到嘅。
1: 嗯，
0: 點解我哋要怕俾人可能睇我哋行為裏面估到我哋天主教徒？
1: 嗯，
0: 即係我而實在好多天主教徒呢家係唔敢，即係唔敢做任何嘢，俾人可能估到我哋係，因為可能係有後果嘅。
1: 嚇，
0: 係啊。可能有不良嘅后果，
1: 会咩？
0: 譬如你做政客咁，你俾人知道你天主教徒，
1: 哦、
0: 他会攻击你。
1: 咁嗰啲好唔同嘅，
0: 哦，唔系好唔同，好多系噶，系啊，有啲系譬如新闻传业员嘅，可能都、嗯、即系为咗要怕唔得中立啊嘛。
1: 哦 ，OK。
0: 咁但系我就好多嘢，即系譬如香港咁，好多艺员咁，唔怕俾人知道基督徒
1: 啊。系啊，
0: 但系极少天主教徒做艺员嘅
1: 系会讲噶嘛，
0: 会讲出嚟嘅，极少
1: 吓
0: 吓。即系好似我点解我哋会咁怕呢样嘢？吓，即系我哋唔系要炫耀就啊，我系天主教徒系好嘢咁。
1: 嗯、
0: no， 即系好似我哋almost好似要道歉咁就啊，系啊，其实我都系天主教徒，好似好衰仔。即系点解咧？即系我哋呢个反省就
1: 系
0: 话，即系我哋都有首歌咩？即系我是基督的主，即系我哋会唱歌好，即系都有啲咁歌，但系。在教堂里面唱完之后，哇！我是基督徒，好自豪咁出到去就系、是，咁、嗯、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矛盾啦。
1: 嗯，
0: 咁呢个就变咗唔系炫唔炫耀嘅问题啦，而系我好似 好耐

0: 救我是基督徒。
1: OK，
0: 那这个恐惧来自哪里呢？这个自卑来自哪里呢？为什么不可以简简单单表里一致？
1: 是、
0: 简简单单表里一致，是就是，非就非，
1: 是
0: 要停低，要爱，要关怀，要聆听，要宽恕，就做了。人哋点睇，最终唔系好重要。
1: O、okay. K，
0: 即系你当然唔好明知道会刺激到人哋嘅不必要嘅行为，你真系做啦，系嘛？
1: 系
0: 唔必要啦，唔必要系制造纷争啦，或者制造一啲舆论啦，唔需要。
1: 其实我都有个经验噶。就是咧，我话俾啲人听咧，我四旬期咧，星期五就唔食肉嘅，啲人就问点解啊咁样样，咁跟住我系少少 hesitate 嘅，即系吓我点样解释俾你听好咧？即系我唔识得点样去解释俾你听，我唔食肉。咁
0: 有时嗱，呢个我又有个方法嘅，即系我明白嘅，即系当然唔即系神学上或者教理上有冇得解，有得解嘅。
1: O、okay、K，
0: 自己可唔可以学到个解释系可以嘅？
1: 吓，
0: 咁但系。即系为好多人啦，可能即系变咗系人哋嘅解释。
1: 嗯，
0: 咁我就通常咧就同即系好多人讲咧，就话啊，人哋嘅解释学到变咗变成自己都相信嘅，
1: 嗯，
0: 系拥护嘅，咁就顶呱呱啦。
1: 系，
0: 咁唔系个个人去到嗰个位，
1: 嗯，
0: 或者唔系个个人呢样嘢系最重要嘅，
1: 嗯，
0: 吓，即系有啲人做呢样嘢，觉得喂唔系，即系我做。是有好处的，我解释我唔讲到俾你知，
1: 嗯，
0: 但係係好嘢嚟㗎
1: 喎。
0: 係。我觉得同耶稣亲切咗，有啲人就係咁简单，有多其实好多平信徒呢斋戒好多年。
1: 係。
0: 佢係觉得好嘢嚟㗎。
1: 嗯哼。
0: 咁点解唔可以就咁直接，就係唔需要解释㗎，即係我哋人哋嘅问你要解释啫。
1: 係。
0: 呢个係佢嘅问个点，因为啲人係会有好奇，就係想知道点解个 why。咁、但係原来呢唔係代表我哋要答佢个 why 㗎。
1: 哦、oh, ，OK。
0: 有时净系要答佢就系话，哦，我哋个信仰里边咧呢样嘢好正，我自己觉得好正好正。我解释唔到俾你知，但系咧我做咗咁多年咧，我同耶稣好近。
1: 嗯、okay.
0: 即呢个系真心说话。
1: 系
0: 吓、啊，即系点解唔可以就咁讲嘅真心说话？即系有时反而系令到人会思考去咗另外一个位置，就话，咦，系呢、這个人真系。有好有耐性㗎喎、哦。
1: 嗯哼嗯哼。
0: 係啊，特别系去斋戒嗰两日。即我哋都要直接都要值得问自己，就去喎，点解我做呢？即系我系咪真系拥抱投入呢样嘢，定我只不过是听命，而其实自己都系一嚿云呢咁。
1: 嗯。
0: 咁、即亦都应该制造咗一样嘢，就唔系话一定系脑袋上嘅知道。
1: 嗯。
0: 一见证唔系一定要系好理性化嘅见证㗎嘛。
1: OK。
0: 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好理性嘅。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唔系好理性，
1: 系，
0: 但系真挚、真心嘅经历，
1: 嗯，
0: 吓、這个心里边嘅智慧咧，
1: 嗯，
0: 系讲到出嚟系打动人嘅，
1: 系，
0: 咁所以我自己去揾就，喂，呢件事即系为我嚟讲系有个咩嘅真实喺度咧，
1: 嗯哼，
0: 咁就讲嗰样嘢
1: ，OK，
0: 吓，咁呢样嘢有样好处。因为冇得拗噶嘛，
1: 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真实感觉，点解揾？
0: 你冇得拗嘅呢样嘢，
1: 系当然啦。
0: 我唔系讲一啲我自己谂出嚟嘅道理嘛，我自己谂出嚟嘅道理有得拗，
1: 系。
0: 但系我嘅经历咧，我嘅真实感觉咧，你冇得拗，
1: 系。
0: 咁就会变咗令到人咧唔会跳线啦，
1: 嗯，
0: 吓佢必须要就系话，一系你系黐线嘅，系嘛？一系咧就系，哇！你呢个事实同我事实有个距离，
1: 系。
0: 我要挣扎啊！呢个距离就话会唔会你呢个好嘢，
1: 嗯，
0: 都系我嘅好嘢咧？咁
1: 系
0: 就呢个系指即唔会有一唔系一个变咗系哲学上啊或者呢、這个客观上嘅一个 unicorn， 一个麻烦嘢
1: 系
0: 就系咁啦。
1: OK， 好咁啊，今日咧好多谢阿程神父。咁我嘅理解啦，即系你答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嘅理解就系话，其实我哋咧就有个心态，就系我哋去做嘢唔系为咗个人嘅利益啦，去做好事啦。咁当你做完嘅时候，其实你又唔系好需要俾人哋知道你做咗啲乜嘢啦。但系你嘅行动可能亦都系成为咗去发光发热嘅一样嘢，
0: 或者好似嗰首歌咁啦，即系爱就唔好保留。
1: 系
0: 系啊，即系爱。关怀就真诚地，唔好怕 应该做的做。
1: OK， 好多谢圣神父。
2: 好，唔该晒千乐同埋程明聪神父，亦都希望咧发问呢位问题嘅嗰位弟兄姊妹，能够透过程明聪神父嘅作答咧，能够更加了解耶稣基督嘅心怀实际上系点样，我哋应该用乜嘢嘅心态，喺乜嘢嘅地方，用乜嘢嘅程度嚟去做耶稣基督所吩咐我哋要做嘅善行。咁可能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听完都发觉，我系明咗八成嘅，仲有两成系需要慢慢去 deep 清楚。咁好简单啫，去到我哋生命恩泉爱生命嘅网站 radio.radio.fll.cc， 今日成个爱生命嘅节目可以俾你重温一次，甚至你话特别只系听问问情神父呢个环节咧，都系非常之欢迎嘅。再加埋，其实情神父成日都讲啦，有好多发问嘅弟兄姊妹，佢哋问嘅问题咧，其实喺之前问问情神父嘅网页入边咧，都已经答过噶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先去到问问情神父嘅网站。AskFatherFrancis.org， 你去嗰度咧用个搜寻嘅功能，睇下你自己想知道嘅事情有冇人问过，或者情神父有冇答过？有答过就唔使再问啦。但系如果都真系冇人问过又未答过嘅，你再发问都未迟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用呢个网站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先休息一阵，翻到嚟梗系继续同你去爱生命啦。
3: 以下系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八号周顺天，
6: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8: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 爱生命。
2: 继续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今日上集的爱生命呢，都好似有几多篇幅呢将会同温哥华有关的。可能你会话啦，平时喺呢个钟数都只会请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出场噶，今日亦都唔例外啊。但系点解我哋嘅节目会同温哥华有多少少嘅关系呢？暂时卖个关子，临节目完结嘅时候话俾你知。呢家等何庭耀神父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今个礼拜佢有啲乜嘢特别信仰嘅信息，系要等我哋好好领会啊！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中途大事录嘅第九章一开始嘅时候咧，描述扫罗啊，佢当嘅时咧依然向主嘅门徒啊，吐出呢个恐吓同埋凶杀嘅话。佢喺第七章嗰度咧，已经同意要杀害斯德望。佢嘅凶恶唔单止冇停止啊，反而咧系变本加厉。要将呢个嘅道跟随主嘅道路嘅门徒咧，去迫害，追佢哋咧去到大马士革嗰度。但系天主咧 为他意味了很大的恩宠，很大的宠佑，一道的光来到去照射他，而且呢有一个砸地的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他的肢体是这么密切的结合，以致伤害耶稣的门徒就是伤害耶稣本人。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迫害我的肢体，而是说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呢在他的身体之内受到敌人的迫害。后来呢布鲁中途啊都很清晰地去讲出了教会是基督奥体的道理，都很有可能呢从这个经验那里得回来的。当其实扫罗他的眼盲了，需要人家去扶他行，这个本来呢是想来捆绑去逮捕基督徒的人，现在呢都被自己的盲眼所绑住了。他三日不吃东西不饮东西，想到呢他本来不相信三日从死者中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呢他都有三天的黑暗，后来得到光明，亲身地受教了。禁食斋戒呢是传统的保属标记，这个都是保禄本能的反应，他知道过往他做的事是很错，现在都用这个的禁食不吃不饮来到表示悔罪，来到他真是准备好他迟些呢会接受这个的圣洗的大恩。天主呢向这个大马士革的一位门徒阿纳尼亚，这个不是那么出名的门徒，来到去发现要他呢去治疗同埋呢去帮助扫罗受洗。想到呢这位本来是不出名的门徒，令到人想到就是说我们都需要去靠其他的人在教会之内去教导我们。这个帮助人呢不会有所骄傲啊，因此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自己听到天主的声音，我有天主的启示，我不需要人家去教我，我什么都识。但我们不可以只是依赖自己的灵修经验，都需要教会内的人呢来到去教导我们。所以天主都是呢将这个教导帮他施洗的这个的使命呢交给另一位的门徒，他称他为扫罗弟兄。这个本来来威胁残害基督徒的人呢现在到这个弟兄一般的拥抱和接纳了。保罗呢他马上得到了治愈之后呢也都不吃住马上去领洗啊。想到呢初期的教会也都从中途大事录从新约圣经当中看到呢初期教会一直都很坚信领洗为我们的救恩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帮助人得救都要去邀请人接受洗礼。最低限度呢都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可以慢慢咁样去得到呢个愿洗嘅恩赐，而后来呢真係靠天主嘅恩宠呢得到真正可以喺用水同埋呢领受圣神而得到呢个重生呢、这个新嘅生命。保禄嘅宣讲好彻底呀，领洗之后唔单止话耶稣复活啦，耶稣生活啦，佢亦都称耶稣为天主子。扫罗他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弟兄怕他，但是呢正如呢天主在这个的大马士革用一个人用阿纳尼亚来到去帮他领洗入教，现在在耶路撒冷用一个人巴尔纳巴去帮扫罗呢加入这个教会的团体当中。想到啊，正如教父所讲，天主在很多事上呢真是让人呢按照自己的智慧人的方式行事，可能够遮住那些懒惰人的藉口啊。很多时候在神修生活信仰生活上呢特别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人的努力都很重要的，要很努力克制自己 有这个的纪律、啊、祈祷的时间等等，看圣书，慢慢慢慢在爱德上成长之后呢，天主圣神的恩赐越来越活跃呢，我们会更加去依赖天主。但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很需要自己都要很努力去做灵性上应该做的事，所以两方面有个平衡的，一方面我们要做我们人性天主给我们力量做的好事，另一方面呢，我们不断地有这份受教的心，好好地来到去聆听天主给我们的启发，要去努力都要去信靠依赖天主，两者的平衡，不可以太主动都不可以太被动的。我想到呢，后来讲到教会平安之后呢，这个的注意力由保禄宗徒呢转向伯多禄。伯多禄呢在犹太人的地区那里呢不断的旅程，好像一个的将军从事军队这样啊。他呢医好了一个呢百年下瘫了的人，藉着这个的奇迹来到去唤起人的信德。是医好了呢一位的妇女的门徒，藉着这个门徒呢安慰了那些的信众。所以呢这些的奇迹有是帮助去激起信仰，也都是为呢安慰信者们的奇迹啊。后来呢伯多禄呢住在这个的皮匠人的家那里。犹太人鄙视这种职业，因为觉得呢那些动物啊是尸体，不干净的，不洁的。所以觉得皮匠都是呢不洁的人。但伯多禄在这个的叫做西门的皮匠的人的家那里住呢，就是说福音的自由啊取代了旧有的旧约那些的礼仪法的禁令了。同时都看到呢伯多禄谦虚的行为很节制，他不要住在那些显赫的人的家那里，但是住在这个皮匠的家那里呢，你都用自己的行动啊带领人走向谦逊了。所以看到呢天主的恩宠，令到呢本来是觉得是人性上不可能的事，这个迫害教会的扫罗既然成为了圣保禄，一个伟大的宗徒。天主的恩宠呢是非常之的伟大，恩宠好伟大，恩宠好可贵，也都愿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天主的恩宠。邀请你们浏览我的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呢，可以去听到其他我的录音，同埋呢录音有的这个的稿啊，也都欢迎大家来到去浏览。天主保佑。
10: 爱常传电视预告。
11: 意大利人是不是只吃 pasta 和喝咖啡的呢？
12: 林康正老师是一位献生生活者，因为他的献生生活团体位于意大利，所以曾经在意大利住过几年。意大利那种充满历史和艺术气息的文化，和我们的信仰可以擦出一些怎样的火花呢？
11: 这个星期的爱常传就等我们了解意大利人的饮食文化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13: 乐器爱生命随想。
2: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日。一到6月6号我自己份外兴奋，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中学的母校呢就是九龙圣方济书院。我们的办学团体圣母小昆虫会，他的会祖圣马赛林上巴纳，今日就是他的庆日。其实真的要感谢这位圣人，当时在法国明白到教育的重要，于是乎聚集了一班有志之士，成立了圣母小昆虫会。辗转地他们的修会越来越扩大，甚至去到大中华地区那里传教，进而办学，令到我和我的一班同学可以受到他们的教育，藉住他们的教导可以认识天主。而圣马赛林上巴纳，其实他和圣路易斯的文科都有些相似的，他其中一个格言就是透过圣母走向耶稣。所以有时这些东西真是潜移默化的，还记得以前在中学那里真的见到这个这样的语句，但是小时候因为未认识天主教的信仰， 对于 To Jesus Through Mary 真系可以话一知半解，到到依家仍然喺度参透当中。但系如果你经历咗五月，当我哋能够热心地虔敬圣母，藉住恭敬圣母去走近耶稣，藉住圣母玛利亚嘅教导同埋保守，让我哋能够更加亲近佢嘅圣子咧，你就会知道原来要亲近耶稣，虽然可能会有啲难度啊，但系原来透过圣母玛利亚嘅帮助，成件事就会变得非常之简单。就正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点解亲近耶稣系困难呢？因为始终佢系天主，虽然我哋系按照天主嘅肖像而被创造，但系始终人同埋天主真系喺本质上系会有一定嘅鸿沟，所以变咗要搣甩我哋破碎嘅人性，迈向呢一个完美嘅天主性，我哋需要有一个中保，而圣母玛利亚正正就系呢个桥梁，可以帮助到我哋更加同佢嘅圣子契合。所以今日为我自己嚟讲，无论呢位圣人佢嘅教导，甚或佢嘅后人所创办嘅学校，俾到我自己同埋我好多喺圣方济书院读过书嘅同学，都真系可以话获益良多。以前我嘅中学其中一个好处咧，就系对于我哋嘅信仰真系有好大嘅自由度。佢哋会传教，但系亦都唔会逼你信教。但系美妙嘅地方就在于，过咗几十年之后，再问翻自己嘅同学，有几多人系因为喺中学嘅时候认识耶稣基督，从而跟随耶稣基督咧？位数其实都唔少嘅，所以更加令到我哋明白福传嘅重要性。唔好睇小喺学校环境传扬福音，可以为好多嘅年青人带嚟乜嘢嘅影响？最起码，唔系即时相信，都起码有朝一日呢、这个信仰嘅种子系会藉住天主圣神嘅灌溉，可以有萌芽嘅日子，甚至可以开花结果。更加让我会明白，今时今日喺加拿大，虽然我哋有好多天主教嘅学校、天主教嘅教育体系，但系当中系咪真系能够有效地将福音传扬到俾所有嘅小朋友呢？如果你话喺安省中学嘅阶段，真系未必有信仰嘅人士都可以读到天主教嘅中学。这个其实正正是一个好好的复传机会，但是又是不是各个老师都会善用这个机会呢？又甚或啲老师自己本身都是不是跟耶稣基督有个好好的关系，他自己又明不明白到复传的重要性呢？但这个不是批判，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真的不要浪费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加多加拿大的年轻人可以藉着这个平台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不过或者对于我们自己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来讲，我们的见证就是非常之重要。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在六月耶稣圣心月，除了特别恭敬耶稣圣心之外，有些人更加会有这样的命题，就是要将六月摆回落去耶稣圣心作为这个主题。虽然大家都会明白六月在世俗的社会都会讲自豪月，对于那一类的人士，他们都是天主的受造物，他们本质都应该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成，我们都应该去爱他。但是要记住，爱他们的同时，接纳他们的同时，不代表如果他们的行为模式是有偏差，是有违反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全盘接受他们错误的方法。就正如我们人人都是有破碎的人性，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天主同样爱罪人的，但是他不爱我们犯的罪嘛。所以如果你说爱他们的同时，接纳他们的同时，但是要接受他们的行为模式呢，这样东西是讲不埋的。所以或者这方面就可以等我们有更加清晰的路向，知道对待他们的时候所应该抱有的态度。而我相信如果能够勇敢些，在六月将耶稣圣心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明白到耶稣圣心是因为人类的罪所受到的伤害，仍然是被器官所围住，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勇敢地帮助耶稣基督让更加多罪人悔改，这个就可以能够令到耶稣圣心没那么痛楚。那可能对于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由礼拜三开始已经进行紧九日敬礼，准备迎接来星期五的耶稣圣心节。那其实如果你说真的要讲呢，整个六月除了恭敬耶稣圣心，还有另外两个节日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个就是下个礼拜六圣母无玷圣心节，同埋呢几年咧都多咗人特别恭敬大圣约瑟嘅自洁之心，而呢个节日咧就喺下个星期三，特别恭敬呢啲圣人或者耶稣基督嘅心，当中就代表个心系整个人嘅取向，系佢真正生命嘅所在。圣母玛利亚嘅无玷圣心代表佢系完全洁净，而大圣约瑟嘅自洁之心亦都可以等我哋知道人嘅心灵系可以非常之纯净。 就算你话喺呢个世俗嗰度有好多可以玷污我哋生命嘅事物，但系只要保持我哋自己同天主良好嘅关系，我哋嘅心仍然可以冇被玷污，仍然可以非常之干净。真系你话喺耶稣基督嘅年代，系咪嗰个世界就非常之漂亮、非常之纯良啊？绝对唔系啦。但系因着佢哋同天主嘅关系，讲紧系大圣约瑟同埋圣母玛利亚，佢哋一样可以好洁净。有佢哋嘅辅助，我哋同样有咁样嘅可能性。呢、这个就要记住，就算你自己否定你自己嘅可能性，但系为天主系无所不能，依赖天主，你都有可能可以迈向咁成全嘅境界。咁而其中一个关键，当我哋多啲亲近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可以令到我哋成圣入面一个最大嘅良好方法。呢、这个礼拜日系圣体圣血节，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呢、这个节日系真系拍得住圣诞节同埋复活节咁紧要嘅。虽然可能你会话每个星期日喺弥撒圣祭入面，主日弥撒我哋都系特别恭敬耶稣嘅至圣圣体同埋宝血噶啦，但系点解我哋要特别将呢件事彰显呢？首先我哋要明白，圣教会有时喺某些嘅日子会将某些嘅主题扩大，就要等我哋记得，有时我哋可能平时做开嗰啲事物，我哋可能做到上晒牙都唔知道实际上系做紧啲乜嘢。而当特别将耶稣基督嘅圣体圣血摆咗去个中心嘅焦点咧，就可以等我哋知道，你每一台弥撒圣祭入面所领嘅唔单止系个饼，唔单止系酒啊，而系真真实实系耶稣基督嘅圣体圣血灵魂同埋天主圣耶稣基督成个嘅临在。呢、这个唔单止系我哋行为同埋思想上面需要宣认，更加可能喺听日有不少嘅堂区都会特别举行一啲圣体嘅游行。对于一啲可能唔认识教会嘅传统嘅人，可能佢会觉得我哋天主教徒喺呢啲嘅情况入面咧，好似其他人示威一样啊！嗱，本质系有唔同嘅，示威嘅人士系对于一啲不公义嘅情况，用佢哋嘅行动嚟去宣示佢哋嘅诉求，希望得到改变。但如果你话睇翻呢啲游行，就算有人唔以为系示威，示威呢两个字咧，我都觉得可以用得上喺听日嘅游行嗰度嘅。示威可以系宣示威权。如果我哋喺圣体游行入面跟随耶稣基督，要等全世界嘅人都知道，我哋唔系跟住个饼啊，呢个饼入面就系耶稣基督实际嘅临在，呢个系我哋嘅君王，系我哋嘅天主，所以我哋先至会跟住佢嚟行啊。所以对于一啲唔明白嘅人，可能佢会觉得我哋天主教徒好奇怪，但系肯尝试认识呢啲，咪就系最好复传嘅机会，等佢哋知道喺行喺我哋最前嘅嗰一个就系我哋信奉嘅天主。就是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的堂区或者在你附近的堂区在明天都有圣体游行，不要理明天的天气是好是坏，尝试牺牲可能一个钟头的时间，用这样的方式，用你的行动向你自己讲，还有向其他见到你有份参与的人讲，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目标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虽然可能这一个钟头不算得是很多的时间，但是有时这一个小小的行动就可以确保你自己的内心在任何事情你都会跟随耶稣基督，而更加宣认你灵魂最佳的食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至圣圣体。我们不吃东西会变得营养不良，同样我们的灵魂不领受圣体的恩泽亦都会变得营养不良，灵魂越来越偏离天主，更加容易令到我们犯罪作恶，违反天主的诫命，甚至背弃天主，离弃天主。这个讲的不是说要令到你觉得撒旦很厉害，撒旦真的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绝对可以保守你。所以希望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节能够呼唤大家，我们领受这一份这么好的礼物，应该感恩感谢天主，让祂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完全领受祂。领受到这么大的恩宠，要怎样继续生活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在你每次领完圣体感谢耶稣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慢慢话给你知。让我们彼此共勉。好了，回应回正话在中间的时候讲过，今天的节目呢都有几多跟温哥华有关的细节的。原因就是在温哥华的生命恩传的团队 好快就会举行主与我同行嘅步行筹款啦。咁而嚟紧咧，佢哋会喺不同嘅堂区嗰度咧去做宣传。除咗希望更加多嘅弟兄姊妹可以加入成为步行者嘅行列，亦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捐款嘅。听日6月7日星期日系耶稣基督嘅圣体圣血节啦。喺高桂林同埋花利马堂区咧，下午3点嘅中文弥撒之后，喺圣堂就会设有募捐步行筹款善款嘅摊位。而另外再数后少少啦，下个星期六6月13日。好多朋友都会记得6月13号呢就是圣 Anthony of Padua, 圣安多尼的瞻礼。有一列自民的加拿大殉道圣人堂下午4点的中文弥撒之后呢，在圣堂的门内也都会设有募捐步行善款的摊位的。希望所有温哥华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这些堂区呢，都可以踊跃支持。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今时今日自从疫情过后，对于呢啲嘅筹款活动，尤其是我哋生命恩泉嘅主与我同行嘅步行筹款活动，无论嚟紧呢个多伦多，或者甚至现在火热进行中嘅温哥华部分，如果你话其他地区嘅朋友想参加支持嗰度嘅团队咧，都系无任欢迎嘅。咁如果你想知道多少少嘅详情，好简单，去到呢个网站 walk.walk.fll.cc， 你就可以了解当中的详情，无论成为参与者或者成为捐款者都是无任欢迎的。咁当然你话如果正话听完我所讲的讯息听得不清楚，或者今日的环节你想再重温的，正话讲了去到我哋爱生命的网站 radio.radio.fll.cc， 你就可以重温今日全国的节目或者部分的环节。咁同埋亦都係呼吁大家呢，有时间呢可以多啲去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嘅 www.fll.cc， 入面有好多不同嘅内容㗎。除咗过去咁多年我哋生命恩泉制作过嘅，无论係爱常传嘅节目、爱生命嘅节目，甚至有啲可能你自己接触都未接触过嘅一啲文章啊、一啲信仰嘅祷文啊、一啲祈祷文啊，真係可以话你慢慢去浏览我哋嘅网站呢，你会发觉哇，原来真的有咁多嘢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单止可能令到你眼界大开，更加可以透过我哋嘅内容咧，去帮助你更加认识天主、了解天主同埋亲近天主嘅。希望你能够善用我哋网站入面所俾到你嘅资料啊！好啦，嚟到呢度时间够晒啦，又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不过如常嘅动作，喺临走之前，我都希望为你祈祷，为你送上祝福。完全能仁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生命总唔会一帆风顺，总会有起有跌，开心嘅时候有，唔开心嘅时候有。开心嘅事懂得感恩，喺唔开心嘅时候懂得倚靠天主，祈求佢嘅辅助，佢一定会同你同行，好让你时刻都感受到佢嘅爱，唔会因为呢啲小小嘅苦楚而感到沮丧，感到孤单。真的要记住啊，天主时刻与你同行的，而我们的祷告也都时刻与你同在。希望你今个礼拜能够过得喜乐，过得有力量。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五台山将有家国五台山音波疗愈禅修，通过音波疗愈禅修可以有效帮助安定心神，专注于当下，释放紧绷的神经，心定则智慧显，接人待物圆满，家庭和睦，学业有成，工作顺利。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阳历6月14日星期日早上10点半开始，将启建庆祝家国五台山开元3周年祈福法会，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5月初一，即是阳历6月15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4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恭逢农历5月初九，即是阳历6月23日早上6点至晚上7点半，将启建湛山承祥长老圆寂20周年纪念追思法会，于湛山大殿恭诵妙法莲花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承祥长老莲品高升，不舍众生，诚愿再来，并祝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湛山精舍将于农历5月14日，即是阳历6月28日财神五爷圣诞早上10点半，达义大和尚带领全体法师佛前上供，上供功德回向湛山4众弟子业障消除，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5月13日，即是阳历6月27日星期六早上10点至晚上7点，恰逢五台山五爷财神圣诞吉日，加拿大五台山与加拿大创古寺首次共同举办大型显密法会，特别恭请加拿大创古寺住持董瑟贝玛仁波切慈悲主法，赐受殊胜黄财神灌顶。黄财神象征福德、财富、智慧和护持正法，祈愿大众福寿增长、吉祥圆满、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法缘殊胜，免费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智者大师把他的修禅这么多年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把他的方法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是按照这个方法去行去做，到最后你才能够真正证悟到这个禅的境界是什么。这个时候呢，这种智慧就属于你自己的。所以佛教里面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同时呢要叫你去实践，你才能够得到受用。这就是佛教跟其他一般的这个宗教不同的地方，它很讲究这个实修。得到实修以后证悟到这个境界，哇，那这种受益是说不尽的，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佛教用一个不可思议来形容，是用语言文字没办法表达的。今天主要内容是讲天台小止观第六章的第二大主题，就是在静坐中修止观。上一讲我们讲到立缘对境修止观，好，我们现在呢来讲在行走修止观的第二层境界，也可以说第二种修法。但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刚才问两个问题，一个呢，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行走呢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你就不要去做；若觉得有意义的，你就要去做。然后接下来进一步，在行走中如何来修止，止就是停止烦恼的止，或者是停止万念。在行走时就应当要了知，因为行走则会升起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如果能够了知这个行走的心和行走中的一切法都不可得，那么万念心就不会升起来。不会升起来的话呢，就能够停息你所有的万念烦恼散乱心，你这心就能够得到安定，这就叫修止。那么在进入第三层的这个修行，第三层境界就是在行走中如何修观。这时候呢应当怎么样来想呢？所以应该要这样想，说由心作意要行走啊。我们行走是一个行为动作，那么如果没有你这个心来指使，你是不会行走的。所以因为这个心的动力激发你要去行动，使令这个身体、你的手、你的脚开始有气来往返的这种动作，这就是行走。因为行走就会升起的一切烦恼。像有的人坐在那边很清静，到外面去散步回来以后，各种各样烦恼来了，升起了一切烦恼，还有善恶之法。这时候呢就要反观其心啊。既然明白当下罪念心都没有实性之现可得，那么行走者，就是我在行走这个人和行走中的一切法都是彻底的空寂，叫毕竟空寂啊。这就叫修观。修观呢是更深一层去了解整个过程，它的意义、它的起心动念是一个什么情况，让你呢这个心不要去着相，保持你的心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呢，你用作三层境界或者叫三种方法来对治你的希望分别心。那你这样呢，逐渐逐渐呢，你的希望分别心你就不会升起来了，你本有的清净佛性的自信就会显现出来。这就是你在行走的时候修止观。那么第二，我们讲到住，住就是安住。我们怎么样在安住的时候来修止观？
那么第一层修法呢，跟刚才讲这个行走的是一样的，在你安住的时候应该要这样想，我现在是为了什么要来安住呢？如果是被这个烦恼所控制所驱使，或者是为了不善之业无忌之业我来安住的话，就不应该安住了。我们要自己问自己，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被烦恼驱使你来做这个事情，还是呢被这种不好的业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一种无意义的事情来做这个事情？如果说你觉得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你在安住的时候觉得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应该安住了。你要自己告诉你自己。那么反过来，如果是为了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益的善事我安置的话，就应该积极的去安住，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在安住的时候呢第一层境界。那么进入第二个境界呢，就是在安住中如何修止。在安住的时候知道因为安住就会升起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如果能够了知这个安住的心和安住中一切法都不可得，那么万念心就会停息，这就叫在安住中修止啊。我们在安住的时候呢，你的心不被万念所驱动，不被任何东西来干扰你的心，能够让你的心安定在那里，这就叫止。止呢就是止息，停止一切的万念。那么第三呢，在安住中如何修观，进入第三层境界。这时候呢应当这样想，因为心我安住在身上，所以需要安住，使令身体止住在一个地方，这就是安住。因为安住就升起了一切的烦恼善恶之法，这时候啊就要反观其心啊。既然当前这一念心都没有实性之相可得，当下便能觉悟到安住和安住中的一切法全都是毕竟空寂啊，这就叫在安住中修观。那么第三呢，在安住的时候修止观。好，我们刚才不是说行住坐卧是无疑，现在在这个安住的时候修止观。在修的过程当中呢，第一层境界或者叫第一层修法，就是在安住的时候应该这样想，我现在是为了什么我要安坐呢？如果是被烦恼驱使，或者是为了不善之业无忌之业我安坐的话，就不应该安坐啊。如果是为了对自己和别人有利益的善事我安坐的话，就应该安坐。这是在安坐的时候呢修的第一层境界。然后呢接下来修第二层境界，在安坐中如何修止。在安坐的时候应该明白，因为在安坐就会升起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如果能了知这个安坐的心和安坐中没有任何一法可得，那么万念心就不会升起来，这就叫安坐中修止啊。然后再继续修第三层，就怎么样叫做安坐中修观。这时候啊应当这样想，由心作意要安坐，使令双脚啊要盘腿，让身体止于一处，那么因为安坐就会升起一切烦恼善恶之法，这就是安坐。这时候呢就要反观其心，连心都没有实性之相可得，这时就要了悟安坐
这个人和安坐中的一切法全都是毕竟空寂啊，这就叫安坐中修观。那我们现在讲在睡觉的时候怎么样修止观，刚才讲到行住坐，现在讲睡卧。那么在睡卧时修止观，我相信几乎所有人每天要花很多时间要睡觉。那么有的人呢躺下去就睡了，有的人呢躺下去妄想纷飞，想的东西很多，有的人失眠睡不着。那么作为一个修学佛法来讲呢，你可以这样睡觉的时候来修禅，来练习止观的方法。第一层修行的方法就是在睡卧的时候应该先这样想，我现在为了什么我在睡觉。如果说为了不善之业放逸身心我睡觉的话，就不应该睡觉。如果是为了调和身体，为了明天工作更有精神，做事更加有效率的话，就应该如狮子王一般的做如意卧啊。佛教里面讲就是叫吉祥卧或者叫如意卧，像狮子王一样这样躺下来。你在睡觉的时候呢，该睡的时候你就睡觉，你一心的休息睡觉，你很快你就入睡了。最重要是你要问你自己，如果是为了调和身体，为了明天更好的工作，那你今天晚上要好好的休息，那你这个睡觉就有意义啊，那你睡觉就会变成是一种修行。好，那么接下来你在睡觉的时候开始要修止观的止，哈，就在睡卧中怎么样来修止。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应当要知道啊，因为呢睡卧则会升起一切善恶等法，如果能了知这个睡卧的心和睡卧中没有任何一法可得，那么万念不起，这就是修止。就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能够心里面如如不动，任何万念没有升起来，那你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烦恼啊，你睡觉你睡得很好啊。这个止修好了，直到没有任何一法可得，万念不会升起来，哎，这个修止的功夫已经到家了。那进一步修观，在睡卧中怎么样修观，这时候呢你应当

样可得，这时你就能够明白到，你睡卧这个人和睡卧中的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毕竟空寂。你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来光照，这就是已经进入修观的结位了。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禅修，也可以来修止观，让你睡觉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即使你睡觉，你心是很清净的，没有任何万念。佛教里面讲说智者无梦，如果你能修止观修得很好的话，你晚上不会做梦的。真正大修行人很少有梦，大修行人有这个梦都是一种境界，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么在梦中里面给你一个启示。不像我们凡夫众生一样常常做噩梦啊，做那个乱七八糟的梦。第五，在做事时如何修止观。在做事的时候应该这样想，我现在是为了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是为了不善之业无忌之业我做事的话，就不应该做。如果是为了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益的善事我做的话，就应该去做。进入第二种修法，在做事中怎么样修止。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那我怎么样在做事当中来修止和修观呢？在做事的时候就应该要明白，因为做事则会升起一切善恶等法，但一切法都不可得，那么万念自然不起，这就叫修止。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呢，一切法不可得，不管是善法也好恶法也好，凡是有相皆是希望呢。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这个万念就不会生起来，这个就叫修止。好了，那么在近日生的一个修禅方法就是修观。在做事中怎么样来修观，这时候应当这样想，由于心有这个念头要做事，使令身体与双手要去造作种种事业，并伴随着做事升起的一切善恶之法。这时候就要反观其心，连心都没有实性之相可得，这时就能够了悟到，哦，做事之人和做事中一切法毕竟空寂啊，了无自性啊。这就是叫修观。修行它是一层一层这样进去的。好，我们讲日常生活当中第六个方面来修这个止观，就是说话。我相信好多人每天都离不开说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在说话时怎么样来修止观呢？首先在说话的时候应该这样想，我现在是为了什么我要说话。如果是被烦恼驱使，或者是为了不善之业无忌之业而说的话，就不应该说话。大家记得哈，如果你觉得呢你现在说话是被烦恼所驱动，或者是你现在是为了不善之业无忌之业来说话，那你就不要说话。如果是为了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益有意义的善事我说的话，就应该说话。也就是说，你该说话的时候你要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说话。所以你们好好参一参师父的这两句话，这里面非常有禅的境界。好了，现在进入第二层境界了，就是在说话中怎么样来修止。在说话中就应了知，因为说话则会升起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如果能了知这个说话的心和说话中一切的烦恼善不善法都不可得，那么万念心就会止息，这就叫修止。然后再继续修，修什么呢？修观。在说话中
如何来修观。

这时候呢，印坛这样想，由心作意要说话。我们人为什么说话？因为心里面想说话，那么你嘴巴才会动。你心里面没有作意的话，你口就不会动的。所以这时候呢，由心作意要说话，鼓动气息，使得咽喉、唇舌、齿腭相应配合，发出一言音声。因为说话就会升起的一切的烦恼善恶之法，这就是说话。这时候就要反观其心啊，连心都没有实性之相可得，终于觉悟到说话之人和说话中的一切法毕竟空寂，这就叫修观。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六方面，在生活当中，行住坐卧、做事讲话，这六种因缘，随时随地只要有机会，那你就要借这个境界来修止观。每一种因缘都可以用止观来修行，来对治你的妄想和烦恼。那么今天的这个结语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行住坐卧做事讲话六种生活状态时，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种生活环境，我们的状态来修这个止观，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的清净心，不被外境所染，能够去除你的妄想，减少你的烦恼，这就是修止观的好处。所以呢，我们止观禅修不仅是在禅堂里面修，在道场里面修，在佛堂里面修，包括我们行住坐卧做事讲话，都是修行的平台，修行的机会。希望大家明白，我们修行不是局限在一个点，在某一个时段，随缘历尽都可以修止观。那我们下一讲的内容是讲对境修止观。所谓境，就是境界，是指六根对六尘境界，就是眼睛对外界的这种色法，耳朵对声音，鼻子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法。智者大师教导我们修禅的人，在这十二件事上来修这个止观。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做一个功德回向，请大家合掌，我们把今天晚上听经讲经的所有一切功德回向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7: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8: 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多谢你收听，今日是6月6号，6月份的第一个心声细语，星期六的晚上。咦，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的晚上，好得意哦。我记得呢，现在有1、2、3、4、4个6，忽然间想下，咦，多几个六在个头顶，咪好似讲鬼故咁。大家知唔知我讲咩？我记得咧，唔知有边一套啦，个头顶有几个六字啦，系阿乌出现。咁巧呢一排啱啱睇紧一啲外星人啊，好得意地咧睇咗少少啦。其实大家信唔信有外星人呢？不如下一次讲下呢个话题。今日我唔系想讲外星人嘅，只不过我睇到个日历，咁又諗起咦星期六，忽然间咁样讲咗呢几句说话啫。冇嘢嘅，冇嘢嘅，返返嚟先。我睇到隻歌嘅歌名好得意。即係而家啲歌名呢，即係你话佢得意就得，你话佢好白话就得。总之而家系越嚟越得意囉。呢个歌呢，个歌名呢叫做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因为个歌名而等我留意到，诶，边个唱噶咁得意嘅歌名？咁有时咧，啲好撩楞嘅歌名咧，嗰啲歌手咧系唔出名嘅。咁但系呢个唔系，呢个好出名嘅。呢位先生歌手叫做林俊杰啊，最近佢有 不知而家点啦。之前有少少唔系太开心，系因为点解呢？佢屋企人咧觉得佢识咗一位女朋友仔咧，都行得几密切噶啦，都几好噶啦。咁佢认定咧就爱上呢一位小妹妹嘅，因为好细个噶咋，系网红嚟嘅。咁样咧，但系咧。最近又传出呢位网红嘅爸爸咧，又好似咧争好多钱，我都唔系少钱喎，60亿台币，即系几多啊？我谂呢个都啲金额都几犀利喎，即系如果你识咗个女朋友，咁原来咧 find out 得到嘅，忽然间咧佢屋企人啊，爸爸妈妈是但一个孭咗一身债，你个感受系点咧？嗬，你会觉得点咧？唔知咧，即系如果你话。身为林俊杰的爸爸妈妈很可能就会想得，咦，我仔咁有钱，会不会是你识了我仔仔之后是不是心怀不轨啊，或者点啊，咁呢啲真係唔敢讲啦，真係唔知道啦，要局内人，真係要林俊杰佢自己先住知道究竟呢个情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咁又好似咧，就话咧，佢同个哥哥同埋嫂嫂咧，又好似有啲问题咁啊！我依稀记得咧，佢同佢哥哥咧，其实好感情好好噶。曾经有一次咧，哥哥唔系唱歌嘅，但系曾经有一次咧，佢同佢哥哥咧就唱咗首歌，我就播过添。咁所以我系觉得，又唔会真系。即系忽然间去咗啲八卦嘅新闻，系咪啊？讲下点会讲紧啲八卦新闻？有时都会注意一下周边嘅事嘅时候咧，睇到咯，听到咯，咁啊有事同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唔知系真系假啦，系咪先？咁啊唔理佢啦，呢啲家事啦。不过有样嘢我哋系会关注嘅就系林俊杰自己有一次佢嘅表演忽然间咧乌低身嘅时候咧，佢好似好难夹翻起身，好似好辛苦咁样样。咦，咩嘢事啊？哦，原来佢话佢嘅心脏病，话佢有心脏病吓、啊。原来2024年嘅时候咧，四月份嘅时候咧，佢系有关于心脏唔舒服嘅，而目前咧系要用紧啲每一日都食紧药去控制。咁佢就话，尽管我点样唔舒服都好啦，我100场嘅世界巡回咧系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亦都唔会令大家失望咯。但至于我自己嘅私底下嘅生活嘅状态咧，其实咧都保持得相当唔错噶啦。可能大家咧，你都唔好为我咁担心。总之咧，我能够唱几耐我就唱几耐，唔担心都有啲嘅，系咪啊？因为佢哋。好彩佢唔系一个唱跳啊！如果佢成日唱跳嘅话咧，咁就会惊身体负荷得比较辛苦。但系其实佢哋有压力嘅，好多歌者，尤其是要开咁多演唱会嘅话咧，其实个压力系你哋谂唔到噶咯，系咪？咁至于嗰次咧，佢就话个乌低身嘅时候咧，原来咧佢根本上咧就好似起唔得翻身咁啊！咁佢唱歌之后咧。佢翻去後台咧，直頭好似虛脱咁啊！咁又吸氣又辛苦啦，咁之後咧就淋淋聲咧，要人扶翻去入後台，要休息咯。但系休息完一輪之後咧，又聽講佢已經翻去工作崗位啦。咁大家咧唔需要擔心咁多，亦都擔心唔嚟，係咪先？咁啊，只係一個祝福啦，希望佢係可以。身体后生嘛，系咪？我谂佢如果即系停紧一啲工作，专注喺自己嘅健康嘅方面嘅话咧，我觉得一定系有帮助嘅。不如听下佢呢首歌啊，好吗？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请收听。
9: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10: 长远，

方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我。

0: 无名邪正，愿以痴心，平如为父。
1: 几得意啊！直哥，<笑>好啦，咁啊讲完呢只歌之后咧，就讲下一位外国嘅男明星、男歌星，喺多伦多开演唱会，忽然间咧，好多人都讲紧，我去睇佢啊，我今日去赶住睇佢啊，我讲边个啊？哇，Bruno Mars， 哦，原来多伦多有演唱会啊！ 咁我呢，即刻呢，你知啦，而家喺上网係可以睇到好多嘢㗎嘛，咁我就即刻呢，都喺度睇下佢嗰个演出啊咁。令我有少少觉得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呢？我如果冇记错呢，我记得旧阵时啲乐队们啊，但係一队人嘅。 咁然之后咧，佢哋唱歌嘅时候咧，佢哋有动作，有个steps嘅，只脚咧系有几个步伐嘅，咁一齐跳，咁其实好靓嘅，即系唔多嘅，就几步啫嘛。但系嗰个摇晃啊，嗰个 steps 啊，令到人睇得系好舒服噶咯。但系自此之后咧，我又唔系太觉得有边啲会系咁样一路跳一路唱。咁忽然间见到佢嘅演唱会咧，哇！佢嗰队 band。 如果冇記錯，應該係有四個 guitar 手 ，and then 有兩個鼓，即係一個打 conga， 一個打真嘅鼓啦。and then 有四個吹口。咁其實嗰四個 guitar 係包括係 Bruno 佢自己都彈埋嘅時候就四支 guitar 啦。咁陣容係大嘅。如果大家一齊同步法咁樣去跳緊嘅時候咧，個台型咧係好靚嘅，同埋佢哋唔係跳一隻舞，佢好多隻舞都跳嘅。咁我就喺度諗緊，哇 ，dancers 都慳翻。其實咧，你如果一隊樂隊企喺後面係咁彈嘅時候咧，你前面又要揾 dancers 嘅时候咧，又一即系又要一个费用啊嘛。另外咧，如果你系乐队跳埋咧，我感觉靓好多噶，系好出嘅，好靓嘅。所以咧，我觉得吸引、哦。况且咧，当日即系会唱翻佢有好多好多靓歌，其实佢真系好多靓歌。我睇到佢吓，讲真一句咧，其貌不扬，个子又唔系高，但系。 佢啲歌係唱得好嘅，我而家揀咗一隻咧，就係佢同Lady Gaga 合唱嘅一首歌，所以我都好想同大家一齊欣賞呢首歌，大家細心欣賞下佢嘅歌聲啊！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2: 翻嚟第二节，我哋讲下呢位男歌手啊，其实佢叫做 Peter 嘅，咁啊好得意嘅啫。我觉得我哋香港歌手咧改名咧，好多人都系，但系西人咧就好少用艺名嘅，都有原来点解嘅。咁好啦，咁佢咧就1985年出世噶啦，10月8号啦。原来佢系 Honolulu 啊吓 ，Honolulu 嘅出生嘅。咁我望下佢个样子，我觉得佢个样子啊，究竟系乜嘢人嚟嘅咧咁？原来解答咗啦，原来咧佢爸爸系有几个血统嘅，系 Puerto Rico 啦，波罗尼国啦，同埋咧犹太嘅混合嘅。咁而佢爸爸咧系一个乐手嚟嘅，至于佢妈妈，妈妈系菲律宾人啊。咁所以咧，哦，唔怪得啦，你睇佢个样啦，黑黑实实咁样。就是那种样子，咁所以哦，原来如此。咁至于咧，佢好细个嗰阵时咧，系因为佢 ，you know， 佢屋企都系音乐世家咁样样嘅感觉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识唱歌或者系中意音乐啊，音乐叻啊，都系我觉得有啲理所当然嘅吓。咁好啦，佢都有啲兄弟姊妹嘅，有6个嘅噃。咁原来佢排名第4嘅，咁有。姐姐啊，妹妹啊，咁样样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佢妈妈咧好细嘅时候咧喺菲律宾，然之后咧移民咗去夏威夷啊嘛，咁啊识到佢爹哋咁啦吓，咁啊就有咗佢咁啦。咁佢哋最初嘅时候咧，两个人演出嘅时候相遇嘅时候，佢2岁嘅时候咧，佢爸爸咧就忽然间咧就俾火星人起名，就叫佢不如叫做 Bruno 啦咁。然后佢2岁嗰阵时咧，即系唔单止佢真系叫做 Peter， 但系佢爸爸都叫做Bruno 咁样就 Bruno， 咁叫做 Mars， 叫做 Mars 咁。咁啊，忽然间就将呢个 Bruno Mars OK， 咁啊，将来大个咗嘅时候咧，佢就用咗呢一个名字。但系呢个名字带俾佢咧，一来自己叻啦，二来事实上系音乐底子好啦。况且 ，yes， 佢做得好好，即系佢叔叔又系弹吉他嘅吓，爸爸音乐咁叻，哥哥又好厉害，哥哥系一个好厉害、好厉害嘅歌打鼓啊鼓手嚟嘅，咁变咗喺呢个环境长大嘅时候，音乐感系好大嘅，咁你睇到佢喺台上边，其实即系又唔系高大吓，又唔系靓仔，但系佢啲歌好啊嘛，咁所以咧咁多人爱戴佢，就系咁啦。还记得就阿巴奇阿巴奇系咪？佢同阿 Rose 又唱咗只阿巴奇，诶，红遍全世界啊，系咪？所以 OK 噶 ，OK 噶，佢啲歌声系好好听嘅，好多只好好听嘅。好，讲到佢红遍世界，我谂起有一只歌，呢个歌叫做《无时空之恋》，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我谂你好少听就系宣圈唱歌。今次呢只歌，我觉得。实在得意，点解咧？点解忽然间有呢只歌要揾到佢哋两个唱咧？犀利啊！哇，点解犀利？原来系因为麦当劳啊，麦当劳出咗只包包啊，嗰只包叫做玉子将军汉堡。哇，喂，一个麦当劳汉堡包啫、啊。请到人作曲，请人填词，我仲要请到两粒咁大嘅星去为佢唱。我喺度谂紧，嗰、那个广告费咪好劲，真系、哦、你几难得古天乐会出翻嚟唱歌啊！再加埋有宣圈、哦， 好犀利啊！不过好得意有主题嘅，就讲跨越时空嘅浪漫爱情，系充满好似哇生命注定噶咁。原来前世知道咗，跟住咧，哇过咗咁耐，然之后忽然间咧感觉到又认识翻，咁又可以喺埋一齐。仲有啊，唔单止有佢哋两个啊，仲有一霎眼见到嘅系林峰啊。咁你睇三粒大星。嚟到一齐唱，唔系唱，即系两个唱，一个出现喺呢一个咁样样嘅宣传片嗰度，几犀利啊！系咪？好劲啊！原来歌呢、歌推出过之后咧，大受欢迎。呢、这个 MV 咧喺啲平台嗰度咧，啲人系咁睇，系咁睇，有百二百万次啊，好劲！总之回响好劲。咁当然啦，轩轩又唔系真系唱歌嘅，咁而古天乐咯，更加少唱歌啦，系咪啊？咁所以你觉得佢唱歌会唔会有人睇啊？梗系会啦，因为你觉唔觉得佢好多套电影都好出位？例如有几只啦，譬如你冇讲咩啦，就算系《寻秦记》咁啊，哇，几多人讲《寻秦记》，几多人去睇《寻秦记》，系咪先？咁所以咧，阿古老板如果佢肯开声去唱歌嘅话，我想你都会特登去听一听这歌啦。吓、啊，唔好讲佢啦 ，OK？ 佢都叫做系一位歌手嘛。但系轩轩、我又唔觉得轩轩系一位歌手咯。如果佢去唱歌，我想大家都会去听一下。咦，佢唱成点噶 ？O 唔 OK 咧？咁会去关注一下，去听一下佢唱。不过你。听 MV 同埋睇真人呢其实都两回事嘅。不过真人唱歌我又冇真正睇过。但我就记得呢好耐好耐以前呢佢拍咗套劇集同罗嘉良呀咁佢哋呢佢合唱嗰隻歌㗎。我忽然间我唔记得咗嗰隻歌叫做乜嘢名字。即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所以我都特登，其實我知道咗有呢個歌㗎好耐啦，咁我就冇 click 入去睇，咁終於呢就哎呀搵一日唔得，真係要坐低睇睇隻歌先咁，咁我睇咗係好有電影感，即係成個故仔啦咁出咗嚟，咁我仲以為咦會唔會係咩嘅電影或者係咩嘅片集因為嘅主題曲呢咁，但係原來唔係，原來係麦当劳，哇，好嘢，劲啊，好嘢，好嘢，请到佢哋。不如咁咧，我哋听下只歌啦，好嘛？无时空之恋，古天乐同埋轩轩所唱嘅，请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翻嚟第三节心声细语啦，想问下大家，你知唔知咩叫做仪式感啊？仪式感其实就系喺你平时生活当中本来系冇乜太特别嘅嘢，但系你咧做多少少，令到嗰件事情去升温啦、提升啦，咁有啲唔同咯，系咪啊？会有啲唔同咯，又或者会令到生活带嚟少少专注嗰一日啦，又或者专注嗰一件事啦，又或者提醒一下等自己开心啲啦，其实。我中意嘅，我中意有仪式感。例如你话我嘅心情，佢系帮助大脑喺度工作同埋休息嗰、那个转捩点啊！突然间好似点起咗一啲香薰啊，一啲洋烛啊咁样。咁又或者喺啲平淡嘅日子里边咧，忽然间就增添咗少少嘅激情又好啦，热情又好啦。其实同朋友、伴侣、家人，很多人都可以带出一些小的回忆。如果熟悉我的人，我觉得或者你都会知道，当我的小朋友小的时候，我是每一个节日呢，我都会去打扮回衬回那个节日。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仪式感。譬如你说就算是中国人节日啦，端午节咁咧，端午节咁有啲咩嘢咧？粽咯，系咪啊？我唔能够去包粽，我唔识，但系我会买粽翻嚟同小朋友食咯，即系会话俾佢听古仔咯。我最记得咧，好深入嘅，午时水啊，即系咧，十二点中午嘅时候咧。多数都会落雨的，咁就走出去出边揾个樽、揾个盆或者揾啲装一啲嗰啲雨水，就为之午时水。嗱，呢啲我哋唔讲住啦，呢、这个只不过系端午节啦，系咪？咁又或者系 Easter 啦，复活节系咪啊？复活节咁点样咧？买啲鸡蛋咯，同啲小朋友玩一下啲，收埋啲蛋，等佢哋揾下追下咁咯。